0: 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大雨，15度到27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大雨到了晚上7-8点才下来的。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直播的页面啊，上面有我的这照片，再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录取通知书。6月3号，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了广泛关注，说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曾经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内容简洁，格式朴素，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之精美，包装之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文创产品。我看有媒体发了个短评，说当一所大学将大量精力、财力和创意投入到通知书的包装设计上，甚至将其异化为一场面子工程的竞赛，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错配。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一封简洁庄重的通知书同样可以让考生感受到尊重和重视。当一所大学能够言之有物，而非仅仅言之有理的时候，他才真正配得上那些拿着朴素通知书走进校门的青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最初关于这个学校有特点的录取通知书啊，好像是学校组织一帮老教授，有的高校组织一帮老教授手写啊，拿着毛笔手写着录取通知书，一写啊，写上了好像大半个月一样。然后呢，这个老教授们，这个退休的老教授们亲笔写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学生手里，令学生非常感动。慢慢的，有些学校呢就开始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录取通知书，比如打开之后是立体的，还有语音啊，配上自己学校的校歌，有的还有自己学校，你比如说工科的学校啊，工科的学校自己研发的一些特有的产品的一些作为书签这样的东西。当时也是把这些特色录取通知书夸得天花乱坠的，现在又说奢华浪费。我觉得只要是有特色，然后呢简洁不浪费也就行了，没必要一刀切吧。
5: 下一关键词，践踏底线。高考在即，本来是万千

学子静心备考，考生家长全力助考的关键时刻。然而一些短视频平台频频发出扰人心绪的噪音。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噱头十足的高考押题视频，杜撰编造的官方信息轮番刷屏，有人将知名教育心理学专家以往的讲座视频拼凑剪辑，以 AI 合成的声音说出今年高考作文有14个出题方向，甚至有人利用 AI 合成技术复活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说高考命题研讨会明确了高考作文出题范围，别再让孩子盲目准备。北京晚报说，消费教育界名人的公众信任基础，传播所谓的什么必看考题，本质上是透支教育公信力，把逝者的知名度作为流量变现的工具，通过其形象给自家的账号涨粉，为相关的书籍代言，更是有违公序良俗，践踏法律底线。 AI 技术本该服务于知识传播与教育公平，却在部分的博主手里沦为伪造名人胡编乱造的灰色工具，涉嫌肖像侵权、虚假宣传，甚至侵犯逝者的人格权。对此类离谱乱象，监管部门与平台真该好好治一治。下一关键词，处罚。澎湃新闻报道，身高1米73、体重130斤的女孩小水最近陷入了体重焦虑之中。她觉着自大学毕业之后体重增长太多，于是有了打网红减肥神针替尔伯泰注射液的想法。但是小水去到当地的医院做了全面体检之后，医生却表示，以她现在的体重和这个身体素质这个相关比例来看，是不可能给她开药的。于是他就在什么阿里健康大药房上，以高血糖合并超重为由开具处方，很快买到了替尔伯泰注射液，并成功注射。5月15号修订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像什么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泰注射液等等，在电商上不得以减肥适应症作为减肥药来进行网售。但是记者发现，在阿里健康啊、美团买药等 APP 上仍然可以轻松地买到前述药物，大部分平台不会对消费者的病情进行实质性的审核，有些则将减重和降糖放在同一个选项，还有的打出不受必赔的旗号，有钻漏洞的嫌疑。你看有些药物它是为了降糖的，降糖的同时呢，它有这个减重的这种其他的啊，带来一些减重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有一些这个人呢就把这些降糖药作为减重药、减肥针来用，而相关的平台呢也对患者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医疗需要审核不严啊，一说就是啊我要减我要降糖，然后呢他就轻而易举的把这个药就卖给了这个客户，实际上这客户呢就是像这个女孩子这样，他实际上是为了减重的。而且我们有了相关的规定，相关的规定有了之后，那个相关的平台不好好执行或者偷偷开后门，那平台是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就看看现在相关的平台会不会受到处罚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多次啊，各种各样的平台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啊，什么健康医疗平台啊，还有等等一些外卖平台啊，这里面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有平台的影子在啊。平台有的没有尽到相关的监管责任，有的没有尽到相关的审核等等这个管理责任。看看以后怎样来管一管各种各样的不负责任的平台吧。下一个关键词，仅退款。6月1号，山东有一名女子网购了3支验孕笔，因为自身操作不当导致检测结果无效，她竟然直接申请仅退款。被商家质问之后，该女子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讽刺商家说，有我这样的客户是你的荣幸。商家表示，验孕棒使用方法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是顾客自己操作失误导致结果无效，却要让商家买单。哎，这个女子真是毫无愧疚之心，这说好听的是吧，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要脸面啊，还说有我这样的客户是你的荣幸，这也太无赖了。现在的问题好像很多时候不是说要不要保护消费者啊，换一个角度来说，不是要不要保护消费者，而是保护消费者的成本由谁来承担。目前的答案是要由所有的商家来承担，再由所有的消费者转嫁。
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这是集体买单机制，就是让遵守规则、守规矩的人为破坏规则的人来买单，来支付成本。所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说他为什么白嫖，而是为什么白嫖这么容易。所以监管部门需要明确这个仅退款的适用边界，不能让它成为所有品类的默认选项。下一个人品，6月3号，这个有一家公司叫粉笔啊，粉笔的 CEO， 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叫张小龙，受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他到这儿去开展职业规划讲座，但就这个讲座引发了争议。据网传内容介绍，张小龙本次受该校哲学院的邀约，原定讲座主题是围绕考公辅导行业来展开，但是讲座正式开始之前，临时把演讲主题调整为是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分享环节里边，张小龙向大家介绍了他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就业方向，那就是炒股，说最好炒科技股，更好的是炒美股，再好一点的是带着全家一起炒股。不过他的内容没能引发在场学生的共鸣，台下反馈平淡。随着现场互动的冷清，张小龙发言的风格逐步转变，先后出现了来炫富等等挑衅性的表述，后续更是高频率的使用不雅用词，当场辱骂在场学生，包含多类侮辱性的词汇，还出现了什么活该找不到工作，未来只能进去混日子等等争议的言论。他发言结束之后还愤然离场。6月4号，粉笔科技发布张小龙向中国人民大学的道歉信，信中张小龙承认自己个人言行失当以及中途离场等行为，并称责任完全在自己。一个企业的高管在大学讲座的时候公开侮辱辱骂大学生，这一下把自己的人品可给暴露了个干净啊。下一个老鼠屎，近日福建爆发的这个杨梅炮药事件引发市场众人的担忧。江苏电视台记者走访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等地，发现多地杨梅的检测报告存在明显的乱象。南京仲彩有商户没有检测报告，而且无法提供进货凭证啊。这个仲彩就这个水果市场，还有商户说杨梅产自云南，而检测报告却出自福建，产地说法自相矛盾。苏州华东市场还没有检测杨梅的能力，那报告疑似是套用的。另外，徐州雨润市场的部分杨梅已经发霉了，仍然在卖，管理方对检测细节也不清楚。徐州一位市场的经理表示，当时曝光之后也通知商户了，尽量福建那边的杨梅别往这边发，因为我们的检测报告不具有太专业性，就是一种快检，具体快检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记得当初这个福建的杨梅炮药事件爆发以后，有相关从业者还指责媒体记者，认为是记者断了他们的生路，但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乱象，你说这还能怪媒体怪记者吗？这完全就是行业内的老鼠屎把整个行业给连累了，把行业搞得一片乱象。所以你们还是先把这个行业内部的问题给解决掉吧。下一关键词，一束光。点一份驴肉火烧，吃进去的却是卤猪肉，这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上海浦东的真实案件。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上海浦东周浦镇一家驴肉火烧店被警方查获，经营者朱某豪、朱某新自2025年4月起，以每斤6到8元的价格采购卤猪肉，经过调味加工之后冒充驴肉制作驴肉火烧，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短短时间销售额竟达50余万。目前朱某豪已经被逮捕，朱某新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个社会的信任体系往往就建立在一碗饭一口肉的基础真实之上，消费者花钱之后吃到的食物应该是货真价实的真食材、好食材，而不是一个个被打碎重塑的谎言。所以这起案件的处理撕开了一道口子，也照进了一束光，希望这束光照进的不只是这家店的后厨，更是整个行业习以为常的灰色地带。下一个不良想法，
国家标准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然而，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骑着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竟然达到每。

小时103.8公里，最终不幸撞车身亡。事故发生以后，小帅的家人将改装店及同行的伙伴一并诉至法院。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判决小帅的父母自行承担80%的主要责任，提供改装服务的电动自行车修理店承担15%的赔偿责任，小帅同行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承担5%的赔偿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小帅向店家发送的这两天等我爸去银行把现金换到微信上，明天晚上让我爸转给你等等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所以足以证实小帅的父母明知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仍然出钱支付改装费用。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小帅的父母不仅没有及时叫停非法改装行为，事后也没有约束孩子骑改装车辆上路，监护职责严重缺位，应该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你看，这家长就是糊了八度的，孩子在那儿整天折腾来折腾去，家长不管是吧？你说这个这孩子没学坏，就是玩个车，改改车改改吧，是吧？家长还给孩子掏钱，让这个给掏这种这个改车费，最后孩子出事了，家长哎呀告这个告那个，最后法院通过这个微信证明查出来了，家长对孩子改装车辆是深深的知情，而且是掏钱支付改装费的。这就家长事前纵容，没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没把孩子管好，出事之后又想推卸责任，告这个找那个赔的，法律就应该斩断这种不良想法。孩子死在谁手里？啊，按照这个承担责任的比例来讲，孩子80%是死在你的父母手里的。下一个托。据央视新闻报道，浙江海宁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拼单赌石的骗局。直播间里啊，说是30个人拼单，但是有29个是托。被害人小陈花58块钱试水，拿到了200元返利之后，又陆续投入10000多元参与5连切，最终9000多元的本金血本无归。上海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更惨，被骗超过130万。主播、买家、气氛组全是演员，只有被害人蒙在鼓里。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说是什么翡翠原石，其实是几十块钱一公斤的普通石头，有的用那个胶水粘合啊，然后呢切长切垮的，不过是桌子底下2筐石头随机掉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上钩？因为直播间里那29个托不是在演戏给被害人看，而是在帮被害人说服他自己。骗的就那一个人是吧？人家群里头大概是有100个人是吧？那99个都是托。说到底，所有的稳赚不赔的这个骗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坑啊！这第30个托不在直播间，他在每个人的心里，他叫什么名字？

也总会有人上当。下一个关键词，冷漠。六月一号，新疆有一个景区在进行机器人表演时，机器人一脚踢到了在一旁观看的一名男童啊，万幸这个男童没有受伤。但事后景区发布的视频显示，踢人的机器人胸前贴着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并且配的文字是我就是那个不小心踢到小朋友的罪魁祸首。即使是操控人员无心的失误，景区也应该向孩子及家长诚恳道歉，吸取相关的教训，岂能用玩梗的方式来嘲弄人呢？再先进的机器人背后也是人，表演出了纰漏，用玩笑的方式把责任推给机器人，既轻飘又冷漠。最后一个关键词，合理。近日，江西的陈先生在一个超市购物的时候，不慎与一位66岁的老人发生碰撞，老人倒向地面，他下意识的去扶，却被老人指责是故意的。随后，老人到医院检查并报了警。事后，老人将陈先生告上法庭，索赔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是10464.52元。陈先生表示，该担的责任我不躲，但对于过度检查和无理要求，我也拒绝买单。我一个年轻人，我干嘛去故意绊倒老人呢？目前他已经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说愿意承担合理的部分，但拒绝过度检查和不合理索赔。我觉得这个陈先生的做法是很合理的，该承担的责任不逃避，不该承担的责任坚决拒绝。现在就看法院对这个责任范围该怎么划分了。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一位律师啊，发布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一份离婚纠纷案的裁定书，其中的原告被告是国企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这两人因为分割财产与实际收入不符，而且做不出合理解释，被移送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这事儿这个爆料之后，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根据这个事儿按图索骥，就去查这个民事裁定书。6月3号，他查到了这份由上海市普陀区法院2023年9月22号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就是关于这个离婚纠纷案的这个裁定啊。但这个离婚纠纷啊，关于这个两人的这个钱的责任，现在还在调查，案子还没有这个相关的信息。法院这个裁定书里边是这么说的：说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王某、张某啊，这两个人，一个是54年的，一个是56年的啊，其实是以前是夫妻俩。他们离婚之前啊，是国企单位和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两人在本案中所涉的财产以及相互提及的财产数额。

设备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收入情况不符，而且原被告对此均无合理说明，且本案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判决书是这么说的：涉事的王子，王某，男子，1954年生人，女子张某，1956年生人，两人在1976年登记结婚，2007年，5月8号在民政局离婚。离婚的时候说是没有实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来呢，就是2022年左右吧，这个王某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事儿就来了。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多少钱啊？9870万。据报道，这个男子王某一直在铁路系统和国企工作，2016年在国电集团办理的退休，级别是副厅级。被告女子张某原来是某某局民警，2005到2006年期间调到其他的单位工作。这里边一方是国企干部，另一方是公职人员。在江苏徐州的时候，他们就打过这个相关的官司啊。这个男子，这个王某就提请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当时提请的案件标的更高，1.4亿啊。这里边涉及到什么股权、债券、代理费、房产、基金、信托等等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这么多，那边指认这么多，然后呢，女方这边说我给了他多少多少，两人互相指认对方那边有多少钱，我给了多少钱。但是呢，当时这个案子就说你在江苏这边起诉了，但是你们俩是实际常住地是在上海，你们到上海让上海法院帮你们去这个解决吧，然后呢就这个属地这个辖地啊，管辖地这个法院来管辖，就移送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那个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女子张某说炒股都亏了6000-7000万，这说明涉案的金额远非这个9870万。那问题来了，他们哪来那么多财产？不是说国企干部和公职人员不能拥有巨额财产，关键是要来源清晰，要合法，要正当。如果他们没有合理说明，那就是反腐败的重要线索，那法院依法将线索转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于法有据。令人吃惊的是，相关巨额财产的取得并非他们某一方，而是涉及到双方。从报道来看，他们双方涉及大额资金的转账，名下也有巨额资金和房产，互相指认对方，你那儿有多少多少钱是吧，我也该分，然后这个呢就指责这边，你那儿有多少多少钱，有多少什么财产，我也该分，两人互相指责。然后到了法院那儿之后呢，法院一审理一看，说你们俩都是一个国企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是公职人员，你们这个巨额财产与你们的工作收入严重不符啊，能说清楚吗？俩人谁也说不清楚这财产从哪来的。嘿，法院一看这好了，对吧，你们啊，我把你们移交给公安机关，你们这涉嫌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你们先到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把这个巨额财产来源说清楚，对吧，然后呢你们再说你们离婚分财产的事儿。这下好了是吧，俩人互相这个咬，那咬到最后咬出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人一个在国企单位工作，说起来也是有公职的，另一个是干脆就是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对不对，什么某某局民警。好了，俩人的案子现在是2023年，法院出了个裁定书，移交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离婚要分财产的事儿，你们得往后放。为什么有律师把这事儿爆出来？因为这件事儿在律师圈当中广泛流传，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让人觉得都很笑话。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有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你总有被暴露的一天，而且暴露的方式、暴露的渠道那千奇百怪。你看最初那时候有说啊，一些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公职人员，他们的财产有被小偷偷出来的啊，有被什么小三告出来的，这个可好，老两口离婚早，这好多年了，两人也都退休了，你算一个54年的，一个56年的，到现在退休都多少年了，就当时离婚的时候那个没有分割财产，现在两人为财产要打官司，一打官司好嘛，把他们俩人这个身份之下工作收入远远就是达不到的这种的巨额财产收入来源不明的问题又给爆出来了。好，2023年出了个裁定，然后呢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还在调查相关判决书，因为他这个法院出的裁定书就移交给公安和纪检监察部门的时候是2023年9月，到现在近3年时间过去了，案子有什么进展吗？他们有没有受到什么处理啊？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被查实了？所以公众有权知道真相。

0: 北也能买到了。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即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了，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这个 Coach 经典包包的合集啊，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也是很追捧，因为这样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大牌的包包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主要是性价比啊。都说这个精致的穿搭靠着配饰来加分，一款质感的好包是都市女性日常通勤的刚需单品。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严选了国际大牌 Coach 的经典包包豪华合集。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的是什么呀？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你出门随手一拎，瞬间这个颜值气质拉满，走到哪儿都自带好心情，日常上班出行背出门，低调高级又显品味。这次我们给大家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你不用再费心挑选，也不用纠结款式了，直接闭眼入就行，全是日常的高频率的这种搭配的款式，比如大容量的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也毫无压力，温柔的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等多种场景。所有的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日常百搭不踩雷。那重点就是超高的性价比，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说599块钱的打折下来只需要551.08元，756块钱的可以打88折，打折之后只需665.28元，轻奢大牌。

0: 哎，只要亲民价，而且现在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的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啊，这是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穿的到孩子穿的，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都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卡洛驰洞洞鞋大促价，儿童款是139元，成人款是139到299都有，男女这个尺码颜色都很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198元9.6折，满398元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装可以享受折扣，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送您随机鞋花5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社局发了一个公告，说金凤区第38小学的体育老师的岗位，还有银川市32中初中部也是体育老师的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现对上述岗位作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的决定。根据金凤区人社局这次公布的名单，这次被取消入围面试资格的分别是杨某某和王某，此前笔试成绩都位列相关岗位第一。你看，招俩体育老师，一个是小学的体育老师，一个是中学的体育老师，说是涉嫌违岗。什么叫违岗或者违报啊？就是参考者通过各种手段针对特定岗位制造一个报名火爆的假象，比如说这个岗位是吧，那个他张三儿，他想这个到这岗位去，但是呢又怕这竞争的还在太多，他就通过种种手段，他弄了10000个人都来报这个岗位，实际上那个9999个都是假的，对吧？那叫把这个岗位围起来，制造一种很火爆的景象，让别人知难而退，一看这么多人报，我没希望了，这叫围报围岗啊，吓退真实的考生，来减少或者排除竞争，而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那考试时候啥，这个一考，最后呢，什么面试啊，什么进入面试之后，发现就他一个人。所以这个杨某某和王某笔试总成绩均位列第一，并不能真实说明他们的能力水平遥遥领先。如果不组织围报，提前清场，他们能拿到这个成绩吗？那现在被人查出来或被举报了，涉嫌围报围岗，那就得重来，这一下名声臭了。他们不可能再报这个岗位了。可是你要当老师的呀，啊，当老师那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做好表率的，啊，试图通过作弊手段混入教师队伍，被取消入围资格一点都不怨。另外这个事儿还有这么几个疑问啊，第一，有没有的相关机构参与合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过，那个报道过，这个有一个省啊，他那个公务员考试。有一些相关的机构就通过购买考生的实名账号，他不是网上报名吗？他购买了好多这个实名账号，然后开展虚假报名，累计达758次，最终两人被这个事儿啊，不，这个曝光之后，两人被刑事判决，追究刑事责任，就是他们有通过机构围报，那必须交由公安机关处理。那就是今天说这个事儿也是，你既然涉嫌围报，查实之后，那就是涉嫌存在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是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你可以顺藤摸瓜，揪出更多的作弊者，不能说这个事儿推倒重来就完了啊。二一个，面对围报有没有什么前置的防范措施？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他们的违规行为怎么被识破的还没有结论，没有披露。此前一些案例表明，有的是因为考生信息泄露报警的，有的是因为参与围报者私下反水举报的。有那个考生信息怎么泄露人家报警的？人家去报名了，发现已经报了名了，说我没报啊，说你报了，你看你几号几。

0: 你要报的名，你看他的个人信息被人盗用了。有的是什么呀，他来参加围报的，然后呢又后悔了，反水了。事实上岗位遭遇围报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循的，有的是同一个岗位被人通过同一个电脑和同一个 IP 地址报名，还有的岗位在考试环节遭到大量的弃考，真到考试的时候没人来了，是吧，就那么一个半个人在那考场里边什么笔试啊怎么样的。面对这些异常情况，相关部门你必须要警惕起来了。三一个，这个涉嫌围报的这个杨某某和王某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那不管什么通过什么方式来围报的吧，他们是最终受益者，他们肯定知情，所以他们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个人组织亲友同学报名并且掏了钱了，那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啊，该受什么处罚呀？所以这都应该有一个说法。围报这个行为在招录过程当中是严重损害过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看起来好像一大堆人在这考试，实际上内里的不公平那是埋下了深深的根源。表面上看着程序上都很正义啊，这七八百人报同一岗位竞争很激烈，实际上这七八百人啊绝大部分都是围报的，是吧，只有那么一个半个那才是这些围报的人要保护的，就大家都托举他，是吧，把他拖到那岗位上去，其他的那都是托嘛，对吧，无底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然后混入了公职人员队伍，是吧，混入公务员队伍，混入教师队伍等等，那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非常大的隐患。一旦这种品性的人走上关键岗位，势必存在更大的各方面的风险，甚至是什么廉洁这个方面的风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警方有必要介入了，警方有必要对这个事儿做一个深入调查，查一个水落石出，而不应该单单由当地的人社部门出面发个声明，然后这事儿推倒重来重考，不应该这么简单就了事的。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没有钱，在这里穷逛。深圳一家商场里边，一家设计师品牌集合店的店员对一个只是逛了逛没有消费的顾客说出了这句话。近日媒体报道了这起服务纠纷，视频里边店员情绪失控，嘲讽顾客穷逛买不起，言语恶劣。事件发酵之后，商场道歉，品牌方也道歉，宣布开除涉事员工，永久清退。处理结果看上去很重，但是那个员工也就是个打工的，是吧，你这个商场或者说你这个品牌清退他倒别的品牌干去了。 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

政府的。这句穷逛到底是员工个人失言呢，还是某种品牌文化在基层的失控？被开除的员工是吧，该检讨的是谁？品牌方通报里边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涉事员工是第三方合作派驻人员，这个身份定位是耐人寻味的，就是他严格来说他不是这个品牌自己的员工，但是他在这个品牌的门店里穿着品牌的工作服，对顾客说着代表品牌的话，出事之后他是第三方的，开除他，清退他，品牌似乎就跟他这种恶劣的言行和人完成了一个切割了。但是顾客走进这家店的时候，他可不知道这个员工是什么第三方，他就是这家店的人，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人。那你这品牌这个培训体系有没有覆盖到你们第三方的合作的派驻人员？服务规范里面有没有明确禁止以消费能力评判顾客的这条红线呢？上岗之前他有没有接受过哪怕一次关于平等尊重的培训呢？啊，这媒体报道的时候其实还是留有余地的，是吧？这个服务员他不只说了这一句话，还有其他更刺耳的，什么像什么，你看这句没有钱在这儿的穷逛，还有什么我们这儿只服务这个有钱人的，怎么了怎么了，是吧？这跟我昨天说过的有一个女子是吧，弄了个小孩是吧，逛什么山姆超市，啥我家孩子五岁就能进山姆超市，是吧？我这三十多岁，我才能进山姆超市，我这孩子五岁就能进，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是吧，我费尽心思什么找了关系我才有了山姆超市的这个会员资格，怎么怎么样的，是吧？他拿这个来划分圈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说的啊，很低等级的，你包括这个服务人员说的这个我们只服务于有钱人，是吧？哎呀，这服务理念错位啊，是吧？这个褒贬是买家，任何一个顾客进来之后你都应该是以礼相待啊，甚至有些顾客你进来之后一看他不是目标客户，但是呢人流人气儿就是你这个品牌包括你这家门店生存的意义啊。可是呢相关的服务人员尤其是一些底层的服务人员，他们根本看不到这些，是吧？你要知道你要做生意的话，你这个品牌或者你这家门店做生意的话，来来往往的顾客这都是人流，人流量里边肯定是有你的潜在客户啊，这是一种。再有一种呢，也肯定是有单纯在这儿逛一逛的，但是他是有可能成为你的潜在客户的。而你不能说我对只是来这儿你明显一看就是来逛一逛的人口出恶言，或者心里边你嘴上虽然没有说但你心里边有这种念头，有这种念头你应该打消这种念头，有这种念头就很危险啊。我们都说人的行为是由他的思想和心理支撑的，你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干出一些事儿，或者说出一些话来，就把这些潜在的客户潜在的顾客就给得罪了，就给推远了。所以说呢这个店员他就是内心里边有了这样的不正确的经商理念，是吧？然后呢他才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啊，你买不买得起啊，是吧？我们只服务买得起的人呢，你到我们那儿瞎逛什么，你没钱怎么怎么样的。他把他内心想的这套潜规则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了被开除了，而那些没说出来的人呢还在岗位上。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做哪一行就应该有哪一行的这种本分啊。哪一行的本分是什么？在你面前所有的进你店的都是顾客，那顾客在你的眼里都应该是平等的。有些顾客在你这儿是买东西，有些顾客不见得买东西，但他依然是你的顾客，不是说买了东西才是顾客的。现在这个事儿呢，品牌方说已经在主动联系当时的顾客协商补偿了，这是善后，但是受善后的对象不应该是只是这一位被骂的顾客啊，善后应该是面向所有曾经被打量过穿着才决定要不要接待的消费者。所以一句穷逛赶走的不是一个顾客，可能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对一家店的信任。你这家店是吧，开得再大是吧，你品牌再怎么知名，然后出了这样一个服务员，对你家店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致命打击。我看有网友说自己业绩不行拿着顾客撒气真是垃圾，还有网友说一个售货员谁给他的底气骂别人穷的，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以前奢侈品店啊、豪华车 4S 店、啊、甚至一些高端楼盘的售楼处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你穿着打扮的不好人家都不带搭理你的。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售货员啊、这个服务员这种态度也有一种狐假虎威，他的底气来自于所销售的产品，来自于品牌。

这就是店大欺客，是吧？那其实这个店大欺客的真正的大老板倒不见得这样，他往往是一些基层的啊，前这个前方的一些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反倒有这种店大欺客的心理啊。他一旦离开这个店，离开这个品牌，他就没有这种优越感了。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另外，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进了店，进了这种店会发生这样大的心理变化呢？进这个店当服务员会发生这么大的心理变化呢？可能是环境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是什么样的环境，可能大家都懂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简陋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啦！暨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关于房产的分割呀、买卖呀、继承啊等等各种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或者呢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节目当中啊，一直是给大家来传递来解答房产当中的法律问题哈。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之后呢，都能够了解这些知识，避免掉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我们不经历过，还真的是不太清楚。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啊，买了一套房子，等买完房之后才知道，等过完户之后才知道哈，这个承重墙被拆，已经是被要求去恢复责令整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购房人的权益还能够得到维护吗？这样我们来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案件呢，跟买房有关哈。当然我觉得这事儿呢，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买房的时候也提个醒。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哈。是在23年的时候，姚女士呢经中介介绍啊，与曹先生签订了一份房屋的买卖合同，206万来买了曹先生名下的一套房子，并且呢顺利的完成了过户和交付。但是呢过完户之后不久啊，他却意外的收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他在限期内恢复房屋的承重结构。直到这个时候啊，姚女士才知道说这个原房主曹先生呢曾经擅自将房屋两处承重墙拆除了，而且呢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啊，房屋变更登记交付之前，执法部门已经接到举报并且上门检查了，确认房屋你就是存在拆除承重墙的情况，这个已经上门查过了。但是呢曹先生却并没有告知姚女士，所以呢姚女士就认为说你在这交易过程当中这不是刻意隐瞒吗？而且这个信息很重要啊，房屋的承重墙被拆了，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而且呢承重墙拆除对于房屋的安全也是产生了严重的隐患。但是如果说把承重墙恢复，这又跟他当时看房时候的那个房屋格局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姚女士呢就诉到了法院，要求解除购房合同，返还他的购房款，并且要求曹先生赔偿他的相应损失。那么也来问问岳律师哈，就是姚女士的退房的这种要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这种，房屋买卖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卖方对于自己的房屋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瑕疵担保的一个义务。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在审理的过程中，其实很明显，这个曹先生呢，他是隐瞒了这个房屋拆除这个承重墙的这个事实。没有告诉这个买方。那实际上呢，这个其实是这个卖方违反了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因为咱们在这里可以谈到的就是对于这个房屋买卖，它其实也是一种其中的买卖合同的一种类型啊，它也是一种物的交付，只不过这个物它价值比较大既然是物的交付的话，那对于卖家来说，他是有义务去承担他所交付的物要符合质量的要求的。那么具体到这个房屋来说，那么像这个承重墙，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了这个买方的这个购买的目的的实现。因为买方他，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除了看这个房屋它这个格局啊这些，肯定会关注这个安全的问题。
0: 是
1: 啊，那么正常来说的话，实际上你这个房子承重墙什么的，对于买方来说他是不了解的。那么你作为卖方，你在交付房屋，你在卖房的时候，你就有义务去对这个买方进行承诺。 啊，如果你没有做出这种特殊承诺，比如说在这起案件中，这个卖方没有提前告诉买方，啊，我这个房屋这个格局是这样，但是呢，这块原来有承重墙，我给拆除了啊。那么如果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实际上那卖方就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0: 嗯
1: 啊，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他所交付这个房屋呢，实际上就属于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目的。
0: 嗯，
1: 那么最终法院呢也是判决解除了双方的购房合同，也是基于这个买方的目的不能实现，啊，这个卖方呢严重违约，导致了买方的购房目的不能实现，啊，从而解除了这个买房合同，同时呢赔偿买方的这个损失。
0: 也就是说，其实姚女士的作为买方来说，她的诉求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1: 对，
0: 解除了购房合同，同时这个相应的一些损失，这个时间呀、过户啊、税费啊等等这些损失由卖方来承担，
1: 对，
0: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在判的时候，在这个法庭上的时候，卖方也就是曹先生他说你看我们已经完成过户了，交易都已经完成了，就这个时候就你再说我当时怎么没跟你说什么事儿，这还能这个追回去吗？
1: 可能从普通的老百姓理解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是吧？认为这个
0: 都过户了，
1: 合同已经都履行完毕了，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拆了承重墙，你就要求解除合同。但实际上呢，反过来咱们去看这个我国的民法典里边，其实是有具体的规定的啊，对于法定解除合同的这个解除权啊，其中呢涉及了一点就是如果这个当事人一方呢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违约行为导致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话，那么作为另外一方是有权解除合同的，啊，基于这个法定解除权，啊，那么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个对于卖方来说，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啊，隐瞒了拆除承重墙这个重要的信息，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啊，那么即使你恢复了以后，但是你的这个房屋的格局跟之前买方

0: 是出于合同的目的所购买的房屋的格局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买方他所要实现的这个合同目的达不到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基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法定解除权，啊，那么买方呢是可以提出解除的，即使你合同已经双方已经交付了，已经支付了相应的房款了，也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这里边需要提醒的一句，就是这个解除权它是一个形成权啊。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形成权是从你知道我知道之日起一年内去行使。
1: 哦，它有时间的。
0: 对，如果已经过了这个一年时间了，那么你再去行使，比如说啊，在现实中可能这个买方他发现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件中，这个行政部门上门要求恢复，那你发现了之后呢，你并没有向法院起诉啊，你可能跟这个对方协商啊，协商完之后呢，可能这个事儿也有可能不了了之了。
1: 嗯，
0: 那等过了一年以后，你又想起来了，觉得呀是不行，这个还是我心里觉得不安全，
1: 嗯，
0: 啊，我要起诉。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过了这个一年的处置期限了。
1: 嗯
0: 啊，那么你再起诉的话，法院是不支持的了。
1: 嗯，这叫什么权？
0: 形成权。
1: 形成权，
0: 啊，形成权只是一类，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解除权啊。基于这个解除权啊去提起，但是这一类解除权呢，是从你知道之日起，它是有一个年限要求的，它是一年，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咱们普通认为的那个普通诉讼时效三年。
1: 嗯嗯，那岳律师是不是因为就是他拆除承重墙这个事儿，其实它比较严重，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确实会对房屋格局会做一些改变。
0: 嗯，
1: 比方说他拆了这个非承重墙这事儿，
0: 嗯，
1: 这个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对于非承重墙，如果说不涉及到这种安全的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无碍的这种装修啊、装饰啊，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是不影响合同履行的，
1: 嗯
0: 啊，对于买方来说，你肯定是要去看房的。实际上，买方他也有一个审查的义务，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审查义务他并不等于替代了这个卖方的这个质量瑕疵担保义务。
1: 嗯，
0: 啊，那么你买方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哎，比如说这个格局你认为可以啊，那么他可能拆的并不是承重，他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
1: 隔断
0: 隔，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
1: 嗯，而且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不是承重墙的话，这个卖房人其实很愿意跟买房人去说我这个格局是怎么改的。
0: 对，
1: 因为改完之后他肯定比原来格局要更好，更方便使用，或者说这个空间就更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如果不是承重墙，他肯定愿意跟大家说。
0: 对。
1: 那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说一说啊，这个改承重墙、拆承重墙这事儿，它是不是属于违法呢？为什么会收到了执法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如果是有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咨询到月光律师。那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塑身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大家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房产法律问题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刚才我们谈到了哈，就是因为当时买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承重墙拆除了，所以后续呢，买方要求解除合同，赔偿这个相关的损失啊，法院也都支持了哈。那我们也想来问问，就是拆除了房屋的承重墙这事儿，它属于是违法行为吗？因为它这个已经接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哈，它这个看来应该是属于那它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实际上呢，这起案件呢，它是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你首先呢，这个拆除承重墙它本身是违反了这个他们双方买卖双方的这个合同的约定的。你刚才我谈到了，就是从民事法律上来说，那么对于卖方来说，你是有这个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你给对方交付的物不管
0: 不安全，
1: 对，
0: 是吧？
1: 不管是房屋还是其他的东西，你要保证它的质量，至少达到一个国家的标准。而这个房屋它拆除了承重墙了，实际上就已经危及到了人身安全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质量问题了，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起民事纠纷中呢，会认定它存在这种根本的违约的行为，那么其次呢，再从行政上来说的话，那么本身私自拆改这个承重墙，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那么一经发现呢，相关的行政部门是要责令房屋所有人及时的恢复到房屋的原有结构的，那么还可能对这个行为人实施罚款等这种行政处罚，同时呢，如果说这种拆除这个拆改行为造成了比如说房屋坍塌啊，人员伤亡，那么还有可能这个构成刑事犯罪，比如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拆改承重墙表面上从今天这个咱们看到的案例，它只是一个民事的行为，但实际上从后果上来看的话，它不但会受到行政处罚，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承担刑罚责任，
0: 刑事，
1: 对
0: 啊，这个我记得前些年应该是有相关的新闻，因为拆除承重墙导致整栋楼的安全都出现问题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他承担的责任。

0: 任其实还不小呢。
1: 对，
0: 这也提醒我们大家哈，就是我们在改造房屋格局的时候可以改造，但是呢承重墙不要去拆，不要去改，因为不光是这是你家的一个结构问题，更关系着整栋楼的一个安全问题啊。岳律师，你看其实这事儿哈，就是我觉得给我们大家应该是也是提了个醒吧。
1: 嗯，
0: 就是我很多人觉得我不就是这个改改房屋格局的事儿吗？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后续还有这么多的问题。
1: 对，
0: 没想到后期呢这个还会卖房的时候还会受到这种影响是吧，还赔偿了很多人损失。包括这事儿之后，我觉得就算是说这个重新再改回去，这房屋解除，这个买卖取消了，那这个卖方原卖方这曹先生他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一点也没减少。
1: 是
0: 吧？
1: 是这样
0: 啊。嗯，那这事儿其实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家在买房，包括卖房，包括在装修的时候，
1: 嗯，
0: 也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义啊？
1: 嗯，实际上这起案件它给对于卖方来说啊，
0: 嗯，
1: 就是在卖房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买方过来看一下房子，
0: 嗯，
1: 啊，满意。那么这个合同达成了，交付了，这个对方也支付了房款了，这个买卖就结束了。
0: 嗯，
1: 对于卖方来说，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义务，而且往往会被我们忽视的，就是这个瑕疵担保义务。
0: 嗯，
1: 这个瑕疵担保义务在今天的这起案件中涉及的是拆除承重墙，但是在生活里边，它有可能不是涉及到拆除承重墙，比如说这个房屋它本身有些地方渗水，
0: 嗯，
1: 漏水，啊，这个房屋本身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瑕疵，
0: 嗯
1: 啊，但是呢你没有跟买方说明啊，它可能是隐藏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仍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0: 嗯，
1: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了，对于买方人来说有可能不至于说解除合同，但是他可以找你去进行
0: 要损失，
1: 对，赔偿。
0: 嗯
1: 啊，所以呢在咱们作为卖房人来说，在卖房的时候，既然自己清楚自己的房屋的情况，那么你要在卖房的时候跟买房人说清楚，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本来卖100万，但是它这个常年有点漏水啊，我这个卖你80万、90万，
0: 嗯，
1: 啊，把这一条写在合同条款里写清楚，啊，这个房屋哪个部位它有渗水，然后买房人知悉，买房人自行进行维修维护。
0: 嗯
1: 啊，不会因此追究这个卖房人的责任。
0: 嗯，
1: 啊，把这个注明清楚。那么未来即使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买房人你就不能再反过来去追究。
0: 嗯，
1: 啊，并对于卖房人来说，他已经履行了诚实义务，
0: 告知的这种了，
1: 告知了对方了。
0: 嗯，
1: 啊，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对于第二点来说的话，你作为买房人，刚才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个瑕疵担保义务这个解除权它是一种形成权，那既然是形成权的话，它的处置期限就是一年啊。那么这个一年呢是从你知道之日起啊，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个拆了承重墙了，然后呢住了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看了一下别人家的户型，
0: 嗯，原来这儿应该有个承重墙，
1: 啊，对，这儿原来有个承重墙那么心里不踏实了，然后去起诉了。
0: 嗯，
1: 那没有问题，是从你知道之日开始算一年之内。
0: 嗯
1: 啊，所以
0: 是从知道之日，不是说这个买房的交易之日。
1: 对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么反过来就是，就像刚才谈到的，就是实际上呢，人家这个行政部门已经找到你了。
0: 嗯
1: 啊，你已经知道这个承重墙已经拆除了，但是你没有及时的去起诉，
0: 嗯，
1: 啊，过了一年了，你再去起诉的时候，那么对方如果拿出相关行政部门的通知的这些材料，
0: 嗯，
1: 来证明实际上你是很早之前，一年之前你就知道了，那么实际上你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
0: 嗯，
1: 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提醒买房人，在买房的时候呢，你不光要看。啊，你对于买房人来说也有审慎的义务，这个审慎的义务就是你不光要看这个房子的格局，你还要了解这个房子的具体情况，
0: 嗯，
1: 啊，去详细的去询问这个有没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问题，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隐蔽的工程也好，或者是这个格局也好，不存在这种问题，那么就在合同里边明确清楚，就甲方承诺没有任何的这个房屋的瑕疵质量问题，
0: 嗯，
1: 啊，如果存在的话，未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
1: 这种约定，
0: 嗯，
1: 啊，那么未来如果说在交付了之后，在住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么可以及时的向卖房人去主张这个赔偿损失。
0: 嗯，其实我觉得买房人呢，这个咱们在看房的时候也应该更加仔细，除了看你，嗯。

0: 你看中的这套房子之外呢，像邻居啊上下的这个房子啊、
1: 嗯、
0: 也应该多看一看哈、
2: 嗯、
0: 多了解了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可以能够避免掉一些这些问题吧，是吧？比方说你看看楼上楼下的房子，哎，人这儿都有一堵墙、
2: 嗯、
0: 他这儿怎么就没有呢？而且再一问这墙还是承重墙、
2: 嗯、
0: 是吧，可能就避免到这后续的这些麻烦事儿了啊，这是这个对于买方来说哈，这个买方呢就是也要提前了解这相关的一些情况，如果知道这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一年的时效期内去起诉解决这个事情。
2: 对
0: 啊，嗯，所以这事儿呢就是对于无论是对于我们卖方来说还是对于买方来说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
2: 嗯、
0: 这些都属于是这个关于房屋的重大事项，是吧？
2: 对，
0: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应该是提前去告知，提前去了解一些的。那我想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要买房卖房的朋友来说呢，也是提了个醒。当然岳律师，就是这个拆除承重墙这事儿、
2: 嗯、
0: 他刚才我们也说的，他属于是一个违法行为了哈。那我们在这个如果说拆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2: 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从相关的行政部门来说，如果你拆除了之后，那么你要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
0: 嗯
2: 啊，但是首要的就是要求你恢复，
0: 嗯
2: 啊，恢复完了之后呢，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0: 嗯
2: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拆除之后造成了这种刚才谈到的这种楼房的垮塌呀，
0: 嗯
2: 嗯，人员的伤亡呀，那么还涉及到这种刑事责任啊，危害公共安全，
0: 嗯
2: 啊，所以呢，表面上你可能觉得自己拆除自己家的这个墙无所谓，
0: 嗯，
2: 但实际上还关系到他人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啊，所以呢，并不是说在你家内部的所有的结构都由你自己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以肆意的去处分，
0: 嗯，
2: 啊，那么尤其是对这种承重这种公共部分，实际上你是不能随便去轻易的动的，
0: 嗯，
2: 啊，如果你动了，实际上危害的是公共的安全、公共的利益，并不是你个人的利益，
0: 嗯，
2: 啊，
0: 嗯，
2: 所以呢，对于这个拆除承重墙的这种行为，还是要明令禁止的。那大家在装修的时候要提前的去跟装修公司沟通啊，哪些这个墙是可以拆的，哪些是不可以拆的，
0: 嗯
2: 啊。另外呢，这里其实也谈到的就是装修公司也好，物业公司也好，然后还涉及到可能行政部门也好啊，实际上都是对这个有一个义务的啊。那么这个义务来说，比如说装修公司，你是作为专业的这种装饰公司、装修公司，实际上你是很清楚哪些墙是能拆，哪些墙不能拆的。
0: 嗯，
2: 那么如果说装修公司在业主，比如说我设计好一张图啊，那么业主说行，那就按你的这张图咱们来装吧。
0: 嗯，
2: 那装修公司直接把人家承重墙拆了。那么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或者说出现了这种处罚了，那么装修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嗯，他也要承担责任。
2: 啊，对，
0: 嗯。
2: 那其次呢，就是物业公司。那物业公司的话，正常来说，在物业管理里面，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你在装修房屋的时候，是需要提前去物业报备的。
0: 嗯。
2: 那物业为什么要报备呢？他要审查你的装修方案有没有涉及到拆除承重墙这些公共部分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0: 嗯
2: 啊，如果报备完之后认为没有问题，那么你就可以继续装修。那这个时候其实物业还是有义务，你要定期的去巡视一下，
0: 监督一下，
2: 对，看一下这个它的装修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跟当时报备的方案是一致的，有没有擅自去拆除的情况。
0: 嗯
2: 啊，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那么物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那同时呢，向这个行政部门去报备啊，他出现了这种情况，由行政部门去对他进行处罚和责令的这个还原啊。因为你物业公司你没有执法权，你只能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但是你起到了这种监督的作用，并且及时发现了去报备了，那你的义务就已经履行了。那未来如果出现责任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2: 但是如果你没有报备，同时呢你发现了这种行为了，你也没有对向相关部门去报备，
0: 嗯，
2: 那么未来 这个物业公司要根据自己

0: 己的过错的大小
1: 也要承担责任，
0: 也要承担责任。
1: 嗯，是，所以其实就是几方互相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在装修的时候，这个一定不要去动承重墙。这个不光是说这个你本身房屋结构的问题，其实整栋楼的房屋结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再请岳律师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解答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享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那最近上新的 Coach 经典包包合集呢，收获了很多朋友的好评和追捧啊。之前呢，也是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好多朋友犹豫没有下单。那这波618福利，您千万别错过了。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严选的国际轻奢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呢，这个走到哪儿啊都是自带优雅气场。这次直接给大家选了将近有30款的爆款样式，全是高频实搭的款式，有大容量的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的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等多种场合。所有版型呢，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士都能够轻松驾驭。重点是呢，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618福利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的活动。比方说599的，咱们折下来呢只需要551.08元，768的可以打88折，折后仅需要665.28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的价格，而且进入商城就可以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的合适。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刚才是给大家推荐的大牌包包礼盒，大牌包包合集。那今天再给您推荐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版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买398享92折的优惠，买2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款就可以享受折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是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再赠送给您随机鞋花5个。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

0: 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在房子过完户之后呢，还依然是解除了这个双方的买卖关系，因为当时卖方呢把承重墙拆除了，这属于是这房屋的重大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过户啊被判定是这个无效的，双方的合同是无效的。那当然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印象当中啊，这房屋呢交易完过完户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应该就不能再撤，不能再解除了哈。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是吧，岳律师？
1: 嗯，对
0: 啊。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才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呢？
1: 实际上呢，这个从我国的民法典来看的话，这个法定合同的法定的解除权其实有几种情形啊，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种情形呢，是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这种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了啊，比如说这种，什么叫不可抗力？它就是不能预测啊，不能阻止，也不能这个克服的这种困难啊，导致的这个合同没办法去履行。
0: 比方说呢？
1: 比方说这个具体比如说这个买卖合同中啊，这批货呢，实际上它在运输的过程中灭损了，那么是。它灭损并不是说卖方故意要为之的，它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遭遇了这种恶劣的
0: 天气
1: 导致的，
0: 嗯，
1: 那么这种就是不可抗力，那么其次呢，在这个履行期限届满前，这个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了，比如说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咱们购房的过程中。这个买房人实际上，他在签订合同之后，他并没有这个实际的履约能力。他有可能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根本没有钱再去支付剩余的购房款了。那么在卖房人知道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去解除合同的。那么他所依据的就是，比如说买房人已经告诉卖房人了，这个房子我买不起了，后边的钱我也付不了了，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已经没法履行这个合同的主要义务，就是这个付款义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卖房人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那么第三。

0: 个呢，就是当事人一方呢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过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没有履行的。比如说咱们在买房的时候，那么卖房人他是有一个按照合同约定是有个交付的时间的，那么到了时间了，这个卖房人还是迟延去履行这个交付义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照合同的约定有可能会约定一个期限，那么到了期限之后呢，买房人就要进行催告啊，无论是电话也好，短信也好，微信也好啊，催告他多少日之内你必须给我交房，你要不交房的话我是有权解除合同的。那么过了这个合理期限他还是交不了房，那就形成了你的解除权，你对于买房人来说就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合同了。
1: 哦，就个人之间的房屋买卖也可以因为他这个延迟交房或者说他拒绝腾房这事儿，
0: 对，
1: 会可以要求解除是吧？
0: 对，对，这个就要看你的合同里边是如何约定的。那么第四个刚才谈到的就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啊，或者说有其他的违约行为导致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实际上就适用的这一条，实际上这个拆除承重墙就是形成了违约了啊，那么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导致了这个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了啊，你拆除了承重墙，实际上人家是看好的这个房屋的格局了。那么你把承重墙恢复了以后，它的格局变了。
1: 是。
0: 那么导致了当时这个购房人在买房的时候，这种合同目的是没办法实现了。所以呢，对于买房人来说，就形成了这种解除权。可以向法院起诉去要求解除合同。所以现实生活中主要是这几种情形，法定的情形。
1: 是，有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没有告知，债务没有办法履行了，就是这个没有办法交付了，还有呢，就是买房人可能他暂时不具备买房的能力了哈，这些都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而且这种解除呢，其实是这种。就是在法律上就不支持你把这合同继续履行下去了，是吧？
0: 对对，而且还要看到的就是，赋予的谁的解除权？
1: 那
0: 你比如说刚才咱谈到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这双方已经签了，但买房人他没有钱，没办法去继续交房，去继续履行合同，去交房款，然后去买房。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赋予的是卖方的这个解除权，对于买房人来说，你不能说。我就是交不了钱，我主动去
1: 解除，
0: 实际上当然了，在具体的司法解释中也会支持这种情况，因为他要考虑到的是这种合同的交易秩序，一般情况下法院是不轻易去解除这个合同的，他是要维护双方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秩序，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极端的情况，那么诉到法院了，法院不可能不去解决问题，不可能说他就是交不出来钱，然后他又迟延着就又不交房，这个合同就这么无序的这样放置下去，那么就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对于买方人来说提出了解除合同，他也要承担卖方人的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的。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见过类似的案例哈，比方说买完房之后发现这房子是所谓的凶宅，是吧，发生过恶性事件，这个事情也是可以要求解除的，是吧？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凶宅实际上是影响到了，在一些案件中呢，实际上是影响到了这个购房人的合同的目的了。因为毕竟，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是要做相关的承诺的，那么即使你不做这种承诺，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了。
1: 那是属于房屋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告诉他。
0: 对对对，实际上你是故意的去隐瞒了，那么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了。那么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是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是，所以这都属于是关于这个房屋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吧？有的人可能觉得是我不能告诉他，我告诉他他就不买了，是吧？等他知道之后，我们房子都已经过完户了，那就没办法了。有办法是可以要求解除的。
0: 对，
1: 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法律问题。

0: 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是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刚才说到呢，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哈，买房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比方说关于房屋的一些重大的事项没有说清楚，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的把承重墙拆除了，没有说清楚，可以要求是去解除合同。比方说还有刚才谈到的就是凶宅这事儿提前没说清楚，也可以要求。或者说这房子本身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不能够继续使用了，或者说呢这个买房人本身他这个财产上债务上出现一些问题，导致他不能够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这个房子了，这些情况下呢是都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岳律师啊，我发现还有一些人要求也有这种想法，是为什么呢？因为买房买贵了，哪怕说买二手房也是，比方说他这个月买的，他上个月买的吧，比方上个月买的花了200万，这个月听说这个其他的人家这小区又成交了一套，只卖到了180万，这心里也不平衡了，这个说你看我买贵了，像，但是他可能，我觉得他去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以单纯的说买贵了，为由去说啊，可能会说一些别的事情，比方说物业不好啊，这个房子漏水啊等等其他的这种情况哈。像如果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吗？
1: 首先来说一下，单纯是因为价格的浮动啊，比如说这个。可能月初我买的是200，然后月底的时候就变成150了。基于这个价格的话，是不会导致这个合同解除的这个结果的。即使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支持。
0: 因为买贵了，不能要求退。
1: 对，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价格。你除非说，存在这种重大隐瞒，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学区房一般价格都会比较高。那么这个可能在买一些二手房的时候呢，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但是买完之后呢，价格也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但是发现呢，对方隐瞒了，实际上他家的孩子已经用了这个学区房的名额了，
0: 占用了，
1: 对，导致了自己买完之后孩子上不了学，那实际上对于卖房人来说已经存在着这种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了，那么导致了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对于买房人来说是有权要求解除，
0: 这个是可以要求解除的，
1: 对，对，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像刚才谈到的，如果说一些瑕疵的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小的问题，这个房屋渗水啊，比如说这个物业这个后期的这个服务不到位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并不影响这个合同，那么如果说出现质量问题了，刚才也谈到了，他如果说不是根本的质量问题啊，那么你是可以通过基于买卖合同向对方去主张赔偿损失的啊，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那么对于物业来说，它本身物业是跟业主之间单独的物业服务合同啊，那么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实际上你在买了房之后，那么从你成为房主的那天起，你相当于你跟物业公司之间也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那么物业服务合同的服务质量不到位，那么你是可以基于你跟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向物业公司去主张承担相应的比如违约责任也好，或者是要求减少或者减免支付物业费也好，
0: 那就跟原来的房东就没有关系了，
1: 对，
0: 对，是，所以呢就是因为房子买贵了，因为现在房子降价了，这个是不能撤销合同的，因为一些比较小的瑕疵是不能够撤销合同的，是吧？当然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承重墙拆除属于是重大的这种安全隐患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也请大家来分清楚，不是说这房子买完之后发生任何问题就都跟这个原房东没关系了，不是的，也不是说咱这个有什么一点点的问题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都不是，是吧？
1: 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咱们明天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 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是六五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那就在3号呢，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的环境空气质量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美丽河北的底色更绿，橙色更足。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为您深度解读这份绿色答卷，并解读“十五五”期间的新谋划、新举措。首先，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介绍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
1: 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生态环境部指导支持下，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世界历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准确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方针，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力增长，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美丽河北建设橙色更足、底色更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有关部门编制了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发布。下面我向大家做以介绍。一、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3.82，比2024年下降7.7%，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25.8%。11个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范围在2.42到4.17之间，其中张家口承德综合指数小于3，秦皇岛唐山综合指数小于4。其他社区市综合指数在4.01到4.17之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为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重度污染及以上天数平均为3.6天。比2024年减少1.2天，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3个社区市的优良天数均超过300天，分别为352、342和313天，其余各社区市全年优良天数在249到289天之间。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33.6微克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10.9%，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 PM2.5 年均值达到国家2级标准，全省平均日均值达标率91.9%，其中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日均值达标率高于93%，其余7个社区市日均值达标率在88%到91%之间。其他 PM10 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4项主要污染物浓度 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其中 PM10 氮氧化物年均浓度分别下降10.3%、7.7%，一氧化碳、臭氧评价浓度分别下降9.1%、5.7%，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与2024年持平。全省167个县市区综合指数平均值为3.89，同比下降8.04%。前20名的县市区综合指数范围为1.69到3.10，分布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后20名县市区综合指数。

保定、廊坊、雄安新区、邯郸、定州等六市。PM2.5 浓度平均值为34.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8.51%。58个县市区 PM2.5 年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前20名县市区年均浓度范围为8到22微克立方米，分布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后20名县市区年均浓度范围为41到45微克立方米，分布在邢台、邯郸、保定、衡水、廊坊、石家庄、沧州、定州、新集等9市。二、地标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208个地标水国省控断面中，实际监测201个断面，达到或好于3类的水质断面占88.6%，比2024年上升2.6个百分点。4类水质断面占11.4%，比2024年下降2.6个百分点，无5类和劣5类水质断面。8大水系中，辽河、永定河、大清河、滦河及冀东沿海水系水质为优，北三河和藏卫南运河水系为良好，子牙河和黑龙江运东水系为轻度污染。河流主要污染指标中，化学吸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氨氮的超标率分别为11.2%、8.8%、1.8%和1.8%。化学吸氧量和总磷超标率比2024年分别下降0.6%和1.2个百分点。全省重点湖库电中，港南水库、桃林口水库等13座水库达到2类水质，水质优；潘家口水库、官厅水库等5座水库和白洋淀、衡水湖为3类，水质良好。三、海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2025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98.8%，其中秦皇岛市和唐山市均为100%，沧州市90.8%。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监测时段水质等级为优的天数比例为100%。近岸海域沉积物综合质量状况为优，沿海3市均为优，滦河口到北戴河典型生态系统呈亚健康状态，珍稀濒危生物天然集中分布区生态环境状况等级为1级，整体状况优良，唐山曹妃甸海草床典型生态系统呈健康状态。四、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2025年，全省11个社区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分布在51.5到58.1分贝之间，衡水市和邢台市为一般，其他市均为较好。影响市级城市区域环境的噪声源主要为生活噪声、交通噪声。全省11个社区市道路交通骤减等效升级平均值为65.1分贝，比2024年下降0.6分贝。各类工程区噪声昼间和夜间平均达标率分别为89.8%、85.2%。县级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是54.5分贝，各县市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分布在46.1到64.9分贝之间，其中评价为好的县市区数量占比为5.7%，较好的数量占比为59.8%，一般的数量占比31.1%。五，生态质量总体向好。2025年，全省生态质量指数58.59，生态质量为二类，比2024年上升0.58。11个社区市生态质量指数在47.70到69.85之间，其中承德、秦皇岛、张家口、保定等4市生态质量为二类，石家庄、唐山、衡水、邢台、沧州、邯郸、廊坊等7市为三类。与2024年相比，张家口、廊坊生态质量轻微变好，其余各市基本稳定，各社区市生态质量类型维持不变。全省167个县市区生态质量指数在24.72到74.05之间，其中51个县市区生态质量为一类或二类，占全省总面积的57.61%，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和燕山沿线，承德最为集中，11个县市区全部为一类或二类。与2024年相比，张家口市桥东区、淮安县等8个县市区生态质量一般变好，张家口市张北县、桥西区等30个县市区生态质量轻微变好，保定市涞源县、张家口市赤城县等129个县市区生态质量基本稳定。六，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2025年，全省环境电力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空气、水体、土壤等介质中的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环境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动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且与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结果处于同一水平，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限值。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坚持三水统筹、河海共治，推进白洋淀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以信息化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预警能力、监测执法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再上新台阶，谱写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画卷，让优美的生态环境汇集
全省人。

0: 人民。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那河北省在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又是哪些？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机动车污染防治处副处长古彪的介绍。
1: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日趋凸显。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防止超标车辆上路行驶作为重要的关口，承担着机动车达标排放守门人的重要职责，是机动车排放污染源头治理的关键。近年来，我厅高度重视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始终紧抓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不放松，围绕完善监管政策打基础，提升规范水平、明责任。 创新监管模式，提效能的工作思路开展工作。一是不断完善机构监管政策体系。早在2018年，我省就将制定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防治条例列入立法计划，条例于2020年5月1日正式施行，成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时，不断更新，先后发布三个配套规范性文件，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境管理工作。 特别是2025年12月29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排放检验机构开展明管明线、推行物理隔离改造，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入透明监管、全程可塑的新阶段。二是不断提升机构自身规范化水平，持续推动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完善硬件设施配备，规范人员操作流程，健全质量控制体系。 推行排放检验现场全过程视频监控，特别是自2020年起，针对柴油车检验提出了设置移动高清网络摄像机的要求，实现了检验过程全流程可追溯与实时监管，有效杜绝检验过程中的虚假操作、数据篡改等违法违规行为，更为国家标准机动车定期排放检验规范的发布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地方经验。三是不断创新排放检验智慧化监管模式， 对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行轻端化管理，依托机动车环境监管平台，结合机动车定期检验仪、遥感监测数据，将人工核查转化为智能化巡查，通过远程视频监控、检验过程数据自动筛查等手段，常态化开展远程巡查。目前已完成5大类20余小类巡查规则的研发和应用，对远程巡查发现的排放检验机构相关问题线索 精准推送属地核查处理。截至目前，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共计806家，位居全国第五。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下一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建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专家库，参与技术评审，重点对检验设备选型及检验流程设计等方面提出环保专业意见， 确保新建机构从源头上符合环保标准与监管要求。二是严格规范排放检验机构日常检验行为，督促排放检验机构严格按照重型载货车辆外观检查有关要求，开展车辆 OBD 通讯协议读取、污染控制装置一致性核查，对于污染控制装置缺失和不正常使用的车辆，外观检查不予通过，不得上线进行排放检验。 三是督促各地加快推进明管明线、物理隔离及视频监控等改造任务，确保从硬件层面夯实基础，从源头防范检验过程数据篡改风险，积极对接国家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推进排放检验软件统一，实现软件防作弊功能。四是加大对排放检验机构的远程巡查力度，对集中为三类车辆开展检验的机构，排放检验合格率异常的机构作为重点对象加强监管。 五是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检查巡查，通过采取暂停出具检验报告、行政处罚或取消检验资格等惩戒措施，严厉打击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情节严重的移交。

0: 环境检测又有哪些新谋划和新举措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丁华杰的介绍。
1: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是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物治理成效、实施环境管理决策的基本依据。“十四五”期间，我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一是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建成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完善手工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支撑省界入海河流、大运河、京津水源等八大类管理需求，设置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等九大类海洋监测点位，初步建成覆盖范围广、监测指标全的海洋监测网络，建成十一个社区市功能区生环境自动监测网络，全国首批在官方网站公开生环境自动监测实时信息，布设涵盖森林、草地等七种类型的生态样地，建成白洋淀、塞罕坝等六个生态综合监测站，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日益健全和完善。二是稳步提升了体系完善自治权的监测能力，持续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形成运行顺畅、分工明确、质控严谨的管理机制，不断加强监测人员技术能力培养，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实践相融合的多种形式培训，不断提升人员技术水平，大力开展监测资质能力建设，全省监测部门认证资质覆盖200余类次、12000余项次，积极开展新污染物、温室气体监测试点，不断拓展生态环境监测新能力。三是全力支撑了重点时段全要素的治理任务，统筹协调省市县三级监测力量，强化站点运维保障，开展空气质量走行监测，坚持精准日报告、日分析，为重点时段空气质量保障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数据支持，紧盯重点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全力支撑水环境治理工作，采用陆地走航、海上巡航等多种监测方式，实现海陆联动，为海洋环境质量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十五五期间，生态环境监测将面临着监测网络向新要素、新领域拓展，监测技术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监测管理向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转变，监测支撑向评价、监督、预警、应急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式。我省将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准确把握建立现代化监测体系的主要任务，优化监测网络，紧盯重点工作，应用数值手段，全面推进现代化监测能力建设。一、优化监测网络，提升运行水平。在已完成全省“十五五”空气地表水监测网络优化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要素监测网络布设原则、运行规范、功能定位、管理要求，以及现有的环境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网络智能化改造为重点，探索开展远程自动巡检和指控，积极参与国家监测网络监测数字化转型试点，开展岸边站无人机采样和水生态自动采样试点，试点建设智能无人实验室，实现实验过程的可感知、数据质量可追溯、分析过程可视化。二、紧盯重点工作，提升服务水平，推进省级颗粒物 PM2.5 设备比对场地建设，探索建立具备联机比对筛查能力的颗粒物监测质量控制体系，推动重点流域水生态监测和水源地新污染物调查监测，深化重点湖库电水滑监测， 加强。

0: 水生态环境预警预报，深化秦皇岛海洋监测基地建设，加强全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完善生态环境质量遥感监测体系，提升遥感监测应用能力。三，应用数字手段提升数据质量，推动全省实验室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质量管理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提高监测站点防范人为干扰能力，严厉打击人为干扰监测行为，加大监测站点基础保障工作，确保稳定运行，落实监测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分级分类管理等要求，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实施社会监测机构原始记录数字化升级，实现全过程监管。四，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效能，推进监测设备国产化，不断提高全省监测仪器设备装备国产化率，加强海洋、遥感等各类新技术应用人才的引进，积极承担或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健全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机制，规范开展监督监测，做好在线监测设施监控预联网，推动污染源监控平台升级，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协同机制，建设全省应急监测支援和保障基地。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生态环境发布会。 那河北省属于核与辐射环境监管任务较重的省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情况以及辐射环境的质量如何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尹松的介绍。
1: 核与辐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公众健康、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辐射环境监测是核与辐射环境保护的基础，是核与辐射安全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按照国家和省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的要求，我们坚持全域覆盖、精准监管、智能预警和应急联动的建设目标，逐步健全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和重点辐射源监督性监测网络。下面 就我省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辐射环境质量做一简要的介绍。一是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情况， 2007年3月25日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了关于确定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第一批国控点点位的通知，建立了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确定了第一批监测国控站点， 全面启动了辐射环境质量国控点监测工作，随后逐步优化调整。截至2025年底，我省辐射环境监测网国控点共72个，其中辐射环境监测网自动站13个，辐射环境陆地监测站点12个，水体监测点17个，水生生物监测点1个，海水监测点4个，海洋生物监测点3个， 土壤监测点14个，电磁环境监测点6个，油矿监测点2个。72个国控点中，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国控点66个，

0: 即监测区域全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和雄安新区均布设了辐射自动站。监测对象全覆盖，包含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海洋及生物，覆盖水、陆、空、海。近岸海域全覆盖，沿海的秦皇岛、唐山、沧州三个市均布设了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监测点位，同时还突出了省会城市和秦皇岛近岸海域白洋淀、官厅水库等重点区域的监测。重点辐射污染源监测国控点涵盖油矿和不同类型的电磁辐射设施。二是辐射环境监测内容，辐射环境质量监测主要包括辐射环境国控站点的环境伽马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累计监测等环境伽马辐射水平监测，以及城市电磁环境综合场强监测。重点辐射源监测主要包括油矿周边环境伽马辐射剂量率监测、氡及子体浓度监测、空气、水体、生物和土壤等环境样品中放射性水平监测，以及重点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环境的电磁辐射监测。三是辐射环境质量状况，2025年全省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2025年全省环境伽马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年均值范围为61.5至93.6纳格瑞每小时，处于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中总阿尔法和总贝塔活度浓度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要求。近岸海域海水中人工放射性核素铯、铯活度浓度符合海水水质标准要求。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城市环境电磁辐射水平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规定的公众暴露控制限制要求。辐射在日常环境中无处不在，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分布在每一个角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土壤、空气、水和食物都有一定的辐射，但大都在安全无害的范围内，不必谈何色变。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将持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测，严格辐射环境监管，不断提升监测网络预警和安全防护能力；另一方面，持续加大核安全文化宣贯力度，广泛开展相关基础知识的科普宣传，不断提升全民的科学认知和安全意识，为辐射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筑牢安全屏障。
1: 今年的1月1号呢，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正式实施。那河北在落实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如何加强监管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丁华杰的介绍。
2: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是我国生态环境监测领域首部专门行政法规，聚焦生态环境监测面临的突出问题，构建系统规范的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体系，为加强公共监测、自行监测、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提供了完善的法律支撑，为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围绕条例的落实，今年以来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宣传解读，通过网络平台、会议培训等渠道全面加强对条例的宣传解读，主动沟通相关部门，开展多维度、多视角宣传普法，邀请生态环境部专家作为全国首站来我省权威解读条例的核心要义，积极营造执法守法的环境氛围。二是摸清管理底数，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依托自建的技术服务机构信息备案平台，全面开展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备案工作。1月31日发布公告，2月1日开放备案工作。截至5月31日，我省完成备案的监测机构324家，

0: 运维机构633家，机构总数位列全国第三位。三是深化条例应用。公共监测方面，我们认真履行职责，持续构建天空地海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严厉打击查处人为干扰监测行为，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安全。在自行监测方面，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不断完善监管平台的现场端功能，推动实现监测数据全流程监管，组织开展7个重点行业在线监测数据质量诊端核查，进一步提升自行监测数据质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贯彻落实，不断提升我省依法监测、科学监测工作水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上下贯通法规体系，对照生态环境法典、条例等上位法有关条款，全面梳理我省监测相关规章制度，认真做好我省法规制度的立、改、废工作。二是构建分级监管制度体系，落实条例有关要求，加快制定出台分级监管、信用评价等制度文件，推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在我省尽快落地。三是加快强化部门协同的联动体系，条例实施为全链条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市场、公安等部门协调联动，严厉打击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的自行监测市场氛围。
1: 从空气质量创历史最优，到白洋淀水清岸绿，从机动车排放的严格监管，到辐射环境的安全守护，从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的建成，到首部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的落地，河北正在用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是65环境日，我们也借此机会呼吁每一位听众，美丽河北，你我共建，绿色生活点滴做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 啊，是的，我爱他，
0: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3: 等着我。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2: 北京时间11:00，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6: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7: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6: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7: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

0: 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普华永道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普华永道的这个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有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所以不完全一致。数据呢，我们还是以我们国家统计局的为准。在这里呢，只是通过解读普华永道的报告来看一看他们对市场有哪些洞察，我们从而获得做生意的启发。四个字就是此消彼长。 GDP 还在涨，增速5%，体量达到140万亿，看上去呢跟去年差不多，但是结构在翻转。首先就是出口在涨，投资在跌。我们先来看跌的，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同比跌3.8%，这是199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年度负增长。跌得最狠的是房地产，下滑高于10%。私人投资呢也跌了6.4%，是30年来第一次年度收缩。那好，再来看涨的，2025年中国出口涨了5.5%，贸易顺差1.19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进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32.7%，三分之一的增长是出口拉的。更值得说是，涨在哪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全年涨9.6%，是2022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设备制造业涨9.2%，3D 打印设备产量涨了52.5%，工业机器人出口涨了48.7%。中国第一次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我们以前是买机器人的，现在是卖机器人的。这一波跌的，你仔细看，几乎都跟一个词儿有关：土地。房地产是土地的核心，家电、家具、装修这些大件慢下来，是因为啊没人买新房，就没人换大件。而这一波涨的呢，你再看，几乎都跟另外两个词儿有关：技术和出海。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赛道特别难，不要轻易的去硬扛，你要做的是生态位平移。你可能很难一夜之间把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变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呢，如果你过去做建筑五金件的，你现在能不能把同样的开模、压铸能力平移去给充电桩、工业机器人做零配件呢？你的核心能力没有变，但你要把你的能力从那不正在下降的电梯去嫁接到正在上升的电梯。好，第二，不是没人借钱了，是借钱的渠道啊变了。你可能呢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贷款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三组数据。第一组，广义货币 M2， 2025年年末是340万亿，同比涨了8.5%。M2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市场上一共有多少钱，它变多了。第二组，社会融资规模，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实体经济总共从金融体系里拿到了多少钱。去年你觉得这个钱是增了还是降了？去年全年的净增长35.6万亿，比2024年还多增了3.34万亿，实体经济拿到的钱也变多了。第三组，新增人民币贷款，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这一条管道拿到了多少钱。2025年只有16.27万亿，是近七年的新低，比2024年少了整整1.82万亿。你看，走银行这根管道的钱少了。如果我

0: 社会上流动的钱看成一个水池，水池里的水变多了，流的实体经济的水也都变多了，但走银行这根老水管的水少了。所以呢，大家并不是少借钱了，而是少向银行借钱了。那么这些水走了哪根新管道呢？社会融资规模总共有五块，也就是说有五根管子。第一块是银行贷款，企业找银行借钱。第二块呢是政府债、国债、地方专项债、政府发债、市场买债。第三块企业债，企业自己发债，从市场直接拿钱。第四块是股票融资 IPO 增发再融资。第五块其他，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些。2025年，政府债加上其他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增量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因为这几年有一批新工具取代了传统银行在贷款里的地位，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些行业比如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现在是特别烧钱，银行不敢借。但是这些呢是国家未来必须拿下的高地，怎么办呢？国家拿出一笔钱，以极低的利息、极长的期限借给这些企业。这些工具有一个共同点，国家和政策资金在乎的不仅仅是你有多赚钱，更是你有多大用。在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里，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低端组装厂，还是能够突破某项技术瓶颈的节点？你是只会打残酷的价格战内卷，还是能实实在在的去拉动几百人的高质量就业？商业银行是在你证明自己之后锦上添花，而政策性资金和直接融资是在你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使用价值时雪中送炭。第三，商品和服务啊都在增长，但是服务的增速呢超过了商品。你身边大概率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消费降级，大家都没钱了；另一种是说呢，演唱会一票难求，哪里降级了？那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报告里有组数字，2025年商品零售涨了3.8%，服务零售涨了5.5%，服务增长比商品快。那么很多人一听零售，第一反应就是买商品，但是服务也是零售啊。你下馆子吃顿饭是服务零售，你打车是服务零售，你给孩子报个课是服务零售，你带宠物去做美容也是服务零售。报告里呢给了几个细分的数字，体育娱乐零售涨15.7%，电影票房涨20%，服务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46.1%，接近一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报告给了答案。第一个原因是商品消费，尤其是大宗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的衍生品。报告指出，2025年房地产投资下降超过10%。当大家不再热衷于买房，甚至家庭的财务重心变成了提前还房贷，与房子深度绑定的家具、建材、大家电等实物商品的消费，自然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政府出台了以旧换新政策来托底，但这呢只能延缓商品消费的放缓。第二个原因呢，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传统实物商品，比如说家电呀、手机、快消品的渗透率已经是基本饱和。在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后，增量的消费购买力会向外溢出，流向陪伴、健康、体验等服务型需求。报告呢，也明确指出了养老、托育、宠物经济等将继续扩大其份额。那在我们看完这段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个感觉，买一件商品往往只需要付钱的那一秒钟，但是消费一项服务，无论是去看一场两小时的电影，去体验一次徒步，还是去上一堂线下的瑜伽课，用户不仅要交出金钱，更要交出他们生命中不可逆的时间。过去我们争夺的是用户的钱包，那现在争夺的是用户的时间。
1: 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

0: 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他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赛马已经办了几百年了，赛马的场地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真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儿，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地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 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晚300还是1晚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

0: 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经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内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l Chinese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 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西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普所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易普所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

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 1.7， 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 1.0。 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

要知道四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看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以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佩德感。佩德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想和您呢来分享一份2026中国营销趋势研究。这份报告啊是来自盛三。盛三呢是一家一直关注广告营销行业的管理咨询公司。他访谈了212家企业，很多我们熟悉的企业啊都在其中，比如华为、淘宝、五粮液。他们分析了近1000个客户与代理商的合作关系，问的呢都是同一类问题：你的钱是怎么花的？你为什么这么花？花钱的方法有什么变化吗？那这里呢总结了3个新认知。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有时候啊反而降低了效率。我们都觉得 AI 呢是降本利器、提效利器、屠龙刀，但这份报告里有一个反常识的观察，广告行业里 AI 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降低了效率的。描述个具体的画面，一家代理商接了个项目，过去呢要画100张海报，10个设计师干1周，现在呢改用 AI 来生成，半天就出来1000张图。但是接下来1000张图里面啊，有800张构图是有问题的，有900张细节有错的，有100张能够用但是风格又不统一的，设计师呢还得一张一张的回去精修，最后能交付的可能只有300张。时间没省下来，人力也没省下来，客户那边呢可能体验更差了。其实这何止广告行业呀，很多行业呢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有2个判断。首先是 AI 调试的问题，大部分广告公司其实没有受过系统的 AI 训练，于是 AI 能帮你把从0到60分的过程加速10倍，但是从60分到95分这一段还要靠人。这种情况下 AI 其实是半成品工厂，反而需要更多人力去精修。另一个原因则是人的问题，很多广告公司呢并没有足够的具有判断力的资深从业者，能快速判断 AI 返回的内容质量究竟如何，这就导致大量返工与浪费。未来的工作会逐渐分化成2类，一种叫判断力工作者，另一种叫真实世界的触手。 AI 要真正落地，就要想清楚在哪里用、怎么用，半吊子经常比完全不会更低效。

0: 第二个认知，广告行业经典的代理商模式正在萎缩，代理商正在从长期管家变成按单结算。过去的中国广告业是代理商主导的市场，由专业代理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全过程，把品牌和媒体平台连接起来。代理商通常掌握着一些稀缺媒体资源，从最早的报纸版面到今天的小红书达人，品牌方直接触达他们非常麻烦。那其次呢，是专业性、创意、策略、媒介计划、市场研究，这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技能。品牌方自己组建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太高了，经验也跟不上。而代理商通过同时服务很多客户，积累了独有的方法。最后就是效率，品牌方把全年的传播需求打包给一家代理公司，沟通成本低，执行的一致性也高，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啊。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这种长期合作加代理主导加以年费养团队的形式几乎是大品牌的标配。但是今天这套模式出现了问题。2026年的中国市场只有19.1%的品牌还有主导代理商，2年前这个数字是29.8%。2026年中国市场品牌方和代理商的关系，81.6%是按项目付费，2年前是64%，4年前是43.4%，4年的时间占比几乎翻倍。报告里呢，可以总结出两个核心的原因。首先，这个触点爆炸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家代理能够搞定全部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品牌只能分包， A 负责微信、微博和抖音，B 负责小红书和 B 站，类似这样。而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更加的本质， CFO 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营销过程里，品牌方对营销越来越追求快速见效了。报告里呢有一个数据， CFO 对营销预算的干预度已经升到了45%。 CFO 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清晰，可追溯，可止损。这件事儿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发，这个时代不只是广告代理，很多乙方生意都会面临大变化，从代理逻辑转向差价逻辑。当企业发现养人不如租用能力效率更高时，原本那些重资产长周期的服务行业都会像广告业一样被拆解成一个个即差即用的模块。随便说几个，猎头、法律服务、 IT 开发，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特别值得你深思。好，认知三，把每一分钱的价值讲清楚，是这一代品牌营销绕不过去的基本功。报告里呢有这样两个数字，47%的中国消费者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只购买必需品，主动避免不必要的消费。54%的消费者购物的第一选择是低价定位的电商平台。过去几年，我们很容易被拉布布这样少数的产品迷惑，认为情绪价值的钱很容易赚到。一个证据就是人们发明了无数新概念，新中产、他经济、情绪价值。事实情况是，消费正在分裂成经纬分明的两类，要么极致的性价比啊，要么呢就是极致的情绪价值。对于前者，报告里呢给了两句特别重要的提醒，我想分享给您。第一，就是要把预算从广覆盖挪到决策点位。报告里有一句呢很关键，品牌主不再追求大面积的品牌曝光了，而是把预算集中在关键的消费者决策触点上。那哪些是决策点位呢？直播间、信息流广告、电商详情页、私域社群，也就是消费者快要下单、快要付款、快要犹豫的那一刻，给他临门一脚。第二，时刻做好被问为什么的准备。报告说，证明 ROI 效果成果，回答清楚为什么我卖这个钱，已经成了生意人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件事儿短期内不会变。潮玩的世界里啊，溢价来自于不可证伪，你没法用公式去计算一个拉布布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快乐，所以呢，只要共情成立，它的溢价就是成立的。在那个赛道，商业的尽头是意义，而在更多品类的营销世界里，溢价正在变得极度可证。在这些赛道，品牌是工具，客户是精算师，商业的尽头是效率。过去我们总想在所有生意里都加上一点品牌光环，试图以此来掩盖效率的低效，但是2026年的残酷的真相是，中间地带也许正在消失。营销如此，所有生意或许都是如此。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

0: 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2: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3: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4: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5: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

0: 全国爱眼日特别策划，今天节目中呢，带大家来聚焦中老年高发的白内障，视物模糊、畏光、眼前发雾，哎，这些信号啊，您可千万不要忽视。很多人对于白内障啊存在认知的误区，会拖延治疗，迷信眼药水，反而耽误了您的病情。今天节目中，我们特邀眼科专家带大家来认清白内障的早期症状，讲解预防手段，来同时啊，也会为大家来详解规范治疗与术后的养护，帮助大家科学守护视力，轻松远离眼疾的困扰。好，下面时间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博士主任医师张斌以及主治医师王家威。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眼科医生张斌。我主要是从事白内障专业已经快30年了，在这方面呢有一些小小的经验，也愿意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分享，让更多的老年人获得科学的医疗知识，能够保护自己的视力健康。
0: 欢迎张主任。王大夫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视光医学专业的一名医生。那今天也很高兴和我们的张主任一起，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为大家来分享我们眼健康的相关知识。
0: 欢迎王大夫。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关于这个中老年白内障的治疗以及养护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好，那首先呢，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会患上白内障，这个大家都是已经很认可的了一个。

0: 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目前啊，能不能通过一些非常通俗的话来给我们中老年朋友去普及一下这个白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的眼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会出现白内障的症状呢？
1: 好，首先各位老年朋友不用那么紧张，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出现不同现象的衰老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是吧，朝如青丝暮成雪，头发会逐渐逐渐变白，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逐渐爬上了额头，这都是老年性的一些改变，如果大家看到这些都不会有任何的惊慌，都会司空见惯，对吧？晶状体的浑浊呢，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这个名字一说起来，我说大家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呢？没有听过白内障的老年人可能很少见。
0: 对，
1: 哎，但是呢，白内障是什么呢？一说起来，大家似乎又觉得它很神秘。
0: 嗯，
1: 首先我们先想象一下，我们的眼球就像一个照相机，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照相机里边最起码要有一个镜片，汇聚光线在眼内。那么这个镜片呢，是一个凸透镜的形状，在我们眼内就是晶状体的形态，它把光线汇聚到视网膜上，让我们看到清晰的图像。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晶状体的透明度会逐渐逐渐的下降。从现在科学的解释，我们综合起来就认为它是一个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
0: 嗯，
1: 就像我们的眼镜用的时间长了会变毛躁，透明度下降。甚至我们家的窗户玻璃用的年头多了都不像崭新的那么透明，这是一个老年性的改变。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白内障，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
0: 嗯，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1: 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讲，虽然通过体检或者说医生的检查说你有白内障，但是首先不用惊慌，它可能对你的视力和生活并没有严重的影响。
0: 嗯，
1: 能够对视力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白内障是我们需要特殊进行治疗的，但是这一部分的老年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嗯，所以说在白内障我们辨别的前期，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处在可以保守治疗的这样的阶段。
1: 对，有白内障和需要进行特殊的治疗是两码事儿。
0: 嗯嗯，好，那我们这个白内障啊，我们刚才说的是中老年经常常见的一种眼泪疾病，大概在什么年龄就会出现白内障呢？从中老年的角度来讲，张主任，
1: 首先呢，大家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0: 嗯，
1: 白内障如果要按专业的名词叫做晶状体浑浊，实际上是可以发生在任意年龄的。
0: 哦，这个和年龄其实是没有太大
1: 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甚至一出生的婴儿他就可以发生白内障。
0: 嗯，
1: 那么青少年也有不同程度的晶状体的浑浊，甚至我们可以诊断他先天性的白内障。
0: 嗯，
1: 那么老年性白内障呢？或者专业名词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我们一般认为是50岁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其他的疾病，逐渐形成的晶体浑浊。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
1: 老年性白内障。
0: 嗯，让王大夫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吧。刚才张主任主要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白内障啊，多数是出现在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上啊。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像是有婴儿先天性的白内障，青少年也可能会得白内障啊。那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出现白内障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来接着我们张主任讲讲这个问题。
0: 嗯，
2: 其实我们说白内障它并不是一个老年人专属的疾病，那从我们新生儿到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中青年，我们的全年龄阶段，我们整个的眼睛的发育周期里边都有可能患上白内障。
0: 嗯，
2: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所说的先天性的白内障。那这种情况呢，就往往发生在我们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母亲孕期的时候，他比如说在怀孕早期有一些风疹病毒或者一些其他的巨细胞病毒的感染，或者是在母亲怀孕期间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或者说他营养不良，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造成我们孩子在出生之后啊就已经患有白内障。
0: 嗯，
2: 那这种白内障呢，其实也有严重和比较轻微的区别。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呢，早期我们要非常早的就去给他做到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甚至我们现在国家有一些指南，可能我们推荐到 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做掉这个手术。为什么？因为这种在视轴区的这种致密的白内障很有可能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视觉发育，造成他一个行觉剥夺性的弱视。那这个情况呢，就会在他整个的一生中伴随有一个不可逆的视力损伤，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白内障呢，我们需要比较早的去干预。那其他呢，还有我们一些不太显著的这些白内障，那我们可能随着孩子发育影响视力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处理。那当然还合并一些其他类型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的外伤，在我们的青年人里边还是首当其冲的原因。
0: 哦，比如受到一些撞击一类的，也可能会引发白内障。
2: 顿挫伤也好，或者是一些锐器伤也好，那这种情况下呢，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晶状体囊膜的破裂。那这个水分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晶状体中，导致它的浑浊。那我们也会根据它的严重的程度来决定手术的时机。另外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有患有糖尿病的朋友，那可能血糖代谢的波动异常，就有可能比较早的会造成他白内障的发生。那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或者是氯丙嗪这类的药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白内障的年龄会提前啊。所以说我们说白内障的发病，它不仅局限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是我们全生命周期都有可能出现的一类疾病。
0: 所以说虽说白内障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疾病哈，中老年我们见的比较多，但是对于我们青年人啊，还有包括先天性的一些白内障，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好，这是给大家科普了一下我们从白内障这个疾病的认知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个分享。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从这个老年人的角度，很多老年人说我这个人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东西了，或者是患了白内障，有点分不清楚，这个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作为百姓来说，有没有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区分的方法呢？
1: 首先，白内障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同类型的视力下降。这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病人的自身是很难区分这种现象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呢，我就经常开个玩笑，我说我们的眼睛就像电灯一样，是吧？电灯里边实际有很多的结构，有灯泡，有电线，当然最后大的还有发电厂。在整个视觉形成的整个通路上，任何一个环节的疾病都会造成不同类型的视力下降。这个是从我们病人的主观感觉是非常简单的，他只能觉得感觉到模糊，并不能够判断出疾病的位置。所以说呢，如果老年人感觉到有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受到影响，最好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就像我们专业的电工师傅一样，要排查各线路的各个环节的问题。第二呢，白内障呢最常见的呢视力下降特点呢，我们在专业上讲叫无痛性渐进性的视力下降。说哎，我这个月看东西有点差，哎，到下半年哎呦好像又差了一点点，等今年过了年了，比去年又差了一点点。这种缓慢的视力下降呢，很多的时候是白内障引起来的。假如说老年朋友说我今天还很好，是吧，晚上跟朋友高兴了高兴，一晚上休息没休息好，眼睛又疼又难受，第二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视力下降了，像这种伴有其他症状的，往往是伴随有其他的疾病才造成的视力下降。像这种呢，就需要及时的去就医。迅速的视力下降，伴有头疼、眼胀、其他的不舒适的症状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这时候往往不是单纯的白内障造成的，有可能潜在一些其他急性的疾病，造成视功能损伤。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及时的去就医。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生活中啊，中老年人怎么来辨别自己可能是患了白内障或者其他的一些眼类的疾病啊。只要是刚才张主任说到的，您觉得眼睛不舒服了，视力急速的下降了，或者眼胀眼痛，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来做一个排查的，不管是不是患了白内障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特殊人群，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像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呢，现在很多朋友生活方式不是很健康，长期的熬夜或者是紫外线的照射，这些情况会不会加速白内障的发展呢？
1: 首先呢，白内障也是我们虽然很小，它这个器官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直径只有10个毫米，厚度只有5个毫米，比我们小号的围棋子还要小很多。但是它毕竟是眼内的一个器官，我们身上所有的器官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进行新陈代谢，它要吸收影响， 排泄废物，才能维持它这个器官的正常运转。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就会造成身体内部的电解质的、血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代谢异常，那么你全身的代谢异常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晶体的营养。
0: 嗯，
1: 晶体呢，它需要获得的营养的时候，或者需要排泄废物的时候，这个运转过程如果出现了障碍，就有可能加速白内障的发展。
0: 嗯，
1: 同时呢，紫外线的照射也是对这个晶体上皮细胞的一种直接的损伤。现在有非常多的科学证据证明，紫外线是诱发和加速白内障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
0: 嗯，
1: 在我国因为幅员非常辽阔，在我们这个地区属于平原地区，那么在西南方有高原高海拔地区，在东边有海洋地区。
0: 嗯，
1: 在这两个地区呢，紫外线照射要比我们内陆地区要强得多，所以说他们的白内障的发病率和发病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内陆地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适当采取措施，减少紫外线的照射，对于延缓我们白内障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嗯，那比如说出门您戴上点墨镜啊，这也是对我们眼睛的一种保护。
1: 是的。
0: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两位专家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白内障的治疗和养护。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还贴在墙上了。
7: 哇，宝贝真棒呀。
8: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七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9: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11: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2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 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12: 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2: 分是分隔。
1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6: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来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的周期购买，再送您一个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中老年白内障的治疗和预防。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两位眼科大夫来给大家普及关于白内障的认知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白内障的症状和这个误区方面的辨别哈。白内障早期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比如说哪些细微的视力变化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白内障的前兆呢？王大夫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张主任已经说过了，我们白内障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无痛性的渐进性的视力下降，所以这也是我们白内障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啊。那就是我们这些中老年的朋友呢，在可能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会持续感觉我们看这个东西会雾蒙蒙的啊，不太清楚。那如果说我们把眼镜片摘下来擦一擦，或者说我们睡一觉休息一下，那这个症状依然是没有改善的啊。这是它第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一个无痛性的渐进性的视力下降。那其次第二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它的一个色彩的对比敏感度的一个缺失，或者说是它的对比敏感度的下降，以及我们这种色彩饱和度的一个下降。那也就是说它比如说它看东西的时候，这个墙面会从白发黄啊，或者说它看的这个红色或者绿色的色彩不如原来那么鲜亮了啊，这也是它一个典型的我们白内障的一个表现。第三呢，就是还有它在这个太阳地儿底下，它会觉得特别怕光，会畏光。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对面开过来的这个车的灯，它会产生一个明显的眩光啊，或者是看东西会有重影，这都是我们早期白内障的一些症状。另外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短期内我们比如说老年人他这个老花的这个度数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波动。比如说我今天戴这个镜子还挺清楚，过几天就突然觉得它不清楚了，我再换后来还是怎么调换它都不能达到我一个舒适的看清的状态，这也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些表现。其实我们倒推荐呢，就是我们定期的到我们眼科来做一下检查，我们用裂隙灯来观察，或者说是一些体检呀、髓诊呐，都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早期白内障的症状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防它、干预它。
0: 所以对于百姓来说啊，大家对于白内障的认识是看不清了，但您这个具体看不清了，是到了白内障的什么程度，或者是否是白内障，这个还是需要专业的这个医生帮您来进行一个判断的啊。
2: 对。
0: 好，所以不能说因为我们这个视力模糊了就一定是白内障了，这也不一定啊，有可能其他的眼科的疾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视力模糊。好，这个是跟大家说的哈，哪些细微的视力变化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白内障的前兆，也提醒各位的注意。还有很多老年人觉得呀，视力模糊就是老花眼，不用管啊，即便是有了白内障，我也要拖一拖再治，不影响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饱和度低了，或者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可能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不太影响我的生活，我拖延一阵再治疗吧。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张主任？
1: 首先，白内障本身呢，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你及时看或者过一阵儿，问题不太大。首先，大家不要有那么大的紧张情绪。但是呢，因为眼睛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它并不是孤立的有一个晶状体的浑浊，有一个白内障。因为有些随着白内障的发展，它有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眼科的疾病。最常见的一个。相关的疾病呢，就是青光眼，因为随着晶状体的浑浊，晶状体膨胀会导致眼内的前房变得狭小，房角变得狭窄。这个情况下，有一些人在先天房角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在并发白内障的膨胀期，这就可以引起来一部分患者突然发生青光眼。所以说呢，白内障一有了症状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检查。一个是要观察白内障的程度，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要观察一下白内障的发展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更严重的合并有其他的眼科疾病，需要早期的处理和治疗。所以说白内障呢，虽然自身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节目，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它在这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来其他的，比如说急性青光眼的严重的发作，造成病人头疼、眼胀、呕吐，病人本身就可以增加很多的痛苦，同时青光眼如果很严重造成的视力的损失不像是白内障 哎，我晚一点治还能够挽救，青光眼严重的话会造成难以挽救的这个视力损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掌握这个科学知识，就是要有一个系统的观察疾病发生的综合的现象。
0: 嗯，
1: 所以说有些老年人说我有白内障，最好去眼科，我们去详细的做一个专业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发生其他疾病的危险。
0: 对，
1: 如果仅仅是白内障，其他地方都很安全，不会发生更多的危险。
0: 嗯，
1: 那么这个呢，疾病的治疗，白内障的治疗，早一点晚一点并没有严重的后果。
0: 嗯嗯，
1: 但是有一些病人，我们一看就告诉病人，哎呀，你这个白内障是比较重，同时呢你这个前方非常浅，很容易发生青光眼。
0: 嗯，
1: 那这种呢可能就要更早期的进行治疗和预防，否则的话白内障不会带来大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继发性的疾病往往会给病人带来痛苦以及视功能的损失。
0: 嗯，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哈，他觉得如果患了白内障，平常滴一滴眼药水，吃一吃药就可以治好白内障了，这样的方法到底有效吗？
1: 首先呢，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白内障发生的原因。
0: 嗯，
1: 是吧，中医就讲治病务求于本，本利而道生。那么白内障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综合这个整体晶状体浑浊的科研结果来说，晶状体的浑浊，尤其老年性白内障，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年龄性的因素。随着年龄性，这个代谢性的退化以及退行性的改变，发生了晶状体的浑浊。所以说，我们当知道了这个疾病的原理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药物治疗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科学的讲，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都能够有效的防止衰老。
0: 嗯，也没有办法去逆转咱们白内障的病情哈。嗯，
1: 所以说目前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有效的药物能够很好的抑制白内障的发展。
0: 嗯，
1: 当然我们通过点药可能会缓解眼睛局部的不适。
0: 嗯，
1: 干燥啊，眼膜呀，或者改善泪膜功能之后，哎，病人看东西会觉得会有所改善，
0: 哎，会舒服一点。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呢不能从根本上逆转晶状体的浑浊的发展。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从目前药物治疗上来讲，很遗憾没有特别有效的权威的药物能够很好的抑制白内障的发展。
0: 嗯，好，所以这个我们说点眼药水或者吃药，它是不能够治好白内障的。
1: 对，它只能提供一些辅助性的帮助。
0: 嗯，还有一些朋友啊，觉得白内障是不是一定要长熟了，实在看不见了才去选择做这个手术，这是一种误区吗？
1: 我就经常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我说这个白内障长熟了看不见，这个判断它正确了1000年。最近30年才发生了错误。
0: 嗯，
1: 为什么呢？这句话正确了1000年，因为我们中国是最早开展白内障手术的国家。在唐有记载的唐朝中期的一本书叫《针灸甲乙经》，就已经记载了为唐朝的一位太后实施了白内障手术，让她获得了复明。
0: 嗯，
1: 一直到解放后，改革开放前，这个手术一直是这样做的。那么最近几十年发生了什么的变化呢？因为在以前做白内障手术，长熟了看不见再做，当时是没有人工晶体替代，而直接把这个通过各种手段把浑浊的晶体移除。那么这个人呢，眼睛就成了一个高度远视的状态，大概有2000度的远视。
0: 嗯，
1: 如果你想象2000度远视不太好理解，你可以想象成2000度近视，它的模糊程度是差不多的。
0: 嗯，
1: 是吧？带一个酒瓶底，这个人的视力会非常差。
0: 嗯，
1: 而现在呢，我们不再强调说看不见了再做，是因为我们从70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渐产生了人工晶体技术，在移除晶状体浑浊的晶状体的同时，根据病人眼睛的相应情况，可以植入相应度数的人工晶体，不但能够让病人保持个正视眼的状态，同时呢也可以改善病人原来的屈光状态。比如说我昨天做的手术，一个病人，当然是个财务工作者，2000度近视。
0: 嗯，
1: 昨天我做完了以后呢，让他的近视度数呢降低到了300-400度。然后病人一打开眼说：“我不戴眼镜，现在看视力本都看好几行。原来我戴眼镜还得走到跟前才能看到。”
0: 嗯嗯。
1: 那么是这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变化，导致了我们现在对白内障的治疗观念就可以转变成为：如果说晶状体浑浊妨碍我日常生活和工作了，我们就可以考虑做手术。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技术条件和设备，把病人的眼睛调整到一个精确的能够看清楚的程度。
0: 嗯，
1: 所以说以前的那个 白内障长熟了看不见。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根深蒂固呢？因为他很顽强的正确了一千年，走过了一千年的风雨，只是面对新的科技，他的这个说法就不太合适了。
0: 所以现在来说，针对白内障的这个疾病，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哈，您做不做手术，它其实里边也是有很大的主观因素的。虽然我这个白内障，医生给您判断的不是太严重，但是刚才您说了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啊，我是需要做报表的，我是需要长期去盯电脑的，我对我的视力有要求，或者是我觉得这个白内障对于我的生活来说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考虑去做手术了。
1: 对，我们现在的手术时机呢？

0: 样呢？这个安全性应该是大家最想了解的。
1: 现在白内障手术呢是一个典型的微创手术，手术的切口非常的小。那么主流的手术呢主要有两个类型，一类呢就是最常用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2到3毫米的微小切口，用超声乳化的针头进去击碎这个白内障把它吸出来。另外一类呢更为先进的呢就是飞秒白内障辅助白内障技术，它通过激光刀进行做切口或进行刺囊，可以把手术完成的更为的精确。所以现在白内障手术的安全性呢现在是非常好，因为随着技术设备的进步，很多的医学专家推测可能最早能够实施机器人手术的白内障就有望成为其中一类手术方式，因为它现在的手术技术，而且它对眼内的实时监控现在设备已经完成的非常好了。第二个呢，通过我国长期防盲工作的推广，也国家也是非常有意识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白内障手术医生，所以白内障手术的普及率现在也非常高。同时最近几年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机器设备以及手术器械都在不断的进步，所以使我们手术获得了一个快速安全的效果。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1: 对，
0: 一个白内障的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从白内障的手术全程来讲，我从麻醉开始到这个病人离开手术台，一般来说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真正的手术过程也就是5-6分钟，就从做切口到清除白内障，植入人工晶体，封闭切口，病人就可以起身离开手术台，离开恐怖的手术室，大概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0: 哦，就很方便。
1: 对，所以有些病人经常问我，哎，我说我们要准备做手术了，那手术做完了，说，哎，大夫，这就做完了？
0: 没睡醒呢。
1: 我们是局部麻醉，病人是清醒的，所以他，这很奇怪，说这么快就做完了。我说您要实在没过瘾，就再多躺一会儿也可以。
0: 有痛感吗？这个过程中？
1: 基本上是没有痛苦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麻醉呢，已经向国际方向的发展，对于无痛性的治疗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眼表的镇痛呢，现在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完善，而且即使这个麻药的使用呢，是点眼药水就可以，连针都不用打，所以病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痛苦的。
0: 哦，点眼药水，
1: 对，甚至连麻醉的感觉都没有。很多病人说，哎，大夫，你打麻药多打点啊。我说您等着吧。最后说你怎么没打呢？哎呦，我说我忘了。因为他手术都做完了，你也不疼是吧？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哎，这科技的力量。所以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大家也对白内障的手术啊担心的那一部分，我相对来说会更安心一点啊。我们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啊，包括还有刚才大家比较关注的疼痛度，刚才张主任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哈，也相当于是给大家的心理上了一个保险啊。好，我们再让王主任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基础病的朋友，老年朋友常伴有一些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像这些有基础病的朋友，能不能做白内障的手术？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去进行这个手术呢？
2: 好的，雨桐，我想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呢，可能面临同时合并有全身疾病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一些心脏病啊、心脑血管的这种基础病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这些疾病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做白内障的手术的一个绝对禁忌症。那只要我们术前通过一些啊，我们比如说内科的就诊、调整、用药等等，把我们的这些参数指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是完完全全可以给这个病人安全的进行白内障的手术的。那这个指标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的病人啊，那我们建议他的空腹血糖呢要小于8毫摩每升，那餐后2小时之内的血糖呢要小于10毫摩每升。因为他这个，如果说我们短期内啊，我们术中或者术后，他短期内他这个血糖波动比较快，或者持续是一个比较高的状态的话啊，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术中这些眼睛里边的一些微血管它是比较脆弱的啊，它有可能会引起出血，或者说术后啊会增加它这个切口愈合不良的这种几率。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好的去控制这个血糖啊。比如说我们用药物不行，我们可以用胰岛素短期的过渡啊，这都是一些方法。另外呢，针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我们也是建议他在安静的状况下，他这个收缩压要小于160毫米汞柱以下啊，那么舒张压呢也应该低于90毫 90毫米汞柱以下。那如果说长期口服这种降压药

0: 的患者呢，有时候他会觉得，哎呀，那我去做手术了，把这个降压药停一停，这个概念啊，确确实是恰恰相反的。就是我们平时是怎么用药的，我们现在还要持续的去用药来帮他控制这个血压，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啊，那如果血压过高，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第一呢是，哎，我们术中也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一些术中的反应或者不适。另外呢，它也会增加我们患者这个心脑血管发病的几率啊，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调整。
1: 嗯，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说，不是不可以做，是要把我们这个指标调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之后，咱们再去做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安全度也会提高很多。
0: 对，
1: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在这个节目的时段呢，有相关问题依然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

0: 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时间关系呢，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是我吗？
0: 哎，是的是的。哎，简单快速的来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1: 我先问问主任，是我这个眼睛，我是杏泰不是有亲戚，我就去过杏泰了，去杏泰看了看，说我这个眼睛里边有螨虫，有螨虫我去过三次了，他老说我是有螨虫，他说我是重度白内障，但是我们这儿有好多去二院做了眼睛了，也挺好的，我就不知道螨虫就在，我都看了有一个多月了呀。
0: 您是在当地的医院看的是吗？
1: 我是在杏泰看的，是以前不就我就去看了看。
0: 嗯，
1: 但是我去了三次了，他说老说我有螨虫。
0: 嗯嗯。好，那您是这个有白内障，目前是有白内障的。
1: 啊，他说我是重度白内障，他说，这个螨虫取，意思是螨虫摸不了。
0: 这样，您现在想要，您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说是，究竟我这眼睛不是，究竟是不是一个螨虫？
0: 哦，
1: 是不是一个螨虫，还是长个痦子了？我也不知道。
0: 好，让张主任给到您一些建议啊。
2: 第一呢，这个首先我们白内障呢是一个无菌性要求非常高的手术，因为眼切开以后，如果外部的细菌或者微生物进到眼内，很容易引起眼内的感染，所以说医生在手术前特别重视这种微生物的存在和感染病灶的存在，这是非常必要的。第二呢，那个螨虫的治疗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这个呢，我的意见是，您的螨虫呢，很可能还是存在于睑缘部位皮肤上的，因为眼睑的眼睛的结膜和角膜这个地方一般是不会有螨虫感染的，因为它这个组织结构的非常薄，它没有这个螨虫感染生存的条件，主要是眼睑缘，就是我们的眼皮和眼边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您最好去皮肤科去看一看。对于螨虫的这种治疗呢，更多的可能依赖于皮肤科的一些药物，因为眼科呢，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眼球和眼睛表面的。对于临近眼睛的这个皮肤呢，虽然也归眼科管，但是从病理结构上来讲，我们对皮肤的这种真菌呢，螨虫的感染的治疗啊，包括药眼科眼用的这种药物，对这方面的治疗是有限的。所以说您要是方便的话呢，还可以去条件比较好的皮肤科专门去看一下。

0: 的治疗呢，在这方面呢，会比我们更有利。
1: 嗯，
2: 啊，那个现在那个我正挂着咱家孩儿，他说我人家螨虫就在那睫毛杆上呢，他说我说。
0: 对对对，这个呢话方便的话，还是要让皮肤科的医生看一下，因为对于螨虫的治疗呢，皮肤科有一些专用的药物，但是我们眼科是没有这种专用药物的，而且它的药物的使用呢，可能不太方便，就是不要接触到。角膜呀结膜呀不能抹到眼睛里边，
1: 嗯，
0: 但是呢，所以我们眼科的药物设计是专门针对眼球表面结构的，所以说对于治疗螨虫呢，可能是治疗效果是比较有限，这个呢可以专门去皮肤科看一看，因为这个治疗呢更多的是用皮肤科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可能会更有效。
1: 嗯，
2: 他就是每天给我一直点眼药，我说给我抹了点碘伏，他说无酒精的碘伏，说那杀死这个螨虫。
1: 所以给到您的建议，咱们可以去当地的皮肤科来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先帮您解决这个螨虫的问题，然后我们下一步再考虑进行手术治疗白内障啊。
2: 啊，好，
1: 好，我们收线了，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好啊，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刚才在节目中多次说过的人工晶体哈。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晶体的种类非常多，那作为普通百姓来说，怎么来选择晶体？贵的晶体一定适合所有人吗？
0: 首先呢，人工晶体呢是白内障手术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发展。有了人工晶体之后呢，我们白内障手术呢就可以做到病人如果有需要啊，就可以进行手术的治疗，经过精确的人工晶体的计算和置换，就可以使病人获得很好的视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认为越贵越好。首先，人工晶体假如是一个品牌，那么它的材料和基础的这个结构都是叫平台化的，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更大的区别呢，就在于人工晶体的光学设计。现在人工晶体的光学设计呢，越来越复杂，可以满足人们看远改善是多焦晶体和三焦点晶体，可以改善人们看中近视力，因为我们要开车看远处看电视，这都是看远，中距离我们要用使用这个台式电脑观看这个屏幕，这就是中距离，我们看手机就是近距离。
1: 嗯，
0: 所以说不同人工晶体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生活的需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丰富，我们通过这种各种媒体来看的东西获得信息的时候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呢要注意，为什么说不是说越贵就一定越好？眼睛呢，我们举个例子，我举个经常开个玩笑，我说眼睛选择人工晶体就有点像买鞋一样，并不是鞋越贵就越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鞋要适合您的脚，这个才是优选。
1: 对，
0: 为什么呢？我们即使没有学过医的人，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我们大家也有一个常识，眼睛的话大家都知道，除有这个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花眼，对吧？眼睛是呈不同的状态，也就是眼睛自身的光学结构呢，它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目前没有一种人工晶体能够完全抵消对抗这种缺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眼睛的实际的特点，再根据医生的指导选择相应更合适的人工晶体。
1: 嗯，
0: 价格不是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能说因为我听了有个新晶体价格很高它就一定很好。如果你角膜散光偏大，高阶相差大，甚至有时候夜间瞳孔比较大，这都是人的正常存在的这个光学误差和现象，这个不是疾病，那么就可能不适合三焦点晶体啊，一些特殊类型的晶体。单焦点晶体呢，可能它就能很好的对抗这些误差，再通过适当的佩戴眼镜就可以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
1: 嗯，
0: 如果你的眼睛各方面的光学指标都非常的好，我又需要满足生活中的不同的场景的需要，那么可能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端的双焦点甚至三焦点人工晶体，满足我们的连续的视力，让生活变得更方便。所以说晶体的选择呢，一方面要看病人的需要，一方面要看患者眼睛的自身条件，也要根据医生的指导，这样综合起来才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1: 嗯，所以说在选择晶体的时候，价格不是最关键的啊，关键的是哪一个晶体是适合您的，它是有这个适配度的。哎，不同的人群，您的需求，包括您眼睛的一个情况，咱们是需要去配合不同的一个晶体的。
0: 对，
1: 嗯，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解了关于我们中老年的白内障手术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哈，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可以获益。最后一些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说一下您线下出诊的时间以及如何来挂号呢？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就诊的治疗，我出门诊的时间一般都是每周的周二和周四的上午。我们现在一般挂号呢，可以通过河北医科大学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挂号，提前大家可以计划好自己的就诊时间。有的时候挂号紧张，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大专家，这一号难求。有的时候在一个阶段，可能这个短时间几天之内可能是缺号，大家可以耐心的往后看一看，我们会有非常充足的号源能够满足大家的治疗的和诊断的需求。
1: 嗯，张主任很谦虚哈、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如果大家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张主任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张主任的门诊时间来进行线下的挂号。好的，再次谢谢两位。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啊，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

0: 不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2: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3: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4: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5: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6: 分是分离。
7: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8: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6: 分是分别。
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8: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6: 分是分隔。
7: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8: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9: 碳的生活咱得
1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1: 少用点纸，
12: 多栽点树，
11: 少坐点车，
12: 多走点路，
11: 少开空调，
12: 多开窗户，
11: 少坐电梯，
12: 多爬楼梯，
13: 少点懒惰，
14: 少点研究，
13: 少点装修，
14: 少点垃圾，
13: 少点奢侈，
14: 少点攀比，
13: 少点包装，
14: 少点排场，
13: 少点浪费，
14: 少点排放，
13: 少点污染，
14: 少点遗憾。
1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7: 也许心情不妙，
18: 也许阳光正好，
1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2: 一起出发，
23: 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大家好，我是王鑫，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讲座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今天白天呢，我省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我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在廊坊香河县京哈高速与首都环线高速再次交汇，不仅将这座县城紧密嵌入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更催生出物流产业与多元经济的蓬勃生机。
1: 上午，在紧邻京哈高速公路香河收费站的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仓库门前，满载的大货车有序停靠，一件件快递在智能化分拣线上飞速流转，繁忙的景象昼夜不息。运达华北转运中心总经理助理郝建兵对记者说，凭借先进的扫描与分拣系统，这里日均处理快件量稳定在500万件以上。
2: 咱整个的占地面积呢有200亩，分两个大库，一个是这个到达库，那边是那个发出库，发出库就是全国各地跑长途的，到达库呢就服务咱这个主要是北京和京津冀方向的区域啊。然后车辆呢每天集中车辆呢500-600辆，处理的这快件呢是能达到平均下来吧日均也是550万件左右，感觉马上618了，可能就得突破700万。
1: 作为京津冀标杆性快递物流枢纽，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为国家4A级物流企业，项目总占地260亩，吸纳从业人员3000余人，园区日常日均通行货运车辆550余辆，每日峰值处理产能接近1000万件，是华北地区吞吐量领先的快递分拨中心，重点承接北京冀北区域快件揽派与分拨集散核心业务。紧邻 G95 首都环线高速的区位优势，成为企业高效运转的核心底气。
2: 从咱这个分包中心到高速口不到2公里的这个距离，因为咱快递不就核心工作就两个嘛，一个时效，一个服务。时效是最核心的，大家都快递，那就着急想收件的，商家也着急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就是交通便利、区域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对我们非常有利，啊，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时效。
1: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大幅降低企业跨区域运输成本，压缩中转时效，更形成强大产业虹吸效应，带动香河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沿京哈高速香河出口南行约10公里，一栋红白相间的二层建筑映入眼帘。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东风，香河县积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重点打造3.6万平方米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补齐文化商贸仓储物流配套短板。北京汇盈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卢艳华：
3: 效果挺好的，这里有很多商家一起，我们有集团作战的优势，而且这里的物流交通都挺好的，对我们销售都很有利。
1: 产业港聚焦图书、文创、艺术、文教四大核心产业，已成功引入北京王四营图书市场外迁商户，南岸书香、陶之轩、小红帆等多家知名企业相继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负责人李建华：
4: 产业港将继续发挥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商务入驻，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将推动图书销售与电商、直播、新媒体深度融合，培育线上选书、线下体验、物流直达的新型业态。
1: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需要修得好，更需要服务好。高速主管部门推出的动态保畅、信息预警等精细化服务，成为了保障企业高效运转的定心丸。作为环京交通枢纽，香河坐拥京哈高速、首都环线高速两条高速主干线，搭配4条省级干道与2条快速公交线路，构筑起互联互通的都市圈级交通网络，承载着区域物资流转、人员往来的重要功能。据了解，香河收费站设有6进8出14条通行车道，通行能力高效稳定，日均车流量达1.62万辆次，高峰期单日通行量最高突破2.65万辆次，源源不断的车流、物流、人流。

0: 见证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紧密连结，为地方产业落地、经济提速筑牢交通基石。河北高速集团廊坊分公司香河收费站副站长侯丽娟：
1: 针对企业早晚高峰货运车流，我们动态增设专用车道，加强现场的疏导管控，保障货车快速核验，高效通行。通过路况专属微信群，我们实时推送道路通行管制预警信息，帮助企业科学规划运输线路，灵活调整一下运力调度。今后我们将持续探索高速加物流的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提升通行保障与文明服务水平，全力护航区域物流畅通，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200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近日发布，全省生态质量总体向好，一共收获了284个优良天。另外白洋淀的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在3类，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这些成绩如何取得的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已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我省重点从源头着手，紧抓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管，防止超标车辆上路行驶。省生态环境厅机动车污染防治处副处长古彪介绍，我省创新智慧化监管模式，对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施清单式管理，依托遥感监测、远程视频监控等手段，将人工核查转化为智能化巡查。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入透明监管、全程可溯的新阶段。截至目前，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共计806家，位居全国第5。
2: 严格规范排放检验机构日常检验行为，对于污染控制装置缺失和不正常使用的车辆，外观检查不予通过，不得上线进行排放检验。加大对排放检验机构的远程巡查力度，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检查巡查，通过采取暂停出具检验报告、行政处罚或取消检验资格等惩戒措施，严厉打击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
1: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改善明显，也离不开生态环境监测的数据支撑。我省统筹协调省市县3级监测力量，通过开展空气质量走行监测、重点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海陆联动等举措，全力支撑重点时段全要素的治理任务。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监测网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丁华杰：
3: 建成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完善手工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支撑省界陆海河流、大运河、京津水源等8大类管理需求，布设涵盖森林、草地等7种类型的生态样地，建成白洋淀、塞罕坝等6个生态综合监测站，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日益健全和完善。
1: 丁华杰介绍，15/5期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将向新要素、新领域特展，监测技术向数字化转型，监测管理向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转变。面对新形势，我省将优化监测网络，应用数字手段，全面推进现代化监测能力建设，
3: 积极参与国家监测网络监测数字化转型试点，开展岸边站无人机采样和水生态自动采样试点，试点建设智能无人实验室，实现实验过程的可感知、数据质量可追溯、分析过程可视化，加强海洋、遥感等各类新技术应用人才的引进，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协同机制，建设全省应急监测支援和保障基地。

0: 浪漫婚恋特色文旅赛道，做大做强浪漫经济。
1: 假日时节，碧海潮生，风光旖旎。秦皇岛山海送韵良缘，2026秦皇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北戴河碧罗塔公园浪漫举行。14对新人相约滨海圣地，以青山碧海为盟，以蓝天沙滩为证，携手许下相守一生、白首不离的浪漫誓言。整场婚礼紧扣礼乐诗画传统文化内核，古韵笛声婉转悠扬，经典古琴醇厚绵长，书法执笔寄情，墨韵留香，传统花艺雅致精巧，意韵悠长，既尽显中华传统婚俗礼仪的庄重雅致文化底蕴，又完美融合滨海旅游城市独有的浪漫风情，为新人留下了专属的美好婚典记忆。
2: 我希望以后少惹媳妇生气，然后多挣钱给她花，让她过得比较幸福。
3: 我希望以后也能收收自己的小脾气，对她好一点吧。
4: 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能够日日相依，岁岁相伴，相濡以沫，携手并肩，共赴余生。也祝愿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北戴河拥有得天独厚的滨海生态资源，绵长海岸线水清沙柔，滨海特色地标集群富集，素来是全国知名的婚纱旅拍、婚恋度假、休闲康养优选目的地，常年吸引各地新人奔赴而来，定格幸福浪漫瞬间。近年来，当地深度整合区域文旅资源、高端住宿业态、休闲服务配套等多元要素，持续深耕浪漫婚恋文旅赛道，全力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品牌，着力构建婚纱旅拍加主题婚礼加蜜月度假全链条，一体化婚恋文旅产业体系，助力城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5: 北戴河的风景特别美，沙滩还有街道公园呀都是美景，拍照很出片儿。然后这种旅拍加度假的模式，让我们这个婚纱之旅很有意义。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为您推荐的是河北的长城旅游资源。我们河北省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是长城的精华之所在，许多长城景观也只有在河北才能一睹其风采了。

0: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长城是长城的精华所在。从时间跨度来说，从战国时期的燕赵长城到南北朝北齐，直至集大成的明长城，历代长城在河北都有遗存，堪称长城编年史。河北的长城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东北地区的过渡带，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流的前沿阵地。你知道吗？许多长城景观只有在河北才能一睹风采，比如盘旋在承德滦平县的金山岭长城，因为景观独特、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人们都说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假如你站在金山岭的最高处望京楼，登高远眺，晨曦中能望见北京的轮廓，夜幕中可以看到北京的灯火。环顾四周，东面雾灵山隐约可见，西面卧虎岭巍然屹立，南面密云水库波光粼粼，北边山涛林海，众峰挺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金山岭长城，一起解开那些隐藏着的建筑密码。
1: 金山岭长城呢，这是一段明代长城，当然承德市的长城呢非常的非常多，朝代也非常多，估计现在有7个朝代。目前发现的有燕、秦、汉、北齐、隋、金、明7个朝代，近540余公里的长城啊。在这个如此众多的长城点段之上呢，最雄伟、最壮观的当属于明代长城金山岭长城。这段长城呢，全长10.5公里，沿线呢筑有大小敌楼67座、烽火台3座、关隘5处。这段长城具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

0: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金山岭长城登上之后呢，你就真正的能感觉到这段长城是那种最奢侈的天际线、最唯美的观景台，也是可以称为长城的露天博物馆。在雄浑壮美的金山岭长城之上呢，有三绝，金山岭长城三绝是尤为突出。哪三绝呢？文字砖墙、麒麟影壁墙和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文字砖呢是在各段长城都有。 就是记录了当时修建长城的年代和由哪个部单位所建，比如金山岭长城的万历六年，镇鲁骑兵营造，当年就抽调了全国各地的众多的士兵来到此修筑长城。但是金山岭有500米的城墙，上面至少70%都是密集的文字砖，形成一道文字砖墙。第二局呢是在金山岭长城一座二层的敌楼之上，建有一个麒麟影壁啊，麒麟影壁呢就像我们北方民居家里有的有那个影壁墙，哎，大约是。 宽2米、高2米，用15块方砖雕刻而成，是一个麒麟。这个麒麟呢，脚踏祥云，回头望尾，栩栩如生，在空中呈奔跑状。这也是成为万里长城一个孤品，这也是寓意着当时修建长城士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对和平的一种向往。第三绝就是金山长城最突出的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了，因为，在东方最高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就是金山岭长城的将军楼了。 因为将军楼东边是沙林口，西边是砖垛口，在两个关口中间的制高点上，修筑了将军楼，而且它那个楼下边有一个小民居一样的房子，那就是当时的指挥所。万里长城，万里长，唯独此处一间房，就是指的那个军事指挥所。以这个军事指挥所，将军楼为核心，向北辐射到关外一侧的高山之上，悠远极近，有烽燧、支墙、挡马墙、越墙，包括长城上面的障墙啊。 构筑了这一带密集的这种防御特点啊！行走在长城沿线，最爱还是我们的家园啊！金山岭长城一年四季啊，春天的4月上旬也是金山岭长城的杏花节，漫山遍野的杏花迎风绽放；夏天那种松涛林海，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一年四季也都敞开了怀抱，热情的怀抱，迎接广大游客的到来。
1: 长城河北段绵亘于燕山与太行山两大山脉之间，沿途山川壮丽，景观类型极为丰富。从渤海之滨到巍峨高山，从内陆湖畔延伸到塞外。

0: 罕见。其中有一段就位于白杨峪，白杨峪长城全长7000米，而东段大约2100米的墙体主要是由当地开采的大理石砌筑而成。根据中国长城学会等相关专家的考证与研究，这种大规模使用大理石建造的长城墙体在现存长城当中极为稀少，是保存相对完好、结构坚固而且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珍贵段落。
1: 我们呢，现在就位于啊，咱们西安大理石长城这一段呢，大概有4公里。原来的长城呢，就是最早的长城啊，源于战国时期燕国所修建。那个时候呢，比较着就是以石城为主。我们这个大理石长城啊，它就属于在长城里面就独具一格了，因为我们当地啊盛产大理石，所以说呢，用它来铸造长城呢，
2: 得就地取材。
1: 就地取材，而且呢，能形成特别好的这个坚固耐久性。
2: 对。
1: 在这个长万里长城里面，那真是一个非常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了。白云长城呢西边还有一个敌楼，叫神威楼。这个神威楼啊，还也更有它的特色了。一般的这个城楼呢，它都是从那个城间通过的，是吧？都架在这个长城上。但是我们这道长城就不一样，对，我们这是挂在长城上的，就挂在了一边。所以说呢，它这个长城呢就有形成了一个它独特的这个用处，就是两侧的那个料地口呢，它非常能够非常方便的看到边城两边外面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里这段长城吧，就是像有很多记号留在这里，比如说明代这个东斜中斜两路修城驻守的这个界碑，有游击将军呢张世忠题写的神威楼的匾额，有这个各地游击将军协力建城的这个记录，纪实，还有呢一个小故事，就是啊士兵王大力背石3块，
2: 是，
1: 哎呦，很厉害的，这个那石头那驴马驮着都费劲，踩空
2: 坠石而死，被明朝树为英雄
1: 啊，对，所以说就做了在那个岩石上做了岩刻，
2: 所以我们长城它的魅力就在于。每一块砖石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1: 是。
0: 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隘、墩堡、营城、卫所、烽火台等等多种防御工事组合而成的一套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其中最基本的4个部分就是城墙、敌楼、关隘和烽火台。在长城的防御体系当中，关隘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也是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书写着“大好河山”4个大字的大境门，在塞外山城张家口，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的4大关。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经称它为是万里长城第1门。站在大境门下向上仰望，可见巍峨长城沿山体蜿蜒盘旋，顺着城墙拾级而上，可远眺群山连绵。从大境门穿门而入，特色商街人来人往，古香古色，古今交融。此刻闭上双眼，仿佛能听到3000里张库大道上的驼铃声声。
3: 我们脚下的这座城门就是我们的大境门。大境门这3个字，它源于大境门东边大约有100米左右的那个位置的西境门，历史上那是明代的一个门，而我们大境门呢是清代开筑的。这个门本身呢，它的开放其实是做了一个历史的大铺垫，开这个大门就是为了大沟通做铺垫的。开门就要修道，开了一个大门，我们去修了一条惊天大道。这条道呢，就是从张家口出发，到现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又向前延伸，延到了现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的一条大商道，我们也称之为欧亚大陆桥。 这条大商道的开通，使得我们张家口的经济迅速繁荣。

起来了，我们回头再来看大定门。大定门这个门宽度达到了9米多，我们称之为万里长城第一门。确实，作为河北来讲，东边的山海关，西边的大定门，一个关一个门，构建了我们河北大长城的一个大场景。而作为张家口来讲，我们有1840公里的长城，这些长城。 构成了一个长城的大场景，所以说专家学者给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定位是长城博物馆。大家看前方那个空场地，现在我们作为文化遗址把它保留起来了。这个就是古代，也就是明代的，1613年设立的来源堡旧址。来源堡本身它是。 作为一个马氏贸易的场景存在的，作为在这个地方，曾经游牧民族从小金门进来，农耕民族从这个永宿门进来，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贸易交流，形成了围绕着和平的一种和谐文化。大家在这个长城上在游览的同时，可以感受我们的长城文化，可以感受当年。 我们围绕着长城那种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交流的一个场景，长城本身来讲呢，我们把它当做我们的龙的图腾，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现在已经是名扬世界了，我们是长城人。 我们应该爱长城，守护长城，应该把长城文化传承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走进大厂啊，感受景泰蓝这种古法之韵，体会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你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可以呀。
0: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来试一下啊。
2: 再来。这个还行。怎么给打80-90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1: 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
1: 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1: 是。
0: 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把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1: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嗯，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儿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8: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8: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0: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0: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男子醉驾撞上了违停车辆身亡，家属索赔120余万，法院该怎么判？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

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河北省举报电话为03116600-70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6月1日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一辖区民警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位老人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立即上门劝阻。民警赶到老人家时，老人手机一直占线，其孙子帮忙打开房门，并配合民警叫停老人的转账操作。这名小朋友熟记警方普及的反诈知识，当场提醒奶奶冒充客服索要信息，开启屏幕共享，都是典型诈骗套路。民警现场指导老人紧急修改手机支付登录密码，及时挂失银行卡，成功为老人保住40余万元全部资金。警方提醒，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办理退费理赔、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日常多引导家中老人学习反诈知识，全民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家钱袋子。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挪威文化遗产局1日发布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其年代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近日，国内头部公考培训机构粉笔科技 CEO 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演讲活动中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网友透露说，张小龙临时将考公辅导讲座调整为 AI 炒股与个人财富分享，因台下学生反应平淡，张小龙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学子，并公然宣称考公都是混吃等死。张小龙6月4日公开发文致歉。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 醋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太一样，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伊呢是医生的伊，医院的伊，诺是诺言的诺。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焦律师你好。
1: 你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男子醉驾，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结果导致最后自己身亡了。家属现在是要求索赔120余万元，我们来看看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们家属的这个诉求啊。
1: 嗯，好的。
0: 具体的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某一天呢，孟某饮酒后驾驶一辆普通的二轮摩托车，行至一个路段的时候，车辆前部与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蓝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这个事故是造成孟某，就是骑摩托车的孟某，他是一个严重的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认定孟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那董某呢，违反停车的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董某呢，对事故认定的结果提出复核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后仍然是维持了原来的认定的结论。孟某的母亲常某还有他的妻子李某，他还有两个子女啊，但是这两个子女比较特殊，一个是未成年的幼儿，还有一个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他的两个子女，他们是一起作为原告的，就把董某还有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说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后要索赔120万余元。在庭审当中呢，董某对事故责任提出事故的责任认定提出了异议，保险公司就说了，说死者醉驾已达危险驾驶的标准，他应该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违停车辆与事故后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承担责任，承担的比例、赔偿的比例也应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的范围也提出了抗辩。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焦律师，你看这个董某呢，他其实是一直对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是有异议的，对，他是不满意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认定书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啊，
1: 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属于一个公文类的书证。你要是说它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它也是不能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日后索赔的一个结果性的材料哈，它只是一个专业技术类的文书。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交管部门哈，根据现场的勘验鉴定，调取我们的监控，我们把这个事故呢成因、过错、责任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0: 嗯
1: 嗯，它是这样的一个书证。如果各方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在3日内提起复核。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复核结果呢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责任认定。
0: 嗯，
1: 但是这个呢，也就回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说，他这个责任划分不一定就是法院分责的一个责任认定
0: 啊，就是法院不一定认定的是他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的这个责任，
1: 对，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让各方承担责任。
0: 嗯，
1: 这只是案件中的一个书证，我们如何赔付，还有结合其他的一些证据，我们一起去组成一个证据链条才可以。
0: 嗯嗯，那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它有没有就是可能就是推翻这个事故主次责任的划分的认定的？
1: 如果想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应当从哪方面着手准备证据呢？第一个是对方是否有过错，对方的过错责任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董某哈认为自己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还是比较严重，他认为自己无责的话，就要对自己无责提起这个证据的，
0: 就得有证据是吧？
1: 对。嗯，本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董某把车停在哪儿了？他是一辆机动车，
0: 对，
1: 他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0: 嗯，
1: 所以说他自身是有过错的，但是呢，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开车，他有一个法律上的误区，所以他对这个事故的责任一直产生有异议。嗯，
0: 他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他在这件事情当中是有一个违规停车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就是假如他的车没有停放在现在这个违规的位置，可能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自己也是占一定的过错的。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车呢，我们就是合理合法的停在了停车位上，那么好的，你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无责赔付。
0: 嗯，
1: 但是在本案中呢，你作为一个你作为一个机动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这就是违规停车。
0: 嗯，这是违规停车。嗯，这个可能是董某做的最不对的一个事情，是吧？
1: 所以交管部门认定了他一个次要责任。
0: 嗯，是一个次要的责任。
1: 嗯，
0: 因为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董某的行为也是发出了自己的评论啊。
1: 嗯，
0: 就是说董某首先他肯定是违规停车，自己是负有责任的。
1: 嗯，
0: 那他现在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是交通肇事罪呢？焦律师，
1: 他这个行为够不上。
0: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下。

0: 这个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哈。首先呢，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致一人死亡或者是三人重伤。同时呢，你在这个事故责任中占有同责以上，什么叫同责以上？主责或者是全责才可以。你像这个本案中的董某呢，他是负次要责任，即便造成了一人死亡，他也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 他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是的，是的。
1: 唯一的他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违规停车了，最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焦律师，咱们说完了董某啊，他这个在这个事故当中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他的哪些行为是不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当事人孟某。孟某他这个情况啊，也是我们现在查的比较严的一个情况。就虽然说不管你是骑摩托车也好，还是你驾驶机动车也好，就是你喝了酒绝对是不能碰这些交通工具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说到了，孟某是饮酒之后他驾驶了一个普通的摩托车就行驶在路上。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构成一个醉驾的行为呢？
0: 当然是。我们交通肇事罪也好，或者是我们酒驾的管控范围也好，说的是每一个道路交通中的参与者。你骑电动车都在参与，你骑摩托车也在参与。
1: 那骑这个自行车算是吗？
0: 我们骑自行车也是在参与交通事故，就是在参与这个交通的行为。所以说呢，我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我酒后不开车就可以，但是驾驶其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不可以的。本案中的孟某呢，他就是对于这个认识可能有一定的偏差，所以他自己选择了醉驾之后仍然驾驶摩托车。
1: 对，
0: 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更多的人去普法，了解到哦，原来骑自行车也是不可以的，骑电动车也是不可以的，骑摩托车更是不可以的，那开车就别说了，当然是违法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他本案中当然是他作为这个醉驾的人哈，当然要承担自身的过错，要为自己的行为过错买单，甚至付出了生命。
1: 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对，
1: 那他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应该是负主责呢，还是说要负一个全责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哈，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呢，是要考虑到双方的一个过错。我们有一些是硬伤的，比如说他有醉驾的行为，比如说他本案中不存在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无证的行为，这些都是硬伤。比如说我们这个董某的行为呢，他是违规停车的行为，大家都有一个过错。
1: 对，
0: 所以我们发生事故之后不能仅考虑一方的过错，我们要综合评判，根据各方责任的大小进行一个责任认定。
1: 就是虽然说董某你看他这个违规停车了，孟某他也醉驾了，就也不是说哪方是全部的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们双方是
0: 都
1: 有自己的过错的。
0: 对，
1: 对，
0: 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去让他们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1: 就去承担责任，肯定是一个主责一个次责的。
0: 是的，
1: 并不是说
0: 是
1: 这是一个单方的一个错误。
0: 对，像本案中这个孟某，他又是醉驾又是摩托车，然后他其实本身就不应该上路的。
1: 对，
0: 然后他这个违停的行为，董某的违停行为呢，他确实也不应该违停，但是他的过错相对于来讲没有那么大，所以交警认定的这个主次责的责任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1: 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孟某是喝了酒了，然后董某他的车是停在了一个违规停放的一个位置，他们现在是发生了一个事故。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这个机动车也是为了图方便，它也就是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停车的一个位置。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如果说来了一个非机动车，是吧，跟他去比如说发生了一些碰撞或者说一些摩擦，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
0: 违规停车的这个责任呢，他是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包括这个案子也好，我们其他的案子也好，即便哈他发生了碰撞还好说，有的呢甚至就是为了躲车都没有撞上他， 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让违法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
0: 你违规停车，人家在躲你车的时候发生了碰撞，或者是在你躲你车的时候与其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嗯，
0: 你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1: 首先，你这个车就停在了一个不应该停放的位置，这就是一个错误，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要承担责任的啊。
0: 嗯。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交通事故这方面，如果说有任何的疑惑或者说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 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

0: 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交通事故方面啊，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困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一名男子呢，他是醉驾摩托车，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造成了自己的身亡，然后现在家属要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是分析到了，就是作为两个当事人呢，其实都有责任。驾驶摩托车这个孟某，他是酒驾，甚至是醉驾啊，才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呢，他撞上了这个车是。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违停的地方，所以才撞上了他。所以说这两方都是有责任的啊。那现在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两方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险公司啊，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或者说这个赔偿吧。
1: 我们看了这个案件中，保险公司呢以醉驾为由想要拒赔哈，其实是不能的。为什么说不能呢？醉驾拒赔呢，它只是针对自己承保车辆上的车主。现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是谁醉驾了呀？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你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人家。所以说，我们这个保险公司呢，仍然是要按照各方的一个过错责任去赔付的哈。首先这个孟某的一些损失，我们肯定是有这个赔偿清单的。我们把这个赔偿清单中他120万也好，或者是多少钱也好，我们先把交强险部分扣除掉。因为交强险它只分责任的有无，它只要是有责任，他就不再说这个责任的大小了。我们就要在18万的一个死亡伤残的项下的一个限额内，把这个赔偿金全额赔掉
0: 啊。就是有责任你就必须要去赔偿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把这18万满额赔了之后呢，我们剩下的金额再去按照责任比例去划分。赔多少呢？你像这个董某，他是在本案中负一个次要责任。你像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比例，或者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哈，可能其他的地区呢会有略微的不同。你像大部分地区还是按照主次责三七分的这么一个责任比例去划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交强险限额内不分责任大小，不用乘以责任系数，直接赔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乘以责任的系数，这个本案中是30%。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去赔付。
0: 就是这个赔付的比例是各占这么多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保险公司刚刚你也是说到了啊，他是想以醉驾为由，说死者是醉驾，已经达到了危险驾驶的标准，他是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所以说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给撇开了，是吧？他是想以这个理由拒赔，但是没有成功。那保险公司能够以什么样的理由是这个能成为这个拒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
1: 一般我们法律规定了有几个违法的情节哈，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第一呢，是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还有这个逃逸等等，这些法律情节是可以，或者是这个当事人他是故意的哈，自杀这种情况，人家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但是在本案中，为什么涉及到醉驾他不能拒赔呢？咱们刚刚说到了，醉驾的人呢不是本车上的驾驶员，
0: 对，
1: 他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所以说交强险是赔给本车以外的第三人的。我们在审核是否要赔的时候，要审核自己车上的人员。所以说他不能以这种理由拒赔。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确实也应该审核一下有没有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拒赔的抗辩。
0: 当然说这个拒赔的 如这个对方这个案件当中是对方是醉驾的，所以说你不能去拒赔，是吧？但如果说是这个董某
1: 他
0: 是
1: 醉驾
0: 了，这个你是可以拒赔的。
1: 对，保险公司应当严格审查董某他是否有醉驾的行为、毒驾的行为、以及这个逃逸的行为，还有他到底是有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这些行为是保险公司
0: 你可以去考量的，
1: 要审核的。是的。
0: 那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现在孟某呢已经是身亡了，因为受的伤比较重嘛。然后孟某的母亲、妻子还有他的两名子女是全部作为原告，然后现在呢是要求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说到说这个案件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孟某他有两个子女，这两个子女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名呢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一名是未成年的幼儿，这是他两个子女的情况。那这两个孩子的情况确实跟可能别人家的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那因为这个理由或者说这个原因，他们能不能得到更多的赔偿呢？
1: 我们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的每一个赔偿呢，都是有固定的金额和固定的计算方式的。像本案中呢，孟某他是有三个被抚养人，一个呢是他的母亲。其次呢是两个子女，一共是三个哈。在本案中我们一般孟某的母亲和这个未成年的幼儿哈，他们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父母呢就是每年满60周岁以上增加一岁，那他的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一年，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孟某他是有几个兄弟姐妹呀，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去共同赡养他的母亲呀，是要分配责任系数的，这是他母亲的一个情况哈。剩下他两个子女的情况，第一个子女呢这个幼儿呢我们就正常计算到他18岁

0: 岁就不再对他产生这个抚养的义务了哈。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看看孩子今年是多大了，然后每年满一岁用18周岁一减，然后剩下的呢也是要除以二的，因为他的这个子女有两个抚养人啊，一个是孟某，一个

0: 然后再处以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系数，他们是两个被抚养人，所以说他这个智力残疾的孩子要比其他两位可能要拿的，可能哈要拿的稍微多一点的赔偿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交通事故的一个赔偿呢，它不是按照框外的一个我给你多少的补偿，它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的这个赔付金额，以及赔付年限、被抚养人数，我们国家早已经对这个做出了明文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这个公式去计算就可以了。
1: 嗯嗯，但是这个家庭可能说因为他们情况会比较特殊，可能大概率会得到的赔偿会更多一点。
0: 嗯，对，会适当的稍微多一点。
1: 嗯嗯，
0: 因为他的被抚养人数确实比较多。
1: 嗯嗯，那你看在这个受害人的家属他主张了各种类型的赔偿。
0: 嗯，
1: 然后现在他还有一个主张，我注意到一点，是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由头。
0: 嗯，
1: 但这样的由头的赔偿，而且是在你这边的家属醉驾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诉求呢？
0: 目前来讲呢，我们法院还是支持这个诉求的。
1: 嗯，
0: 虽然他自身有一定的过错，我们这个被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个精神抚慰金这一项呢都是有的，但是像我们河北省的规定呢，是暂时哈，普遍的都是死亡之后赔50,000块钱。
1: 嗯，
0: 这个钱数呢是固定的，但是要乘以各方的责任比例。
1: 哦，
0: 也就是说，这个孟某他占70%的责任的话，那么呢就是50,000块钱乘以70%，乘以30%是对方应当承担的。
1: 嗯嗯，
0: 所以呢，也就是15,000的一个抚慰金的金额。
1: 嗯，
0: 然后各个省内呢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理赔项呢，它就是分地区、分人员、分职业，然后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计算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嗯，但是这笔钱肯定是会赔偿的，
0: 肯定是有这个项的。
1: 嗯
0: 嗯，对的，他这个项可以支持。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1043。03119610430。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呢，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太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是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拥有5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啊，凭借的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那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那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您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征。

0: 气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啊，而且您在实务当中其实处理的这种关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可能当我们遇到交通事故这种事儿的时候，不管是作为受害人也好，还是说作为这个比如说撞人的这一方也好，当时的脑子可能都是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根据您的经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当下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不要慌张，我们务必先保人后保物。什么意思呢？一定先保障人员的安全，如果有人受伤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的电话哈。我们先把这个案发现场能保护的保护，然后能把这个人救治的紧着人，如果人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看看自己的车辆有没有受损，然后我们在这个路上是不是很妨碍交通呢，然后跟交警联系，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证据之后把车辆挪到一边，尤其是在高速上哈，一定要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人进行撤离，我们要保证没有受伤的人一定不要再次受到二次伤害。
0: 二次伤害
1: 我们遇到的太多了，所以说遇到交通事故要沉着冷静，先保人后保物，然后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电话，我们留好证据的同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就是不管是作为哪一方来说，咱们人的生命，咱们人的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其他其实都是小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如果这个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什么都好说；如果有了人员受伤了，一定要先把人送去就医。无论我们是受害的人能自己拨打电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责任比较大的这一方，一定每个人都要拨打急救电话，拨打交警的电话，一定要把这个现场。我们能保护的保护，能把人员送就医的送就医，需要出费用的，我们各方不要在这个时候产生分歧，救人重要，
0: 先救人，后来的事情咱们后来再去讨论，再去解决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说到这英语学习，我们经常说听说读写看哈，五种核心能力都需要来进行培养，那么听啊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听力的练习。其实孩子小学阶段啊，是这个语言感知能力还有听力敏感度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这个阶段呢养成的听力习惯，积累的听力素养，会直接决定孩子未来英语学习的一个上限。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英语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曹婉宁老师来深度剖析一下孩子们听力薄弱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适合小学生又可落地可坚持同时高效实用的听力提升方法，我们帮助每一位孩子来打破这个听力短板，筑牢英语学习的根基。曹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有些家长心中会有困惑，就是孩子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每天都跟孩子一起背单词啊，孩子背的也还可以，背的也还挺多，然后呢这个课本啊其实也吃的还挺透的，笔试成绩还可以，但是一到这个听力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就会走神儿，或者是没有走神的孩子呢，他可能他就会听错，要么就是听不懂，要么就是听个大概，好像也没听完全明白，有的孩子也会说有点听不清，就是孩子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听力上？
1: 在我看来，孩子听力能力薄弱，有时候不是因为孩子不聪明、孩子不用功，而是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等出现了偏差，那么主要集中在几大问题上，首先是听力输入严重不足，单输入方式单一固化，比如在我们现在学习当中，很多小学生的听力学习仅限于课本配套录音和考试听力真题，这就是孩子全部的听力来源了。那么小学阶段的听力材料有限，那句式单一，如果在考试当中出现了一些无法适应的多元化生活化的一些听力内容，那么孩子们就可能无法适应。那么还有陌生的场景对话，考试中也会拓展一些额外的听力，那么孩子就会立刻听不懂跟不上，语言学习遵循海量输入少量输出的规律，听力更是如此，那匮乏且单一的输入必然造成薄弱的听力能力。
0: 这是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们相对来说这个输入还达不到海量，是吧？
1: 对，就还是内容比较少一些。
0: 内容比较少一点，可能我们这个场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场景，孩子们就会觉得说听个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们换一个场景，可能这个词儿我们能听懂，然后这个词儿呢有的也听不懂，但是好像连蒙带猜也大概能明白，但是要是说再换一些相对来说跟我们生活有一点远的陌生场景，孩子们就会听不懂了。
1: 对，就比较陌生一些。
0: 好，这是我们听力输入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还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孩子们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哑巴听力，是吧？
1: 对，那哑巴听力也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种被动听读，它就是效果比较差一些，这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视的问题。
0: 就家长会觉得说我们听挺多的呀，我们也每天在听啊，是吧？
1: 但是有的孩子他每天都在听，但是看似坚持，实则耳朵在听，脑子放空，只是机械性的播放，没有任何思考和吸收，这种听是无效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哑巴英语。那孩子只是被动接收听的这个信号，不去捕捉关键词，不去理解句意，不去模仿语音语调，那听完之后一无所获，日复一日的练习只是浪费时间，无法形成语感， 更无法提升听力水平。
0: 嗯，好，这个情况在我们孩子身上其实挺多的，因为家长就觉得说我让孩子好像，我们经常说好像有一个语境是吧，好像有一个语言环境，但其实孩子他怎么说呢，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有的孩子可能进了出了，有的孩子压根都没有进去是吧，
1: 对，就是只单听然后没有思考、
0: 没有思考，所以这样的听你看上去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是效果却不太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1: 再者就是音标基础薄弱，语音辨识能力的缺失，听力听不懂，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认识单词，而是听不出单词。小学很多孩子没有系统学习音标，对英语的连读、弱读、失去爆破、重音、语调等基础语音规则一无所知。我们课本上的单词是单独朗读的标准发音，但真实的听力对话、日常英语交流中，单词会随着语境发生语音变化。比如 not at all 的连读， good morning 的失去爆破。那单独认读单词孩子都认识，但连成句子播放听力，孩子就完全辨识不出来。那语音辨识能力的缺失是小学生听力丢分听不懂的核心技术短板。
0: 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会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孩子英语学的其实也挺早，然后认词认的也挺多，但是就是在听力这一块非常的薄弱，所以就会出现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连读的地方，可能孩子他就你让他看他认识，
1: 对，单独的他能听出来，但是连在一起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
0: 是的是的。 OK， 那会不会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也会有这种怎么说，就是他需要翻译一下，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这种中英文的切换，相对来说可能比如说要弱一点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1: 会的，这就是母语思维的干扰。那么中英文转换会拖慢听力的节奏。那小学生的思维模式以中文思维为主，

0: 在听英语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养成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先听英语声音，再在脑海里翻译成中文，理解中文意思后再做题作答。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这个说话的句子它已经过去了，就是我们还在前一个句子当中做翻译的时候，下一个句子没听到。
0: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那这样会拖慢他的听力节奏。然后因为小学听力录音语速连贯转瞬即逝，所以如果经常去翻译再听，会导致信息断层，答题出错。长期依赖母语翻译，孩子是无法建立英语直接思维，听力反应速度永远无法提升。
1: 哇，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没有意识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学英语也出现了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年级比较高了以后，老师就在讲方法的时候就在讲说，我们其实不需要把这英文转换成中文，
0: 对，
1: 我们需要用英语的直接思维来判断。就是你看我们在说母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把这个句子再翻译一下的，
0: 对
1: 吧？
0: 就是很直接的去表达。
1: 对，很直接。所以说在我们听力练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养成一个先听英语然后又翻译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就直接来培养孩子的英语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还有就是很多学生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乏听力的学习兴趣
1: 啊。
0: 那对于小学生而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枯燥的学习方式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听力方式简单粗暴，比如每天固定时间强制孩子听真题，背听力原文，
1: 对，
0: 然后一旦孩子出错走神就会批评指责。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会把英语听力的压力和批评和枯燥表绑定，那从内心抵触听力练习。被动学习的状态下，再好的学习资源，再多的练习时间，都无法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1: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调整，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无论是听力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学习也好，如果一旦让孩子产生了这种
0: 抵触
1: 心
0: 理，
1: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你真的是很难往下进行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方式方法了，我们后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认为说，你只要单词的这个单词量够，你这单词你都认识，你基本上你这个听力就没问题。就像我们汉字也是，你这篇文章你这个字都认识，你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也能理解，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不是？
0: 对，其实我觉得单词认读和听力辨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那有的家长盲目追求难度，低年级孩子直接听初中听力原版新闻，这会超出孩子的认知范围，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还有的就是只追求刷题数量，不注重复盘总结，错题反复错，听力能力毫无进步。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影响我们孩子在听力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论是大家能不能听懂也好，或者说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分数也好，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而且具有一些普遍的一些原因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我们小学的这个很黄金的关键期，我们来搭建一下听力学习的底层逻辑。因为我们知道小学我们跨越的这个年龄段比较大，从
0: 一年级
1: 到六年级，是吧？那我们比如说低年级是不是有相应的方法，中年级是不是有相应的方法，到了高年级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也要调整，我们不同的年级会侧重哪方面的培养和练习呢？
0: 是在小学六年期间，不同年级的孩子认知能力与英语基础、学习特点等都截然不同。那想要提升听力，必须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和语言学习规律，分阶段搭建听力学习体系，牢住听力底层能力。那比如低年级阶段，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是听力语感启蒙黄金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听觉敏感度高，记忆力超强，核心学习目标不是做题记单词，而是培养听力兴趣，培养听英语听觉感知，熟悉英语语音语调。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听懂复杂的句子，背诵长篇内容，只需要让孩子大量浸泡在纯正的英语环境中。简单的英文儿歌、 童谣、简短动画台词、日常口语短句都是最好的听力素材。那通过轻松愉悦的听觉输入，让孩子熟悉英语的节奏、音色、韵律，消除对英语的陌生感，建立初步的语感，为中高年级的听力学习打下基础。那很多孩子高年级听力天赋突出，核心就是低年级做好了语感启蒙。
1: 嗯，我们家长听到这儿，我们其实想让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反思。就是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学英语还是蛮早的，孩子在幼儿阶段就接触的还是挺早的，但是到了小学，就像您说的低年级这个阶段，孩子有一阵儿就是非常的抵触。就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比如说每天都要打卡，然后每天都要做什么，
0: 任务性的，
1: 任务性的比较多，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不是不愿意学这个英语，也不是不愿意听这个英语，而是你一让他打这个卡，他就会很反感。
0: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低年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不要让孩子反感这件事儿。
0: 对，是培养兴趣，
1: 培养兴趣，
0: 然后给他创造这种英语环境，
1: 保护好孩子的这份兴趣，在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孩子就会得心应手很多。如果你在一二年级，比如说你拼命的打卡，拼命的让孩子感受到一种任务式的存在，那么可能他在再高一点年级的时候，他可能他会更烦，是吧？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低年级需要重点保护的，是孩子的这个兴趣，我们要有这种语感的启蒙。接下来再说一说到了中年级，就是三四年级这个阶段。
0: 好的，那中年级阶段也就是小学三四年级，是听力能力夯实期。这个阶段孩子正式系统学习英语课本，开始接触单词、句型、简单的对话，也是听力能力从感知转向理解的关键阶段。此时的听力训练要告别纯娱乐化的听读，要兼顾趣味性和知识性，核心目标是积累听觉词汇，掌握基础句型，学会捕捉听力关键信息。孩子需要听懂课本对话、简短情景问答、小故事，能够区分相近发音、相近句型，养成认真聆听、主动思考、抓取信息的好习惯。这个阶段是衔接低年级启蒙和高年级应试的关键，基础要打牢，那后续听力提升会非常顺畅。
1: 我们通常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开设这个英语课，所以孩子们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在三年级之前，有的孩子比如说他有一些兴趣班在学习，但是并没有系统的来进行学习。
0: 对，
1: 所以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是我们正式的系统的来学习这个英语课本，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就要跟低年级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要有相对来说有重点的来进行学习和练习了。
0: 对，
1: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呢，五六年级。
0: 那高年级阶段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是听力应试与能力提升的融合期。这个阶段孩子需要面对的听力内容会更长，语速更快，场景更复杂，从简短的短句对话提升为长对话、短文理解、独白听力。那此时的听力训练既要巩固语感，又要掌握应试技巧，核心目标是提升听力专注力、信息提炼能力、逻辑理解能力，能够快速捕捉关键信息，梳理文段逻辑，精准对应各类听力题型，实现听力能力和考试成绩的双重提升。
1: 那我们不同年级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些底层逻辑在听力学习上？
0: 是的。那无论哪个年级，听力学习都要遵循三大核心底层逻辑。第一，可理解性输入原则，那就是所有的听力材料必须贴合孩子的现有水平，略高于孩子的认知能力。那如果材料太简单，没有提升效果；那材料太难，孩子完全听不懂，只会打击自信，无效学习。那第二点就是重复性输入原则，语言语感的形成来自于反复聆听、反复熟悉。一段优质的听力素材需要多次聆听打磨，才能真正内化为孩子的能力，切忌贪多求快、走马观花。第三是输入输出结合原则，听是输入， 说是输出，输入是输出的基础，输出反哺输入。那单纯只听不说，听力感知会停留在浅层，只有听完之后大胆模仿跟读复述，才能真正吃透听力内容，强化听觉记忆。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呢我们请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2: 618来了，618来了，618
3: 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啊，江一雄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英语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曹婉宁老师，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小学阶段英语的这个听力能力怎么样培养，怎么样提升。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不同年级的孩子在听力的学习和培养方面、练习方面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综合的底层逻辑，就是大家首先要理解你听的这个听力素材啊，这样的来进行输入，不要让孩子完全听不懂。第二呢，就是我们优质的听力材料我们是可以重复性的来听的，反复的来听，我们不一定贪多，我们经常说贪多嚼不烂啊，我们要听的多变数多一点，然后要细致一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输入和输出啊，我们既要听同时也要说啊，相结合的这样的原则。那接下来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比较核心的同时也比较实用的，就是适合在家同时学校也能够落地的一些我们孩子的听力提升的方法吧。
1: 嗯，好的，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四点我认为比较实际的使用一些的听力训练方法。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

0: 磨耳朵聆听，打造沉浸式日常听力环境。所谓磨耳朵，就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无压力、常态化、沉浸式的英语听力输入。这是小学阶段提升听力最核心、最有效的办法。那语言感知能力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听觉熏陶中慢慢养成的。磨耳朵呢，不需要孩子刻意专注做题、翻译，核心目的是让孩子熟悉英语的语音、语速、语调，适应英语的语言节奏，消除对英语听力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家长可以利用每天的碎片化时间播放英语素材，那比如说早晨起床后的十分钟，三餐吃饭时间，或者是上学放学的路上，那么这些都可以作为磨耳朵的时间。
1: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开着这个英语的这个听力，然后呢，孩子其实是可以就是同时做其他的事情，是吗？
0: 对对，
1: 就是这个环境背景音，是由我们的这个听力的这个素材，然后孩子就正常的来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来作为磨耳朵的一个状态。
0: 对，他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背景音是这种英文，他可能会时不时的听到几个单词呀，或是听到一些熟悉的句子，这样的话会给他形成一个英语的一个环境。
1: 那我们磨耳朵的素材我们要怎么样来选呢？
0: 那磨耳朵的素材一定是要贴合小学生的水平的，遵循由易到难，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低年级孩子可以选择英文儿歌、字母歌、简单童谣、卡通英语短语；中高年级孩子可以选择课本同步音频、简短的英语小故事、儿童英语广播、简单动画原声音频。这些素材难度切记不能过高，一旦难度内容太难、语速太快，孩子完全听不懂，就会产生抵触心理，失去聆听的兴趣。
1: 也就是说让孩子能够，其实是大部分能听懂的。
0: 对，
1: 有个别的比如说不太明白的，连猜带蒙的可能也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0: 或者他听不懂的他就过去了，也
1: 不影响他的后面的一些理解哈。
0: 对，
1: 所以这个磨耳朵这个难度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掌握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难度要贴合孩子，那我们前面不是也说了吗？我们很担心就是变成无效的一种背景音，是吧？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它有效而不是无效？
0: 那我们开始初期可以翻听培养语感，那中后期则需结合精听巩固效果。那么这就会说到我们的精听训练。那精听训练是精准突破提升听力能力的细节。那如果说磨耳朵是泛听，是培养语感，精听就是精准攻坚，提升解题能力和理解能力。泛听积累量，精听提升质，二者结合才能实现听力能力的全面提升。那精听训练是非常适合小学生的，操作简单，效率极高，我们可以采用三步精听法。那第一步就是盲听，不看文本，不看字幕，完整聆听音频一遍，整体把握素材的大致内容，尝试听懂核心信息，比如人物、场景等，能听懂多少算多少。第二步就是逐句听读，分段聆听音频，听一句暂停一次，听不懂的句子反复聆听2到3遍，尝试复述句子，抓关键词。对于反复听不懂的内容，先标记出来，不要急于翻看答案和文本。
1: 就争取我们每一句都能够听明白。
0: 对，
1: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第三步呢？
0: 那第三步就是对照纠错，听完之后打开原文文本，对照自己听不懂的地方找出问题所在。是单词不认识、发音不熟悉，还是句式不理解等。弄懂问题后，跟随音频逐句跟读模仿，直到可以流畅标准的复述整段内容。那小学阶段其实不需要高强度精听，每天坚持练习听一段1到2分钟的简短素材，就能精准提升孩子的细节捕捉能力、专注力和听力理解能力。
1: 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特别是我们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养成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听力的习惯，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可以自主来练习了，但是在孩子中低年级的时候是需要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配合的。比如说我们首先又刚才遵循那个原则，就是低年级我们要保护兴趣，不要一上来一大堆然后让孩子就很烦，是吧？啊，我们就先听短一点，比如先坚持1分钟啊，我慢慢来看是不是我们可以坚持1分半，然后再慢慢到2分钟，再慢慢的来，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繁琐，孩子就比较好坚持。那我们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妈妈要跟孩子一起来配合，比如说是不是逐句听读，然后能听明白，听不明白我们要标记出来，按照刚才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精听的训练。那除了精听的训练之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叫跟读复述，是吧？
0: 对。
1: 您说说这一块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怎么样来操作。
0: 那跟读复述就是听读结合实现听力能力的闭环。那很多家长不知道说的能力直接决定听的上限，只会听不会读不会说的孩子听力能力永远无法达到顶尖水平。听是输入，说是输出，输入和输出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语言学习闭环。那跟读复述是连接听与说，强化听力记忆的绝佳方法。在聆听完一段英语音频后，让孩子逐句跟读，模仿语音的发音、语速、语调、停顿，熟练之后尝试脱离音频，完整复述听到的句子和段落。
1: 哎，就是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一样听一句停一句，是那样吗？
0: 停下来复述一下。
1: 停下来跟着音频的发音啊、语速啊、语调啊，就是完全模仿嘛。哎，这个好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唱模仿那个唱歌，就是学歌曲的那个过程。我们在听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句一句的。就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很流行听英文歌嘛，然后那英文歌都是那样学会的啊，然后看着那个歌词，就是孩子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跟读复述。那你比如说低年级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复述的内容是不是可以比高年级的要简单一点？
0: 是的，低年级孩子可以简化要求，只需要跟读短句复述关键词，他不一定要把完整的句子都复述出来。那么中高年级孩子可以完整复述段落，概括听力素材的主要内容。那这个过程中，孩子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捕捉语音信息，同时调动口腔肌肉模仿发音，既能强化听力记忆，又能纠正发音，培养语感，一举多得。
1: 长期的坚持这种跟读复述，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不仅他的听力提升了，其实他的这个口语能力也会提升。
0: 是的。
1: 好，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0: 还有就是我们英语来源于生活，所以听力素材大多也围绕生活场景展开。脱离生活的听力学习是枯燥且低效的，结合生活场景进行沉浸式英语听力训练，能让孩子快速理解，轻松记忆。那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主动为孩子创造英语聆听场景，比如日常物品认知，看到桌子、书本、水果、动物，同步播放对应的英语音频，让孩子把声音和食物对应。那同时，日常简单指令，用简单的英语短句和孩子沟通，比如说 open the door, sit down, 在孩子听懂指令，完成动作的过程中，锻炼听力反应能力。
1: 也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知我们周围的这个生活场景。
0: 对。
1: 而不是说我们家长包办代替的很多，说你就去学习就好了，你要坐在这个课桌前面来学英语。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场景更多的让孩子捕捉到。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在听差不多场景的时候，孩子其实他脑海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有助于孩子的听和理解。
0: 对，我们需要在场景中，真实的生活场景中，锻炼孩子的这个听说能力。
1: 除了我们真实的场景，比如说有的爸爸妈妈还挺 重视孩子的英语的这一块，会带孩子看原版的，比如动画片也好啊，或者说一些纪录片也好，您是不是也是非常提倡的？
0: 对，这是非常提倡的。这些生动的画面、有趣的剧情、简单的台词，能极大激发孩子的聆听兴趣，让孩子在娱乐中熟悉英语语速，积累场景语句，潜移默化地提升听力能力。

0: 完这个电影你要给我讲一讲，或者要给我写一写，或者你给我说一说其中的什么。其实不是，就是让孩子能够在这个里面主动参与其实就好了。
1: 对，然后汲取英语的兴趣。
0: 嗯 ，OK， 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啊，稍后老师继续来分享。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的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一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5: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的这个听力啊，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怎么样来练习，怎么样来提升。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英语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曹婉宁老师。那接下来呢，最后的大概2-3分钟的时间，请曹老师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家校协同，来帮助孩子们进行听力的提升。
6: 嗯，好的。那小学生英语听力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校的专业指导，更离不开家庭的长期陪伴。家校协同才能为孩子打造全方位的学习环境。对于学校和老师而言，课堂上要摒弃单一的刷题教学模式，丰富听力教学形式，利用课堂时间开展趣味听力游戏、跟读比赛、情景对话、故事聆听等活动，调动孩子的聆听积极性。那规范课堂发音教学，纠正孩子的错误发音，夯实语音基础，分层布置听力作业，根据不同孩子的水平布置适配的聆听、跟读、复述任务，因材施教，让孩子都能在自己的节奏中进步。那对于家长而言，家庭是孩子听力积累的主战场，家长不需要具备专业的英语能力，只需要做好陪伴和坚持。每天固定10到30分钟陪伴孩子完成听力打卡、听读练习，为孩子筛选优质的少儿英语听力素材，远离难度过高、内容不适宜的资源，多鼓励少批评。孩子听不懂、读不准的时候，耐心引导，帮助孩子克服畏难情绪，建立学习自信。
5: 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说在家变成老师啊，我们只需要给孩子进行陪伴，然后呢能够让孩子坚持，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当我们没有变成老师的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就是非常和谐的哈。
6: 是的。
5: 好，您还要跟家长说些什么？
6: 那我觉得家长还要摒弃功利化的学习思维，不要把听力练习当成任务和负担，把英语聆听融入日常生活，让英语像母语一样时刻陪伴孩子。长期的环境熏陶和习惯养成，远比短暂的高强度训练更有价值。

0: 英语听力的提升从来不是天赋的比拼，而是方法和坚持的较量。小学阶段的听力学习看似简单，却奠定了孩子整个英语学习生涯的根基。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每一次认真的聆听，每一次专注的精听，每一次大胆的模仿，都是在为孩子的英语能力铺路搭桥。
1: 特别感谢曹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小学阶段英语听力的学习方法和培养方法。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曹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曹老师。
2: 再见，主持人。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

0: 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6: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腹部不适反复隐痛啊，你以为这些肚子疼只是胃肠有点小毛病吗？殊不知这背后可能是急慢性胰腺炎在作祟。说到胰腺啊，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啊，一旦出了问题呢，风险是很大的。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准确识别胰腺疾病呢？啊，哪些是胃肠的小毛病，哪些可能真的是胰腺有了大问题啊，还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胰腺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医生，跟您一起来科学认识胰腺，守护胰腺健康。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主治医师张卫啊，张医生，我们来欢迎张大夫。张大夫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今天呢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哈，有关于这个胆胰方面哈，我们重点

0: 点说的是一线啊，但是这个胆衣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说到一线，其实大家知道它很重要啊，但是究竟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啊，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可能也是一知半解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张大夫给大家先来聊一聊这个胰腺究竟在我们这个体内的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胰腺呢，它其实是位于我们上腹的一个深部，在胃的后面，它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横贴我们的腰腹后壁。它的功能上也比较强大，它有一个外分泌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的功能。那么外分泌功能呢，就主要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这个消化我们这些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糖啊、蛋白啊，包括脂肪啊这些。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分泌我们这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它是调节我们身体内血糖的这样一个功能。
0: 所以它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消化器官，同时呢，像您说的，它还有这个内分泌的一些功能。
1: 对
0: 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啊，其实挺深的哈。
1: 对，是的，它在腹膜，在我们这个医学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它在腹膜后。其实你简单理解就是在我们胃的后边。
0: 就是胃的后面。
1: 哎，
0: 所以它这个位置比较深，所以它一旦有点问题吧，咱还真是不太好发现哈。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听说最多的就是胰腺炎哈。大家都知道胰腺炎好像挺严重的一种病，究竟有多严重，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张大夫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1: 胰腺炎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它是因为我们这个胰酶的异常的自身消化引起的胰腺呢，发炎引起的这种炎性的病变。大部分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都是因为这个可能胆结石，胆源性的胰腺炎居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酗酒的病史，有没有过长期的饮酒的病史，这种诱发的这种胰腺炎。在我们国内基本上来说呢，都是以这种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是居多的。在国外呢，这种酒精性的偏多一些。但是随着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这种节奏的加快，饮酒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酒精性胰腺炎这种因素呢，也是越来越高的这种发病率上。
0: 就是胆结石引起的这种胰腺炎比较多哈。所以胆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肯定是关系非常密切哈。
1: 是，
0: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胆结石会引起胰腺炎？
1: 因为在我们这个人的解剖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管跟胆道跟胰腺它是挨着的。我们这个胆道的开口跟胰腺呢，它有胆管跟胰管的开口，它共同开口于我们十二指肠的一个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叫十二指肠大乳头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两条路走的是一个大门。如果说我们这个胆道里边一旦发现了比如说有结石，他把这个大门堵住了，那么胆管里边的这个胆汁流不出去了，那么胰腺分泌的胰液呢通过胰管它也出不去了，因为它门堵住了嘛。所以说那个胆汁呢，包括一些个可能会反流到我们这个胰管里面去，刺激胰腺，把这个胰管高压引起胰腺炎。所以说它的机制是在这儿。
0: 对，所以说两个道用的是一个门，这门出了问题，两个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或表现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胰腺炎，实际上也分急性和慢性哈。这急性和慢性胰腺炎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1: 急性胰腺炎呢，一般都是这种突发的，胰腺的突发的水肿，周边的渗出，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坏死。急性胰腺炎经过积极的治疗，一般都能恢复。除非炎症渗出特别多了，到了重症胰腺炎，有时候它这个恢复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说急性胰腺炎通过彻底的治疗，它基本上是能够达到根治的，能够达到治愈的。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它就是很多原因的刺激，比如说你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复发作，引起我们这种胰腺的这个显微化，实质的萎缩，包括胰管的这种扩张啊，有不同程度的狭窄啊，胰管结石啊，它就会形成这种慢性胰腺炎。一旦诊断为慢性胰腺炎，那么在病程上来说，它这个就是千言不愈。就不好治好这个病。我们只能从临床症状上去控制这个病。他们两个呢，在因为慢性胰腺炎它也可以急性发作。所以说那个急慢性胰腺炎它在这一段。

0: 对，
1: 嗯、
0: 它是有这点不同的。
1: 嗯
0: 啊，急性咽炎它是可以治愈的，慢性咽炎、
1: 嗯、
0: 一般来说就不好，前言不愈。
1: 嗯，
0: 我们只能是控制临床症状。
1: 嗯，这个急性胰腺炎它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剧烈程度会很剧烈吗？
0: 一般胰腺炎的疼痛都是比较剧烈的。
1: 哦。
0: 胰腺炎一般是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腹痛、腹胀、
1: 嗯、
0: 恶心、呕吐。
1: 嗯。
0: 发烧一般都在后面。
1: 嗯。
0: 慢性胰腺炎呢，因为它，好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诊断了慢性胰腺炎，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临床症状。
1: 嗯。
0: 但是它一般以隐痛。
1: 隐痛。
0: 就是总是觉得后腰背部不舒服。这种感觉
1: 啊、哦，就有可能会牵扯到后腰这个。
0: 哎，对对对，
1: 哦、
0: 那急性胰腺炎呢？它就是说一旦急性发作，比如说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
1: 嗯、
0: 或者急性胰腺炎，它就会剧烈的这种腹痛、腹胀，
1: 嗯嗯、
0: 尤其是腹胀的感觉大于腹痛。对，
1: 腹胀的感觉还会大于腹痛。
0: 哎、对的、
1: 啊，对。对于这种急性的病，
0: 嗯、
1: 大家实际上因为症状很剧烈。大家其实很容易就重视起来，我们及时来就医，反倒是一些慢性的，像您说的有些隐痛，而且它发病的这个症状的位置可能还不在你前面哈，腹部、
0: 嗯、
1: 在可能在后面，在牵扯到其他的一些部位，往往会容易被大家忽视啊。所以关于这一点，大家要有这样一个科普的常识哈。其实胰腺慢性胰腺炎的它的一些症状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哈。那胰腺其实我们经常说胰腺炎可能是个富贵病哈，跟大家的这种饮食啊。方方面面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哈，在您看来，这个哪些大家现在生活当中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可能会诱发胰腺炎？
0: 胰腺炎被称为富贵病，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啥呢？胰腺炎刚才我们讲过了，它有其实两大诱因，一个是胆结石，一个是这种饮酒。
1: 嗯
0: 啊，从这两大诱因上，我们可以认知到，就是其中酗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1: 嗯，
0: 那么喝酒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
1: 对，他这个喝酒跟这个量跟次数有关系。
0: 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内的这个暴饮暴食、大量的酗酒，或者长期的饮酒的一个病史，这种他就会对胰腺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就会对这种。诱发急性胰腺炎来说，它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就比较容易发生胰腺炎，因为它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胰液。
1: 嗯, 嗯
0: 啊，你胰液外渗，它就容易发生这种胰腺炎。
1: 所以就是如果你突然喝顿大酒，
0: 哎、
1: 这是有风险
0: 啊，有风险的、
1: 啊。然后就是长期的酗酒也是有风险。
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不要暴饮暴食、大量酗酒这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这种重油重肉，
1: 哦、
0: 啊，比如说油炸的、
1: 哎、
0: 大油炸的食品，还有就是火锅，
1: 嗯，
0: 于是肥肉夜宵啊这种、
1: 嗯嗯，
0: 啊，它就容易刺激我们这个胰液。就比如说你吃这些东西，它得帮助我们消化，
1: 消化，哦、
0: 哎，它就会使这个胰腺让它使劲干活。
1: 对，跟着你加班，是吧，
0: 哎，它就会胰腺就会你干活多了，你也会累，所以胰腺它分泌的这种液体多了，它也会造成这种胰腺炎。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1: 哎、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上作息不是特别规律的，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些个久坐。
1: 嗯
0: 啊，肥胖爱吃甜食的这些东西，
1: 哎，你看，
0: 哎，它也会诱发我们这种高脂血症这种胰腺炎，
1: 嗯
0: 啊，它也会诱发这种情况，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三餐不规律，
1: 嗯嗯，
0: 早上经常不吃饭，
1: 哎
0: 哎，不吃饭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什么呀胆囊，
1: 对，
0: 它里边的胆汁排空不及时，就会形成胆汁淤积，
1: 对，
0: 那么就会形成胆结石，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就讲了胆结石，它这个石头一旦堵到大门开口那个地位置。它就容易形成这种胰腺炎，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好像跟现代的这种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
0: 哎、
1: 是吧？一听我好像，咱不说都中吧，这个得中个三四个、
0: 哎、
1: 三四条啊、嗯。
0: 所以那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种大吃大喝、重油好酒、
1: 哎、
0: 啊、肥胖少动，
1: 嗯，
0: 这种都是我们这个胰腺炎的诱因。所以这也为什么它被称为叫富贵病。
1: 哎，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些胰腺炎的这种高危的因素啊，诱发的因素，大家啊心里有个数啊。你可能不能说完全做到我每天都很严格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因素、
0: 哎、
1: 但是你得有这个意识，一旦可能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得有，是吧，少喝点、
0: 哎、对
1: 啊，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点这个重油重辣，这个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哈。后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
0: 嗯、
1: 那关于这个胰腺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0: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1: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0: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2: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0: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1: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3: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6: 家有变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炎哈，急慢性胰腺炎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防治，为您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胰腺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或者说胰腺炎的一些症状，跟我们的这些肠胃类似的这些疾病的症状其实挺像的哈。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初步的来识别、来区别他们，以免来耽误治疗呢？这里面有什么一些简单的方法吗？
8: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胰腺炎嘛，刚才上部分讲的，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比较靠后，所以一般上呢，胰腺炎的腹痛来呢，它可以串到后腰、后背，包括我们。在这个肚子疼之前，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暴饮暴食啊、大量的酗酒啊，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在犯了胰腺炎之后呢，有些人这个他会佝偻着身子，这个疼痛会有点缓解。
7: 哦，
8: 那他跟普通的比如说胃痛啊、胃炎，他这是不一样的，
7: 就跟一些姿势
8: 对，
7: 起胃他有可能会缓解。
8: 是的啊，你比如说普通的胃痛呢，我们就是这个反复的隐痛、反酸、反这个胃胀，这种不是一般的也有恶心呕吐，但一般的胃痛这个吐了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有点缓解，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胰腺炎它不是这样的，你吐完之后它依然就很腹胀、腹痛。那么还有一部分跟我们这个胆囊的胆囊炎也区分呢，就是我们胆囊炎的一般的疼痛，它是放射到右肩背部的这样一个疼痛。
7: 右肩背部。
8: 对，它跟这个我们后腰背部的疼痛，它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也是一个也比较好区分的。
7: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啊。但是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或者搞不清的话，就别犹豫，赶紧到这个医院，我们请这个专家来看一看哈。
8: 是的。
7: 刚才我们说到的，实际上我们这个胰腺的疾病跟我们的这种胆源性的相关的这些疾病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哈。
8: 对。
7: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像胆结石啊、胆囊炎啊、胆管结石啊，就这些。胆道的问题，就是哪些这些这问题跟我们的这些

0: 胆源性的胰腺炎最密切相关啊，有哪些人群是高发的人群？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胆结石吧，它是其实指的一大类，它胆结石包括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从就像您说哪类它最容易引起胰腺炎，比如说胆管结石，它离胆管开口最近。那么如果胆管结石最先卡到这个胆管的出口的位置，那么它这个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说胆囊结石里边的一些个小的石头通过胆囊管掉到了胆总管里面来，它堵住我们这个胆管的开口，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一般的来说，这个胆结石就是指胆囊和胆管结石，还有就是单纯的胆囊炎，单纯的胆囊炎它一般不会引发胰腺炎，它就是一个胆囊周边的一个炎症渗出，如果没有结石的情况下，从一般是极少诱发这种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就是这种，中年肥胖的这种女性，有激素紊乱呢，比如说还有这种久坐不爱运动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经常不吃早饭啊，他容易诱发这个胆结石这种因素的这些人，
0: 对，
1: 他属于一些个好发人群。
0: 对，再次点名的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啊，早饭还是要规律的吃哈。
1: 对对对，
0: 三餐不规律其实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哈。
1: 对的。
0: 但是你说到这个结石，有些朋友可能说，你看我这个查出来有胆结石，但是呢就没症状，它也不疼，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有没有可能诱发胰腺炎？
1: 也有可能有，
0: 也有，
1: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有人得了这个胆结石，他没有症状，但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不用处理，尤其是胆管结石，如果在胆管结石一般的情况下，一旦确诊了，我们都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胆管结石，它比较容易诱发这种胆管炎，出现这种寒战、高热、黄疸。腹痛，如果卡到了胆管开口的位置，诱发胰腺炎。那么如果是这个胆囊结石呢，确实有好多人也没有症状，但是胆囊结石分好多类，是不是多发的还是单发的，结石的大小啊，
0: 是，
1: 尤其像刚才讲的一些小石头容易掉下来，容易诱发胰腺炎。所以没有这种症状呢，我们要胆囊结石呢也一定要到这个就近的医院找专家看一下，看看胆囊结石的这种类型，
0: 对，判断一下类型，是吧？
1: 是的，
0: 风险不太一样。
1: 对，
0: 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风险，怎么来干预，提前干预？
1: 一般的如果有胆管结石出现了这种胆管炎，那么一般的来说它都是比较剧烈的，腹痛有黄疸了，一般的我们作为平时的非专业的人员上来说呢，处理这个不好处理，都会到医院了。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体检发现了这种胆囊结石，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也应该向专家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吃一些药合理啊。比如说有泥沙结石的，有些病人是可以吃药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需要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就医，专业的就医去看一下。
0: 你看我们这个聊了很多这个胆囊相关的这个疾病，可能跟胰腺炎相关，有位朋友在问说，胆囊息肉跟胰腺炎有关吗？
1: 胆囊息肉一般跟胰腺炎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因为胆囊息肉是比较固定的，它在长在胆囊里边了，它一般是不会诱发胰腺炎的。
0: 那用需要处理吗？
1: 胆囊息肉也分情况，
0: 也要分情况。
1: 对，特别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大的息肉，还有这种多发的息肉，可能有时候需要手术处理的。所以说得了息肉也不要过多的焦虑，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专业的一些建议就可以了。
0: 对，现在这各种各样的息肉其实挺多的，但有时候还也挺焦虑，但是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根据不同的类型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啊。如果说没事你就正常就可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术也很快哈，也很安全。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不要拖着，不要自己去这个纠结啊，我们及时到医院，我们找专家去看一看，是吧？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另外呢，其实有些朋友也会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胰腺炎的类型哈，您说的这种胆源性啊，这个胰腺炎好像相对来说可能会多一些。那么和其他的这种胰腺炎相比，这种类型的，在发作的时候，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更严重吗？出现了哪些信号说明的病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危急了？
1: 是这样的，胆源性的胰腺炎在我们这个胰腺炎的类型当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它不一定代表最重。 啊，因为我们这个胆性胰腺炎从机制上来说，就是因为胆管结石堵到了胆胰管的共同开口，诱发的这种胰腺炎。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处理，尤其是梗阻比较严重。

0: 严重的情况下，
1: 嗯，
0: 它会这个我们全身的感染会加重，
1: 嗯，
0: 有时候会发展成重症胰腺炎。那么这部分人确实是比较重的，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个小的，单纯的一些小结石、一过性的梗阻，啊，它有的人自己能掉出去这种小石头，
1: 嗯，
0: 啊，那么这种胰腺炎是相对较轻的，
1: 嗯，
0: 那么酒精性的，包括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重症胰腺炎的一些情况。因为胰腺炎它有一个发展，都是一个从一个水肿渗出期啊，到一个这个后期的炎症，如果没有吸收，就到了炎症的包裹期，就出现这种，再有进一步的进展，就会出现这种重症胰腺炎这种情况，啊，
1: 对，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胰腺炎发展如果慢性的，比如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会变成胰腺癌吗？
0: 如果慢性胰腺炎不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任意它发展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晚期会变成这种胰腺癌的可能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都说这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0: 对，
1: 说很难治。
0: 是的，胰腺癌的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是比较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慢性胰腺炎的病人，得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诊，啊，做出有效的干预，啊，避免一旦发生这种后期的不可控的结果，啊，就会造成。对生活上也是比较麻烦的。
1: 嗯，除了这个慢性胰腺炎啊，
0: 嗯，
1: 如果这个控制不好的话，会发展成胰腺癌。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胰腺癌？
0: 胰腺癌就是对胰腺你反复刺激的，从理论上来说都会造成，都会慢慢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胰腺癌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啊，当然有一些个，如果说前期你早期得到有效的干预了，
1: 嗯，
0: 一般来说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降得非常低。
1: 嗯，哎，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胰腺健康啊，因为不管是这个急慢性的胰腺炎，还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这个早点来到医院就医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2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2支 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疾病哈，特别是急慢性胰腺炎，我们如何来准确的识别哪些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伤害到呢我们的胰腺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为大家来解疑答惑。我们再次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0: 好的，主持人。
1: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疗方面哈。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的人群，也说到了一些诱发的因素，治疗方面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胰腺炎现在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其实胰腺炎上来说，得从我们的病因角度上去讲，因为胰腺炎的病因不同，治疗方法可能也不同，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就是一个水肿性的胰腺炎，可能输输液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这种可能需要一些个内镜的手术干预，这样一个治疗，还有这种高脂血症性的胰腺炎，可能通过到了医院之后，可能进行一些个血液交换啊，这些相应的一些个治疗，所以病因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1: 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刚才说的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内镜治疗的方法哈，那它跟我们这种传统治疗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它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什么？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内镜治疗方法也挺多了它的优势，比如说就在于它微创，没有切口。它是经过我们自然的一个腔道操作的，经过我们的食管啊、胃啊、消化道 去进行这些治疗，
1: 嗯、
0: 不开腹、
1: 嗯、
0: 啊，不用开刀，出血比较少，术后恢复快、
1: 嗯，
0: 这个住院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1: 嗯嗯

0: 像这些个胆源性腺炎，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内镜的治疗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叫 ERCP 术，叫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
1: 嗯嗯，
0: 它可以把那个胆管结石从胆管里面给它取出来，
1: 哦、
0: 啊，取出来之后解除了这个梗阻的病因。
1: 嗯，
0: 从这个胰腺炎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恢复。
1: 嗯，
0: 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内镜的治疗就是解除梗阻，通畅引流，它也一样。
1: 嗯、
0: 慢性胰腺炎它会。像我刚才讲的，它会引起这种胰管的扩张、胰管狭窄、胰管的结石。
1: 嗯，
0: 我们需要把这个胰管的结石给它通过这个 ERCP 的方式给它取出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支架的一个放置，把这个胰管的狭窄给它解除掉。这样从病因上来说呢，去除了这个病因，它这个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就会慢慢的好转啊，症状上来说就会减轻啊。
1: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您说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内镜是通过消化道下去的。
0: 哎，对，
1: 哦，
0: 嗯，
1: 这个需要麻醉吗？
0: 啊，需要麻醉的。
1: 哦、因为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哈、啊
0: 哎。有像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胃肠镜，可能不
1: 有
0: 不需要麻醉，它可能会比较难受。
1: 嗯、
0: 我们现在有这种静脉麻醉啊、时间麻醉时间比较短啊、这个。这个对病人来说呢，也是比较舒服的一种麻醉方式。
1: 嗯，大概我们这样一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说单纯的一个胆管结石，可能做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可能手术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些麻
1: 醉
0: 手术
1: 恢复的，
0: 哎，对，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1: 嗯，还是非常快的。
0: 哎，对的。
1: 嗯，那我们这个内镜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胆源性胰腺炎的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适应症吗？哪些人可以做？
0: 如果说这个胆管真是胆管结石引起来，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它出现了这种胆道的梗阻，有这种黄疸的表现了，或者腹痛持续的加重，一直在寒战发烧，那么这种情况下需要积极的内镜干预的，需要把这个结石因素给它去除掉，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梗阻的症状，我们临床上可以先观察，可以先通过输液啊，通过一些抑制胰酶分泌的这些药物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啊。
1: 就有一些也要看情况，有些实际上也可以先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
0: 对的，
1: 来缓解一些症状哈。
0: 对，
1: 有些的可能我们一看明确了啊、可以做内镜，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解决。
0: 对
1: 啊，那现在大家实际上对于内镜治疗也比较熟知和了解了，但是对于它的这种安全性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一些疑问哈。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内镜胰腺炎的这种内镜的这个微创手术，主要的大家会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啊？包括术中术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0: 一般的这种我们内镜的治疗，刚才讲的就是它是比较微创的，因为它不通过我们这种开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经过我们自然的腔道，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体表没有切口，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对于好多的患者上来说，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3到5天都能够达到出院的这样一个情况。仅有少数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慢性胰腺炎，它可能这个结石情况特别多，或者狭窄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个1到2次的手术才能去解决这种问题。但这种情况下也是一般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下啊。所以说对于这种内镜的手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种比较微创，没有肚子上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大手术的切口，术后恢复比较快，这个病人这个舒适度是比较高的，
1: 对，是，
0: 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那做完这个，刚像您说的，一个是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再做，是吧？但是对于一些就普通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他做完之后还需要再服药什么的吗？
0: 如果是我们这个胆结石胆源性胰腺炎这种情况，我们把胆管结石去除了，如果胆道里边没有结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嘱咐病人后期要定期的复查，当然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个利胆的一些药物，这样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不至于造成胆汁的淤积，又形成结石，又再次造成梗阻，所以是这些是有一个相应的其他的一些个治疗的，
1: 对
0: 啊，药物性的辅助治疗，
1: 除了药物，大家比如说在做完我们内镜治疗之后，患者在这种饮食啊、作息上有哪些这种禁忌？
0: 饮食上就刚才讲了，我们要注意这些生活上作息规律，不要空腹啊，经常要一定吃早饭，还有不要是这个突然一次的暴饮暴食，或者是集中一次的大量酗酒，包括我们长期饮酒的这些朋友呢，就要注意我们这个饮酒量要适度，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要去医院看一下，我们这个常规体检一下，看一下。

0: 朋友说：“你看这非得喝，那这白酒、啤酒、红酒，这有区别吗？酒精来说。”
1: 酒精它白酒、啤酒、红酒，它是看酒精度里边的酒精那个纯度的嘛。它都是酒精，只不过这个纯度不一样。哎，我们。只要是酒精，它对这个胰腺都是有刺激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酒上来说不分酒，
0: 尽可能就别喝了，
1: 对，就不要再喝了。
0: 就是、你这个饭桌上如果确实有这样病史的人，您知道也别劝了，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1: 对，我们可以以茶代酒，
0: 是是，感情一样有哈。
1: 对，
0: 这个实际上、到了这种夏天，实际上。这样的是吧？晚上吃烧烤啊，
1: 对，
0: 大家朋友欢聚在一起啊，这样的机会还真是挺多的。所以有人也说了，说这种胰腺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好像是不是在夏天也会？
1: 是的，因为胰腺到了夏天，大家天气热了，都喜欢到路边去吃一些个烧烤，
0: 是、
1: 吃点这个小龙虾，
0: 小龙虾，
1: 哎，这种都属于重油。啊，重脂肪的这种食物，对我们这种胰腺呢，它刺激性比较强。
0: 对，
1: 因为你吃的这些油大了，啊，脂肪多了，啊，就间接的就要让我们的胰腺要加重的工作。
0: 对，
1: 啊，所以说会刺激胰腺，诱发这种胰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吃，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0: 对，别吃太多，我觉得
1: 可以适量的吃，
0: 控制一个量其实挺重要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饮食方面的欲望，这人就很厉害了。
1: 是的，
0: 对。另外，其实一个是夏天，我觉得冬天实际上也是吧？冬天也毕竟你吃个火锅啊，热乎乎的，喝点酒。
1: 对，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它从原理上都差不多啊，这重油啊、重脂肪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一次性吃太多啊，我们可以适量的饮食，这种是可以的，因为适当的饮食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能量，这些行，
0: 对，也让你这个。身心愉悦起来，身心也会好一些，是吧？
1: 对，尽满足了我们这个心理需求，又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0: 这个是这个我们把握这个度，把握这个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 你拿起科幻小说。

0: 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健康的话题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卫医生关于这个检查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说了治疗，有些朋友可能关心这个胰腺炎，我们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来帮助我们确诊？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普通的胰腺炎呢，做我们这个腹部超声啊，做 CT 啊，做核磁啊，都能得到一个确诊。但是有一些部分，比如刚才讲的这个胆源性胰腺炎，还有我们这种高脂血这个慢性胰腺炎，需要用的我们现在一个叫超声内镜这样一个检查。
2: 超声内镜
3: 啊，它就类似于我们做普通的胃肠镜，在它的前端啊，加了一个超声探头，可以更贴近我们这些在我们这个消化道器官里边，消化道里面更贴近的去超声，看看我们这些个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包括肝脏、胰腺啊，具体的病灶病因出在哪里了，结石堵在什么位置了，这个慢性胰腺炎胰管扩张、胰管狭窄程度到什么情况了，包括刚才讲的慢性胰腺炎，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合并成为这种慢性胰腺癌，这种胰腺癌这种，我们这个超声内镜就可以很精准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生这种病变，那么这种超声内镜就会非常的精准。对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帮助。那么它的检查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个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2: 对，
3: 创伤也是比较小的。
2: 对
3: 啊，基本上就是说，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样一个操作。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操作。
2: 就是传统的我们其实超声其实是在你的是吧肚皮上。
3: 对，
2: 在外面。然后我们这个呢，实际上是通过内镜前面加一个超声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看得更清楚，
3: 是的，
2: 位置看得更准，
3: 对，
2: 很多问题可能也发现得更加及时，
3: 对。那么它呢，不单单是个检查，有一些病人呢，他还能做的一些个有效的治疗。比如说有好多我们病人前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了消化道改道的这种手术，就消化道重建了，重建消化道了。所以我们这个胰腺跟原来的这个肠管位置都有所变化，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就能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改变之后呢，比如说胰管扩张了，我们传统的 ERCP 呢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了，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进行穿刺，穿刺进去之后再去送入我们这些个导丝啊，一些个手术器械去完成，比如说取石，把石头给它推出去，放支架解决狭窄这种问题就能够获得了。那以前没有这个超声内镜的过程中，那么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棘手了，你就不得不再去打开肚子，再去做那种传统的大手术，创伤就非常的大。那么超声内镜有了之后，就可以帮助这部分病人从这个手术方式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病人的这个满意度上，包括舒适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对，这种舒适度会明显的提高，不用再做这种很大创伤的这种手术了。
3: 是的，
2: 这也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舒适化医疗也在不断的发展。
3: 对，
2: 最终也是为了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患者哈。
3: 是的。

0: 要像您说的这种，其实超声内镜的话，它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啊，但是一般人都可以做，是吧？
1: 对，超声内镜呢，是
0: 你只要能麻醉没问题就行。
1: 哎，对，只要麻醉没问题，这个就可以从就可以做这个超声内镜的这个检查它的是在我们临床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一些个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其实不光是这个对，可能这个我们这胆疫疾病，对其他的疾病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它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做下消化道的，做结直肠的一些个其他的病变的扫查，它也可以用这些超声内镜去做成完成这样一些个检查，包括治疗的工作。
0: 好，说到这个胰腺炎，我们说的它实际上尤其是慢性的哈，它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一种健康管理的一个过程吧。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多长时间我们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次复查呢？
1: 慢性胰腺炎，因为我们要，因为它这个病不可治愈啊，它变成千言不愈，就是我们要做到临床上要定期的随访。一般我们做首次治疗之后，要跟他建议他是一个月、三个月，包括半年、一年，这样去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因为我们前期通过这种取食啊，包括放支架解决狭窄的这种问题啊，需要的患者定期到医院去复诊。看看它狭窄的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根治的解决，扩张的程度有没有得到改善，包括结石有没有再复发，有些情况下我们还要主患者口服一些个相应的一些药物治疗，去替代这样胰腺的一个一部分功能，因为胰腺本来就相当于它已经受伤了，
0: 对，
1: 它的功能打折了，那么你只能用一些药物去补偿这一部分功能，所以说还有加一些药物去得到一些个辅助性的一些个治疗，
0: 所以这些整个这些药物上的调整啊，治疗方案上的调整，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到医院来这个遵医嘱，我们来进行一些改变，而不是说好像我做完一次内镜完就没事了，或者说去一次然后我就不再去了哈，
1: 是的，
0: 这个这方面的意识大家还是要加强哈，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因为毕竟确实到夏天了，这也是这个胰腺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哈。
1: 是的，是这样的，最后趁这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三餐规律啊，尽量不要总是饿肚子，再就是在生活上尽量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是大量的酗酒啊，我们可以适度的这种适度的这个吃一些个比如说想吃的东西，比如说适度的可以吃一些撸串小龙虾，这些都可以适度的吃，但是也不用过多的焦虑如果有了问题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到医院及时的就诊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置
0: 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要如果说有那种突发的剧烈的疼痛，那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对
0: 究竟是什么问题哈。
1: 是的，
0: 好，这个把您的这个我们整个科胆胰内镜的这个出诊的地点和时间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科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部院区全天都有门诊，周六日呢在正定院区的一期门诊楼，会周一到周五全天门诊，周六日是上午半天门诊。
0: 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在本部和这个正定的这个院区一期那个位置，
1: 对
0: 其实都是工作日都是有门诊的，
1: 对的
0: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过去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好，再次感谢张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阵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vivo 呢最近是推出了很多新机啊，离我们最近的就是 S60 系列带来了两款机型。那么最新一代的 S 机型有哪些变化和提升，分别适合哪些人群来购买使用？另外就是对于前段时间发布的热度非常高的300 Ultra 以及 300S， 他们的影像表现究竟如何？那针对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vivo 石家庄公司的刘一川，也是老朋友了啊，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和分享。来，请一川先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确实好久不见了，咱俩年后是不是也没见过？
1: 挺长一段时间了，应该是。
0: 对，所以这次真的是带了从过年到现在的所有的新品，
1: 是的，
0: 来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啊。
1: 是的，
0: 我们先来聊这个最新发布的 S60 系列。
1: 好的。
0: S60 系列上一代我们知道是标准版跟 Pro 版，但是这一代其实有变化。
1: 对，
0: 元气版和标准版。
1: 标准版，对，这回它没有了这个 Pro 版本。
0: 嗯，可以离那个话筒再稍微近一点
1: 好的，
0: 好，这样声音我们大家就能听清楚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
1: 其实的话，这个可能就是目前来说，手机整个行业面临的一个整体的成本涨价的一个问题在里边吧。
0: 对。
1: 然后呢，公司做的这个调整的话，其实本意上还是为了要去保影像和体验。
0: 嗯。
1: 啊，然后它，为了让这些用户能有更好的影像和这种使用的体验，它所以说没有再往上，因为再往上的话，其实我们的 X 系列其实是可以承接之前 Pro 的一个工作的，因为之前我们这种 Pro 版本宣传的就是叫没有蔡司标的这种 S 系列，所以说呢，就是那介于现在这个涨价的这个压力，那相关的这个话，就是我们就不再往上去做了。直接，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有需求，那你就还不如直接去选择我们的 X 系列会更好一些。
0: 嗯，如果出了 Pro， 可能价格也会很高。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
1: 可能他就摸到那个
0: X 系列的标准版那块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次 S60 系列那个配色特别特别好看，然后名字我之前在官网上看那个名字也特别好听，叫星星海，
1: 对，对
0: 初夏绿，还有重夜黑。反正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来看的话，你觉得最受欢迎的是哪款配色？
1: 最现在目前来说最受欢迎应该就是星星海，
0: 星星海，
1: 然后它基本上它的销量现在是剩下两个颜色加起来快二倍吧。这回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星星海的话，就是我们 S 系列好久没有用到这种亮面的工艺了。
0: 对，
1: 之前的话一直都是那种 AG 磨砂工艺。
0: 嗯，
1: 而且我们 S 系列一般都是夏季发布嘛，大家都知道夏季手上很容易出汗。
0: 对，
1: 然后这种亮面工艺呢，就是看起来会很好看，但是上手之后摸一摸，然后就全是指纹，就不好看了。
0: 嗯，
1: 然后这回的话，主要是我们在这个玻璃工艺上有一个叫做流光玻璃的工艺的一个技术，就是既能保证它这种闪亮的效果，然后又不容易沾染指纹。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又在内壳的里边去做了一个这种，我们的这个星刻工艺，就是左右晃动或者对着光的时候，你能看到里边这种星河流转的这种效果。所以说这回这个外观还是挺吸引年轻人的这个喜欢的这个一个颜色。
0: 对，因为从这个颜色配色，你就能感觉到这次它的年龄应该是更加的青春时尚，
1: 对，
0: 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啊。对，
0: 你像我这样，我感觉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段了，但是我看到那个颜色就很想拿在手上去看
1: 啊。对
0: 啊，而且你看它的名字叫星星海，我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空去拿那个真机，没见过。我其实是之前在了解的时候发现，它的那个不是有主打的一个那个实况 Live 的一个 4K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到就是说 ，vivo 好像是唯一一家能够在 4K Live 图当中去加入一些 bling bling 闪闪发光的这样的一些个小特效。
1: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就是这回 4K Live 里边新增的一个功能，叫这个星光 Live 功能。
0: 对，
1: 就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像我们的这种海边，然后包括这种阳光对比比较大的时候的这种情况，然后包括一些舞台灯光。
0: 对。
1: 然后它是在这种高亮的地方会有这种闪闪的这种小星星的这种效果，
0: 就是说它不是说只是我在我的 4K Live 当中给你加入一些贴纸什么的，不是
1: 不是贴纸，
0: 而且那个效果是真的可以跟你的那个画面跟你所拍到的那个 画面
1: 啊，对，
0: 是融合到一块儿的。
1: 对对对，它是适配进去的，不会说像那种贴纸的感觉，就是悬浮在外边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一张样张，就是海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拍海面，可能角度不太对的话，你只能拍到海面，但是你拍不到波光粼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效，哇，那真的就跟拍出来的没什么区别。
1: 是的，
0: 特别漂亮。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两款手机啊。我们来先说元气版。
1: 嗯。
0: 对于 S 系列来讲，这次是不是第一次发布元气版？以前应该没有过。
1: 对，之前的话，我们是，早以前出过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少 S 什么什么 E 什么什么 SE 就是这种版本。然后这回的话，其实我们这回的定名也是工厂收集了我们很多的这些用户和导购的意见，然后给它的一个全新的命名，叫做这个元气版。
0: 嗯嗯，元气版的定位是什么？
1: 元气版的话，它就是这种比较轻基础轻基础重体验，然后就是比较关注。用户比较关注这种性价比的这种用户啊，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那这款手机的亮点，
1: 嗯，我觉得的话，它基本上可以说，除了几个功能和标准版有差异以外，剩下的几乎和这个正常的 S 六零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嗯嗯，可以简单的再给我们过一下那个配置是什么样的？
1: 基本上首先第一个来说就是，如果说拿一个元气版和一个 S 六零放在你面前，你是分不出谁是谁的，就是同一个颜色，就是首先他们这回的整体的外观做工是完全没有差异的。
0: 嗯，
1: 包括它的刚才说到新星海的那些做工，然后包括这种金属边框，然后包括这种什么我们的这回的那个后盖的玻璃的那种一体式的悬浮冷雕，因为大家能感觉到它这回的这个镜组的部分比较大，
0: 对，
1: 然后有好多人就会说，哎，它会不会是两个部分，后壳是后壳，然后镜组是镜组，它其实是不是的，它是一整块玻璃雕出来的，啊，所以说整体的就是你从外观的这个上面来说，你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任何的差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主要的体验方面，比如说你的主摄，比如说这回的4K 的新玩法，4K Live 的这种新玩法，其实它这回不光说是4K，然后它里边还有更多的这种4K 的一些模式，就是 Live 的一些模式，
0: 嗯，
1: 啊，这些也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包括电池的容量，然后包括闪充的速度，然后等等吧，可以说就差三个，
0: 嗯，
1: 重点差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差在长焦，啊，我们的元气版它是没有长焦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差在主摄的一个三度的光学防抖，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之前那个 X 系列上面才有的一个技术啊，三度的这个光学防抖，然后它是没有的，元气版是没有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差在它这个处理器上，一个是高通的八系，一个是天玑7500的那个 ARM C1 的那个满血版，
0: 嗯，
1: 啊，就差这三个，
0: 嗯，
1: 剩下的体验是完全一致的，
0: 就是反正大小、屏幕大小、机身大小也完全一致。
1: 对，然后包括屏幕的这个6.59英寸，然后144赫兹这些东西，它全部都一致，护眼，然后包括1.5K 的分辨率，什么4320赫兹的这个高频调光护眼，这些东西就是完全一致的。
0: 嗯，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影像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比如说我只是日常的拍照，
1: 对，
0: 其实元气版完全够了。
1: 对，
0: 但如果说我拍照，比如说我喜欢用长焦，可能方便我构图什么的，
1: 对，
0: 那肯定就是说标准版要
1: 更
0: 厉害。
1: 对
0: 对，但我们说到这个元气版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想，元气版的价位好像跟此前的标准版是差不多的。然后如果说我们要买这个元气版的话，就是会不会有一种，哎，好像我用起来要跟标准版要差点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体验当中，
1: 我其实就是还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三点的主要差异。如果说你对这三点的感觉不是那么大的话，其实完全用起来是一样的。
0: 对，
1: 因为首先说，大家拿到手机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先要看屏幕嘛。
0: 对，
1: 那我们屏幕这回的尺寸一致，刷新率一致，分辨率一致。啊，然后包括护眼也一致，所以说你从这个上面来看，你和你拿一个正常的 S 六零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用手机最多的一点，其实有人说是电话，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解锁
0: 啊，对，
1: 就是你干什么，它之前都要解锁，对吧？
0: 超声波指纹是吧？
1: 就是这回它还是全系标配的这个超声波指纹。其实不光说是解锁，你的日常的一些付款也是要用到它的。
0: 对
1: 啊，它这个元气版也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超声波指纹，而且相较于之前的那种光电指纹来说，它位置更靠上一些，所以说这种解锁也好，付款也好，它这个手感上会更舒服一些。
0: 对，
1: 然后它 而且超声波指纹的解锁的速度也会更快，像这个有点水啊，有点什么的，也可以快速的解锁。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提到这个元气版的话，就是大家会想，哎，我要买这个元气版，好，你给我三个理由，我就是我必须要入手这款手机，三个亮点。配置当中，你看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超声波指纹，这个确实是在这个价位段，其实今年超声波指纹并不多见。
1: 是的
0: 啊，那你如果再去说服他们，另外两个点，你会说哪两个点？
1: 其实第二个的话。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这回的还是这个 4K 的这个 Live，就是因为之前的话，大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不满足于照片去分享了，然后他录视频吧，他又觉得很繁琐，对，很繁琐，所以他们就想要一个特别短小的又有声音的，哎，有个三秒钟就足够的这种，像是一个小短片一样的东西。那我们这回的 Live 的话，其实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做到了封面和这个视频帧一致，像之前的话就是封面帧很漂亮，
0: 对，
1: 然后点进去一看
0: 那
1: 个画面，对，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就是有点像这个淘宝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这回的这个 4K 高清就是保证里外一致啊，无论你是去看也好，无论你是去分享也好，哎，都是非常的舒服的。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这回的里边的这个4K Live 的就是更多的一些玩法，就像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到的，就是我们那个星光 Live。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这回还有一个首发的一个功能叫去贴 Live， 就是原来我们是拼照片，就是两个照片里边的图我抠出来拼到一起，
0: 对，
1: 然后这回我们是拼动图了
0: 啊，
1: 就是你可以把一个照片里边的动图抠出来，然后放到另一个照片里另一个动图里，然后这两个动图拼成的这个动图呢它还能动
0: 啊，
1: 就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啊，那我可能过了这种年轻的这个岁数是吧，但是呢你家里有萌宠有萌宝的你也可以，哎，因为我前两天看到就是他们有人分享的，就是哎拍的那个萌宠，萌宠很大，然后呢把自己呢拍了个动图很小打个伞，然后呢就让萌宠站在自己身边，然后俩人一个人一个宠物一起打着伞，然后就觉得这种特别反差的这种比例很有意思。
0: 对，
1: 然后包括和自己的爱人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哎我做一个在桌子上左右戳的动作，然后呢我爱人做一个挡的动作，哎，这样的话呢把两个人放到一起，一个在桌面上挡着你的手指头，然后你在那戳戳戳，也是很好玩的一种分享。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4K 的这些Live 里边的这些玩法，我觉得还是比较吸引我们现在的人的。然后再有就可能是我们这回的颜值还是比较高的，
0: 对，颜值确实是很多人选手机的第一个
1: 对对
0: 对，毕竟他先看的就是这款手机究竟外观怎么样，
1: 确实
0: 能不能引起他的一个兴趣。
1: 对
0: 啊，其实关于这个 vivo S60 系列，我们刚才跟大家主要聊到的是这个元气版啊，那么待会儿呢跟大家带来继续说一说这个 S60 的标准版。
1: 好，
0: 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 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 vivo 石家庄公司的刘一川来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vivo 近期所发布的几款新机。因为只要提到 vivo， 甭管是哪个系列，大家首先反映的就是 vivo， 它主打的就是影像。
1: 对，
0: 它任何的一个产品，在任何一个系列、任何一个价位段，它的影像表现可能都要比同价位的其他的产品要突出。所以就是大家在看到 vivo S60 的时候，也是就是觉得我要买影像的话，我肯定还是从 vivo 当中去选。那刚才我们先聊到的是 vivo 的 S60 的元气版。元气版的最终的一个售价是多少？
1: 它是2899起，
0: 2899起。
1: 对，
0: 然后国补的话，差不多就是2400-2450这样，
1: 15%
0: 的一个优惠力度。对，反正刚才一开始在节目最开始你就聊到了，是因为今年整体行业的一个成本上涨的原因，
1: 是的，
0: 导致机型的价格都有所上涨。那同样涉及到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 S60 的标准版。其实标准版跟上一代相比的话，价格也涨了，但是在配置层面其实也有很多升级。
1: 对，
0: 嗯，
1: 其实它这回的整体的升级相较于之前的50来说还是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体外观的升级，其实刚才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星星海的这个 整体的升级，就是它的这个玻璃工艺啊，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整体后壳的这个一体雕刻啊，然后整体的这个金属中框，包括这个大R角，它这个外观的升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然后第二项的话，就是我们这回的这个容量，电池容量的一个升级，从原来的6500现在升级到了这回的7200，然后电池容量也会更大了。然后的话，再有就是我们这回的更多的是玩法的升级。其实，这几代的 S 一路走下来，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其实是，发现年轻人他们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属于这种情绪
0: 对
1: 价值去买单的。所以说我们，原来的话就是我们都在讲啊，这个配置怎么样，那个配置怎么样。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要的是我拿到这个机子能不能给我带来这种让我愉悦的这种体验。
0: 对，
1: 所以说第一个升级就是外观的升级，第二个升级就是续航上的升级，第三个升级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玩法的这些升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摄的这个3度的光学防抖，那让你在拍视频、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更稳定，然后包括4K 的这个 Live， 让你在分享的时候，这回它也是能让你分享起来会更好玩，更清楚。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些 Live 玩法啊，就是星光 Live 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趣贴 Live 呀，这些东西都有。然后除此之外，就像我们之前还有的这个高光慢动作、希区柯克，还有我们的那个变焦式的那个 Live， 这些它都要，都是还是都一样拥有的。
0: 哎，我其实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就是每一个系列它都有自己主打的一面，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么多关于实况 Live 的一些很好玩的玩法，就是在 X300 的 Ultra 或者说 S 上面。它支持吗？
1: 其实好多是没有的。
0: 对，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会发现有的一些，比如说滤镜或者干嘛的，
1: 对，
0: 它可能这个系列有，那个系列就没有。
1: 对对对，其实好多的用户也在反映说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低端机反而有，然后高端机没有呢？其实在这儿还是大家就是惯性思维觉得 S 系列比较低，其实并不是的，就是我们还现在还是说，vivo 是一个叫做双旗舰的一个政策，一个就是我们的 S， 一个是我们的 X，X 主打的是专业影。像它其实不是要那么多的这种所谓的花里
0: 胡
1: 哨，对，所谓的花里胡哨的玩法，因为就是之前我们就是优化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其实网上还是有好多的这种专业的伙伴会说，哎，你的 X 系列你就老老实实的做拍照，不要去搞那么多优化，优化的我觉得就是不好使了，然后反而拍出来的不真实了。其实确实后来我们想想，那既然我们就是要打造这种专业的这种产品的话，那有一些东西其实还真的不能给它加上，它可能真的不是说适合于面向所有的用户来使用我们的 X 系列。
0: 对，
1: 然后年轻人的话，他其实可能我用不着那么多专业的功能，我就想让它好玩，然后与众不同，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炫酷的玩法，我就是要这些东西，哎，所以说呢，它可能里边能加更多的滤镜，更多的玩法。
0: 对，刚才其实你也简单提到了就是元气版跟标准版的一些个区别，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还是有朋友在问说，就是元气版跟标准版毕竟价格其实差一点，
1: 对，
0: 然后他们说想听你再详细的说一说两款手机的一个具体的区别，然后他可能再分析一下，就是针对于这些区别有没有是他不需要的，如果正好比如说 S 有的他，但是他对于那个功能啊，对于那个配置啊其实无感，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对以一个较低的预算去入手元气版。
1: 其实刚才这个不是说我非要捡着这个重点的差异去说，其实这回实打实的说，差异真的就三个，
0: 确实没那么大。
1: 对，真的没有那么大，就是三点。第一个就是主摄的这个3度防抖，然后你看你个人用得到用不到，它可能就是暗光的时候会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天天都是白天，或者说我手足够的稳，那你这3度不3度的可能对你影响不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长焦，这个东西就真的是见仁见智了。这个东西，你愣说它有用吧，它确实有用，但是有些人就是说我可能真的就是手机拿起来就拍，然后我也不变焦，我也不怎么样的，拿起来拍放下就玩去了。
0: 对，
1: 然后那这个长焦对于你来说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 CPU 上的一个变化，一个是高通第三代高通骁龙8S，一个是这个天玑7500的这个 ARMC1 的这个满血版，然后其实正常来说，如果你要说我平常就是连连看什么斗地主，或者是偶尔玩个这个什么王者荣耀或者是和平精英这一类的，我觉得是够用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偶尔我可能想玩玩什么 明朝啊、原神啊这种大一点的游戏，那可能还是高通的这个处理器会更稳一些。
0: 就是如果玩游戏选 iQOO，
1: 对，也可以选 iQOO。就是你偶尔的放松一下的时候嘛，就是说如果说
0: 轻度游戏，
1: 轻度游戏的话，就是选元气版，我觉得足够用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是很多朋友购买 S 系列就是因为拍照，但是我们刚才其实介绍到元气版也好，或者说这个标准版也好，我们更多的说的是这个后置拍照。
1: 对，
0: 前置自拍方面其实一直以来也是 S 系列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1: 对，一直其实它一直是强项，然后其实它最早很早很早它就已经是前置5000万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做到顶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再加上它是带前置带广角的，所以说呢，一个是自拍时候显脸小，第二个就是多人合影的时候，尤其是你又没有自拍杆。

0: 又没有人给你们拍照的时候，然后和自己的三五好友，哎，前置的这个广角还是有用的。然后呢，它前置的这个广角还带防畸变，这样的话就是防止你在边缘的这些朋友这个脸被拉变形。啊，所以说前置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前置我们一直是有我们的那个前置的双柔光灯。这个其实比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手机的前置自拍的这个解决方案要好一些，因为现在好多前置还是那种屏幕式的补光。
1: 对。
0: 啊，它就是屏幕整体亮起，然后的话就是。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要么就是满脸油光，
1: 对，
0: 要么就是照的这种人脸惨白没有血色。但是有了这个双柔光灯之后呢，它的这个补光会更均匀，会更自然，就是人脸的这种整体的感觉会更加自然一些。而且我们自己的这个美颜的技术，其实我觉得在 S 系列上要比我们的 X 系列要更自然那么一些，就是。X 系列明显你能一眼看到说，哎，美颜了，就是这种感觉。S 系列吧，就是会让你感觉到
1: 气血很好，
0: 哎，很好，就是也知道美颜了，但是
1: 很自然，
0: 哎，很自然的那种，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啊，这一眼就是哎呀太假了，这个美颜，
1: 对，
0: 它不会是这种感觉的。
1: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女孩们
0: 啊，对，
1: 在这方面她会更了解，因为女孩们买手机，她可能也会去不同的品牌店里面去挑去试，
0: 对，
1: 然后试完之后就知道哪一个自拍给出的感觉会更好。男孩们其实对这方面，我觉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了解。
0: 对，
1: 你看当年啊，当年我们刚开始智能手机兴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习惯在网上会下载很多 APP
0: 啊，对，
1: 然后当时很多人就下载美图秀秀。
0: 对，
1: 你知道我是在后来2016年主持这个节目之后。我才开始研究美图秀秀是什么，因为我的节目要每天推荐 APP 嘛，我得研究，我也推荐过。然后当我第一次在美图秀秀当中去修我的照片，我真的是惊为天人。我不知道原来哇，先天不足可以靠后期来修。
0: 对，
1: 因为你比如说我长得是属于比较黑的那种啊，你只需要把你的皮肤调亮一点，那个感觉瞬间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用美图秀秀，而且那些年的智能机其实在拍照方面做的还不是像今天这样，就是做的这么的好。然后等到后来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手机越来越进化，然后慢慢的每一个系列每一个品牌都会有自己主攻的一个方向。然后当我在用 S 系列去拍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不用再去后期 P 图了。
0: 对。
1: 因为本身我们男生就是说他修他也不是说像女生那样修的不认识
0: 对
1: 让别人认不出来。
0: 对。
1: 男生修的话就是我希望让自己看上去更好看或者说更帅气一点。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修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用他自带的那个前置相机的美颜功能包括他那个算法。那出来之后你就真的觉得哎就很欣喜若狂，就觉得我要真长这样就好了。
0: 是的。
1: 但是又觉得完全没有动过，完全没有修过。
0: 是的。
1: 所以就是现在其实可能年轻的小孩们当中男孩对于自拍也要求比较高了。
0: 是。
1: 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年龄，咱们当年其实对这方面完全没有了解。
0: 对， 对， 对。
1: 就觉得不屑于。
0: 对。
1: 或者说感觉那是一个很耻辱的事儿，就怎么还能美颜呢？
0: 对，那会儿就是觉得。有个美颜开关点一下开了，哦，行，美颜了。
1: 但是你用完之后你发现，哎呀，这不是我，赶紧把它给删了。
0: 对对 对， 对。然后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这几代 S， 它第一个在这个美颜开关的时候它就会让你选什么通透，什么那个什么是叫真实还是叫还原我忘了，
1: 就看看更适合哪个
0: 风格。对，然后什么轻量，然后首先第一个它会给你几个常用模板，然后在这个模板之下，然后你还能再点进去，然后包括这个眼睛的距离、眼睛的大小、鼻子的距离，就是鼻子的上下位置，然后嘴的大小，然后包括这个下颌的这个，它里边可调的东西非常之多，真的就是。我是后来才知道，就是点进去有那么多东西。原来我就认为说啊，提供几个对，提供几个美颜模式，然后你自己选，然后看一下风格不一样就完事儿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它里边可调的、可以微调的东西真的非常多。
1: 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用一用，或者说本身有一些男生他们也喜欢用 vivo，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关于这个美颜这一块的。自拍的那些比较让你看起来更帅气的效果，它的一个算法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了解，其实可以多拍拍看。
0: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朋友，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跟你聊，我的一个朋友是 vivo 的忠实用户，然后他当年买的是 vivo 的 X， 我刚才跟你说是80还是70来着，
0: 对，
1: 因为太久了，是当时我帮他买的。这不是今年他说你看我这手机用了很多年了，然后就又再买，我说买哪一款，他说还想买 vivo， 我说那既然你当年用的是 X， 咱们就继续买 X， 然后他前段时间入手了那个 X300S， 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男孩在拍照方面是有着很高的一个需求的。
0: 对
1: 对，尤其你像我那个朋友，他是经常需要在全国各地出差，他可能今天在武汉，晚上就飞到了这个青岛，然后第二天可能又得去长沙， 再者就跑到石家庄或者去沈阳，一周得去四五个地方，然后经常要去接触各个高校的一些客户，因为他们所做的那个业务是针对于高校的一些网络的工程。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你看我是经常要去高校的，我接触的都是高校的年轻的学生们，我希望我的形象也更好一点。那在一开始可能要给高校那边，比如说需要他来做一个那个现场的 PPT 讲解，那会有一个个人的一个介绍，他就希望我的照片看上去是就是很有精神的。
0: 对，
1: 但是你去什么海马体那些拍的就不像你个人了。
0: 对，
1: 后来他就是用了那个 vivo X70 那款手机之后，他就发现哇，原来我直接拍出照片就比我本人精神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当我的照片出现在墙上，出现在 PPT 上，现场的师生们看到那个照片，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哎，怎么照片跟人长得不一样啊？
0: 对，
1: 对吧？他不像我们主持人，我们主持人的形象照，可能真的有的听众现场见我们说，哎，你怎么跟照片不一样，也很尴尬。他就是会在你很大程度的真实的基础上，把你个人调得更有精神一点。
0: 是的，
1: 那刚才提到了 X300S， 其实 X300S 跟 X300 Ultra 这两款是同天发布的，
0: 对，
1: 是在三月的最后一天。我们3月31号嘛，
0: 对，
1: 我们这样啊，我们还是先暂缓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X300S 和 X300 Ultra 这两款重磅机型。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哪些好物分享，连线悠然。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 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啊，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8: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vivo 啊，我们刚才其实也简单说了一下，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天，vivo 有两款重磅机型，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 X300 Ultra， 一个是 X300S。然后这里面热度最高的肯定是 Ultra， 因为现在大家说到这个影像旗舰，特别注重拍照的人肯定首选的就是 Ultra X300 Ultra。 那这款机型接下来跟大家要来聊一聊，就是 Ultra 的话，它的影像配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级水平。
1: 这回基本上还是说我们就是做到 Ultra 这个档次的话，还是就是每一颗镜头我们都不想放弃，不会说为了去追求一些东西然后去舍弃这些某个镜头。所以说这回无论是你从这个24的这个广角到我们的这个35主摄，还是这个85的长焦，它每一个都基本上可以说是目前来说行业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传感器，然后包括这些定制的一些算法呀，一些技术啊，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最顶级吧。然后呢，你像我们这回依然是延续了我们的那个35毫米的这个主摄，然后它用到了最新的那个索尼的那个901的那个传感器，然后它的这个传感器尺寸相较于我们上次的那个818更尺寸更大了，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体拍到效果会更好，而且是可以有这个2亿的这个像素。之前的话是我们是光长焦是2亿，然后主摄不是2亿，所以说这回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儿的一个升级，然后包括它的一个专业单反级的 CPA 5.0 的这个升级，这是主摄。然后长焦的话，我们还是延续了我们那个2亿的那个蔡司 APRO 长焦，然后的话还是我们那个定制的那个 HP0。 其实的话它的原理是在 HP9 的基础上去调整的，但是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叫 HP0 呢？首先第一个，它不是简单的公版提供过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和三星，然后包括

0: 们和这个联发科也好，然后我们会有更加深度的这个调教，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解析能力会更强，所以说呢这回呢它是达到了一个这个 SEPA 7.0 的一个防抖，它防抖非常强。说为什么这回要把防抖做到这么强，因为原来感觉啊 SEPA 6.多已经足够大家满足正常使用了，主要是因为这回我们推了一个那个400的这个增距镜，
1: 对
0: 啊，然后这回做的比较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是选择我们那个小增距镜也好，无论你是选大增距镜也好，只要是我们原厂的，它都能支持我们的这个 SEPA 7.0的这个防抖，所以说这回整体的这个防抖的稳定性会更好。
1: 你知道我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增距镜的时候，眼前出现的画面，今天晚上周五，湖南卫视歌手。好像咱们的 X 系列已经跟歌手节目合作了好几年了，
0: 对，
1: 然后那句广告词现在特别深入人心，
0: 对，
1: 两亿像素超清晰，
0: 山
1: 顶
0: 也
1: 是
0: VIP，
1: 对，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歌手他节目当中肯定会给出一个镜头来介绍坐在观众席的一些个观众拿着手机就是拍现场，
0: 对，
1: 他会给出这样的一个镜头，但是前些年大家只是拿着手机，今年那个画面就是每一个手机上都挂了一个增距镜，
0: 对，是
1: 特别好玩，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拍一些演出的现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买不了那么朝前的位置，或者说因为预算有限，但是又想把现场特别美的那个画面拍下来留作纪念，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增距镜其实就很完美了。
0: 对，
1: 当然如果没有增距镜的话，其实本身它的一个长焦表现也非常
0: 非常
1: 的厉害。
0: 对
1: 对，
0: 然后这回其实刚才说到的，我们这回不只是说简单的升级防抖，因为的话大家也发现了，就是近两年就是这种旗舰机所谓的这种长焦卷的也是比较厉害，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我感觉就是在拍清楚这个问题上，其实各家是谁和谁都差不了太多的，
1: 对，
0: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在这个拍动态长焦动态上我们这回下功夫了，因为我们从最早的那个200 Ultra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增距镜了嘛，然后我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和一些摄影家协会的一些老师们在有接触，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么几代我们这些老师们的反馈，他们因为这些老师们他们不光是说拍静物，他们还要去拍一些鸟啊或者什么的，哎，他们的反馈就是哎呀静止没问题，稍微一动哈就不行了，啊，所以说这回的话他的这个运动抓拍能力从之前的这个30帧升级到一个60帧，所以说这回对于长焦动态的这个拍照上来说也是有了特别长足的一个进步。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网站手机圈啊。时间不多，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关于 X300 Ultra 和 X300S。其实关于这两款手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影像能力。毫无疑问 ，Ultra 肯定是影像能力最高的。
0: 对，
1: 那 X300S 它的一个影像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其实的话，这回的300S 跟之前的我

0: 们的三百基本上能力持平，不会太次，
1: 嗯
0: 啊，就是依然是我们那个定制的那个 HPB 的两翼的主摄，
1: 嗯，
0: 然后长焦的话还是我们那个April 的那个长焦5000万像素，然后广角也是5000万，前置也是5000万。其实在这种参数上来说，基本上和我们的上一代是没有明显的差别的。其实我们这回的这个300S 的话，它其实更多的我感觉它更全能了。
1: 对
0: 啊，因为怎么这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用户反馈说你的 Ultra 这个镜头太大了，然后我拿起来很不方便，然后呢可能你的一些专业的功能我又用不到，然后呢我就想要一个拍照稍微的比别人专业一点就好，但是我更多的还要有这种体验啊、手感啊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回的包括屏幕的尺寸也更大了，6.78。
1: 对
0: 啊，因为很多的还是这种机器还是更多的男士来进行选择，所以说做小了之后呢，真的男士拿起来有点吃力。
1: 对，
0: 然后呢，更多的就是像我们这回的这种体验，包括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适配了144赫兹高刷，而且呢，它能适配非常多的这种游戏，其实就是真的是没有这样兼顾过，因为这个活儿我没有iQOO干，真的是没有这样过。然后包括这个之前iQOO的这个战鼓大师的这个立体双扬，然后包括这回的震动马达，
1: 对，
0: 也大了，7514的这个大体积的震感马达，就是它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全面全方位的为了这个大家的这种体验去出发了，就是不简简单单的说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手机就是拍照牛，但是呢其他的方面可能会拉一些，或者说会这个去牺牲一些东西，然后影响它。但是这回给人的感受就是整体在影像能满足我们日常正常使用的同时呢，我们又把更多的这种用户实际真实生活中需要的这种体验给用户拉起来了，包括这种屏幕的感觉，然后震动的感觉，然后包括这个声音的这种享受，然后包括什么防水防尘啊等等等等。然后这回它还有一个这个iQOO系列才会有的这个 Monster 引擎，就是它可以真的把一些游戏的这些画面给你加速到144帧啊，真的这个我感觉就是它这回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1: 对，其实之前大家会说 X300S 会在那个 X300 的基础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次的 S 跟上一代的 S 还不一样。以前的 S 就是在标准版的基础上曲屏变直屏，然后处理器进行一个半代升级，然后再加上一个无线充这样。但是这一代你会发现它跟 X300 标准版的思路就不是很一样了。
0: 对，
1: 手机首先它从小屏变成了大屏，然后在保持原有影像非常棒的基础上，我又增加了一些可能游戏用户所在乎的一些体验配置。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 X300S应该算是 X300 系列当中可能会兼顾游戏体验最全能的一款机型。
0: 对，应该属于就叫影像和性能体验感应该是最全面的一个机型。
1: 因为毕竟有很多男生又喜欢打游戏又喜欢拍照。
0: 对，
1: 那这部分人其实就可以优先选择 X300。
0: 对，
1: 因为它不像 X300 Ultra 那么沉，沉的话玩游戏多了可能确实不舒服。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就是一个重度的对于拍照有极致的高要求的，那自然还是得是这个 Ultra。
0: 对，
1: 你就看那个大影像模组就知道它的影像能力得有多强。
0: 是的
1: 啊，那最后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总结，因为接下来马上高考了。
0: 对，
1: 高考之后会有很多年轻的小孩们他们要买手机，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推荐，比如说哪方面的可以买哪一款。
0: 嗯，那是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比较在意这种外观颜值类的，然后呢可能平时的话就是属于偶尔游戏类的，那你可以考虑就是我们的 S60 就 OK 了。然后呢如果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也不需要长焦，然后我又是个小女孩，然后我可能玩游戏也不那么多，但是我又要想拍照好一点，那经济实惠的你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元气版。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是这种对于影像或者对于游戏有极致的追求的伙伴，那你可以考虑考虑我们的这个 300S 啊。如果说你是这种什么传媒学院的学生，然后平时可能采风会比较多，或者说偶尔会有这种灵感来了的时候，是吧，我想我的这个作品就是我拍的这些东西不能说是当作品吧，至少能当一个素材来回去调整一下也好，或者说自己拿它来做一些东西也好，那你真的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Ultra。 我感觉个人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分类吧。
1: 嗯，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明天对于咱们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店要开业。
0: 对对对，明天是我们的这个玉华万达，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华北首家影像体验的这个旗舰店会开业。 啊，然后在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裕华万达的这个一层，
1: 嗯
0: 啊，然后是比较大的一个新店。
1: 就是不管你买不买手机，只要你对影像感兴趣，
0: 对，
1: 你都可以去现场体验。
0: 对，然后那边的这种体验机是比较多的，然后包括我们这回就是大家能想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200的增距镜、400的增距镜，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发布会上大家看到的那一套兔龙的那个设备，
1: 嗯，
0: 都有。然后包括我们那个 vivo 的那个 version 的那个 AR 那个眼镜，
1: 嗯，
0: 然后各位感兴趣也可以去体验，咱真是华北首家可以体验到这个的。原来我们想体验这个东西，之前是我们领导是得出差去外省才会有的，这回的话等于是咱们河北省也可以体验到了。
1: 对，你看明天这个正好是周末，
0: 对，
1: 如果天热的话可以去商场蹭蹭凉，体验体验。
0: 对，
1: 再有就是有预报说明天可能会有这个强降雨，大家就是说也提醒各位吧，就是说明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咱们出门的话可以带上雨伞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雨具，如果去商场里面的话就没关系，多待一会儿避避雨，在店里多逛一逛，多体验体验，因为影像这个东西你只有自己体验才能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啊。好，时间关系，今天跟一川聊到这儿，后续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一川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分享关于 vivo 的一些产品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8: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9: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1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 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2: 王鑫，
2: 新头条，
12: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11: 哎呀，相信现在很多人都看到过一只负鼠啊，背手站立的这么一个表情包啊。有人说，然后这个老鼠在朋友圈站了一个月了都，站俩月了都，确实很有意思啊！我印象最深的他的表情包是事情有了新的退展，哎呀，给我笑了半个小时。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这个负鼠表情包呢，它是源于一个故事啊，就是一只误闯民宅的负鼠，发现自己被堵在窗边，进退两难。他这个进退两难之际呢，就没想到他就像一个长者一样，对吧，就把两只小爪就背在了身后啊，双脚站立，然后呆呆地望向窗外，好像正在思考比方说今天晚上吃啥之类的哲学问题。啊，就是太像人了啊。随后呢，这张照片呢就迅速走红，同时呢被二创成了各种的表情包啊，附上文案，就刚才说的事情有了新的推展，是吧？什么时候能当上正鼠，是吧？所以说做我们这行的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行啊。还有配上表情包，关于明天的事啊，后天就知道了。哎呀，就让人是忍俊不禁啊。那这个背手的这个附属表情包的走红啊，它发生在这个年轻的职场人之间啊，虽然说只是一张意义不明的图，既没有说明也没有浮夸的动作啊，但是我们好像真的就是迅速的就能捕捉到它的潜台词啊，就是看这个背影，看这个背影或者看这个侧影啊，弱小无助却又不得不强装镇定，在困难面前故作云淡风轻，这恰恰它就是很多职场人的写照。工作压力大，任务多且杂啊，相信是不少年轻人的一个生活常态。但是呢，年轻人选择的出口啊，往往它不是哭诉，也不是逃避，它就是甩个表情包啊，用来自我共情。所以为什么这个表情包能火呢？这种嘴替文化呀，它有深刻的一个心理逻辑的。背手附属的他的妙处就在于他啥也没说，但是呢又啥也说了啊，就进退两难，身不由己，强打精神。你就看这只神情呆滞却又莫名从容的小兽，他精准击中了无数个打工人某个瞬间的那个心理状态。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说这个语言啊是苍白的，语言啊是笨拙的，但是呢就这么一张图，你就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他就可以省略到一切的这个解释。更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啊，在这个自嘲中展现出的极强的韧性。自嘲从来不等于认输，把自己的狼狈过成梗啊，把困境调侃成段子，本身就是一种消化压力、重建心理平衡的一个方式。这个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就是我知道处境不妙，但是我可以先笑一笑，对吧？我先笑一笑再说，这是一种坚韧的。就这种解构，这种幽默感啊，它也是年轻人自我保护的一个铠甲。所以这个事儿啊，背手附属，他这个背手啊，他藏着年轻人对职场关系的一个全新理解。什么理解呢？不争辩，不内耗，不讨好啊，这是年轻职场人的三不原则。你看背手这个姿态，他其实他没有说像我在这儿这个叉腰这样强势，对吧？也没有像摊手那么无奈啊，也没有这个抱在胸前那么的具有防护性。那他是一种就是不攻击、不解释、不迎合这样一个从容。面对不合理的需求呢，我不用针锋相对 啊，我只需要默默地坚守我的底线就可以了。那面对无意义的内卷呢，我也不要随

随波逐流，我只需要关注自身的节奏，我自身节奏对了，什么就对了，对吧？那面对他人的评价呢，我也不会过度的在意，我只需要遵从我自己内心的选择。哎，你看这看开了，从容了，就是这些年轻人啊，他早就扔掉了所谓的忍气吞声那个职场旧规，也拒绝了冲动对抗那样极端的方式，对吧？这两个都有点太两极了啊，这个不要这样，我选择有温和又坚定的态度，我划定自己的职场边界，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肯定不是为了消耗自我呀，对吧？我为什么要内耗呢？就是他们不再追求像完美职场人这样的标签了，而是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自己的无力，在不妥协不将就的前提下，找到和职场和生活的和解的方式。而且这也不是年轻人第一次创作出调侃自己的网络梗了啊，就这样的自嘲还挺多。你看之前有所谓的发疯文学，对吧？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话来解构自己的职场压力。也有年轻人呢，就是这个马骝是吧，就是这个卡皮巴拉之类的这样的意象啊，来为自己代言啊，我展示自己的弱小又忙碌的职场身影。实际上这些不同时期的热梗啊，它的形式在变，但是内核是始终如一的，就是人们在用幽默为自己解围，用自嘲为自己的情绪来松绑啊，就是喘口气儿，这也是值得被正视的一个生命力。这个表情包热度也终将会散去啊，当我们再提起来的时候，都只会说那是以前的一个东西了，对吧？以前的一个梗，它会散去，但是短暂的走红呢，它留下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信号，就是年轻人实际上需要被看见，也需要被倾听，自嘲也是一种说话方式，理解这种方式才能真正读懂他们。那这个小小的附属呢，它更是一面镜子啊，它照见了当代职场需要正视的青年心态。大家去追捧这个背手的附属啊，从来不是宣扬所谓消极，不是，而是发出一种信号，就是他们需要被理解，需要被尊重，需要有价值的奋斗，也需要有温度的职场。他们从来不怕吃苦，而是怕白吃苦，对吧？不是怕忙碌，而是怕白忙碌，就是无意义的忙碌。也不怕承担责任，肩头够硬，就是怕责任和回报不对等。那当企业不再只追求 KPI 和效率，而是关注员工的情绪和成长，当职场不再充斥着内卷和内耗，而是崇尚高效和尊重，当奋斗不再被畸形的解读，而是回归到价值本身，那年轻人自然就会收起这个所谓的附属式的防御，而以更饱满的热情去投入到工作中啊。所以背手附属的这个流行呢，本质上实际上对是年轻人啊对健康职场生态的一个无声的呼唤，是对体面工作快乐生活的一个朴素的向往。对，我们之前还有一个也有一个叫打工人，是吧？从这样的称谓啊，再到所谓的躺平的热议，再到现在这个背手附属的刷屏，其实现在职场人的情绪表达呢，始终带着温柔又坚韧的力量，他们没有被压力所击垮，也没有被困境所打败，而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化解焦虑，去治愈自己，去坚守初心啊，就像这个附属一样啊，你看起来他好像是沉默又慵懒，但是呢，他就站到那儿，他也没有逃离，当然了，可能也他也逃不了，是吧？也没有逃离，也没有放弃，只是在怎么说，等风来啊，等待属于自己的节奏啊，等待这窗户打开。所以他戳中了很多人的心，背后呢是年轻职场人的一个幽默的韧性。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和职场能够接住这个幽默背后的弦外之音，给他更多真实的支撑，或许才是一种更让人欣喜的回应和互动。所以我们不要嘲笑这只附属的窝囊啊，也不要苛责年轻人的佛系，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啊，能够保持体面，能够守住本心，能够在疲惫中依然选择好好生活，本来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强大了。所以愿每一个职场人啊，愿你愿我，都能像这个背手附属一样，是吧？我们有不动声色的从容，也有不被磨灭的热情
啊，既能扛住生活的风雨，也能拥有片刻的放松和自由。在职场的洪流中呢，我们不内耗，不盲从，也不妥协，以自己的方式温柔又坚定地走下去。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哎呦，
2: 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0: 还贴在墙上了。
1: 哇，宝贝真棒呀！
2: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七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4: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的。悠然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
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

0: 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

0: 案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

0: 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 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乔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9: 实现那个富士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8: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

0: 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4: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3: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4: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

0: 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险起货，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0: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4: 出厂表不好意思啊，收收割机联系啊。
1: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6: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8: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

0: 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

0: 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最近一份离婚纠纷案的判决书让不少人看傻了眼。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有律师发布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离婚纠纷案判决书，其中的原告被告为国企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因分割财产与实际收入不符，而且做不出合理解释，被移送公安纪检监察机关。法院称，本案经审查后认为，王某、张某在离婚前是国企单位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个人在本案中所涉财产以及相互提及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收入不符，且原被告对此都没有合理的说明，因本案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判决书显示，涉事的王某1954年出生，张某1956年出生，两人于1976年登记结婚，于2007年5月8号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没有实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来王某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9870万。根据报道，王某一直在铁路系统及国企工作，2016年在国电集团办理的退休，级别为副厅级。被告张某原来是某某局民警，2005到2006年期间调到其他单位工作。根据报道，双方在江苏徐州时诉请的这个案件标的为1.4亿元，包括股票、债权、代理费、房产、基金、信托等等。报道还显示，在案件移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张某还说炒股亏了6-7千万。这前两口子揭对方老底，报对方的巨额财产，一场离婚案竟然牵扯出了腐败的大问题。这对夫妻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但是对二人来说，即便最终被定罪，那也是罪有应得。公家人吃公家饭，工作多少年收入多少，大致是有个定数的，如果明显超出合法收入，背后就可能隐藏着违法犯罪不是说国企干部和公职人员就不能拥有巨额财产，关键是要看取得是否合法正当，如果他们没有合理说明，那就是反腐败的重要线索。法院依法将线索转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于法有据相关判决书显示的时间是2023年9月22号，现在近3年的时间过去了，案件有什么进展，他们有没有受到什么处理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被查实了，公众有权知道真相另外呢，也有人担心本案对那些财产有问题的家庭事实上会起到提醒的作用对于有问题的财产，他们会隐藏得更深办案机关发现类似线索可能会更难，所以靠着夫妻互报发现腐败线索，这固然好，但终究是可遇不可求，进一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才是更可靠的反腐路径。一名网友在广西玉林玉州区某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发视频称，艺人王祖蓝进店拍摄推广本地美食，现场有工作人员要求食客吃粉先出去配合一下，被质疑拍摄期间存在清场的行为，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6月3号，玉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演员王祖蓝受邀到玉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特色美食文化，因门店空间较小，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跟正常就餐区，并没有做清场安排。那么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我局一位工作人员出于安全和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食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对此，我局深表歉意，并对该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一场本应该互利共赢的文旅宣传现在闹的是商户挨骂了，明星也招黑了，游客还扫兴了，地方文旅这脸上也无光，这着实令人唏嘘。值得一提的是，因明星拍摄推广而引发的清场扰民争议很多了，本来好好开放的景区餐厅因明星来了导致拥堵封路，商家溢价等负面消息比比皆是究其根源往往不在于明星本人是否真有排场的需求，而在于组织方的准备不足和沟通失当。如果组织方事先没有预案现场人员又缺乏服务意识，
只图拍摄方便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这很容易把好事变成坏事。明星流量是文旅推广的加分项，但不应该是公共服务的减分项。明星自带流量确实能瞬间引爆关注度，但这种关注是一把双刃剑呀。组织方不能只看重明星带来的人气，而忽视了可能随之而来的公共秩序的挑战呀。近日有新疆网友发布视频说，带着孩子到3A 级景区乌鲁木齐植物园游乐园游玩，孩子在围观机器人表演的过程中被机器人踢到了。视频显示，机器人在做出武术动作的时候踢到了一名围观男孩的肚子，男孩捂住腹部啊，痛苦倒地。家长说当时已经报警处理完了，所幸啊孩子没事，但是对负责人的态度很不满意，事发时工作人员毫无反应。上述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之后，涉事植物园游乐园在某平台的商家认证账号上连发了四个机器人的相关视频。视频中机器人的脖子上被挂上我错了啊，都怪师傅是张三丰的牌子，并出现机器人道歉桥段。其中一个视频还配文耐造的来，疑似回应此事。在这起事件中啊，操作机器人的单位啊，就这个景区啊，应该首先承担孩子被踢的侵权责任。即使是操控人员无心的失误啊，景区也应该向孩子和家长诚恳道歉，吸取相关教训。那怎么能用玩梗的方式来糊弄人呢？再先进的机器人背后它也是人呢，表演出了纰漏，用玩笑的方式把责任推给机器人，这轻飘又冷漠啊。这两年中国具身机器人频繁的出圈，聚光灯下的表现让公众更直观了解到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发展，但这起意外事件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再酷炫的机器人表演也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近日百万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声称纯牛肉一案在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开庭，是山东邢先生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支付金额179.8元，收到货之后却发现是合成牛肉，维权无果，邢先生将主播及其传媒公司、商家和生产商一并告上了法庭，按照直播间承诺标准赔偿，那么就索赔179.8万，目前案件正在等待调解或者判决。哎，主播一张嘴啥事都敢吹呀，但是要知道直播间里的假一赔万绝不是随口一说呀，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和契约不会惯着那些在直播间把牛吹上天的主播和商家们。这事儿也为这场口头狂欢敲响了警钟，在主播啊在镜头前喊出什么假一赔万的时候，请记住那不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而是言出必行的契约，守住法律与诚信的底线，做好商品质量把关，才能让承诺有底气。否则呀，再华丽的营销话术也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湖南一场乒乓球集训选拔引发了不小争议，长沙入选的四名队员里有两位是集训教练的孩子，按照当地规定入选这个选手啊还能直接拿到省运会的参赛资格，不少网友对此提出了质疑。面对舆论，湖南省羽毛球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回应说，说这两个孩子呀符合集训要求，而且是打法特殊，有培养前途，秉持着举贤不避亲的原则可以入选。其实大家的质疑不是说小题大做呀，这次选拔既没有公开比赛的比拼啊，入选名单也不对外公示，全程只靠教练内部推荐，你这样的方式难免让人觉得有近水楼台的嫌疑啊，难免会让不少选手和家长这心里不平衡啊。再加上集训资格跟省运会直接挂钩啊，这大家更是担心规则被钻空子。举贤可以不避亲，但是规则绝对不能搞特殊，流程更不能藏着掖着，把选拔标准、过程和名单你都公开透明了，这才能让所有人信服。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的数量有所增加，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种说法，不少考生也因此前去体验。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在医护

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介绍，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恢复功能恢复主要是用于治疗跟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患者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医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持着审慎的态度。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哎呀，这高考马上就到了，很多家长的考前焦虑估计比孩子都重而这种焦虑会像感冒一样在家庭里传染给孩子。在不少家长看来，花钱吸个氧就算没用也能图个心安。殊不知这份心安恰恰是给自己的焦虑买单。每当中高考季，总会有各类备考神器应运而生，本质上都差不多，焦虑制造了市场，而市场瞄准的正是家长的钱包。真正的备考之道不是迷信外部工具，而是向内求对于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不适的考生，寻求专业的评估科学使用氧疗手段，这也可以，无可厚非。但是对绝大多数家长和考生来说，充足的睡眠、适度的户外运动、均衡的饮食、轻松的家庭氛围，这才是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备考良方。考试它考的是日积月累的知识沉淀与平稳从容的身心状态放下焦虑吧，尊重自己的身体规律，用最朴素也最扎实的方式迎接挑战，这才是应对大考最应该有的清醒。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不到十天了，一套堪称史上最严的赛场新规即将正式实行，其中球员遮住嘴巴说话可能直接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日前对此规则进行了补充解释，说只有对抗情境下的遮嘴才会被处罚，普通交流时捂着嘴不会自动得到红牌。但是如此一来又产生了新问题，对抗情境该怎么判定呢？这道难题或许只能等到开赛之后交由裁判们决定。另外一条可能吃红牌的新规是针对球员擅自离场抗议的，就是任何因不满判罚而擅自离开场地的球员将被直接红牌罚下，如果因此导致比赛中断甚至取消，涉事球队原则上将被判负。相比前两条的红牌威慑，十秒换人的规则看起来温和多了。新规要求被换下的球员必须在换人牌举起之后十秒之内离开场地，如果超时，那么替补球员必须等到比赛恢复并持续运行一分钟之后的第一次死球才能上场。除了以上这三条，本届世界杯还将实行多项新规，门球和界外球必须在五秒之内发出，如果超时，门球变角球，界外球交换球权。这是对去年启用的门球持球不得超过八秒规则的升级。那些擅长手榴弹式的大力界外球的球员们得想办法压缩准备时间了。种种新规传递着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就世界杯要提速了，要干净，更要公平了。当然了，规则的良好出发点能否有效落地还需要等待着开幕之后各种比赛的考验呢。季广一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那么季广一品商城为

方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大容量托特包啊，适合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的水桶包啊，轻便菜篮子包啊，百搭日常出行啊。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了，全场 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可以打8.8折，那么折后仅需665.28元。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呀、给大家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啊。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啊，皮质双肩包呢，上班出差也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扣子包包，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的呢就可以打8.8折了，那么折后仅需665.28元。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还有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啊，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这个鞋呢，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软弹如踩棉花，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粘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防滑耐磨的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呐。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日穿搭，一双能穿整个夏天，防水易清洗，弄脏之后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实用又耐看。不管是给自己家人还是孩子啊背上，这都是夏日的绝佳选择。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又有一些活不起的人啊，利用电商平台仅退款的规则漏洞，薅人家商家羊毛。这次的涉案金额高了啊，过万了都，20000多。案涉商品呢，不是蔬菜啊、鲜果，也不是鞋帽啊、衣服，而是工业标准件儿。哎，咋回事啊？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据央视法治在线报道，今年的4月23号，一位上海的买家从杨女士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啊，23600。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到了4月29号，买家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呢，在平台上发。

0: 起了全额退款的申请，并备注说跟卖家协商一致了。因杨女士没有看到消息推送，平台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就全额退款给买家了23600。今年5月17号，投诉协商无果的杨女士等一行四人从邯郸出发，前往上海宝山区跟买家协商，双方产生冲突了。杨女士方以合同诈骗报警，5月21号，在警方介入下，买家返还了货款，23600又退回来了。这个仅退款规则的设置初衷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呢，被如此大规模、高频次的滥用，这是平台始料未及的。但是近年来爆出了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平台却一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一开始啊，仅退款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啊，因为瓜果生鲜呀，在运输过程中啊，确实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了或者损坏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再把货品啊退回给商家，也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啊，其实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省了运费的钱了嘛。但是后来呢，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们，仅退款的规则适用范围几乎是扩大到了所有的品类，全品类。比如本案中的杨女士经营的货物是水槽组合，它属于标准化的工业产品。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工业产品真有质量问题了，也不该适用仅退款，因为工业品可以退回维修啊。还有折旧价值啊，你再不济我当废铁卖了也行啊。但是平台不问具体情况，仅仅因为杨女士没有及时处理，就真的给全额退款了，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当然了，在于法上他也说不通。本案中买家明明收到了货物却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发起仅退款，这睁眼说瞎话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涉嫌诈骗罪。因为这位买家从一开始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动机恶劣。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啊，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啊。那么仅退款这项商业制度，它无疑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规定实施至今已经4个多月了，可就在这4个多月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不少，包括前不久的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利用仅退款从网店骗取了1年4季的衣服，涉案金额超过20000，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这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说明它就是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啊，仅退款这一类的欺诈呀，已经是一类比较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的典型案例，明确释放出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么最后呢，还得再点名一下各大电商平台们，不要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要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你电商平台不仅是利润的追逐者，更应该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要用透明化的规则搭建信任的基石，用高效的监管机制清除虚假信息的阴霾，让每一位卖家都能安心经营，让每一位买家都能感受到被尊重与保障。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 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

0: 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逛个超市就变成了父母托举，阶层跨越了。哎，这几天啊，山姆托举这个梗在网上发酵。6月3号，平台方面表示，发布该视频的账号多次以同质化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内容，已经被禁言30天，啊，取消了账号商业变现的功能。这呀，就是一个宝妈发了个视频，说了这么一段文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啊，视频发布之后啊，不少网友就质疑，山姆这年费260。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认为这位宝妈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了育儿托举的高度，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随后呢，这位女子出镜含泪道歉，说本来啊就想跟风玩这个山姆梗啊，我拍这个视频就是纯属蹭热度。哎，无独有偶呢，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最近通报说，引发热议的在山姆偷吃的视频啊是一个人为了吸粉引流啊，是拼接炮制的虚假内容，这发布者已经被行政拘留了，也是个假视频。再往前看，上个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盲到被撞的视频也被证实是摆拍啊。其实吧，这类摆拍蹭热点的事件啊，嘿，太多太多了，多的都数不过来了。你为什么屡禁不止啊？很简单呀，因为流量就偏爱这些题材的内容啊，你平台的算法喜欢什么，我就制作什么内容，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啊，一定是这些网友们、博主们经过了实践，发现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各种对立的内容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蹭热。啊，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

法处置了，但平台如果不进行算法优化，那在摆拍蹭热的这条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

0: 那个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啊，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的转，对吧？你请平台解释解释，你算法是怎么算的呀？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的推送给目标用户啊，这个推送的前提信息得是真实的啊。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消息、低俗劣质的消息、误导性消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你的手机中啊，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下、越传越广，对吧？归根结底，这就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控啊。你这算法要只关注什么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啊，你就忘了承载的核查使命了。所以社交平台必须有所行动，落实责任。一方面要加大对现有算法的优化，得提高真假辨别能力，对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得确保推荐给公众的信息是真实的、是准确的、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平台要建立健全信息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错误信息被推送，要迅速采取措施啊，该撤回就得撤回啊，并向公众你得做出解释和说明。数字时代啊，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它实则呀掌握了内容的这个主导权啊。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当流量可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你这个技术、这个算法它就不是中性的了啊。当个体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接触到跟自己相左的意见，那越来越多的人就会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的认知啊，就愈发的窄化、浅薄乃至偏激。啊，如今啊，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不少人在网上那情绪特别激动，啊，一到网上就成了愤青了，就一言不合就开撕，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都是二极管的思维，啊，动不动就得站队。这个呀，就跟这个啊，这社交平台信息茧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哎，偏偏呢，就这种喧嚣和撕裂的话题，哎，在流量上那是最高的。哎，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蹭热的这种逐利冲动就难以克制了，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对吧？如今啊，网络已经是人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平台这些算法解构我们大众的思考，放大社会分歧，那又何谈凝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重庆53岁的王作红终于等来了法院的一审判决，她的丈夫何某勇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啊，为了这一天呀，王作红付出了整整10年的时间和一身的伤病。这个案子的细节说出来实在是让人心寒呀。王作红的丈夫何某勇表面上看是一个成功人士，坐拥千万资产，平时一身的名牌啊，甚至定期还去做医美，车里常年背着上万元的现金。哎，可就是这么一个算是腰缠万贯的人吧，啊，对结发妻子啊抠门抠到了极点。他不仅每个月不肯拿出2500元的生活费，甚至在王作红被家暴打出了重度抑郁、听力受损，甚至出现脑梗症状，急需每个月7000元医药费救命的时候，这个男人依然无动于衷。更过分的是，在王作红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啊，这个何某勇偷偷的转移、隐匿了高达1400万元的夫妻共同财产。而王作红自己呢，啊，自己老公这么有钱，他自己呢，他常年穿着几十块钱的平价 T 恤，生病没钱治，只能住几十块钱的小旅馆，还要独自咬着牙抚养在北京读研的女儿。啊，除了经济上的极度压榨，他遭受了长达10年的家暴啊。根据统计，王作红至少遭遇了

十几次严重的暴力殴打，留下了132张触目惊心的伤情照片，三根肋骨被打断，颅脑三次受伤。啊，很多人可能问了，既然都被打成这样了，日子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不早点离婚呀？王作红的隐忍其实戳中了无数家暴受害者最柔软的痛点，为了孩子呀。当年呀，13岁的女儿亲眼目睹父亲把母亲按在这个墙上撞啊，撞头。年幼的孩子冲出来拦住了父亲，然后跪在母亲面前哭着哀求说，妈妈，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你们不要离婚。这一跪呀，成了王作红心头最沉重的枷锁。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所谓的

力的暴力，而是丈夫明目张胆的婚内出轨，甚至都把第三者带到她面前进行挑衅。事实证明，那个跪地哀求的孩子，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没有恐惧、充满爱的家，而不是一个充斥着暴力和眼泪的空壳子。好在啊，如今这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啊，在北京读研呢，看清了现实的残酷，从当年那个求妈妈别离婚的小女孩，变成了如今啊最坚定支持母亲离婚，甚至愿意出庭作证的后盾。我们经常说家暴这样，它没有零次和它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就这句话虽然老生常谈，那真却是血淋淋的真理。面对暴力，忍耐从来都不是美德，而是对施暴者最彻底的纵容。啊，很多人像早期的王祖红一样，被家丑不可外扬，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种陈旧的观念困住，结果把自己熬得身心俱疲。一个形式上完整但是充满暴力的家，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港湾，而是逃不出去的牢笼。王祖红的案子虽然判了，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没有结束。要真正防治家暴啊，光靠受害者一个人的觉醒和勇敢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整个社会支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在法律层面，我们的保护令的制度要落实得更快啊，更严，对施暴者的追责要更有威慑力。你不能让施暴者觉得打老婆只是个家务事。在社区和家庭层面，当身边有人遭遇家暴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做冷漠的旁观者，更不能抱着劝和不劝离这种老思想去和稀泥啊！什么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这是一种老思想了。妇联、社区、公安等部门更能要更早的介入，畅通求助渠道。啊，只有当所有人都明白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犯罪，只有当受害者不再因为啊为了孩子啊怕丢人而不敢发声的时候，像王祖红这样的悲剧才能真正减少。啊，希望王祖红的勇敢呀，能唤醒更多目前还在黑暗中隐忍的人。面对家暴，必须勇敢说不，及时的拿起法律武器，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共持续了6天，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另外还会说到公元前482年6月5日，黄池会盟。在春秋时期，会盟是诸侯国进行政治交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其中黄池会盟是当时吴国倾全国之兵逐鹿中原与晋会盟的一次历史事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5日，

阿拉伯联军失败。在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达成过一个协议，一方面就是和支流饮水，就这些问题呢，三方达成协议，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表示支持。这个约旦河呢，是巴勒斯坦地区很重要的淡水来源吧，以色列需要的 40% 的淡水需要从这儿来，所以以色列早就和约旦想谈，想解决分享约旦河水的问题，但是遭到拒绝。所以以色列计划单独搞一个水坝饮水啊，解决自己淡水问题。这样阿拉伯国家呢就展开行动。当时埃及总统是纳塞尔，他是邀请阿拉伯诸国多次开会达成共识，一个是就是各国得加强军备啊，保障叙利亚和约旦从约旦河支流饮水。至于以色列啊，约旦河支流的水源如果被截断，那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1964年11月，以色列空军干脆还轰炸了约旦河上游正在建设的水坝。1966年，叙利亚开始帮助加强巴解的武装力量。这个巴解啊，包括一些游击队啊，主导反以斗争。当时埃及并不感兴趣，埃及当时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啊。而且埃及实际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呢，他占了加沙，约旦呢占了约旦河西岸。所以巴勒斯坦人要独立建国的话，那么约旦的埃及你把吃到嘴里的肉得吐出来，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说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很难，那阿拉伯世界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也值得玩味啊。在1966年春季开始吧，巴解在叙利亚帮助之下，从叙利亚、黎巴嫩等靠近以色列的地带不断向以色列发起袭击。以色列跑到联合国控诉卫国，就开始军事反击。那巴解当时在约旦在叙利亚呀，这就导致以色列和他们之间的边境啊，不但有冲突，甚至有空军的交战，气氛一直是非常紧张的。那到五月份，苏联又放出了一个风声，说以色列正在集结啊，在北部集结兵力，这是要进攻叙利亚呀。以色列很不满，要求苏联，你来看看，实地考察，别胡说八道。苏联拒绝。埃及呢是接受苏联的说法，那当然了。这样5月15号纳塞尔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西奈半岛原来是有联合国的部队的，你们撤，你们走，走人，我们来。原来这是缓冲区，现在等于没了。到5月22号纳塞尔又下令封锁以色列唯一的出海口，那个亚喀巴湾地朗海峡。那以色列马上就回以全面的战争动员，要求联合国和一些大国对埃及施压，你得保证我这个自由航行啊。这时候叙利亚约旦两国的军队也开始就整个带弹了。叙利亚主要就是在格兰高地筑起坚固防线监控以色列。高地嘛，以上视下比较方便啊。5月30号约旦国王侯赛因到开罗，大家谈的就是阿拉伯军队有一个统一指挥问题吧。这个时候就战争准备就等于做好了，阿拉伯世界这边呢就等一个宣战了。从以色列这儿判断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那索性先发制人。在6月1号以色列呢成立团结政府，相当于战时政府呗。主战派的摩西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以色列内阁批准达扬和总参谋长拉宾啊，这帮人都是当年的名人呐，拟定的军事计划就是主动开战，先发制人。这时候以色列兵力有25万，常备军不过5万，主要是预备役20万，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天天打仗啊，全民皆兵。作战飞机有286架，坦克装甲车2500辆，750门大炮。至于埃叙约阿拉伯三国联军总兵力呢32.8万，作战飞机576架，坦克装甲车4183辆，火炮3246门，当然双方也都有导弹啊。而且埃及主要从苏联拿到大量先进武器，所以从数据上讲以色列是在劣势。所以以色列的作战方案是什么呢？突袭，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主要敌人埃及，埃及最强啊，然后各个击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避免多线同时作战。因为以色列的飞机经常在东地中海地区飞行啊，所以埃及对这事习以为常。到6月初呢，以色列飞机加大在地中海东南部巡逻的密度吧，并没有引起埃及的警惕。这样到了1967年的6月5号，当年呢是个星期一早晨吧，开罗时间8点45分，这个时间呢很多军官在上班途中，而且雷达站呢就值班啊，士兵在交接，没想到以色列飞机黑压压飞过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大批的埃及飞机就炸毁在地面上了。这一天以色列是倾巢而出啊，对阿拉伯国家25个军事基地进行袭击。第一轮很成功，马上返航，加油加弹，再次升空再炸。这样从早上到下午6点，以色列空军对阿拉伯各国4轮空袭。就说开战60小时内吧，以色列一共击毁对方

0: 151架飞机，埃及损失了336架，那空军等于没了，叙利亚损失60架，约旦29架，伊拉克也损失25架，还有黎巴嫩损失1架，至于以色列说损失了26架而已。而且以色列空袭是动了脑子的，比如说他先炸跑道，炸了跑道你飞机就飞不起来了，就在地面摊着呗，那等我打靶呀。总之吧，埃及整整10年时间攒下来的空军这点家底儿，一上午报销95%。这次空袭之后，阿拉伯联军已经没有制空权了。至于以色列在第一轮空袭之后，地面部队5个师、600辆坦克开始攻击埃及。当时埃及在西南半岛有5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12万人吧，1000辆坦克。埃及方面因为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吧，把大量兵力是放到尼罗河三角洲一带，所以西南半岛上的兵力是比较弱。以军经过反复攻击，占领加沙，进入西南半岛之后，兵分三路向苏伊士运河地区进犯。埃军顽强抵抗，但是你没有空军啊，没有制空权了，所以仗就很难打了。最终部署在西南半岛的埃军5个师全部被歼，以色列打到苏伊士运河的东岸，3天时间西南半岛全部落入以军之手。在发动埃及战役之后不久，以军又开始对约旦河西岸发起进攻。约旦方面在约旦河西岸南北2个主要地段呢设了防御阵地，总兵力8个步兵旅、2个装甲旅，以军呢是用9个旅包括3个装甲旅发起进攻。它是分2个阶段吧，第一阶段目标是占领杰宁地区，解除约旦炮火对以色列一些居民点啊、空军基地的威胁，而且占领部分公路啊。第二阶段呢，就是占领包括耶路撒冷旧城在内的整个约旦河西岸。6月5号夜，以军就开始猛攻耶路撒冷。到6月7号，以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东区和约旦河西岸全部的约旦控制区。到晚上20时，以色列和约旦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6月9号，以色列开始向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进攻，矛头指向格兰高地啊。格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边境的一条狭长的山地，它战略地位很重要。以军是用6个旅进攻格兰高地，其实仗打得也很顺，很快就占领格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带和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甚至通向黎巴嫩的输油管道也给占了。另一方面，在战争爆发之后吧，苏联秘密向美国表示说不会介入，我们不介入战争，但是要求美国尽快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赶快停火。那美国呢，并不急于在以色列已经取得优势的情况下逼他停火。那在联合国呢，阿拉伯世界就各国代表包括苏联坚决要求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双方退回到战前的国境线。但美国方面说，无论开第一枪的是不是以色列，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纳赛尔下令封锁蒂朗海峡，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造成的，所以让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就6月5号之前的国境线是不可能的。这边苏联呢，看到阿拉伯联军溃败啊，这战局无可挽回，就接受美国的条件，又开始敦促纳赛尔停火。纳赛尔先是拒绝，但是后来你看败局已定啊，最终接受停火。而这时候在格兰高地，以军还在进攻啊，希望在停火前占更多的地儿啊，改变自己的安全环境。苏联翻回来又要求美国，你得压以色列停下来啊。那美国这回开始施压以色列。在战争过程中吧，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立即停火和限期停火2个决议，这样在1967年的6月10号埃及接受停火，11号叙利亚接受，12号以色列停火，第三次中东战争正式结束，以色列获胜。战争结束之后，以军参谋长巴列夫，这是个中将，下令在西南半岛搞了一个160公里长的巴列夫防线，在格兰高地也构筑了坚固的反坦克体系，就是我占下就是我的。这时候英国出面提出了一个方案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以色列撤出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同时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独立和安全。但是呢，阿拉伯世界包括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这个决议，以色列拒绝归还土地。那就等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吧，那是后话了。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5号啊，公元前482年6月5号，黄池会盟。黄池是个地名了，在哪儿呢？河南。这个地方现在我实话实说不是很有名，是吧？一说河南，现在很多大城市，对吧？当年不是这样。当年我们说黄池这个地方，据说曾经是大禹、禹王啊大会诸侯的地方，所以这个地儿啊，在就春秋战国那个时候，这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所以黄池会盟那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这就说到会盟啊。

会盟是就是春秋战国，尤其春秋那个时候吧，诸侯啊往往通过会盟呢要争霸。一方面呢算是个朋友圈，说是朋友圈吧，大家关系也可不一定好啊，动不动就兵戎相见，而且要争霸，争老大，争天下。当时这人们吧其实挺形式主义的，挺虚伪的啊。一方面呢周天子咱承认咱得供着，要全周氏，可另一方面呢周天子啊就是个陪衬，一边待着去，谁也不真正在乎他。所以你知道有所谓春秋五霸吗？第一个齐桓公啊，人家尊王攘夷啊，这个王就是周天子嘛，这该尊尊啊。但是攘夷你没力量，你没本事，我来啊，我来带头，我是诸侯之首，会盟叫争这个头。那你说不是有春秋五霸吗？那都争过呀，成过呀，对吧？春秋五霸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说啊，就通过会盟最后成功的成为盟主，成为朋友圈群主的啊，你看有四大会盟，在春秋的时候最著名的会盟是四次。我还得跟你说一个基数，就是会盟啊那阵会了100次以上，但最著名的四次啊，春秋会盟成就了谁啊？就是齐桓公。建土会盟成就了晋文公。第三次就是黄池会盟。你说哎，这成就谁了？这说不清。我今天跟你讲的这段是我说不清的事儿。你说说不清还说，说不清才有意思呢。还有第四次是徐州会盟，成就的谁啊？勾践。这是我们说啊，四大会盟，今天我们讲的其中第三大就是黄池会盟。另外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一讲讲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就是文明啊文化最发达最先进的是中原那个地方，其实就河南那个地方吧，就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你说秦国不是很厉害，最后统一华夏吗？那靠边儿，那个地方蛮荒之地啊，中原各国是看不上的。而且说这个秦国这祖上给周王养马的，不入流。另外呢你说南方比如吴越蛮夷啊，那有什么文化，有什么文明可言啊？所以长期以来吴越一直是被边缘化，是被中原的诸侯看不起的。所以即使是从这个角度讲，我憋了一口气憋那么多年，我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会盟，我要做盟主。其实吴越他们的这个君主都有这个想法，按捺不住啊，憋屈了多少年了。那么吴越争霸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不多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吴王夫差和这个越王勾践之间那点故事啊，说起来挺复杂的。而且你要说吴和越，有人讲你要历史上讲这两个国家，那也是源远流长，我们就不扯那么多了啊。简而言之，夫差的爸爸叫阖闾，阖闾算是通过这个政变刺杀的方式，那个于长健让一个勇士刺杀吴王僚，这就是专诸刺王僚吗？然后他有机会就上位，他上来之后励精图治，就吴国开始崛起。那么吴越挨着吗？他们俩得先争个霸呀。勾践一度还压阖闾一头，就吴国在战争中啊被打败，阖闾还受伤，说是一个脚趾受伤，反正人就不行了。临死之前呢就跟儿子就夫差就讲，哎，给我报仇啊，一定要灭掉越国啊。所以夫差呢年纪轻轻成为吴国的国君，人家也是励精图治，说是每天吃饭前呢专门让一个人就得喊啊，说夫差你忘了你爸爸怎么死的吗？这儿就得回答，我不敢忘，你怎么办？我得报仇。哎，励精图治啊，最后确实打败了越国，勾践因此等于说就成了亡国之君吧。但他呢有几个忠诚又聪明的下属，就给他出主意，这个时候就咬着牙投降吧，忍辱负重吧。所以这样最终有机会被夫差呢放回了越国。然后我们知道卧薪尝胆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千越甲尽吞吴，那是后边的故事了。夫差之所以能成为国君啊，多亏了一个人，就是著名的伍子胥，给他帮了很多忙，而且那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内政外交啊，治国理政的没得说啊。但是夫差逐渐长大之后啊，他也不能事事都听伍子胥的，哎呀，翅膀硬了，那些老臣什么托孤重臣就靠边站了，后来把伍子胥都杀了呀，不听忠言，忠言逆耳啊，那没办法。或者说在朝堂之上他也得注意玩平衡，就是扶植伍子胥的对立面，就大臣之间相互之间制衡，他才能做得稳。所以你看伍子胥一直建议他，你得杀勾践灭越国，不然早晚那是心腹大患呀，不能留啊，斩草除根呐。但最后夫差居然就没听他的，就是把勾践放回去了嘛。但勾践确实忍受了很多屈辱吧，住个小石洞，据说夫差病了还去尝他大便，拍马屁嘛，哎呀，你这

大便是苦的，这说明你这病快好了，要是甜的你要完啊。就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啊。那么夫差呢带领吴国打败了越国，算是为老爹报了仇，这不算完啊。他宏图大志啊，人家是要争霸中原的，那摆在面前一堆敌人呢，齐国、什么晋国、楚国，那都得打，都得修理啊。那个时候吴国确实是兵强马壮，而且南方嘛，但是人家有一点是酒席水战，人家有船有水军，可问题在于你要想问鼎中原，那你怎么办？你派自己的马步军杀过去，就占了东南往西北杀吗？这个对吴国来讲也困难点儿啊，而且自己优势发挥不出来，怎么办？挖沟挖运河，把自己的战船一直向那个中原那个方向推进，那你说那不劳民伤财吗？确实劳民伤财，当然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些故道啊，就是说尽可能利用一些现成的就自然地理条件，但不管怎么说，你想问鼎中原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夫差就下决心，年轻气盛啊，就搞吧，打楚国首都差点给打下来，打齐国几次被发，打齐国都能打赢。哎，说到这还有个故事先给大家讲一下啊。说他这个就太子吧，也是个有脑子的人，当时夫差下令说什么呢？说我要伐齐，我要伐齐是这样啊，就整个吴国必须跟我一条心，谁也不许劝谏。你说仗怎么打你随便想，你说这仗不能打那我就宰了你，所以谁也不能提意见啊。最后太子说我不能看着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啊，我得给老爹提个意见。他也不敢直接说呀、啊。有一天呢，就夫差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就是这个身上都是湿的，血也湿了，狼狈不堪，在他面前晃荡。哎，小子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狼狈啊？一点不体面啊。爹，我跟你说点事儿，是这样啊，说我今天早晨啊就在花园嘛，就看这么件事儿啊，说这个有秋蝉，就那个知了啊，有秋蝉在那叫唤，阳光之下人很惬意是吧，没想到后边是什么，是螳螂。你说啊，螳螂捕蝉，这是这位太子说的话吗？啊，其实不是，应该是之前的一本书叫《说愿》，是那里面的一个故事，所以也有人讲这可能是附会或者杜撰了，反正说是这个太子跟他老爹讲这事儿啊，就说你看就是螳螂捕蝉，但是黄雀在后啊。你说是啊，这是个成语啊，关键是这跟你太子有关系吗？他说我拿了个弹弓，我就想打这个黄雀，我就全神贯注，没想到一脚踩到坑里了，我弄一身水。那夫差一听就乐了，哎呀，我没见你那么蠢的人啊，这天下有这么蠢的事儿啊。那儿子这时候马上抓住机会，有我跟你讲啊，你看那个齐国去打鲁国，鲁国呢人家是尊周礼的，而且呢孔子是鲁国人嘛，一直在教化人家这个国家很好，你齐国非要打人家，你就不看看你后边是谁？谁啊？就是吴啊，吴要攻齐吗？你说你还有命吗？那再说吴国，就咱家啊，尽全国之力咱要去攻齐，你想过没有，越国如果造反呢，他离咱近啊，咱精锐进出，国家空虚，那他这时候下手咱怎么办？还有比这更蠢的吗？你看儿子给爹上了一课，老爹就是这个夫差，据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滚滚啊！你要不是我儿子我就宰了你了。哎，不听，依然对齐发动这个战争，还能打赢啊，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争霸中原啊。所以最后和谁碰撞呢？晋国，晋定公，当时国君啊，那双方就要争一争，这个争最终就是通过会盟的方式。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像论坛的意思啊？但是他带兵去的，精锐进出嘛。而且这个夫差这个人确实，你得说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大师。人家的军队啊，盔甲明亮，你比如中军呢是白色的，一水白的，白盔白甲，马也是白的，车也是白的，连这个箭囊里边那个弓箭的箭，那箭矢那羽毛都是白的，讲究。那你想那个军容军纪好看啊，然后左军右军红的和黑的，你这往这一看啊，三军仪仗队，这厉害啊，对吧？颇有创造力。这就是我们讲的公元前482年历史上的今天嘛，6月5号黄池会盟。那你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呢？我说不清就是下面我说的这个会盟啊，一定要争出谁是老大来，有一个所谓歃血为盟，谁第一个，哎，这讲究吗？地位吗？排座次吗？就麻烦在这儿，说不清就说不清在这儿了。你看啊，一般我们说看历史，那看司马迁写史记呗，史记里记述这个东西了，不止一个地方讲这个事儿了，但他就说的乱套了。

0: 司马迁是多次讲到黄池之会啊，但你说是这个晋还是吴成为盟主，他自己就说乱套了，一会儿说是这个，一会儿说那个。那你说看看别的呢，有左传，有公羊传，有各种说法都有。所以到现在你说谁是老大，谁是盟主，到现在反正没统一，这是我们说不清就在这儿了。说不清先撂下啊，我们说另一出。你说夫差是精锐进出去跟晋定公去争盟主去了，这不确实后方空虚吗？他的首都是姑苏啊，结果谁呢？勾践一看时机就来了，动手，这就带兵就去攻吴。说到这儿，我又看到过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说什么呢？说假称说要助吴王夫差一臂之力，就是自己带军队啊，也要去会盟现场。夫差一听高兴，来吧，对吧？来吧。但是夫差也不傻，就说你的军队哈、啊，那肯定要过姑苏城哈、啊，你不能进。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这个范蠡，这是勾践手下的一个很著名的臣子，这人很会理财哈、啊，智谋很够啊，就忽悠这个姑苏城的守军，忽悠这个太子，说我们给你老爹帮忙去了，让我们进去歇一歇，补给啊，补给一下。另外我这还有大量的礼物要送进来，开个门。结果一开门，呜！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根本就没开门，就强攻，把姑苏城攻下。太子也死于乱军之中。是啊，你全国的精锐都在河南呐，就黄池那个地方吗？在那当仪仗队呢，结果你的首都让人家攻陷了。当然你想那个国家成了这个样子，马上就这个探子去报啊，就报到了黄池，就是会盟现场吧。这时候你注意哈、啊，又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夫差本人，有说他手下的谋士哈、啊。一个把来报事的一共前后是七个这个探子啊，这个情报人员全部斩杀，为什么呢？怕泄密。然后就说咱怎么办，往前是跟晋在争啊，争这个天下这盟主这个位置啊，往后老家让人抄了，你说怎么办？所以你看我有好多我说不清哈、啊，有说法说是夫差最后决断，有说是手下臣子的建议，就说这时候我不能退，我就得争这个盟主。你说这个脸，哎呀，要这张脸不要命是吧？也不是啊，你来干嘛来了？如果你现在往回一撤，前功尽弃，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家就让人家抄了，这儿什么也没得到，那你满盘皆输呗。你把这儿这个盟主争下来，多多少少还有所得，号令天下呀、啊。然后你再杀回去呗。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仓皇一退，晋国一看，哟，内乱是吧？那背后给一刀，那可真叫腹背受敌啊。所以这时候只能强装镇定，咬牙不退啊，把这盟主争下来。但到底争下来没争下来不知道，就跟我们讲史书给的记载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吧，一个这次黄池会盟，这是吴啊，就吴王夫差啊，他的这个人生巅峰，也是吴国国力的就最为强盛的这个巅峰之处，也就是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这个国家就掉头向下了。你想你回去之后，人家越王勾践等着你呢，你这叫劳师以西远吧。虽然你是回家，但是你想啊，这个疲惫之师，人家打个埋伏不很容易的事儿吗？那你说吴国就灭了吗？这次应该还没有灭，但是国力被大大的削弱。越和吴之间的争霸不是这一局就定胜负，后边还有呢。之后勾践再次伐吴，真撑不住了。那夫差呢，其实也可以效法当年的勾践，我也给你当个奴仆吧，要不我也尝你大便呗。就这个，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屈辱。另外你想，勾践和夫差是不一样的，没有妇人之仁啊，恐怕也不可能留你小命在了，所以夫差最后就自杀了。他自杀三年之后，勾践就发起这个徐州会盟，他是春秋，他算春秋末期嘛，徐州会盟最后一次了，是春秋末期的最后一个霸主，这是勾践。当然今天我们讲的这段啊，黄池之会啊，黄池会盟，他的主角应该是夫差，是吴国，他特别好的诠释了这个盛极必衰啊，诠释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一系列道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从拓荒直率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诠释了苦干实干、久久为功的深刻内涵。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请听：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1: 今天起，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各地各部门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0: 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廊坊乡和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
1: 高考临近，多地暖心助考，守护学子筑梦之路。
0: 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丰富主题活动。
1: 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私募基金监管迎系统性升级。
0: 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1: 伊朗警告，以色列军队若推进贝鲁特南郊，将遭伊朗导弹打击。
0: 从拓荒直率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塞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1: 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

0: 临关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塞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1: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临关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临关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种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0: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老一辈务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植绿兴绿之路。塞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1: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0: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因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塞罕坝机械林场因河分厂职工陈颖：
2: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0: 用最笨拙的办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3: 目前100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含氧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0: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科科长常伟强：
4: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倍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28%。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5: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债务，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0: 遍地金黄，麦浪涌，又到一年麦收时。当下无声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三下生产。来听记者稍早前从邯郸成安县发回的报道。
6: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我现在是在成安县大堤西村的田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大型的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来回的穿梭奋战三下。成安县呢，位于我省的南部，也是小麦最早成熟的区域。这里的机收作业开始呢，也标志着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展开了。那么今年的麦子涨势到底怎么样？
7: 今年麦子涨势非常良好，长得多么臭麦，亩穗数都在45万以上。看这个个个籽粒饱满，籽粒数不低于50，预计产量今年应该在1200斤以上。现在用的都是新型的压克收割机，它的推力干净，讯号少，最后是结构滑点。
6: 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还看到科技化、机械化的手段，让三下的各个环节更加的有条不紊。那据我们了解呢，成安县的小麦收割面积达到了33.3万亩，那么大概。

0: 今年三下开始前，我县提前组织农机手开展了安全生产与机售检询的技术培训，然后同时协调全县各乡镇的农机维修网点，抓实积聚的维保检修，杜绝这个积聚带病下地。预计到6月12号之前完成全县的小麦收割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那么，除了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奋战在三下的一线呢，当地的交通、交警、电力等多部门也加入了其中。在我旁边的这个车里呢，就有防暑用品、检修用品，还有呢一些保障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大家伙能够保证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
1: 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24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0: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
3: 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4: 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已经展开，如何跑好这场丰收接力赛呢？各地各部门紧盯道路通行、农机维保、电力供应、气象服务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5: 为了预防和减少涉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跨区安全顺畅通行，省公安交警深入高速出入口、乡间主干道、田间地头等，加大巡逻力度，全力护航三下生产。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向农机手发放精准麦收路线图、便民服务联系卡、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安全三件套。 其中，麦收专属路线图结合卫星遥感，详细标注全区9000余条田间道路路况，有效解决农机手田间路况不熟、通行不便等问题。便民联系卡印有交警、农机部门24小时双岗救助热线，遇到车辆故障、油料补给、道路通行方面问题，随时呼叫快速处置。
6: 他在收割机上贴上了“野家发光条”，发放祝福我们注意安全。
5: 遵规行车。
7: 交警指挥中心的智慧大屏会24小时亮着，全区265个村的道路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农机走到哪儿，服务跟到哪儿。
5: 邢台仁泽区、沧州南皮县、石家庄正定县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调试，并提前备足各类农机零配件。农机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随时提供技术保障。
7: 组织机手开展视察培训，配替维修人员和应急的车辆，做到随叫随到，全力保障麦收顺利推进。
5: 邯郸临漳县、石家庄高邑县等地电力部门对田间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巡视，对粮食运输机、烘干塔等设备进行细致排查，全力保障麦收期间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目前，我省北部麦区处于灌浆后期，中南部麦区已经开镰收割。全省气象部门启动下收下种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全力做好下粮丰收全流程精细化气象服务。 目前，全省已派出11个专项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实地督导各地农机保障机收检损、灾害防控等工作。同时，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分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并深化黄淮海区域农机互助作业，联动8个省份对接储备2484台履带式收割机、363台移动式烘干机，全力抢收保收。
3: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 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
0: 预计明天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

0: 产业与多元经济的蓬勃生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二篇《廊坊乡河，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廊坊台记者马祥涛、丁晨采制。
1: 上午，在济宁京哈高速公路香河收费站的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仓库门前，满载的大货车有序停靠，一件件快递在智能化分拣线上飞速流转，繁忙的景象昼夜不息。运达华北转运中心总经理助理郝建兵对记者说，凭借先进的扫描与分拣系统，这里日均处理快件量稳定在500万件以上。
2: 咱整个的占地面积呢有200亩，分两个大库，一个是这个到达库，那边是个发出库，发出库就是全国各地跑长途的，到达库呢就服务咱这个主要是北京和近近铁方向的区域啊。然后车辆呢每天集中车辆呢500-600辆，处理的这快件呢是能达到平均下来吧，日均也是550万件左右，你看马上618了，可能就得突破700万。
1: 作为京津冀标杆性快递物流枢纽，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为国家4A级物流企业，项目总占地260亩，吸纳从业人员3000余人，园区日常日均通行货运车辆550余辆，每日峰值处理产能接近1000万件，是华北地区吞吐量领先的快递分拨中心，重点承接北京冀北区域快件揽派与分拨集散核心业务。紧邻 G95 首都环线高速的区位优势，成为企业高效运转的核心底气。
2: 从咱这个分拨中心到高速口不到2公里的这个距离，因为咱快递不就核心工作就2个嘛，一个时效，一个服务，时效是最核心的，大家都快递，那就着急想收件了，上箱的也着急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就是交通便利，区域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对我们非常有利，啊，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时效。
1: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大幅降低企业跨区域运输成本，压缩中转时效，更形成强大产业虹吸效应，带动香河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沿京哈高速香河出口南行约10公里，一栋红白相间的2层建筑映入眼帘。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东风，香河县积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重点打造3.6万平方米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补齐文化商贸仓储物流配套短板。北京汇盈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卢艳华：
3: 效果挺好的，这里有很多商家一起，我们有集团作战的优势，而且这里的物流交通都挺好的，对我们销售都很有利。
1: 产业港聚焦图书、文创、艺术、文教4大核心产业，已成功引入北京王四营图书市场外迁商户，南岸书香、陶之轩、小红帆等多家知名企业相继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负责人李建华：
4: 产业港将继续发挥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商务入驻，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将推动图书销售与电商、直播、新媒体深度融合，培育线上选书、线下体验、物流直达的新型业态。
1: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需要修得好，更需要服务好。高速主管部门推出的动态保畅、信息预警等精细化服务，成为了保障企业高效运转的定心丸。作为环京交通枢纽，香河坐拥京哈高速、首都环线高速2条高速主干线，搭配4条省级干道与2条快速公交线路，构筑起互联互通的都市圈级交通网络，承载着区域物资流转、人员往来的重要功能。据了解，香河收费站设有6进8出14条通行车道，通行能力高效稳定，日均车流量达1.62万辆次，高峰期单日通行量最高突破2.65万辆次。源源不断的车流、物流、人流，见证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紧密连结，为地方产业落地、经济提速筑牢交通基石。河北高速集团廊坊分公司香河收费站副站长侯丽娟：
5: 针对企业早晚高峰货运车流，我们动态增设专用车道，加强现场的疏导管控，保障货车快速核验，高效通行。 通过路况专属微信群，我们实时推送道路通行管。

0: 景信息，帮助企业科学规划运输线路，灵活调整一下运力调度。今后我们将持续探索高速加物流的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提升通行保障与文明服务水平，全力沪杭区域物流畅通，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从6月1日起，省自然资源厅面向全省企业开通不动产登记资料在线查询服务。企业法人或授权经办人经身份认证后，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或计时办 iPad， 可随时随地进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下载相关电子证明。这标志着我省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服务又上新台阶。
4: 截至5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近年来，我省通过共享制造解决了特色产业集群、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问题。如今，工业品直播直接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从生产和销售两端形成了双轮驱动。
3: 我省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
4: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3: 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
5: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6: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5: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一对一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7: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4: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
5: 今天上午，世界环境日河北主场活动在沧州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片、舞台剧、AI 创意视频播放等多种形式，展现我省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丰硕成果。现场还设置了公众互动体验专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普及等相关活动。
8: 给大家讲解绿电从生产、输送到使用的完整过程，日常安全用电这些小技巧，我们还准备了科普手册和环保的小文创。
5: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经济辽鲁四地海事部门联合启动环渤海船舶污染专项整治，26家

0: 海事机构联动开展为期近五个月的专项行动，通过跨部门联动抓实船舶排污、岸电使用等全链条监管，护航渤海水域生态保护。
1: 自然资源部秦皇岛海洋中心联合秦皇岛航标处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引导市民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从自身做起，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的工作当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积极守护我们美丽的海洋。
0: 邯郸市丛台区在紫山生态公园开展环保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昔日废弃矿山，实地见证矿山生态修复成果，在沉浸式研学中厚植绿色环保理念。石家庄无极县多部门联合水务企业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让参观者直观见证污水净化全过程。 新集市开展绿色交换、共护家园社区宣传活动，市民们用自家的可回收垃圾置换精美绿植。雄安新区、张家口、邢台、衡水、承德等地组织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大气、水体、土壤保护、污染防治等环保常识。
3: 我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保护花草树木，然后多捡垃圾，把这份美传递下去。
4: 随手关灯关水，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出门自带公务袋，少用一次性筷子，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据了解，
0: 过去一年，我省 PM2.5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6微克， 优良天数达284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连续4年稳定在80%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稳居全国前列。康巴诺尔湿地公园成功放飞全球首例伤残遗鸥越冬繁育幼鸟，为濒危候鸟跨区域保护积累宝贵经验。 沧州南大港湿地和海星湿地先后迎来青头前鸭、火烈鸟等珍稀鸟类栖息现身，珍稀鸟类落脚安家，成为全省生态持续改善的鲜活佐证。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 每立方米29.3微克， 14、15、17重污染天数减少1/4。
6: 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已达23万亿元， 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 15%。 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行为等系列举措，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推动行业在规范中发展提升。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6: 昨天，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今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4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
5: 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该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
6: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马失前蹄，印度被指对自身经济过度自信，正丧失优势；内外有别，内塔尼亚胡支持率下滑，部分以色列选民抱怨他对黎巴嫩不够强硬；一厢情愿，英国学者喊话欧洲，中美会谈得争取加入；无助时刻，美军福特号航母火灾视频曝光，水兵感觉船要没了，要么灭火，要么等死。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关注印度以及南亚议题的媒体人萨达南德杜梅在《华尔街日报》撰写评论文章，警告印度正丧失其经济优势。尽管外部因素对经济造成了冲击，但他认为印度面临的困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其自身造成的。他提到，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已超过12年，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曾许诺要实现印度经济的现代化，但这番宏图并未如愿兑现。相反，这个国家正面临卢比迅速贬值、境外国投资萎缩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信息技术产业造成毁灭性冲击的种种隐患。文章写道，莫迪本应借此契机引导印度朝着更加适

0: 场化的方向迈进，但这需要他对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迄今为止他所欠缺的清晰思路与坚定决心。文章认为，上述种种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源自印度对自身经济前景抱持着一种过度自信，进而导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投资者并不友好的政策。文章还援引经济学者举例指出，正是近年来印度出台多项繁琐许可要求，严重抑制了进口竞争。
1: 这个消息说到底就是印度现在遇到一些困难，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嘛。印度现在遇到的麻烦其实挺大，一方面我们看新闻都知道印度现在高温啊，那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了，那接近50度的高温，不要说工作了，那活着就不容易啊。关键是这个高温和什么的往往连在一起，比如说缺电缺能源，这是连在一起的，是一套，那这就是一个直接的考验。而且刚才我们讲祸不单行嘛，一系列的麻烦，一个是目前印度的货币卢比，这被称作是2025年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但此刻2026嘛，现在表现最差的也许是日元，最软嘛，最疲软嘛，甚至比里拉还软。那印度的卢比是不是比日元能强一点，这个我们现在不好说，但是对美元汇率一直在下跌，这就是原来的这个排名按 GDP 啊，本来这我现在有点晕说不清了，原来说的是这个美国中国，然后是德国是之前超越过日本嘛，然后就说是印度，再然后是日本，原来这么说啊，这印度排在第四嘛，而且莫迪也嚷嚷过很快超越德国，我们到第三，但是又有说法说其实印度没有超越日本，那这个排名就是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然后是印度，印度排第五，有这个说法，这说不清了，但是现在说是排到第六了，甚至还要落后于英国。至于这个人均收入呢，按市场汇率算它是2812美元，甚至比孟加拉还要低一点。再就是金融市场大量外资跑了，据说已经跑了230亿，那很多大企业对印度的热情就在降温。我们前不久关注过特斯拉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那有人会把这一切归结在哪儿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可是美国对中东发动战争造成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嘛，全球的能源市场都受到冲击，就是倒霉的受到挑战的不止印度一家，但印度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比较糟糕。那回想一下莫迪执政时间也不短了，那印度的经济曾经有高歌猛进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印度对莫迪有各种赞誉吧，但是现在很多人，你比如这新闻里讲，很多人开始质疑莫迪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能力，也包括他的一系列政策是不是有问题。那从我们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可以从几条线上去看啊。一个还是从地缘政治、国际政治这个角度讲，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态度？人家是把自己定位成美苏之外，我不结盟，哎，我是第三世界，就是南方国家的领袖，不结盟运动的领袖。那我和美苏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曾经讲过，当年比如法国二战之后复国之后，人家也有自己的一套，讲独立自主嘛，甚至他们考虑搞什么呢，搞天主教联盟，就是联合西班牙什么的吧，天主教联盟。那么当时是美苏冷战的背景，我不是社会主义这边，我也不是美国那边，我自己有个圈子，甚至我拉起一个宗教的旗号，那我这个所谓基督教联盟呢，我力量肯定不大，我也不是主角，但是美苏谁要收买我，谁拉拢我，谁就能赢，对吧？我也是一支力量啊。法国就曾经有这样一个定位，当然最后他也放弃这个定位，转而和德国和解，就是搞欧共体去了。那印度呢，一度他是个发展中国家嘛，也很落后嘛，他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嘛，所以他搞一个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是一波的，我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倾向苏联，但是你们谁要拉我，谁就能赢啊。那我们知道当年印度曾经相对来说是靠拢了苏联，和美国关系不是很好，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美国为了分裂这个苏联这边阵营啊，也曾经给了印度很多好处，甚至因此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之中呢，不再去帮助巴基斯坦，收买印度嘛，美国也干过这事儿。那么不管怎么说，在整个冷战期间，人家印度是愿者上钩，第三世界领袖，是这么一个定位。到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开始和美国走近，他这个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后来又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标的对象，然后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那印度和美国似乎就找到了共识，有了共同的话题。那你注意，这个时候印度就偏离了之前你第三世界领袖的那个角色，你靠美国可近了啊， 你愿意让美国当枪使做马仔，那你的角色定位就变了。那么在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在全球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你的那个角色可就发生变化了。尤其是莫迪上台之后，和美国走的是比较近的，但是翻回来，那你得到什么样的实际的利益没有？其实也没有嘛。反而是如今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和印度的关系，我们不好叫什么进入冰点啊，进入低谷啊，什么急转直下，但是确实大不如以前啊。你比如对等关税啊，从印度这儿想，那我们关系那么好，15%总差不多吧，结果是25%。另外呢，买俄罗斯油气又25%，那么美国要收印度50%的税，就关税啊，这对印度是一个打击，印度没想到啊，那就捏着鼻子别买俄罗斯油气了。而且印度承诺到美国投资有个250亿吗？那和美国的期待，你都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了，日本是第五大经济体，到美国投资5500亿，你弄个零头都不到，这怎么说得过去啊？就是美国对印度的期待，对印度的要求和印度能满足美国的那个条件差得太多。就是刚才我们讲美印的关系，或者说印度自建国以来它的自身的定位的这种调整和改变。有个老词儿，不忘初心，他这是忘了初心了，自己定位变了，你离美国太近了，而且并未受惠，反而付出代价了，这是一个层面。另外是什么呢？就印度国内它确实有一些沉疴哈，积累已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比如种姓制度的问题，你想我们有个词儿解放生产力嘛，你这套东西能不能解放生产力，这就是标准。另外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它背景是印度教，你要想获得印度教的支持，那印度国内它是个宗教博物馆呐，大大小小宗教多了去了，那印度教成了主流，其他宗教是不是会被打压？和印度教的关系好不好处？你作为一国的政府，一国的总理，你怎么来协调来平衡这个关系？坦率说没法协调，因为莫迪恰恰他人民党嘛，他身在此山中，他怎么协调啊？所以印度国内的一系列矛盾，宗教的矛盾，阶层的矛盾，实际上会束缚他的发展。而莫迪啊，你看他一系列改革，军事改革改了吧，货币改革也改过，农业改革也改过，没一个成的。那和刚才我们讲的他的这个背景，他的社会基础是有关的。只不过呢，印度这样的这个制度，他必须渲染自己是成功的，他只能说好，只能说自己赢，他不断的给民众打鸡血，他不能承认自己输了，这个事儿算错账了，这事儿被别人坑了，这事儿我不行，他不能说这样的话，这就很麻烦了，这你就没得选了。就是刚才我们说他有些传统的问题没有解决。另外印度吧也为民所累啊，我加个引号开个玩笑，印度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谁定义的？自己定义的，或者说西方多多少少追捧了两句就觉得是。那你总得有标准吧，拿一整套标准一个体系来衡量，那不能说我觉得是的就是啊，那你万一是错觉呢？不管了，就这样搞。那请问你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了，你国内这个制度建设，你的法律啊法治这套体系总应该很完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市场经济肯定是法治经济啊，那你应该做得很好啊。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杀猪盘啊，不光是中国企业在里边损失惨重，那其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又能好到哪儿去啊？大量企业在印度是挣不到钱，挣到钱拿不出来，印度人家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和法律体系让大家苦不堪言，生不如死，你这怎么玩下去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印度出现这一系列的麻烦，这些麻烦它不是偶然发生，它只是集中爆发了而已。所以你想一个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确实有自己的难度，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你一次一次考试你就得考过了呀，你考不过你可就滞在这儿了，甚至就翻车了，这不是简简单单说自己赢了就真赢了。对，我说的就是去年是不是5.7空战吗，印度巴基斯坦打了4天，包括5月7号那场空战，那印度居然派7个代表团到全球20-30个国家和地区宣讲印度赢了，你至于不至于啊？真赢了不至于吧，关键你这样讲大家就信吗？而真正要命的是什么呢？讲是讲了，钱是花了，你空军的战力，你军队的战力没有改变，再打你还是要输，还是要吃亏的，那这不就麻烦了吗？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指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进步要发展呢，它和这个世界确实是要连通在一起的。你比如说像自贸区， 这是全世界大概都认为是一个主流的模式，是大家应该。

0: 应该认可接受的模式，从善如流嘛。那当然你要说特朗普现在他逆全球化，他把北美自贸区给叫停了甚至给毁了，那是他啊。但是总的来说，你比如说 RCEP 就区域伙伴关系，你比如说这个 CPTPP 就等等吧，甚至印度我们也知道和欧洲签啊，签自贸啊，跟英国谈呢、啊、他也有这些东西。但是你像那 RCEP 谈了8年，但到最后印度不签了，放了大家鸽子，不跟你们玩了，就是东盟十国呀，中日韩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15家签了这个自贸，印度不玩了。算来算去觉得还是要吃亏，所谓吃亏就是其他国家的产品会进入你的市场，这不应该进入吗？你都签自贸了，你的产品要进入人家的市场呢。可人家莫迪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选票会受影响，拉倒。那就是说这种全球化以来啊，大家认为比较成熟的这种经贸领域的一体化这种合作的模式，你并不认同，你是排斥的。你可以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保护你自己的制造业等等啊，保护你的就业等等，你可以这样讲，保护自己国内的某个利益群体的利益，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相应的啊，这个优势这个收益你也得不到，这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为了选票他不可能做别的选择，而且他一直会讲自己是赢的，他没法承认自己输，这就很麻烦。操弄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为我所用，稳固我的基本盘，稳固我的统治，如果这个目标是被置于印度的发展，印度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至于这个之前，那你就准备着付出相应的代价吧。
1: 当地时间6月3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但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无论停火能否维持下去，可能都不是以色列北部地区选民想看到的结果。据路透社4号报道，随着202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支持率暴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民调显示，当地选民大多反对与黎巴嫩达成停火，抱怨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够强硬，主张以色列加大军事打击的力度。这项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只有23%的选民将在选举中支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低于2022年的35%，降幅约为其他地区的3倍。约70%的受访者还表示，他们不支持以色列政府处理黎以冲突的方式，这一比例明显高于以色列其他地区。报道称，以色列北部地区在议会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部选民约占到以色列选民总数的1/5。虽然内塔尼亚胡政府已被外界视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但许多北方选民仍抱怨内塔尼亚胡不够强硬，要求其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措施。
0: 这是来自以色列的消息，恐怕又得让很多人感到这个大跌眼镜啊！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在这个时候呢，就以色列各个政治集团吧，包括主要的政治人物就会活跃吧。那现在我们知道，他那个总理叫什么呢？内塔尼亚胡，这位呢是右翼，他所在的这个政治势力呢叫利库德集团，这老右翼了啊。但是他可不是最右的，我们讲过，在以色列呢，他这个政治光谱之中呢，有右也有左呀。也有中间力量，对吧？那要谈到右翼呢，利库德集团肯定是，可它不是极右。极右呢，就是本格维尔、斯穆特里赫这帮人，他们是犹太教的，就正统，你也可以说叫什么原教旨主义者，就这帮人，他们更右，极右，民粹。那么体现在以色列对外政策上，内塔尼亚胡已经够强硬了吧？但是对极右来说，他做的还很不够。但极右又有极右的特点，我们讲过，在以色列国内有这个哈雷迪。他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啊，就是研究宗教教义的，他们也不用服兵役，不用从事生产，也不交税，那国家养着呀。但是你想，这个群体如果在全国人口比例之中占一个特别大的比例的话，这就尴尬了，因为他不生产也不参军的，所以他们已经占到以色列总人口13%了。那以色列现在四处征战，四处打仗，他有国防军，然后呢有大量的预备役，这就投入战争了。可是哈雷迪全以色列人口13%，人家不用打仗，所以老百姓也不干，那法院也要判嘛，你们得上战场打仗啊。 可是这帮极

0: 右呢，说那不行，我们不能打仗。
1: 你看，你既然捍卫以色列的利益，要求以色列四处出击，对外强硬，你又不上战场，你看这国内矛盾也是有的。那我们扯回来就说啊，以色列的政治光谱嘛，现在内塔尼亚胡在全世界范围看呢，绝大多数人认为他做的已经很过了。以色列人现在就对巴勒斯坦人，包括对黎巴嫩现在这个所作所为，国际社会在谴责嘛，但是在国内你看见没有，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不够，他不够强硬，对他很失望，这就是以色列的现状。但具体来说呢，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个也好理解，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正好在黎巴嫩的南边，那就是说以色列的北边和黎巴嫩南边这不接壤吗？而当年1982年之前吧，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他们可以从南部呢，就黎巴嫩的南部啊，向以色列的北部进行打击，开枪开炮啊，扔个手榴弹，扔个火箭弹，这就行啊。那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这个巴解组织其实被打残了，总部给打到突尼斯去了。那巴解大概手头的这个武装能有个2-3万人吧，也不得不分成几股势力，大概我记得到8个阿拉伯国家，就蛰伏吧。但是也就是在82年，黎巴嫩真主党又诞生了，他们依然是在黎巴嫩的南边，就占据这个有利的地势啊，还是攻击以色列北部。就是以色列因为挨着黎巴嫩，以色列北部的居民长期就饱受之前是巴解后来是真主党的打击。你说人家打击你为什么呀？你还打击人家呢？对呀，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以色列北部的这个百姓吧，他们能遭到来自北方的打击，他们当然希望以色列就是国家政府保护我们的安全啊，打击真主党，他们希望这样。但是以色列对外用兵，比如你在加沙干的什么呀，你在黎巴嫩干了什么，那个我管不着，我也不需要知道啊。就是我打谁了我不知道，我被打了我知道，那我就要哭。所以现在的局面是，这以色列北部他的选民占到全国1/5啊，他们对内塔尼亚胡不满。这个不满不是说你倒行逆施了啊，你违反国际法了，你伤害无辜平民了，不是不是，这个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态度正好不一样，是因为你内塔尼亚胡做的不够强硬，你不狠啊，你没保我们安全，他是这个。所以你看就现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这状况，内外交困哈，这内外交困还挺复杂，我们得加引号。从国际社会来讲，确实有一些算是这个铁杆的以色列的支持者，其实美国就是啊，不管以色列做什么，总的来说美国是支持的。当然最近这段时间说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骂他了，骂的就是咱用汉语就是叉叉骂了啊，说到底你不听话给我找麻烦吗？但这个事儿主要是什么呢？确实还涉及到伊朗和黎巴嫩的问题。本来黎巴嫩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吧，在美国斡旋之下算停火了。可问题我们也讲过，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本身其实没有真正的战争，真正的这个战事啊，矛盾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而真主党呢，其实黎巴嫩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而真主党本身在黎巴嫩的政府议会里，倒还有代表人物，这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特色吧。它制度设计就这样的，这个根儿你可以追到法国人去，而且很难改变，它形成一种习惯和惯性了。所以你看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系列作为，不管说是在加沙还是针对黎巴嫩，不管是政府是真主党啊，另外针对伊朗等等，它的一系列作为，国际社会是很反感的。所以国际社会现在主流呢，甚至包括欧洲人越来越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啊，两国方案，对以色列是要谴责的，甚至内塔尼亚胡包括他们的防长这帮人呢，国际刑事法院是通缉的，这是国际社会啊。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美国还是护着以色列的。那在以色列国内呢，这个局面就更加混乱。我们多次讲过，就是在以色列政治光谱之中，内塔尼亚胡他还不是极右啊，但极右那帮人其实绑架内塔尼亚胡了。他现在这是个联合政府，本来得票就不多，极右呢席位有限，但是因为有极右的支持，你这个政府就能正常的运行。如果人家极右不支持你了，你这联合政府就垮了，你就完蛋了。那么内塔尼亚胡你自己政治前途恐怕就两说了，因为他本身还有贪腐丑闻呢，所以他要维持自己政府的正常运作，他必须和极右搞好关系，极右你必须配合我，那从某种意义上那我必须听极右的，那对外就得强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而这个国家毕竟还有中左翼，那他们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作为

0: 极右的这个疯狂的这一系列做法，他们也不认可。所以你看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啊，一方面受到中左翼的攻击，他们觉得你做过了啊，过于强硬了，而极右认为你还不够强硬。同样道理啊，你刚才我们讲的，这是议会选举的选民里边，北边的选民占到全国五分之一，认为你内塔尼亚胡做的不够，你不够硬，你没能保我们安全。如果内塔尼亚胡真的下台了，可能不是因为他强硬，而是因为他不够强硬，这太可笑了是吧？如果说全世界很多人在骂内塔尼亚胡，骂以色列，就是你们太狠了，可是在以色列国内正好相反，选民觉得你还不够狠，这有点荒诞是吧？但这就是现实，因为大家各自的位置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刚才我们说了，作为以色列北部的这个选民，他遭到的是真主党打击，他当然恨了，当然希望内塔尼亚胡你保我们安全啊，干呐，彻底消灭真主党啊。那至于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做了什么，在加沙做什么，我管你那个呢，那个你再怎么做我不疼，那他们打我我疼，就是这么个理儿。那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内塔尼亚胡本身呢，号称以色列政坛的不死鸟，那现在这个不死鸟是不是快到头了？这真的是很难说，他确实也犯了众怒。那如果他下台呢，那很多人会跟他秋后算账，他自己确实一身官司啊，这是一个事儿，放在一边不说。真正问题是下面我要说的，就是一旦他下台，那以色列接下来向何处去？是不是能回归到一个相对温和的政府，就是内外政策，尤其对外政策能不能有所回调，还是更加的右，极右，越来越右？因为以色列现在是在战争期间嘛，所以打人一拳防别人一腿，刚才我说了，他打别人疼的是别人，以色列国内民众不知道，但是别人打他，你不管是伊朗啊、真主党啊，还是什么胡塞武装，他们导弹打过来，无人机过来，那是以色列民众疼，因为疼，你想你身边要么邻居要么自己家里亲人就死伤了，人就没了，那我不恨呐，那我是要报复的。所以在以色列国内民众，就是以色列社会弥漫的最终是什么情绪？是不是要对外强硬？如果是这样的话，极右越右越狠越强硬越符合以色列选民的需求，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未来的以色列政府会更右，比内塔尼亚胡还要右，对外还要硬还要狠，那么以色列会沿着这样一条路狂奔下去。那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在不久的未来呢？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季广用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到8.8折起，阶梯式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可以抢到6折神券。最近上新的 Coach 包包集合已经收获了许多听众朋友的好评和追捧，季广用品商城今天继续为大家严选国际轻奢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这次直接给大家足足精选将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全是日常的高频十大款式，大容量的托特包适合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等多种场景，所有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够轻松驾驭，重点是性价比非常高。今天季广用品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着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说599元的折算下来呢，只需要551.08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的价格，而且进入商城呢就能够抽奖一次，还有可能会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逛街、日常通勤、户外游玩、买菜遛弯、下楼取快递，就想有一双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今天要继续为大家推荐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集合，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

0: 大几百的卡洛驰，咱们今天寄往用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元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呢，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可以享受折扣，非常的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卡洛驰洞洞鞋，一体成型的鞋底，脚感软弹，像踩棉花一样轻盈无负担，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福音，还能够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元到299元任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寄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随着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中持续扮演核心角色，有学者开始为欧洲的处境发出感叹。本月初，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院长、知名学者凯瑞·布朗在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对话撰写评论文章称，欧盟以及其他欧洲主要国家本应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力量，可残酷的现实却是欧洲正陷入中美两大国的夹缝之中。布朗以自己30多年来研究中国、欧洲与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经验指出，一旦这三大势力将彼此关系进行孤立化和区隔化的分割处理，这种做法的代价几乎总是牺牲欧洲的利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个执政任期内，这种现象尤为加剧。布朗认为，面对美国对待盟友的态度转变以及中国的崛起，欧洲应当采取新的应对方针，以欧洲利益为优先。比如，欧洲在看待中国时，不应简单的看作威胁，而是应承认中国是一个伙伴，可以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问题上合作。欧洲在这些领域的立场反而比欧美更加契合。布朗最后还希望，当中美下一次在对话接触时，欧洲也能够力争加入其中，不应像旁人那样，只能焦虑地守在门外，侧耳偷听。
1: 你会发现很多人挺会说话，特别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学者，这回是英国的学者喊话欧洲，就是中美会谈咱得加入啊，要欧洲啊，咱得上桌啊，不要躲在门外焦虑偷听啊，你得参与啊，这是英国学者喊的这么几句话。喊是喊了，有意思吗？其实你要真说起来，那还不如像人家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说的，人家说的很清楚嘛，欧洲缺乏战略自主，人早就说了。那你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也观察也评论过，就马克龙这话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欧洲缺乏战略自主。但是马克龙，你是什么人？你不是新闻评论员，你是一国领袖，在欧洲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你的能力啊，你的功用只是限于做这种评论，那这个位置你站着你不觉得有点遗憾吗？就是你这个位置是要改变，是要解决问题的。马克思说嘛，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我们这么讲，你说欧洲缺乏战略自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关键是怎么改变，从哪儿改起，能够改变到什么程度，对吧？这是作为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要考虑要去做的。所以你只是说欧洲缺乏战略自主，那这话我也能说，我也知道，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那翻回来，这回是英国的学者啊，他倒不是政治人物，他倒不必为啊欧洲的何去何从去负这个责任。作为一个学者，把话说清楚就行了。他那意思，中美会谈，那我们欧洲我们得加入啊，不要躲在门外焦虑偷听，那没用。这话也对，但是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中美对话，你欧洲啊只能是旁边听着、偷听着、焦虑啊？为什么？你没有战略自主啊。你上桌有什么用啊？你代表谁啊？你自己都代表不了吗？那这个事情既然聊到这儿，我们多说两句。第一个啊，不要说中美之间的对话，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如果有对话的话，那美国斡旋的，欧洲不也没上桌吗？谁需要欧洲上桌啊？就算泽连斯基乌克兰需要，那么俄罗斯和美国都不喜欢，他们会把你排除在外的。所以啊，你不要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

竟是这种全球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两个最关键的大国之间，它不是战略对决，不是你死我活，更多的是战略的对话。这个坦率说和欧洲的利益啊生存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直接。翻回来，那么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这个对欧洲确实至关重要吧？那按欧洲的这个理解，那性命攸关，生死存亡啊，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嘛。由此可见，俄乌之间的战争对欧洲影响更大，那欧洲更应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说涉及到俄乌之间的这个和谈，那欧洲更应该上桌，对吧？比中美之间那个对话更重要，迫在眉睫啊，火燎眉毛嘛，更应该先出现先发声，甚至要左右局势，重塑格局，应该是这样，对吧？你不也没上桌吗？你不也没上去吗？那么涉及到中美两国之间全球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的这个对话，欧洲如果想上桌，那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能力啊？你哪有话语权啊？这问题不就在这儿吗？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第二个呢，继续感慨，就是说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咱们拿国家来排的话，那拿 GDP 作为标准的话，美国排到第一，中国排第二啊，德国排到第三，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但是欧盟27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那中美欧这三家应该讲是可以一谈的。但是三方谈前提是什么呢？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战略自主啊，你有你自己的利益啊。如果欧洲把自己的利益是绑定在比如说跟随美国，或者说和中国去对抗，如果这是你的定位的话，那确实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从美国比如特朗普政府，人家并没有把欧洲真正的当回事儿，很轻视你的利益，也轻视你的力量。如果说对你有所求，你比如说跟伊朗打仗，美国说你欧洲派舰队啊，去给我打开霍尔木斯海峡，那我还看中你，你有这个本事，你来吗？你又不来，那我当然不喜欢你了。那至于中国呢，中国欧洲之间我们也曾经讲过，本来在经贸领域呢，双方互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欧又是很重要的这个经济体吧，本来有大量的合作，有非常可能的空间。但是你看，因为你欧洲你定位有问题，你总想跟着美国跑，总想对中国说硬话，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赢得美国人的信任啊，才能给你一些好处，或者你对中国强硬能够换取美国人对你网开一面。在这么一个状况下，那你想中美对话就好了，我跟你欧洲没什么谈的呀，你是跟着美国走的马仔吗？那我跟你主人谈不就完了吗？我跳过你，单把你拎出来，你没脑子呀。所以你看，这就是欧洲现在面对的这个很真实的处境啊。关于欧洲，前两天我们也聊过啊，你说一战二战打成一片白地，然后是冷战，冷战呢美苏把欧洲一分为二，欧洲就没有统一，就没有整合在一起，一家一半吗？等到了苏联解体，那美国想一统江湖，对欧洲的控制其实更严格更广泛。而欧洲呢，在这个北约东扩，欧盟东扩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欧盟啊它诞生了，而且它确实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力量吧，那范围规模是比较大的。可在这个当口，你也没有真的从美国手里独立出来，你还是在跟美国跑。最典型的1999年，就北约轰炸南联盟啊，北约嘛，那美国拉着一种欧洲国家去轰炸南联盟，是你把南联盟打垮了，最后塞尔维亚黑山也分道扬镳了。但是欧元呢，欧元也完蛋了，就欧洲人算不过账了呀。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就是91年苏联解体，然后欧洲在做大，就欧盟在做大。如果它真的大到一定程度，和美国呢分庭抗礼，那就完成了自己的某种独立啊，战略自主啊。但是没有，可能一直以来，远的不说，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欧洲不是分裂的吗？一直被美国和苏联去支配，也做小弟做惯了，跟着别人跑，跑惯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你战略自主了，这个机会你要不是看不到，要么是看到了不敢抓，或者抓不住。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嘛。那个时机窗口，在苏联解体那个当口，它本来开启了，你没有抓住，那后来就逐渐关闭了。美国还在控制欧洲，俄罗斯想加入北约也不可能，北约和欧盟在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那最后俄罗斯呢，拉了一把逆袭，俄乌之间的战争爆发，其实从2014年就可以算起啊，因为克里米亚问题。俄罗斯和欧洲就在博弈，我们实话实说，2014年当时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拉着这个

乌克兰和俄罗斯还搞这个明斯克协议，这个协议是把美国排除在外的，这真是欧洲人自己谈的，但是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也没有落实。后来默克尔说啊，这是我们骗普京的，来个这个。再就是到2022年战争爆发，拜登政府就美国嘛，拉着欧洲又跟俄罗斯作对，所以你看欧洲确实是一个被别人摆布的对象啊，被别人拉拢控制的对象，其实尤其是被美国。那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吗？正因为此，特朗普政府对欧洲这种把控啊太过激烈，太过明确，所以欧洲人也逐渐心生反感，欧美之间多生嫌隙啊，才出现今天这么一个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敢真的甩开美国和美国割袍断义，没有的。那翻回来，在原来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就是俄罗斯啊、欧洲啊、美国啊，在这个圈层，在这个范围内，欧洲是这么一个相对被动和被支配的角色啊，相当于棋子儿嘛。那么中美之间，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那当然有博弈，但是有合作，那欧洲显然又变得多余，你定位不清嘛，没有战略自主嘛，还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有英国学者说，你得上桌啊，你上桌，你带着自己的大脑才能上桌啊，否则你也就是在门外听一听吧，听听自己的命运，自己将被如何安排，还是这样啊，没有太大的变化。

0: 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据称大火持续了30多个小时才被扑灭。当时该航母正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随后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两名水兵因无生命危险的伤势接受了治疗，并且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月5号的报道，一段独家视频清楚地表明，由于消防系统失灵，这场火灾比美国海军官方所暗示的更加严重，破坏性也更大。视频显示，水兵睡觉的铺位被完全烧毁，只剩下烧焦变形的金属架，天花板被大火烧空，电线从天花板垂下，床铺周围的地上堆满了灰烬。一名福特号上的水兵告诉记者，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们要失去这艘船了。他当时在参与灭火时有一个感觉，要么战斗，要么死亡。据该水兵和一名知情的美国高级官员称，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水兵们只能手忙脚乱地灭火。这名高级美国官员告诉 CNN， 海军的公开声明淡化了火灾对福特号的影响，因为当时这艘航母正在红海支持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事实是，火灾确实对作战能力造成了影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CNN， 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才能再次航行，在此期间可能需要其他舰船填补空缺。
1: 那怎么说，到周末了是吧，咱们轻松一点，围观个热闹吧。就是美国福特号航母，福特级的首舰。首先我们说这条船就是福特级，或者说福特号航母，这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号称领先全球航母一代。哎，我比你们都强啊，比你们领先一代，我最先进啊。就这么条船花了130亿美元，而且呢一服役就硬茬海外部署，这一把部署了快一年啊，一年365天，他一下子部署300多天，这舰员确实相当疲惫啊。说到这儿，我们扯一句，你看这两年还是好点，前两年经常有什么美国海军的军舰什么相撞啊，自己跟自己撞，自己跟别人撞，各种各样这方面的消息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什么？其实熟悉海军的人可能会给你解释，那美国海军它是全球部署嘛，它需要足够的军舰。那如果军舰不足怎么办？就像你，比如你在工厂流水线在上班哈，缺俩人，那得顶上，你加班吧，就这个呀。你加班时间长了，装备也受不了，人也受不了啊，那判断能力都会下降的。那船问题越来越多，就撞呗。你说也不全对啊，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最先进的最新的福特号航母这部署的就出事了。对，它首先是厕所出问题，这条船大约650个厕所，满足4000舰员啊，满足不了。这船这厕所出了好多问题，老堵，那大家就排队上啊，有时候得等45分钟。你说啊，哎呀，45分钟，对对，人是个极限考验啊。为什么？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分析，这个没法判断真假了，就说这条船建造的过程，那时候还是拜登民主党，那个时候人家讲 LGBT 是尊重的，就是这个跨性别性少数，人家那个厕所也比较多，不是

说法，有说法说是有舰员呢就不堪这个福特号在海上啊就被部署的时间太长嘛，不知道，否则洗衣房着火你还是觉得很意外啊，他不是这个一线作战的这个部门，那着了600个人没地儿睡觉了。后来紧急是到希腊，就在那个港口说紧急的修理一下，估计一个是修厕所，大家实在不行岸上上厕所去吧，再一个就从本土搜了600张床先装上啊，然后这开回到本土到母港，这要是修整个哈彻底完善它，把这船恢复到作战状态，说得一年呢。关键是美国海军现在没那么多航空母舰，那你说你老实点消停点也行，你又打仗你需要航母，而且咱不说别的，对付伊朗这样的国家你觉得一条航母够用吗？咱们得搞两三条过去吧，再多它也没有啊，所以这麻烦就非常大。那这个事情摆在这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啊。那你要知道美国海军有自己的巅峰时刻，现在恐怕真的不是了。我们以前也聊过，就是美国其实真正的巅峰时刻还是在二战和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它的 GDP 在1950年占到全球总盘子的46%-47%嘛，接近半壁江山，那肯定是它最牛的时候啊。所以二战的时候美国航母大大小小的能凑150条，这里边真正的比如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并不是很多，大量的是轻型航母，甚至改装的用货船呢、用轻巡洋舰改装的航母，就能装飞机就行啊，但是有150条之多呀。当时和日本的太平洋交手，这边动辄10几条航母，日本那边呢就算有航母它的舰载机也打光了，就能干的飞行员没有了，就双方就不对等了。那么美国确实有一点在二战中显示出来的啊，它这个损管能力非常强，美国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说到底日本法西斯啊，他确实很轻视人，你比如他那个零式战斗机，他为了追求轻，发动机马力不够嘛，他为了追求轻，飞行员不配装甲的，他那个油箱不是自封闭的，一打就着，美其名曰呢靠这个飞机的机动性取胜。但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啊，当然日本本身呢的工业在列强里是比较弱的，他确实非常在乎每一辆坦克每一架飞机啊，相形之下不在乎人。可是人的宝贵在哪儿呢？飞行员特别是有经验的飞行员一旦损失，一时半会儿你补不上啊。你就说人飞行员比飞机要宝贵的多，日本是轻视人的，所以他研发武器的时候不重视人，不在乎人，不保护人。那美国比他们要好一点。另外呢就是日本这个武士道啊，那讲究嘛，那不怕死啊，关键你想过没有，这人死了就不能打仗了，最终是你战斗力的损失啊。刚才我们谈到损管啊，日本的海军你能想象啊最风光的位置是什么呢？我炮手啊，我向敌方发射炮弹，对吧，我是飞行员，那鱼雷是我扔的，哎，他们在乎的是这个，这个位置比较风光啊，比较拉风啊。那什么位置日本人是看不起的呢？就是损管，这船出了事了你去堵漏洞去，你救人去，救船去，这个不值钱，后勤看不上，这是日本军队的传统，只有一线前面作战的啊，拼刺刀的，开枪开炮的，这才牛。那美国呢？美国不是，美国确实很尊重和重视损管。这个所谓损管呢，平常他本身也是做炮手甚至厨师，他是要兼这个炮手的，但是一旦军舰被击中了要抢救要抢修，这时候损管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他们有很高的权力，有权限的，真到了那个时候都得听我的，我救这条船，我救你们的命。而且平时动不动就损管演习，大家得练呢。这就像什么，就咱们学校有时候练这个学生们紧急避险，地震了大家从楼上撤出来，如果啊指挥得当，平常呢训练有素，大家是能跑的。你要没练过，一脑门子浆糊，那完了，军舰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美国确实有一整套非常严格的有效的就损管的规则啊、制度啊、纪律，同时呢也有经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战争的时候可能这条船打得千疮百孔，它能救回来，你去网上搜吧，比如富兰克林号航母救回来了。而日本呢就很好玩，比如说它著名的那个大凤号，这是日本二战期间最好的装甲航空母舰啊，大凤号最先进的啊，挨了一枚鱼雷，当时无所谓，6小时以后忽然爆炸，就他不重视这个损管嘛。挨了一枚鱼雷之后呢，这船本身有破损，你想这航母上大量的它的燃油啊，飞机用的那个航油啊，汽油，航空汽油嘛，它不就蒸发形成一个蒸汽啊，就灌到各个舱室里，一点火就着。

0: 就是挨了一枚鱼雷，当时没事，六小时以后，砰，这船就完了。所以你说你不重视损管啊，威风凛凛航空母舰，说没就没了。这我们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美国人有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航空母舰啊，这种损管抢修的经验。但是这叫什么？这叫一泄不如一泄啊。那如今你像福特号他们最先进的最新的航母消防系统就有问题，让这个大火从洗衣房烧能烧30个小时，这太不可思议了。但这事儿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吗，你看美国的国力，它综合国力最强大的时候应该就是二战结束那个档口，是吧？金融经济货币上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制造业全球最强，整个 GDP 占全球将近一半，那是那个时候。现在呢，衰落了呗。相应的比如说制造业，造船业，那美国人自己承认中国产能是他200多倍，那没有办法呀。另外你说航空母舰，就说这个细节啊，当年二战的时候美国航母的损管那很牛的，现在呢不能比了，溃舰前辈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不得不说，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现在他不是要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吗？他喜欢战列舰，觉得那玩意儿威风，手下一帮人造设计170亿就造一条战列舰啊。我们还曾经帮美国人设计过，你只要用核动力确实可以用福特级的，尤其是福特级4号舰米勒，因为那个3号舰企业啊正在建造，你现在要拆掉它吧确实前功尽弃，太麻烦。4号舰把他的反应堆直接挪过来，就用作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反应堆，可以的。但是我不是说了吗，福特级福特号才130亿，按说第二条船就是肯尼迪号应该比一号舰还便宜点啊。不管怎么说130亿吧，特朗普级战列舰170亿，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会大量的占用其他的资源啊，资金啊，包括造船厂啊。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航母的后续建造，是不是还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在使用的时候还会有一次爆发，还会给美国海军带来更大的麻烦。在美国航母海外部署的过程中，这些麻烦会逐渐的会爆雷，会体现出来，这个咱走着瞧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极端环境和条件下人类的挣扎与自救。今儿啊，要给您说振奋人心的智力矿难大营救。
6: 矿难发生之后，老陆和同伴遭遇了哪些令人绝望的求生窘境？紧急避难处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欣喜和新的绝望？被困人员为何觉得不会有人下井去救他们？老陆想了哪些办法，暂时点燃了大家的求生希望？第一次打孔失败之后，地面人员先后又制定了哪些方案继续营救？这场救援行动为何会被载入史册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智力矿难大营救。
5: 话说那是2010年的8月5号，智利圣何塞铜矿有一名铜矿的矿工呢，叫路易斯·乌尔苏亚，咱们就管他叫老陆吧。老陆带领着队友们跟往常一样下到了矿井底下，跟他一块下井的还有另外的32名矿工。老陆当时是54岁，干这行啊都几十年了，凭借着细致的心态和丰富的经验，几十年来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大事故。不过那得说是以前，而这一次当他们刚下井不久，头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紧接着大大小小的碎石块纷纷往下掉落， 一块巨石又堵在了众人的面前。这时候大家伙才反应过来，坏了，矿井塌了。圣何塞矿井里的隧道它是螺旋式的，隧道很宽敞，他们都是坐着车呢到指定地点干活。老陆根据经验判断，此时大家伙的位置应该是距离地面700米左右，但这个700米是直上直下的啊，如果按隧道距离来算的话，足足得有5公里，要想逃到地面上完全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前边还堵了这么一大块石头，难不成就交代在这儿了吗？可问题是人都有求生欲，家里边老婆孩子还等着自个儿回家呢，一块困在里边的32个兄弟这时候也是彻底蒙圈了，就连领班的那也是慌了神了。老陆一瞧这情况不对呀，大脑飞速运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他主动扛起了求生的重担。老陆一琢磨，按照他们国家的规定，这种矿井一定是有应急求生通道的，而这里的应急通道呢，他刚好知道在哪儿，想要回到地面上已经被大石头堵上了是吧，那就到应急通道那儿啊。可是这时候还不能动呢，所有人呢在老陆的命令下都给我趴着，不是害怕这个隧道的二次坍塌，而是第一次坍塌以后啊，空气里边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毫不夸张地说，伸手不见五指，能见度都无限趋近于零了。为了防止过度的吸入灰尘，大家伙只能是趴着等待这些灰尘散去，就这么溜溜地趴了6个钟点，这才算勉强看清对方了。

老陆招呼一声，大家伙陆陆续续地爬起来，先简单看一下周围的情况吧。这一看要多绝望有多绝望，前面这块巨石啊，把这个路堵得严丝合缝，还别说人过不去了，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条应急的通道上。好在呢，老陆干了这么些年，矿井的地图都陷到他的 DNA 里边了，他带着大家伙找到了那条象征着自由和希望的应急通道。看到梯子那一刻，包括老陆也包括所有人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沿着这条通道，大家伙呢走一段就能够重回地面了，赶紧回家洗个澡吧。哎，心里边想的是美滋滋的。老陆带头往上爬，32个工友在后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可爬着爬着，老陆就发现，咦，这梯子呢戛然而止，上边啊都是冷冰冰的石块了。这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条应急通道压根都没有修完，之前呢采矿公司为了应付检查随便就修了一段，等到检查团队走了后边就不修了。这时候你说破口大骂这些资本家们也没什么作用啊。老陆啊先是很快冷静下来了，毕竟是老师傅，知道跳脚骂街没用。那么既然逃不出去，当务之急呢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存活下去，等待救援。活下去无外乎呢就是，第一能吃点东西，第二能喝上水，第三别得病。先来说吃东西，矿工们下井的时候啊都不会吃太饱，等到活干完了上去以后那再使劲吃，因为矿井里边啊高温缺氧，肚子里边食物过多的话还没干活呢就很容易呕吐，因此所有的矿工呢基本上就是垫吧一点就下井了。再经过在地上趴了6个小时，大家伙都饿得呀眼前冒金星了，所以说如果逃不出去再没东西吃那就是受活罪了。而老陆忽然想起矿井里边呢一共有这么2处紧急避难的，那里边呢放着食物放着水急救的药品，其中有这么一处就正好在地下700米的地方。老陆赶紧招呼大家伙往最近的避难处走，这个避难处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欣喜也带来一些绝望。首先来说呢，按照规定啊，避难处准备的食物起码啊得够上百个矿工吃上几天的，他们这只有33个人，估计能够吃更久啊。可事实证明，规定是规定，现实是现实，到了避难处这么一清点，老陆这有点傻眼，有14个金枪鱼的罐头，1个桂鱼罐头，2个豆罐头，还有一些饼干，有一些牛奶，完了我就没了。如果照吃饱了那么算的话，顶多够这些人吃2天的，而且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不是过期了呀？先检查一下吧。好消息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过期，坏消息是只有吃的没有水。哎呦我老天爷呀，没有饮用水的话人是活不过4-5天的，所以很多人在沙漠里边迷了路啊，打翻了储水罐啊，连骆驼尿都会喝。老陆身先士卒带着2人呢开始去找水了。而在这个紧要关头呢，他头上戴的那个矿工灯由于工作太久没电了，其他兄弟的矿灯呢要么是早就罢工了，要么是剩那么一点光亮，跟萤火虫似的。摸黑找水这是不现实的，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呢？老陆表示这问题还是不要慌的，他当场啊撬开了被碎石砸坏的车子，那里边有蓄电池，用那个呀给头灯充了电，在矿井底下稍微溜了一圈，还真就让他们发现有水了，而且水很多，是一小池子水，都是工业用水，是给采矿设备冷却用的，异常的浑浊，里边还充满着金属的味道。可是这些水呀应该起码是喝不死人的，人都到了这份上了就没什么可挑剔的了。老陆用那个现成的工具又做了一个简易的过滤器，这一池子工业用水经过简单过滤呢就成了大家伙的饮用水了，食物和水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因为这场大营救后来被拍成电影了，就叫地心营救，您可以从那个影片里去瞧瞧他们是怎么样制作饮用水的过滤装置的。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没有给您放原片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英文版的，咱这儿没画面，光给您放这个英语对白呢没有意义。总之吧，
这食物和水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接下来大家伙就耐心等待地面救援。其实所有人心里边啊都有一个疑问，或者说都有一个不确定，真的会有人深入地下700米来营救自己吗？有朋友可能会问，那这种疑问不应该产生啊，不管是公司企业还是国家，那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不对，那不会坐视不管的，肯定会营救他们的。列位，这是咱们呢开了上帝视角，对于矿工而言，他们推心置腹的以己夺人的琢磨琢磨自己所在的公司，公司并不知道他们在下边是死是活，即便知道他们还活着，活在地下700米，营救他们这得花多少钱呢？国家会出手吗？即便出手的话，地下700米，这什么时候能救着我们呢？我们能挺到那时候吗？所以说很多人呢心里边有疑问，就这祖宗公司求生通道那都只修了一小节，他们会花费巨大的代价来救援我们吗？这么一思考，那么大家伙的情绪就很低落。列位，人活着呀就活着一口心气儿，活着这个希望，哪怕这个希望很渺茫，可这种低落的情绪一传染，老陆一瞧这不行，您琢磨琢磨啊，被困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随时面临着死亡，虽然是食物啊水啊疾病啊这些都被老陆一思他给考虑明白了，而且队里边还有一个受过医护训练的矿工临时当起医生，给大家伙检查身体，帮受伤的兄弟包扎伤口。可即便如此，当随着时间的流逝，哎呦，很多人的情绪就很低迷了，有的人呢已经开始自闭了。老陆发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心理健康问题，毕竟被困在这样的地方，所有人都焦虑恐慌害怕，然后就迎来绝望，负能量又是会传染的，当一个人觉得没希望，当他觉得生无可恋，就会传染给下一个人。所以老陆一瞧这不行，这得支棱起来，他呀主动充当气氛组，天天忍着饥饿跟大家伙聊天唠嗑，就是讲故事呗，还领着大家伙唱国歌，有空的时候吧轮流带着队员在附近活动活动，查看一下情况，同时呢还凭借着记忆绘制了被困区域的地图，他不断地告诉大家，希望是有的，救援肯定会到的，咱们总有一天呢会出去的，我们的家人在盼望着我们呢。这样的煽动他果然起到一定作用了啊，大家在老陆的带领下慢慢的开朗起来了。可是这种画大饼式的奖励呀，管得了一时，它管不了一世，尤其是时间长了，食物被吃的差不多了，一个人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见，都去干嘛了呢？翻垃圾桶，此前那个吃剩下的鱼骨头啊，吃的那个梨剩下的核啊，吃的橘子剩下的皮儿啊，只要吃不死人都抓起来往下咽。老陆的动员越来越没有效果了，大家伙逐渐的绝望麻木。就在很多人以为会死在地下的时候，哎，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他们起初啊以为这个隧道上边再次坍塌了呢，但是听清楚以后，哎呀，所有人是欢呼雀跃，因为这是钻孔机的声音，有人来救他们了，而且就在附近。所有人呢都抬着头满怀希望，等待这个钻孔机呢把这个头顶上打一眼儿。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老天爷又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当时啊老陆戴着手表呢，他知道这一天是8月19号，是他们被困在矿井里的第15天，食物已经快见底儿了。所以老陆跟所有人一样都是抬着脑袋死死盯着钻孔机声音传来的方向，满怀期望的等待着钻孔机把头顶上的岩石打碎，这俩胳膊呀就使着劲儿呢。可是等了老半天，这钻头也没有出现。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声音倒是又出现了，只不过出现在他们脚底下。老陆以为自己幻听了，跟别人这么一核对一确认，钻孔机打歪了。大家伙想过100种跟钻孔机见面的方式，甭管是欢呼啊鼓掌啊跪到地上祈祷啊，万万没想到这玩意儿又跑到脚底下去了。哎呦，大家伙啊垂头丧气，这个愁啊，你好不容易打到地底下700米了，完了你歪到姥姥家去了，好不容易高涨起来的士气一下啊跌到了冰点，
就在这时候呢，

0: 还是老陆站出来了。他说能听到钻孔声，说明地面的人呢正在努力地救援咱们。这一次虽然打歪了，但只要他们没找着咱们，肯定会继续钻孔的。只要咱们有耐心，肯定能等到的，咱们不能放弃。他们呢还在救援，我们不能够让咱们的家人看到的是咱们的尸体，兄弟们都得好好活着呀。大家伙一听，再一仔细咂吧滋味，哎，有道理，但凡有一丝生机那都得活下去，更何况现在看来呀，希望就在前方。所有人都开始跟着老陆一块儿呢耐心地等待着。果不其然，三天以后，那熟悉的钻孔机械声再次响起，听声音呢，这一回比上一次更贴近更透亮。可是有了上回的教训以后，所有人呢都不敢抱有100%的希望。隧道里边除了钻孔机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响了。33个人全都是屏息凝神，紧紧地盯着头顶，因为那个方向就是他们求生之路的方向。终于，一个10几厘米的钻头从隧道底儿上就钻出来了。这一回可以鼓掌了，可以欢呼了。老陆这赶紧抄起那么大的扳手，冲过去啊，使劲的敲击钻头，给地面上发信号。此时地面的救援队通过探测器呢，也侦测到了老陆的敲击，赶紊下令让钻孔机停止下探。老陆这儿呢，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布条绑到了钻头上。10几分钟以后，钻孔机再次启动，这回不是往下钻了，而是往回缩了。地面的救援队也收到了一张让他们无比振奋的字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1: We are all well in the refuge, the 33.
0: 我们33个人都平安地待在避难处。知道这33个人都活着，救援队比矿工们还兴奋呢。老陆他们在地底下不知道啊，救援队和全球的几万的关注者等这一天呢，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矿难发生没多久，矿井的负责人就通知了智利当局，甚至这事儿都惊动了智利总统了。毕竟这是33条人命啊！当时总统呢还在哥伦比亚访问呢，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修改行程赶回国内。然后呢，全球各地的救援专家们也迅速到位，一场轰轰烈烈、足以载入史册的救援行动正式就展开了。圣何塞矿井位于智利北部的阿诺卡马沙漠里，气候是干燥炎热，环境极其恶劣，而且矿井内部结构复杂，再加上被困的矿工太过于深入地下，光是确定他们的位置就花费了很大的功夫。起初呢，救援队是想通过通风井下去救人，但没想到他们刚准备下去，隧道就发生了2次坍塌，通风井被坍塌的岩石堵了一个结结实实，所以第一个方案当场就宣布破产。8月8号，这是矿难发生的第4天，钻孔机终于就位，初步方案也制定完成。救援队最终决定采用最笨的笨方法，就是使用钻孔机呢，先挖一个直径12公分的钻探孔，确切地确定矿工的位置。说为啥这是一个笨方法呢？因为钻探的难度真的太大了，往下打700米，有任何一点点的偏差都会导致啊，到了地下700米的时候有巨大的误差，因此只能是不断的去试，这个眼儿不行再打下一个，两个不行就打仨，一直试下去，直到找到矿工为止。哎呦，10几天以来呀，这救援队打了10几个孔洞，但是都失败了，要么是钻孔偏离了目标，要么是钻头打到一半就坏了。其中有一回呀，钻机已经深入地下700多米，理论上距离受困点已经很接近了，可还是一无所获。那回呢，就是跟老陆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个孔，但好在啊，皇天不负有心人，8月22终于传来好消息了。救援队不仅确定了受困地点，还从传上来的字条里边得知下边的矿工啊都健康活着的消息，一时之间智利举国上下都沸腾了。救援队和矿工家属，包括全世界的盯着这场直播的人呢，都激动地跳起来了。直径12公分的探测孔，第一，传递来消息，矿工活着；第二，虽然不能

救人，但传递物资这是绰绰有余的。很快救援队就把矿工们所需的食物通过这个钻孔给传递下去了，往下打这个食物的营养液呀、氧气瓶啊，还包括传递各种好吃的，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石家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一股脑的弄下去吧，吃去吧你们呢，好好活着啊，等我们救你们上来。甚至为了缓解这些被困矿工的焦虑情绪，还给他们传送下去扑克牌、游戏机，而且为了鼓舞他们，为了让他们情绪变得良好，还通过传递下去的对讲机让他们每个人跟家人都进行了通话。总之一切呢都在慢慢的好起来。这时候呢，33个矿工依靠着少量的应急食品都已经生存了17天了，这堪称是奇迹。但是想要把他们救上来，事情依旧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这时候只能确定他们还活着，地面上的人呢能让你们活得更好，可是想要逃脱升天，这是个大问题呀。那可是地下700米，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成功救援的案例。一场史无前例的救援行动这才刚刚的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矿难影响巨大，牵动着全球

用了400吨的起重机，这是咱的强项。全球各地的救援专家，但凡是能使上一点劲的，都往智利跑啊。原本低调的圣何塞铜矿顿时成了全球的焦点，全球的媒体也都在关注着。这些救援专家可比智利本国的救援专家强上上百倍啊，人家都是有真本事的。经过一番周密的探讨和计算，最终呢，有这么3个救援方案就被提出来了。方案一，就是先钻孔再拓宽。这个方案呢，采用的是澳洲生产的这么一种 Sjet 950天井钻机。钻探的方法呢，就是先开出一条700米深、直径10公分的垂直隧道。这直径10公分，耗子倒是能进去，怎么办呢？再把它给拓宽了。由于设备的限制，隧道最宽呢，到时候只能是开到直径60多公分，也就是容纳一个正常体型的成年人。正常体型就意味着你不能太胖啊，要不然到时候卡里边。所以救援队呢，一再的嘱咐下边的矿工们，虽然食物有很多，你们千万别吃太胖了啊，要不然上不来了。有朋友说这还用嘱咐吗？当然用了，因为人呢，他是有一个报复性的补偿心理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很多的女同志，当然也包括一些男同志啊，减肥可能是一顿饭呢，一根香蕉，来点鸡胸肉或者说牛肉，再来个西红柿，来半个鸡蛋，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一坚持能坚持很久的时间，可问题是慢慢的，当他放松了自己，紧接下来呢，他就放纵，他要把此前省下的没吃的那些东西都要吃过来，这就是减肥失败的一开始，迅速的反弹，体重这么一上升，完了，接下来就是破罐子破摔。那么如果以我举例呢，平时一天一包烟，后来一咬牙一跺脚，我戒了。戒了3月，自己给自己找心宽，找借口。哎，人活一世，快乐为主啊，这是我精神的来源呐。这么着，一天我就抽一根，行吧？一根下去，马上变成一天一包，完了就变成2包。烟呢，还上档次了。矿井下的矿工也是如此，被困15天以内，每天呢吃那么一小撮的食物，仅仅是维持生存。当这个大批的食物被运送下去，他会报复性的补偿自己的，所以很有可能就吃成一大胖子。到时候如果拓宽成60公分，好，这出不来了，这还真得嘱咐一番。当然这只是方案一啊。方案二呢，就是把现有的探测孔直接给它拓宽，用的是智利和美国合资生产的 T130XD 空心钻，把原来直径12公分的探测洞直接拓宽到直径71公分。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足够把矿工们运出来，吃胖了都没事儿。 C 方案就是直接扩大孔，这个方案呢，用的是加拿大制造的 RIG421 的石油钻机。操作方法呢，是直接挖一个能够容纳成年人通过的垂直的竖井，把人给运上来。这3个方法各有优劣，优是什么，劣是什么，在节目里边就不给您讲述了啊，太专业。最主要的是哪种方法最高效最好用，这都没谱啊。正当大家伙儿为选哪个而纠结的时候，智利总统那个皮涅拉，他当场就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我都要，就是3管齐下。3个方案同时进行，哪个先挖通了咱们就用哪个。很快救援用的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型号的设备就就位了。一切即将就绪，开挖吧。首先 B 方案的机子它就绪不了，因为这个钻机啊又大又沉，零件呢需要单独的运送过来，在现场重新组装。组装到一半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忒沉了，压根没法放置在不稳定的地面上。可是这矿井附近呢都是沙漠，又松又软。哎呦，这可要了亲命了，慢慢的组装，慢慢的调试吧。而此时呢， A 方案和 C 方案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真正成功的居然是那个 B 方案，它虽然慢，可它管用。好，这大窟窿眼儿直上直下的终于是打通了。那么智利海军联合美国 NASA 又研制出了一套专用的救生舱。您小时候放过钻天猴吧？钻天猴那个脑袋就是塑料的，带尖似的啊，就是那种样式的，就跟一颗子弹似的，让它下去，然后进来一个人，关上门，腿儿再给它拽上来。
当地时间10月13号，第一名矿工成功地抵达了地面。

0: 当时全球啊500多万人观看这场现场的救援直播。第一个人上来以后，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了，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算上上下升降的时间，1小时最多救俩。所以到了当天晚上的9:56，最后一名矿工，也就是那位老陆，终于是回到地面。因为他在矿工的求生过程中主动承担了领导作用，还心甘情愿地给大家伙垫后，这也算一名当之无愧的英雄了。那么最后一笼罩，这场救援行动总耗资2000万美金，其中的1/3是世界各国企业捐赠的，剩下的2/3是智利国家同业公司和政府支出的。完了，这故事呢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地心营救》，在全球热映。那么这场营救呢是世界救援史上的奇迹。按理说到这儿，这事儿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吧，可是我们得追问呢，矿井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塌方呢？如果矿业公司可以提前预警，如果应急通道能够正常运行，如果这个资本家能有点良心，这场救援本应该不会发生啊。所以矿难发生以后呢，智利政府也开启了矿场的严查行动，18个不合格的矿井被直接关闭，300多个被列入清单严查。那这些善后的工作，相比于咱们说这个故事来讲，肯定有些枯燥，但是这也是尤为重要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种救援的奇迹虽然值得我们激动，值得我们称赞，但更应该做的还是让这样的灾难再也不要发生。好，人类在极端的条件和环境之下，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自救，这里边智力矿难的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换一个内容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影复古小金鱼明星款，一体成型的软底，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爬山、散步、野餐、逛街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关键是性价比超高，珍贵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很多款式任您挑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今天下单的前500名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等等，通通没问题。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经典老花自带高级质感，温柔包揽，四季穿搭。
1: 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

0: 享8.8折，比如599元的包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的包可以打8.8折，折后仅需665.28元，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优惠券。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一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讲述了智利矿难的营救，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咱们不得不提呀，矿井下被困的那可是30多人，大家伙儿呢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于是我们就做一个假设，如果被困的只有一个人的话，估计他是不是早就崩溃了呢？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啊。而接下来我们要给您说这么一位勇敢的小姑娘，这位17岁的少女从3000米的高空坠机没死，但是掉到亚马逊丛林里边了。那么他能走出来，他能获救吗？
4: 一架飞机在穿越雷暴区时突然解体，少女朱莉安被甩出飞机坠入原始森林，这里人迹罕至，有多种毒虫毒蜘蛛，她不但缺少食物和水，还丢失了手表、一只鞋和高度眼镜。那么独自一人的他是怎样在陌生又危险的环境中存活下来并最终获救的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少女朱莉安亚马逊丛林求生11天。
3: 这事儿啊，发生在1971年。这年的圣诞节呢，17岁的少女朱莉安·科普克，她和她妈妈的航班呢，延误了整整7个小时。因为圣诞节的飞机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春运的火车，1971年的时候，这也经常是晚点。而这娘俩呢，做了一个决定，改签到了最近一班的航班。这趟航程时间不长，只有2个小时，于是娘俩就上了飞机了。这飞机呢平稳飞行，距离落地只剩下15分钟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圣诞节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在飞机上有说有笑的。可忽然间天空中是电闪雷鸣，还下起了暴雨。正常来说这个情况呢肯定不能继续飞了，应该是赶紧报告地面，找个地方迫降，甚至说原路返回。但是谁也没想到秘鲁国家航空为了准时的下班，更何况只剩下15分钟了，坚持一下吧。这趟飞机的机长对这个暴风雨一点敬畏感都没有，加大马力一头就扎进了乌云。倒也不是说这个机长啊拿着人命不当回事，而是秘鲁呢它就属于热带国家，下暴雨呀、啊、说来就来。结果这个飞机呢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小女孩朱莉安呢心里边也很忐忑，但是她还是相信啊，终点就在眼门前，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而他母亲呢好像预感到什么事儿的，闭着眼睛搁那祈祷呢。就这么着，飞机在电闪雷鸣在急速的颠簸当中又继续飞了10分钟，只要再飞5分钟就能够降落到机场了。可天不遂人愿呢，忽然就这么一道闪电劈中了左机，爆炸瞬间吞噬了整个飞机。3000米高空的飞机一个猛子往下扎向地面，而且在半空中呢飞机就开始解体，发动机的轰鸣声，飞机上的尖叫声，到处乱飞的行李，这让朱莉安呢压根都没反应过来。而她母亲呢在旁边跟她说了最后一句话，说到此为止了，一切都结束了。没等到她抓紧母亲的手，就被一股力量撕扯着，连带着整排座椅飞出了机舱了。小姑娘朱莉安整个人是以倒栽葱的方式被重力加速度裹挟着旋转着冲向地面，跟他一块下落的还有解体的驾驶舱过道。几秒钟以后呢他就昏死过去了。列位， 3000米的高空自由落体，别说是活路了，应该说连个全尸可能都留不下。但是呢，你凡事它就有奇迹，朱利安不仅是四肢健全的落地了，他还打拼出了一条堪称奇迹的亚马逊独自的求生之路。当朱利安再次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后脑勺啊疼得要命，睁开眼睛一瞧，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懵了。他头顶上方是跟他一块降落的座椅，这个座椅啊就跟个小帐篷似的，倒扣着把它压在泥土里。至于那个安全带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解开了。就在他庆幸自己还活着，准备站起身那一会儿，剧烈的脑震荡让他眼前一黑，又昏死过去了。就这么着昏死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圣诞节，也就是1971年12月25号上午，他才又悠悠地醒来了。为什么他知道是上午呢？因为他戴着手表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自己四肢，很好啊，主要配件还完整呢。来不及为生命的奇迹而欢呼，因为这种情况只代表你目前还没死，原始森林比这个空难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赶紧确认自己在哪儿。他刚想准备起身，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呢。身体大部件看似没事儿，但是他右侧的锁骨断裂，左小腿上有一个将近4公分长被金属割出来的大口子，胳膊肘后边的位置有一个1元硬币大小的伤口，内脏剧烈疼痛，脊椎损伤，那整个脸肿得跟猪头似的，左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右眼只能勉强地睁开一条小缝。雪上加霜的是，他这个脑震荡始终没好，稍微的动一下眼前就发黑。因为身体还处在撞击以后剧烈疼痛当中，朱利安只能是躺在原地思考对策。他所降落的地方是亚马逊原始热带雨林的中央，完全没有被开发，人迹罕至。此时的朱利安闭着眼睛在测算自己生还的可能性，自己的三个伤口都已经止血了，仅仅是肉被暴露在空气里边，这就不用担心失血过多的问题。膝盖韧带虽然断裂，好在呀还可以缓缓地走路。脑震荡呢，只要行动稍微缓慢一点，眼前发黑就不会出现。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眼睛，他的视力，虽然右眼能够看到一点吧，但是朱利安是高度近视，眼镜早就被甩飞了，所以啥也看不清楚。那么为了活下去呢，他只能是选择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用手摸。打定主意摸了半天，他爬出座椅下方，花了几个小时才勉强让自己站起来。确定自己还拥有少部分活动能力以后，他忽然想到，我妈呢？巨大的恐慌涌上心头，拼命地呼喊着妈妈的名字。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朱利安意识到自己在这儿喊半天只会损失体力，他得想办法活下去，找到救援队，再找到母亲，所以说必须找到一条出去的路啊。刚好这事儿啊他还特别擅长，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动植物学家，特别擅长动物方面，打小呢就曾经带着他在森林里边搞各种的科研活动。所以朱利安决定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开始一场绝地求生。那么要想在热带雨林里边活下去，需要确定两个信息，一个是时间，另外一个是方向。他需要通过计时来评估身体状态。接下来就是方向，因为他打小啊，他父母搞科研的时候就是在大森林里边，早就把这方面交给过女儿了。然后朱利安选定一个方向，先往外走再说吧。可刚走了几步，他就发现问题了，自己穿的是高跟凉鞋，右脚的鞋甩丢了。有朋友说鞋没了有那么重要吗？太重要了，热带雨林里边最危险的地方恰恰就是地表，腐烂的动植物散落在地面上，带着大量有毒的昆虫，你一不小心那昆虫就会到你皮肤里边去产卵。更为致命的是，你光着一只脚很容易遇上毒蛇，毒蛇那进化的太完美了，它可以伪装成树枝的分叉，密密麻麻的交错在地表上，光靠眼睛很难分辨出来，更何况朱利安的眼睛几乎啥也看不见了。但是为了求生，朱利安还是决定我要拼死一搏呀，早一点出去，自己和妈妈获救的概率就高一点。所以他找了一根长木棍，根据树根的生长方向 一步一步往前挪。

那个树棍趟着点儿呢，就是怕遇上毒蛇。朱利安最开始的想法就是先找到坠落地点附近飞机的残骸，可是走了很久呢，他绝望地发现不但找不着活人，也找不着残骸。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里边回荡着各种野兽和昆虫的嚎叫。一开始啊，他还不以为意，后来忽然意识到这个叫声太熟悉了。什么玩意儿呢？波孙蜂。这是一种热带雨林特有的蜜蜂，没有刺儿不伤人，但是却让人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怎么回事呢？这种蜂两条前腿带着粘液，粘到头发上就拔不出来了。一大群的波酸蜂朝着它飞过来，往它头发的空隙里边钻。朱利安赶紧是捂住耳朵，然后疯狂地摇摆脑袋，但是稍微一摆头，脑震荡就犯了，身体发软，眼前发黑，斗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朱利安一咬牙，我可去你的吧，你爱钻就钻吧，顶着十多斤沉的头发，硬着头皮往前走吧。就在他思考要往哪儿去的时候，头顶上忽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这个声音呢，让他特别高兴，因为这是直升机的声音，不用问呢，救援队在找自己呢。巨大的惊喜让他用尽全力的呼喊，往天上扔石头，只要救援队发现他，那基本上就能获救了。可是没容等他高兴一会儿呢，直升飞机就飞走了。朱利安所在的方位树林非常茂密，除非你手里边有一个信号枪能够发射信号弹，否则直升飞机根本就看不见他。虽然是空欢喜了一场，但是救援队的存在还是给了朱利安这位少女莫大的安慰。她坚信只要自己往前走，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就一定能够获救。当时间来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气温急剧下降，朱利安意识到这比之前的那些困难那可就难多了。夜晚的温度啊仅有14度，再加上热带雨林巨大的湿度，这个水珠粘在身上都无法蒸发。到过南方的朋友你应该知道啊，这种湿冷比起东北的那种干冷啊，它算是魔法攻击，那不单单是用气温能够表达出来的冷。更何况朱利安穿的是无袖连衣裙，棉麻质地的，长度呢还不到膝盖。为了保暖，他决定要寻找一个住处。在找住处之前呢，还得解决一个非常难的难题。什么难题呢？4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又不断的寻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要想活下去啊，必须找到水源和食物，而且呢，得在睡觉之前找到，要不然的话，连当天晚上都挺不过去了。朱利安把树叶上凝结成的露珠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花了溜溜一个小时才勉强汇聚成了一小口水。那照这么下去，即便是渴不死也得累死了。于是呢，他闭上眼睛仔细地分辨着森林里的声音，隐约里边终于听见了水流声。咱不得不说啊，他父母是动植物专家，还带他在大森林里边生活了很长时间，这对他可太有帮助了。他父亲就告诉过朱利安说，如果你在大森林里边迷路了，

暗火，火一起烟一冒，直升飞机就能瞧见。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想吃点东西只能当成一个愿望了。估算了一下体力，朱利安绝望地发现，就算找到了流水，他也顶多再挺一天。因为小姑娘本来就瘦，体内脂肪不多。哎，真要是在大森林那边迷路了呀，这胖子他脂肪多，他能挺的时间长。就在往前正走着，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发现，让他忍不住的尖叫出来了。生活就是如此啊，你是盼啥啥不来，找啥啥也找不着。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他冷不丁咔嚓又冒你眼前来了。因为他找到了飞机的遗物，有一块残破的驾驶舱温度计，还有一块稀巴烂的书包，就是普通的布的书包。这么一点东西呢，首先给人带来的是希望，里边有什么那才是其次的。把这破书包打开一瞧，里边是一袋包装完好的水果硬糖。糖这个东西对于补充体力补充能量可太有用了，所以说暂时来说食物问题算是解决了。坏消息是只有糖，当然也不能奢望太多，非得是打开一布包，嚯，里边烧鸡面包奶酪，哪还有那么巧啊。朱利安呢，再怎么寻找也没有其他任何飞机的残留物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再一次传来了直升飞机的声音，朱利安又燃起希望了。他拼命地呼喊，甚至往树上爬，但是直升飞机还是飞走了，不是故意的无视他，压根真瞧不着啊。万幸的是呢，在天彻底黑暗之前，他找到了一条小溪，这个溪水呀和土壤一样，都是浑浊的棕红色，这种颜色的水换成咱们就不敢喝了。但是他母亲跟他说过啊，亚马逊丛林里边的水呀，没有人类的污染，是可以喝的。所以说呢，朱利安这儿终于就喝饱了。他开始沿着小溪流动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条小溪呢，给了他活下去的依托。而且呢，他心里边有一个信念，我母亲告诉我，找到流水就能找到人类。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我们能在这个小溪畔再重逢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这个小溪啊，就慢慢的变宽，成了一条小河。在体力最终耗尽的那一刻，朱利安实在是走不动了。他躺在河床的旁边，背靠着一棵大树，决定在这儿休息一晚。坐下那一刻呀，哎呦，太舒服了。吃点东西吧，不是有水果硬糖吗？打开一瞧啊，整整12颗。有朋友说才那点儿，那您一想，这一袋的水果硬糖怎么着啊？5-6斤，没那么多。把这么一颗糖放进嘴里，朱利安呢，幸福的简直要冒泡。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就是如此，毫无限制的给你供应，你拿着东西不当回事儿，也没觉得有多好。可如果饿上了2天，再吃上这么一块水果硬糖，哎呦我老天爷呀，这就叫幸福啊！而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约食物，朱利安决定，只有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吃这么一颗。其他的补充体力就全靠喝水了，因为他必须在食物吃光以前找到出路。说这得用多久呢？不敢想，也不能去深想。他打定主意，明天一大早啊，继续前行，即便是死，不到最后一刻，也坚决不能放弃。不就是热带雨林吗？自己这方面知识比别人多多了，还有求生经验，这怕什么的？哎，朱利安给自个儿打气，总得有点希望。有的时候，只要你把自己给骗过了，那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可是第3天的经历还是让朱利安觉得骗自己太难了，这个过程太痛苦了，困难太多了。12月26号，一大早晨呢，朱利安就被蚊子给叮醒了。亚马逊丛林里边那个蚊子，蜜蜂见了他都得叫奶奶，个头太大了。顶着满身的包，又吃了一颗糖以后，他继续上路。脑震荡也没完全好呢，眼睛也没消肿呢，但是这个腿脚啊，稍微变得利索一些了。河流比小溪更加难走，除了要躲避灌木丛，还要爬上湿滑的斜坡。而他仅剩的那只凉鞋，咱们说了是高跟的，一不留意啊，就会一个倒栽葱遮到河里边去。这时候的朱利安呢，他稍微的平复了一下情绪，决定只顾专注地赶眼前的路，别的什么也不琢磨。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生物

0: 让他冒出了冷汗了。他就发现小河岸边的树干上趴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蜘蛛，叫石鸟蛛。有朋友说，都到什么时候了，看见蜘蛛还害怕呀？列位，这是最古老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蜘蛛。蜘蛛连鸟都能吃。成年的石鸟蛛有20公分那么长，腿部的跨度足足28公分，一眼瞧上去比洗脸盆还大呢。这玩意儿它有剧毒啊，而且呢，这种蜘蛛也是一个近视眼，只要在它结网范围之内有活物出现，甭管是啥呀，它都来上一口。而同样是近视，同样是虚弱的朱利安，如果碰上这东西，那九死一生了。正琢磨着呢，一个蜘蛛就爬过来了。哎呦，朱利安这吓得呀，往前一跃，窜出去2米多，在地上滚3圈。好不容易躲过了蜘蛛，这就算是捡回一条命吧，继续往前走。哎，这小河呢，也终于有了变化。原本浅浅的小河开始变宽，河水也逐渐到了膝盖的深度。白天呢，因为天太热，他干脆就趟在河中央走。而眼前地形呢，逐渐宽阔，树干也变得稀疏。朱利安终于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小块天空了。看天空干嘛呢？等直升机呀。而就在此时，救援的直升机再一次在他头顶上盘旋，这回终于有戏了。朱利安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当作旗子在手里边摇来晃去，试图引起飞机的注意，嗓子都喊劈了。可是他这个位置是直升机的盲区，直升飞机又飞走了。3番5次的被救援队忽略，换成一般人呢，心态早就崩溃了。可是朱利安呢，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是冷静地复盘了一下。他发现这不是救援队的错，而是自己的位置呢，树木还是太多，所以他决定要继续往前走，寻找更加开阔的地方求救。行吧，继续往前走。走到下午4点的时候，小河周围的景色又变了。亚马逊的河流通常会在某一个点交汇到一处，形成更大的河流。河里边的水逐渐能够没了人的腰了。朱利安呢，是从天亮走到又要天黑，头顶上救援飞机来了又走，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12月27，这已经是他坠机的第4天了。为了加快速度，朱利安开始在河中游泳。说是游泳，其实就是闭气漂浮着，这样能够节省体力嘛。糖块吃的都快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空旷的地方。人的信心再强大，他也有沮丧的时候。这时候朱利安的情绪变得不好了，忽然间他看到了半个被烧毁的黑色涡轮机的残骸，也就是说这个飞机被雷劈的地点呢，就在这个附近。他这耗尽体力呼喊，喊谁呀？喊他妈妈，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应。于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睡觉。到了第5天，12月28号，朱利安发现太悲催了，那个手表因为游泳呢，进了水了，不走字儿了。在原始森林当中，失去时间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儿啊，他就没法来安排自个儿的行程了。他这正在伤心难过呢，忽然听到一阵鸟鸣的声音。嗯，这声音他知道是秃鹫的声音。秃鹫这种鸟呢，喜欢吃腐肉，也就意味着这附近一定有飞机上的遇难者。顺着声音呢，朱利安终于找到了坠机的一片残骸地，这儿也有尸体。之前他即便受惊吓，也没让他这么害怕，毕竟看到人类的尸体，这谁能不害怕呢？在现场仔细的搜刮一番，没有找到任何的补给，他再次调整好了心态，沿着河水继续前进。头顶上再次传来了救援飞机的声音，好消息是救援队一直没有放弃，坏消息是救援队的频率越来越低了，而朱利安最后的一颗糖果他也吃完了，再不被救援的话，那就真没戏了。失去手表以后，朱利安只能用太阳角度来粗略的计时，早上天一亮6点左右就出发，继续顺着水往前游，晚上6点准时上岸睡觉，这都是为了保存体力呀。睡觉的时候蚊子老叮他，睡一会儿还得拍一会儿。在河里游的时候要了亲命了，河口交汇处有大量的浮木和浓密的灌木丛，根本就过不去，想要活命他又得过去。喝了一肚子水以后啊，他决定往前走吧，徒手掰断灌木丛的树枝，从空隙里边钻， 大概得用了3个多小时，只前进了一点点，身上啊都被这个灌木丛给刮的全是口子了。耳边再次传来了直升飞机的声音，朱利安深吸一口气，加快了速度往前再一走，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大河，足足9米宽。有这么大的河，意味着就可能遇到当地人。只可惜书中暗表，这个河虽然大，它却是从未通航过的原始河，别说当地人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努力求生了整整8天，希望在眼前破裂了。朱利安这儿想哭，眼泪都落不出来了。他非常虚弱的原地躺倒，徒劳的看着天空。哎，这时候又来直升飞机了，喜出望外的他呀，差点来个鲤鱼打挺，赶紧站起身呼喊吧。几秒钟以后，那飞机又飞走了，而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救援队。找了这么长时间，肯定就没有生还者了呗。无数次被救援队没找着，体力又耗尽，没有希望，没有方向，换成非常能够绝地求生的贝爷都扛不住啊。这时候的少女朱莉安已经放弃了等待救援的念头，她又睡了一宿，稍微恢复了一些体力，继续顺着河水漂流。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水流向哪儿我就漂到哪儿，反正河流的尽头啊肯定有人类。但是在水里边，除了躲这个树枝以外，还有其他的危险。比方说这个水里边啊有一种黄色的鱼，它是带毒的，如果不小心碰到，虽然说不至于致命吧，但是血液中毒最终会发高烧，人也活不成。那怎么办呢？朱利安呢在河水中央的深水地方游，这种鱼就少了。可是这种地区有食人鱼，还有鳄鱼，好在在水流湍急的深水区啊，这俩玩意儿不会主动的攻击人。就这么着漂了整整一天，下午5点他准备在岸边睡上一觉。第二天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之前不是有那个长好几公分的大口子吗？里边都长了蛆了，而且朱利安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闭上眼呢就是满桌子的食物，就跟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临死之前呢又看见烧鹅呀，又看见炉火呀，就那种感觉了。他这咬紧牙关继续往前飘，后来飘着飘着他彻底哭了。为什么呢？他看见人类的房子了，是用棕榈叶子搭建成的小房子，而且呢那儿还停着一艘小船，但是找来找去船上和屋里都没有人。这时候朱利安呢从这个船上找到汽油，说这是点火吗？他手头没有引火的装置，他把这个汽油啊倒在伤口上，那个蛆呢就会钻出来，要不然的话蛆钻到人身体里边腐烂就会发高烧，他还在自救呢。当把这个蛆处理完了，朱利安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决定就这么着吧，眼睛一闭，如果就此死去也就死了，如果还能睁开眼睛，完了那再说吧。半梦半醒当中，忽然有3个秘鲁人竟然是操着一口西班牙语冲他一顿问候。巧了，朱利安也会西班牙语，他这儿终于得救了，被紧急送往医院，万幸身体没有大的毛病。朱利安3000米坠机，在亚马逊森林里边求生整整11天，这个光辉事迹火遍了全球。1974年的时候，他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意大利传记片，叫《奇迹仍在发生》，而且呢，他的故事还成了秘鲁当年的头版头条，采访他的杂志都卖断了货了。当然了，活下来的朱利安呢，还是得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他母亲呢，坠机以后活了一段时间，最终因为重伤无人搭救，几天以后去世了。后来的朱利安呢，跟他父亲始终在游说秘鲁政府保护亚马逊丛林，拒绝砍伐打猎和殖民。他曾经发表过300多篇论文，一直在那儿研究动物学。或许呢，这就是朱利安曾经在求生的时候得到的领悟，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前行。好，各位，今儿的节目咱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此刻整座城市都慢慢安静下来，我们都放下了白天的忙碌，准备和自己好好相处。有一种说法是，舒服的关系是可以一起说很多很多的废话，那些没头没尾的碎碎念，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情绪，恰恰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今晚呢，我们就用一首又一首的老歌来聊一聊那些藏

在废话里的温柔和牵挂。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有人说聊天就要聊重点，说话就要有意义。可是慢慢的我们才明白，那些今天好困呢，我醒了，路边的小猫好可爱，这样的废话从来都不是没有用处的。它是我想你的开场白，是我把你放在心上的证据。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琐碎里，愿意把日常分享给你的，就是最朴素的喜欢。就像这首歌。

我常常在想，舒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大概就是不用小心翼翼的去试探，不用字斟句酌的去客套，哪怕说再多的废话也不会尴尬，也不会被嫌弃。你可以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可以做肆无忌惮的小孩。你说的每一句碎碎念都有人认真听，你藏在废话里的情绪都有人轻轻接得住。这一段送给所有让你觉得放松安心的关系。在深夜时分，我们再度来聆听五月天的这首温柔。

倾听，被人稳稳接住，就是疲惫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光吧。今晚的收听，愿你今夜安睡，愿你身边永远有一个人愿意听你说很多很多的废话。这里是夜听夜经典，我是高芳，感谢聆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了。那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端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好了，我们继续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每年五月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那我们2026年全民营养周的时间呢，就是在5月16号到22号期间。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邀请专家跟大家讲到了家庭餐桌的健康饮食规律啊，和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安排算是科学的营养的均衡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与营养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了专家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吃出聪明脑。哎，没错哈，我们就说怎么吃得对，不仅是身体健康，更能吃出好状态，吃出聪明脑，是这样的哈。我们就合理的搭配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补足我们大脑所需的营养，守护我们脑力活动，主要的是呢为我们这个老少全家身心健康来助力。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专家来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分析和解答，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教授雷敏雷主任。雷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雷主任。雷主任可能这个很多朋友不陌生哈，因为雷主任在这个自媒体上或者新媒体上算是我们网红专家，也有自己的这种视频号，受到很多我们粉丝的关注。雷主任也把您的这个新媒体的账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方便我们大家线下再进行学习好吗？
2: 好的，谢谢。我的抖音是雷教授说健康啊，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0: 大家可以来关注雷教授说健康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当然了，我们今天回到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营养周我们怎么吃的问题。我们在上周呢参加了这个河北省全民营养周的一个启动仪式的大会，会上呢我就听到了雷主任做了一个关于叫脑营养精准干预啊，增智健脑，延缓认知衰退的一个分享。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高大上啊。其实就是我觉得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你怎么吃，你生活中怎么做，你能够这个更聪明啊，就是比别人的记忆力更好，更少的健忘哈。所以特别想咨询您一下，在一个营养周上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呢？
2: 因为在工作当中呢，我越来越发现，无论是孩子还是孕妇还是老人，都会关注到脑健康。可能现在大家说了，哎呀，中高考临近了，好多孩子可能脑疲劳啊，觉得记忆力不好呀，注意力不好啊等等，他要关注脑健康。给我触动很大的是，前段时间呢，门诊就一个59岁的女性就已经到了阿尔茨海默，所以她这么年轻，那她的脑力哈如此不好，结果就影响她的生活质量，不能更好的去工作呀、生活呀。所以说呢，脑健康的问题并不是我在门诊看到的这么几个，因为在国内的相关的调查数据里边呢，尤其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学生大概有60%左右的孩子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疲劳。那在我们的中青年群体当中呢，认知的问题发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好多人可能面临着说，哎呀，我记忆力下降呀，专注力不好啊。那在老年人当中呢，痴呆的患病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呢，脑健康是我们全民都要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你家的孩子是准备高考、中考，还是咱们天天加班，还是熬夜，那无论怎样呢，大家的脑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脑呢，虽然占到我们人体重量的2%左右，但是它对你一天来说呢，耗氧量能占到20%，许多的营养素呢消耗也非常大。所以说呢，我们更需要去养护脑力，才能够更好的去生活，这样你的生活质量才会更高。
0: 您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对大家触动挺大的，一个是20%，一个是20%。 啊，您能给我们来就是说打个比方说一下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意思吗？
2: 就是我们在人体比如说体重吧，你这个脑的重量占了全身的重量不大吧，但是它耗的养料是非常大的，不要觉得它每天需要的养料没多少，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在用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如果你晚上熬夜不断的去在研究啊或者写一个材料啊，你会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兴奋，你的睡眠会受影响，受影响之后呢，第二天你会头晕脑胀的，脑子沉呐，容易累呀，记性差呀，还有的会出现情绪暴躁、心身的问题。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意味着你一定要对脑要给它充足的营养。民以食为天，就像今年的全民营养周说了，我们一定要去注重我们每天的餐桌，要改变我们的饮食，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结构优化。把这些好营养能够附到生活当中，这样我的脑力才会更好。
0: 您说这个我自己有特别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让我上了一个晚班大夜班，第二天早上还让我正常上班，我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让我特别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我会一下就情绪崩溃，我就一下就受不了，就是这个也是跟我们可能休息不好啊，或者说脑的这个能力不足可能有关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反正就是头天如果脑子特别累或者是没休息好，第二天特别容易暴躁。
2: 这就是脑疲劳的一种反应啊，也有好多的孩子给我咨询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哎呀我也特别想学习好，我也想记住，就是记不住。那这个时候其实好多孩子呢就是脑疲劳，它会影响他的整个学习效率啊，那在成年人里边也是如此的。
0: 所以就说现在不管是学生啊上班族啊，就是都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我们老人说这个健忘啊，或者说到了疾病的这个痴呆或者叫阿尔茨海默呀，它反应慢，这个都和我们脑营养缺失有关系是吗？
2: 和我们的这个脑营养是关系很密切的，因为在我们的脑健康里边呢，它是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而不是单一的，所以有好多孩子呢就是说哎呀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吃的一些比如说高糖呀高油啊高盐呐、再加上熬夜啊还有不良的情绪啊等等，无论是饮食生活方式都可能会影响他的脑健康，所以导致他的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下降，再加上老年人也是这些情况吧，都可能会面临。所以我们既然呢有不良的生活行为，我们去远离他，那我们给他一些养料，就起到一个营养脑细胞，应该是给他一些脑力恢复他所需要的营养是至关重要的。
0: 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啊，特别是可能大家也很认同，特别是学生的时候啊，还有是我们就是年轻人的时候，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老了我记性不好，说这很正常，就是认知衰退到底是自然老化还是说我们营养长期跟不上造成的呢？
2: 它是这样的，你正常的老化，比如说咱现在这个岁数了哈，到了中年这个阶段了，那你偶尔的忘个钥匙啊，忘个名字啊，过一会儿嘣想起来了，它不影响你的生活，那就没事儿。那么病理性的认知衰退，比如说这些老人说啊，天天忘事儿，还重复的去问这些话，还有的老人呢，我也碰到就是，哎呀，出了门不认路了。还有的说不会做饭了，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你给他喂饭他嘣儿给你推出来了，他就拒食的行为等等呢，这些可不是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0: 自然
2: 健康老，他是真正的病态的老，所以我们急需要去关注他的脑健康。
0: 我们今天发了预告之后，有好多听友啊在群里特别的期待这期节目哈，我们有听友说啊这个特别好，这期节目说吃什么长记性，大家对这个得急需哈。还有朋友们说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吃油炸的，就是啊还有哪些不该吃的哈，我们一会儿都会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在开篇给大家说哈，我们日常现在吃除了说我们要吃的健康啊，吃的营养啊，今天要告诉大家吃的要关注我们的大脑营养，这个也很重要哈。我们常说脑营养，雷主任这个脑营养那到底包括哪些的核心营养素，我们他们会分别对大脑起到什么作用呢？
2: 首先说个前提吧，其实我们说人类的营养的到目前的研究发现呢，我们大概需要40多种营养素，在这些营养素合理的摄入的情况下，那么我要强调几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缺乏的然而对脑健康非常有用的营养素，给大家强调有6大营养素。那大家呢，第一个呢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
2: 对，咱们现在研究的非常热的，它是一种脂肪， 这种神经酸呢主要在我们的脑白质里边，它能够帮助我们来修复髓鞘啊，来加快这个脑的神经传导，还有提升我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所以对一些青少年，我们的定位来说呢，就是来增强记忆力，那么老年人来说呢，就延缓大脑的这种老化。所以在咱们的这个国标里边呢，对这种神经酸呢，它也有一个推荐量，也就是每个人每天呢，就是我们的摄入量不要超过300毫克，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就是我们摄入合理的剂量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提到这种我们所说的脂肪酸呢？就是因为人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如果你自己能够合成的话，不需要吃饭了，对吧？那你合成不了，就要靠外来的这些来供给。因为以前呢，可能大家只关注了 DHA， 因为好多的孕妇啊、妈妈呀，都会给孩子买 DHA。那么 DHA 呢是22碳6烯酸，它也是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所以神经酸和 DHA 呢，其实在脑健康里边都很重要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只知道就是脑黄金 DHA， 那 DHA 呢它主要在我们的大脑皮质啊还有视网膜里边呢就是分配的比较多，所以它呢当然是对记忆啊、对抗炎啊、抗氧化呀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 DHA 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来源，你像我们吃到的鱼，无论你吃的海鱼和淡水鱼，它里边也都含有丰富的 DHA。 再简单一点，你吃的蛋黄里边它也有 DHA， 还有我们吃到的海带啊、紫菜啊、发菜啊，这里边也有 DHA。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吃到的亚麻籽油，这个亚麻籽油呢它里边也含有丰富的 DHA， 还有吃的核桃油里面都有。所以在脑健康的路上， DHA 的膳食来源非常多。如果你在饮食当中每周吃上1斤到2斤的鱼肉，每天能吃上10克到15克的亚麻籽油或核桃油，那么每天呢还能吃上一点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再吃个鸡蛋呐、等等，那么基本我们靠膳食来供给的 DHA 是够的，所以你也就不用去再额外的去补充了。当然说我吃鱼啊我吃不够，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补充，因为也有相关的研究证实，基本我们下来每周吃1斤到2斤的鱼肉，无论是淡水鱼和海鱼，平均下来你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DHA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 DHA 呢就是我们脑健康需要去关注去摄入的一种脂肪，但是这种脂肪的膳食来源如果有你就省钱了，如果没有那你就额外的该补充的要补充就行了，那么另外它和神经酸就不一样了，神经酸呢它也是一种脂肪，但是这种脂肪呢我们靠自然的食物是比较少的，如果大家经常的去炒菜用文冠果油，像咱们邯郸的文冠果生产基地，所以文冠果油，如果大家就是说我炒菜能用到这个油，那你这个神经酸的来源也就有了。如果你很少吃这些油，那你就是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所以这两个呢我说到的是一个脂肪的来源。那当然呢对脑健康里边呢大家还听到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呢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脂肪酸，所以大家呢就是吃到的花生油啊，只要适量的吃一些油脂啊，这里边是有的。所以每人每天炒菜的用油要用到25到30克，不多吃也不少吃。所以最近我也看到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减肥了，我就只吃水煮菜。你要是说没有这些脂肪的来源，除了你的必需脂肪酸可能会缺乏，对你的脑健康也不好。所以有的人只吃水煮菜可能会面临着皮肤干燥脱屑啊，皮肤出现问题，还要整天头晕的、脑胀的，那脑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脑健康的营养之路上，第一大的就是脂肪类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营养物质，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欧米伽三当中的 DHA， 还有就是另外的一种就是神经酸，这是一大类。那另外呢还有我总结的就是一个磷脂腺三酸 PS，现在尤其是这种中高考的孩子呢，我发现好多家长哈也在咨询的时候都知道是吃 PS， 因为 PS 呢它就是磷脂腺三酸，它占到我们大脑

0: 皮层当中的磷脂大约能占到13%到15%，所以它就相当于我们神经细胞膜的一种骨架啊，对我们的记忆力的改善呀，缓解压力，还有稳定不良的情绪，改善睡眠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从有效的安全剂量来说呢，一般的人我们每天呢就是在100到500毫克吧，对于一些长期的去补充的话，不要超过300毫克、啊，所以合理的剂量也很重要，所以就叫磷脂腺三酸这个 PS，我们就是可以在这种脑健康的时候呢，营养补充啊，可以补充上它就可以。
1: 这个日常接诊也会有这种因为学习压力大或者用脑多来就诊的是吗？
0: 有，经常会有一些中高考的孩子去咨询，说我怎么去让孩子的脑力会更好。
1: 提前多长时间咨询这管事儿啊，雷主任？
0: 我认为这脑健康哈，人活着就应该从小抓起
1: 关注。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在怀孕的时候关注这个胎儿的发育？
1: 我又想起那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我们从在胎儿的时候就是该补的就补。
0: 对，就应该补充，并不是说你该高考了、该中考了，你才去补充这些营养素，应该提前得补充上。当然，你在中高考的时候，你的压力大，心情也不好，所以我刚才说到的，你比如说磷脂腺三酸，当然还有一种物质就是伽曼基丁酸，好多人其实它是一种压力太大。所以说他这种压力太大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应该给他这个缓解压力，缓解压力比较好，也能够让他这个脑疲劳减轻。所以我说到的磷脂腺三酸，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叫伽马基丁酸。这伽马基丁酸呢，也是一个我们称它叫天然的镇静，就是让他的心情啊就能够放松下来。那这个时候睡眠好啦，专注力好啦，那神经的这种传导好啦，那自然的记忆力也会好。所以这种伽马基丁酸呢，我们靠天然的食物来说也是很少的。它主要就是在这种发酵的这种食品里边，你吃到的馒头啊，是吧？还有泡菜啊，但是量太少了。所以从伽马基丁酸的推荐量来说呢，每天一般不超过500毫克。所以每年春天呢，就是好多家长就会给孩子吃伽马基丁酸。它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对孩子的这种长个儿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又想让孩子长个儿，又想让孩子就是缓解他这种压力，来改善他这种脑力啊。所以好多家长会用到伽马基丁酸，但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量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四大板块了吧。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蛋白质，一定要给孩子吃足够的蛋白质。你想想他坐在那儿学习是吧，那不得耗体力吗？所以我们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所以在咱们的神经元啊神经递质的构成里边呢，我们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它就相当于你脑健康当中的一个砖瓦，是吧？没有砖瓦的话，这个楼也盖不起来。所以说呢，我们要让孩子每天啊吃点鱼肉啊、虾肉啊、鸡肉啊，是吧？还有就是牛肉、猪肉等等啊，就是鸡蛋啊、奶制品啊、豆制品等等，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啊 ，B 族维生素，无论是 B1、B6、B12、叶酸，它都能够护我们的脑髓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B 族，尤其是当你的脑力消耗特别大的时候，你的维生素 B 族的损耗量非常大。如果老人或者是孩子还喜欢吃甜的食物，还要喜欢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因为天热了嘛，好多人会喝一些饮品。那喝饮品的时候，尤其是精致的糖分，它进入体内，它会损耗大量的维生素 B 族。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整天喝饮料，老人整天吃蛋糕，那这个时候他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会导致他这种脑力也会受影响。因为维生素 B 族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吃多了它会排泄出去，它不会在体内储存。所以说呢，针对我们的脑健康来说，如果有这种嗜甜食的偏好，那维生素 B 族额外补充也是必须的。当然呢，我们膳食多样化，如果它能够做到比如说荤素搭配、凉豆搭配、谷薯搭配、苏系搭配等等做得很好，大多数的人呢，他维生素 B 族可能不需要去补充。但是我说的偏激的情况，记者一定要去给他额外的去补充这些，他能够对他的这种脑损耗来说呢，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的作用，对吧？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喝酒，尤其是天热了，好多人无论喝的是啤酒还喝的白酒，它也会损耗维生素 B 族，也需要去给它补充。所以我们

0: 针对这个饮食是有问题的，那维生素 B 族更要强化上来。当孩子临近考试了，我们可以给他 B 族呢，也可以营养他的神经，缓解他这种焦虑也是很有必要的。
1: 但这个是让他食补呢，还是说让他补剂去补呢？
0: 当他这段时间出现相对缺乏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呢，补剂还是有必要的，给他去补剂去补充都行了。当然我说的就是他膳食如果他搭配很好，对吧？因为维生素 B 族的来源呢，我们吃到的粗粮啊、杂豆子啊、肉类啊，它里边都有。如果孩子整天吃的是精致的米面做的，还挑偏食，那他的维生素 B 族肯定是靠补剂的。所以营养素补剂的出现，它是来弥补你膳食的短板。如果你能够改变餐桌，让你的饮食结构优化，那我们就不需要吃营养补剂。所以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营养素，你看蛋白质，对吧？那你就靠天然的食物，你就去吃呗。我们说奶、蛋、豆，对吧？肉类我们去吃。那我说到的，你像 DHA 啊，还有就是神经酸呀，你能够吃到相应的食材，那没问题，你就不用额外的补充，吃不到就要靠外来的补充。你像我们吃到的磷脂酰三酸和伽马丁丁酸，像这些基本是膳食是不够的，
1: 太少了
0: 啊，对，就得靠外来的补充，是这个逻辑。
1: 好了，相信大家听了这个雷主任讲的之后呢，也已经是受益匪浅了。好，我们有后有好这个后台听友都有问说，雷主任在哪儿出诊？这要看病去了是吗？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另外呢，也会给大家让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说这个什么叫脑干预的啊，脑营养的精准干预哈，它跟我们吃点普通的食品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以及大家关心的这个青少年群体和中年人老年人在饮食上都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家有病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选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今天呢恰逢到营养周，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样吃出健康。那我们今天吃的更高级了，该说一说怎么吃出你的聪明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教授雷敏雷主任。雷主任在这个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雷主任。雷主任您好，我们后台已经有人问了，说雷主任如果出门诊的话出的是什么科室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我是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就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中山医院区。
1: 好，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线下来就诊啊，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脑营养素，大家可能也是忽然脑洞大开，觉得哇，我们可以吃这么多东西来补充，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原来我们日常可能吃的有一点粗放，有一点随意了啊。这个您说的吃补充这些东西，和我们比方说普通的补一点补脑的保健品，会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吗？
0: 我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儿，因为这种营养的过程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坚持的过程，它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说呢，比如说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吃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营养补充剂来说，一定是分人群。你比如说孩子们，这个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就是来缓解他的学业压力啊，来营养脑细胞啊。那么老年人来说呢，那一定是清除自由基啊，抗炎啊，保护神经炎不被损伤啊。那它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些营养素的使用里边，你也会发现一些营养素它的定位是抗氧化来延缓衰老的，另外一种呢是专门的是让它能够改善它这种记忆力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年轻人和老人他补的时候虽然都叫脑营养健康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在日常三餐里边，如果饮食能吃够，咱就主要靠膳食来构成来补充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应该是缺啥补啥，更加有针对性。比如说呢，你的膳食里边我没有磷脂酰丝氨酸的来源，那我就补充磷脂酰丝氨酸就好了。那么如果老人呢，他现在又能吃点新鲜的蔬菜水果，还能够去补充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物质，那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的一种表现，对吧？所以说呢更加有针对性。那么第三呢，其实在补充的时候，精准营养它要求的是一种协同效应。比如说呢，我看到也有相关的研究，那么如果你单独的只补充 DHA， 那么这个效果可能比不上对一些人来说呢，比如说亚麻酸呀、 DHA 呀、神经酸呀，还有磷脂酰丝氨酸啊、伽马地丁酸啊，它联合补充可能效果会更好。具体根据这个人群它的特点，我们来给它这叫精准的营养补充才会更好。在讲这么多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群体，无论你现在的膳食有什么短板，还是你想达到这种营养的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它的根本是一定要调好脾胃。所以在临床上呢，看到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里的老人，想营养脑健康，一定要先调脾胃。为什么？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如果他吃进去了好多的饭呐、有营养的物质啊，他吸收不了都白搭。所以我们希望他先调脾胃，再安神。因为只有睡好觉之后呢，我经常说我们睡好觉之后就是人体格式化清零，把一天的垃圾清运走，人体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晚上躺在那儿把这些优质的养料来弥补给自己身体所空缺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把营养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所以说呢，精准干预呢其实它是一种调养，让我们的身体呢调养的走向一个良性轨道，也可以认知就是它是一种来治病，防止你得一些比如说阿尔茨海默呀，像这些疾病的出现吧。所以如果你说啊，我看着最近这个广告流行这个营养素，最近流行那个营养素，我随便的补补，那叫碰运气。你可能就是说吃完了之后没有什么体感，或者是没有太好的针对性，那吃了也就是白浪费，
1: 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就大家说的 量是吧？
0: 白花钱嘛，白花钱。其实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吃好一日三餐的基础上，慢慢养成好习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根据你身体所缺乏的这种营养物质，我们来进行相应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我打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人去了您那儿，他到底缺什么？是要做检查来看，还是说通过问诊？怎么知道说他缺哪一种呢？
0: 啊，我们经常是四个维度，首先要做膳食调查，
1: 嗯，
0: 你就是你所吃出来的。
1: 嗯，
0: 啊，他说了，他说我根本都不吃鱼肉啊，那这个时候呢，又不吃鱼肉，又不吃坚果仁，那他肯定我们所说的 Omega 3 DHA 的缺乏是存在的呀，对吧？所以要做一个膳食调查，发现他到底有什么的误区，那找到了针对性才能解决。第二呢，我们还要

0: 做监测，监测的话我基本就是调调体质。你看有的人呢他脾胃不好，所以我们会通过 AI 的舌诊啊、脉诊啊、面诊啊来分析分析他是什么样的体质。如果他湿气比较重，要健脾祛湿，那这个时候胃口也会好一点，营养物质利用的也好一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会给他有一些呢抽血化验，那看情况。那有的人呢他就是饮食偏得太厉害了，可能会做一些维生素呀、微量元素的监测。因为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老年人来说呢它很重要，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如果你缺了之后呢它的神经炎症它就会加重，所以说神经元破坏的比较厉害。你要知道你的神经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它是不可我们所说的它修复起来是很难的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及早的去发现。所以说抽血化验的检查，还要通过 AI 的监测，还有风险的评估啊，还有就是看看它有没有症状啊、体征啊，来综合的去判断啊它有什么问题，我们再针对性的解决。所以在我的门诊呢经常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呢最近就是家里有考生的咨询的比较多，他说哎呀我家孩子呢就是动不动就哭啊，他都是睡不好觉。那这个时候我肯定给他是养心安神，并不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营养素是其中之一，所以具体的就是养心安神是一方面，让他睡好觉情绪好，还有解郁悦滞。也有好多就是情志不畅、肝郁气滞，我们经常说肝郁气滞克脾胃，所以这些孩子们会面临的就是情绪不好啊，就是脾胃不好，睡不好觉，所以就是把中医的还有西医的营养联合起来，给他去改善。
1: 啊，我觉得这样好全面哈，这所以您那个课叫中西医结合治胃病哈。
0: 对，
1: 这个也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啊。听完了这个雷主任说的，可能大家觉得更加的这个幸福和有科学根据了哈，比您自己在家里调配那真的不是一点点的区别啊。这是我们说到日常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中老年人群还是比较多的，觉得这个饮食吃饭吧也比较随意，可能今天少吃点啊明天这多吃点啊，凑合凑合没事儿。那您说这个如果长期的营养不均衡，到底它会怎么样一步步的就是让我们大脑逐渐的走向衰退，或者到了我们说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的这种地步呢？
0: 你就是你所吃出来的，所以营养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长时间的营养不均衡、失衡的状态，我可以这样说，三步走，你的脑损伤。那第一步呢，就是脑疲劳啊。这段时间呢，我都觉得哎呀，注意力变差了，有点健忘，有的时候就是脑袋和架着雾一样，还有的说哎呀，睡不好觉呀，情绪不好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叫脑疲劳。
1: 我们有一阵说脑雾，您是说脑袋架着雾是吧？
0: 对
1: 那种感觉叫脑，就脑，就老板就说哎呀，我最近有点脑雾，特别是那个某件口罩之后是吧？
0: 对，这个阶段往往还是可逆转的啊。那么如果呢，就是你能够去给他去改变去的话，一般1到3个月就能够完全恢复啊，可逆转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的是大家到了这种第二步，就是慢性的脑损伤
1: 啊。
0: 慢性脑损伤这个阶段呢往往就是半可逆了。
1: 这什么表现呢？
0: 就是你长时间的你缺营养啊，所以你的大脑会出现我们叫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那么另外一个话语就是说，人体如果长时间的处于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的时候，各个脏器都会衰老，并不是单独的脑。就在我们骨科比较多的膝骨关节炎，它关节炎也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也是一个低度炎症，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叫抗炎饮食。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因为这种炎症的刺激，那这个时候呢释放的炎症因子，我们的髓鞘、脑髓鞘呢就开始老化，突触会减少，脑血管也会受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半可逆。所以有的人就会反映出来了，忘事儿比以前明显了啊，并且呢反应慢了，走道也是不像原来那么利索了，工作学习的能力都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早的赶快去对症的去改善。往往呢有的人可以拉回来，但是也有的人都拉不回来，还记着往下走。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阿尔茨海默就是年轻化了，其实和不良的这种生活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慢性脑损伤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叫中西医结合治胃病，就是防患于未然。所以胃病先防，疾病防变，我们应该都是在这种疾病的进展的路程上我们把它拉回来，而不是助你一臂之力变成阿尔茨海默。对吧啊。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认知衰退，它肯定是不可逆的。 啊，所以这个脑的海马区的这种萎缩呀，贝塔淀粉样的蛋白的沉积呀，神经元的大量的死亡啊，所以这个人就会从轻度的认知障碍一步步的发展到阿尔茨海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痴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阶段我们该干什么呢？就是说只能是延缓它的进展，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去逆转。所以我们希望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都应该关注脑健康，越早干预的话，你的体感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会觉得越明显，
1: 嗯，
0: 相对来说也安全，
1: 嗯
0: 啊，这样。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日常我们容易出现的忽略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现在还有好多这种前沿的，我们也给大家说说，一个词儿叫肠脑轴还是脑肠轴来着，就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它和哪些这个因素有关，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嗯，这个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我们经常说肠健康，肠健康，
1: 嗯，
0: 肠子健康了，人才会更健康。
1: 就是肠道的肠，啊，
0: 对，
1: 胃肠的肠，
0: 嗯。嗯，肠子健康了，人才会更健康，嗯。我们每天吃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物质，它进入人体之后呢，99%的营养吸收还是靠肠子，
1: 嗯，
0: 80%的毒素排泄靠肠子，
1: 嗯，
0: 70%的免疫力的维持是靠肠子，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肠子。所以我们经常说，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1: 嗯，
0: 所以肠脑轴现在就研究得很热了，
1: 嗯。
0: 那么肠道的养护里边，为什么现在大家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呢？有一个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肠漏，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吗？
1: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0: 因为我们的肠子里边呢，你要知道有四大屏障，对吧，
1: 嗯，
0: 有屏障的保护，但是如果你有三高和五高啊，比如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嗯，那这些为什么发生啊？它主要还是影响了你的肠子健康，所以这种毒害物质吸收入血，所以我们慢性炎症好多的疾病都会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是养护肠道啊，养护肠道，这样你这个营养吸收的好，另外你这种就是毒素排泄的好，不至于发生肠漏，对吧，
1: 嗯，
0: 另外从脑健康来说呢，我们分泌的比如说这些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外来的要补充一些伽麦丁丁酸，它有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在肠道合成的，所以你今天想吃红烧肉了，是谁想吃了，是你的肠子给你发信号想吃了，
1: 嗯，
0: 啊，所以肠道是人类第二大脑，所以你的情绪啊，你的睡眠啊，记忆力啊，都和我们的脑和肠子能对接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个肠道，另外还有就是肠道的菌群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所以在《本草纲目》的记载呢，就说肠常清，肠无自气脉通，病可除，就是说你的肠子健康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能够保护就是你全身的五脏六腑，
1: 嗯，
0: 啊，能够让它正常运转，而你的这种肠道里的有害菌也特别的多，它分泌的这种有害物质特别多，它也会损害你的神经元，
1: 嗯，
0: 啊，另外从中医的视角来说呢，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胃它就包括了我们的整个的消化系统，指的是西医的消化系统，自然也包括你的肠道，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的脾胃一伤了之后呢，你吃的补品也吸收不了呀，
1: 嗯，
0: 相当于咱的大脑就断了粮草了，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脑健康也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养好脑一定是养好肠，这是根本，
1: 嗯，
0: 在养好肠的基础，脾胃又是核心，
1: 嗯，所以要有聪明脑，不是光补脑就行了，这个吸收消化也很重要，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吃了吸收不了，你这个就浪费掉了，嗯，
1: 所以我们就是要西医的话就说这个胃肠健康，中医就话叫脾胃健康，吸收啊运化呀，啊，这些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人呢熬夜，
1: 嗯，
0: 不良的情绪，还要吃一些抗生素，还要吃一些慢性病的这种药物，
1: 嗯，
0: 还有的比如说肿瘤的放化疗等等，
1: 嗯，
0: 在这种刺激下呢都会影响肠道菌群，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要关注肠道，肠道还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应激器官，
1: 嗯，我们今天这收听节目的听众都是学霸啊，嗯，因为他们留言我就觉得他们很学霸，他们接下来就问说，那我想问问专家怎么样让我们的肠道更好，是吃益生菌吗？就是你看现在大家也有这个意识，保健意识还挺强的，就是让我们肠道更好，我们日常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0: 第一点，我们要远离一些不良的刺激，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到的这种哈，你这个抗生素的滥用，那肯定是你的肠道菌群是最容易受伤的，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我一感冒就吃抗生素，那错了，对吧，你应该吃吗，你要思考一下，
1: 嗯，
0: 你抗生素来了之后呢，它会导致你肠道 好的菌坏的菌都会杀死，
1: 所以就应该吃的时候再吃，别自己就随便吃。
0: 对对对，因为

0: 临床上我就看到好多人的滥用抗生素导致了这个耐药，耐药之后呢，就是真正有炎症的时候没有药可治了，所以这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从营养的补充来说，肠道健康应该是要关注的是益生元和益生菌，而并不是单独的只有益生菌。益生元它就相当于益生菌的粮草，益生元能够更好的去培养这个益生菌在你的肠道定扎下来。每个人的肠子展开了大概有200-300平方米的大房子，所以它负责的你的营养物质吸收。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大房子啊，它要肥沃的土壤，肥沃的土壤呢靠谁呀？靠益生元。那么益生元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植物型的食物。所以大家呢，就是营养脑健康的时候，我虽然强调了这些油脂啊，这些蛋白啊，大家还要吃蔬菜，吃水果，吃粗粮、杂豆、薯类，因为这里边都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当然这里边也会有益生元，也会让咱们的菌长得好。如果你总是吃精白的米面，吃的精致的粮食，那你的肠道是很贫瘠的，所以你即便补充益生菌，你的肠道的这种有益的菌也很难在肠道定扎下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在饮食当中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对吧？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黄帝内经》的这句话。
1: 就这几句话，我们又能做一期节目。
0: 就得这样吃，这样吃的话，你的肠道才会更健康。当然，有的人说：“哎呀，我实在是吃不够，该咋办呀？”吃不够的话，那你就补充益生元和益生菌了。益生菌它是一种，就是我们请的救兵。如果说你肠道里边呢，就是益生元把这个补充的这种养料很好的话，你肠道有一些原级菌，它会长得好。因为每个人的肠道的菌群呢，大概是分成三大板块，有益的菌是有的，有害的菌也是有的，中间菌也有，就是中间派这种菌也有。那么如果我给它补充的益生元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中间派呢，它也会往好里走，它在这个有益的这种环境下，它会变好，所以会使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会越来越多，所以变成了好上加好。那么如果我肠道里边呢，就是有坏菌，害菌太多了，益生元又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菌呢就变得，就是整个肠道就乌烟瘴气的，就变得不好。
1: 好，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哈，我们来摘一个人群啊，我们是摘这个青少年呢，还是中年呢，还是老年呢？广告之后您回来听听就知道了。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继续请出雷主任来给我们就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日常互动的中老年人群会多一点哈。我们中老年人群怎么做好我们的脑干预，让我们少健忘更清醒，您给我们点几点好吗，雷主任？
0: 我建议我们的中老年呢，首先要启动的年龄要早一点，防患于未然嘛。45岁，咱就开始要保护我们的脑了，一定得当回事儿。那到了55到60岁的时候，一定要刻意的该补充就要补充。那么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认为在脑健康第一点要抗氧化延缓衰老，因为在你衰老的路上有一种学说叫氧自由基学说，就是我们身体每天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过氧化物，咱年龄大了，自己清理自由基的能力下降了，所以我们要请一些救兵。那这个时候呢，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呢，你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像 VC 呀、什么维生素 A 呀、什么硒呀、锌呐 这些当然都可以，具体也得根据老人的情况来进行。那省点钱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尤其是深色的、深红、深黄、深绿的蔬菜和水果，因为这里边含有的植物化学物啊、维生素啊，对我们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呢，把日常饮食要做一下调整，当然对你全身的健康有好处了，脑健康更没有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咱们所说的营养物质的补充里边呢，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需要去补充的就是神经酸加磷脂腺丝氨酸，这两个应该去补充上。

0: 啊，一日三餐的话，就是，每天让他吃上10多种的食材，要做到这个荤素搭配啊，就是搭配的多样化吧，啊，来让他坚持上3到6个月。那这样的话，基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能够去让他的身心更健康，那他的这种脑力啊，保持的会更好。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给我们中老年听众们的一些建议啊。其实说到中老年，就是我们从45岁中青年就可以开始干预了。刚才雷主任也开始说了哈，啊，所以啊，很多事情我们首先得知道才能做到。今天通过雷主任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脑营养方面我们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那我们通过学习之后呢，日常还是要贵在坚持哈，知道要做到啊。我们健脑呢还是重在日常，希望大家能够借助我们这个全民营养周，去树立科学饮食的观念，去均衡的膳食，规律的进食，吃对营养，也吃出我们的聪明岛，吃出我们满满的精气神，守护我们一家人的平安健康啊！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多多的邀请雷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哈，我们的健康还有哪些可以更加提升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想要获得更多的我们本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 应用了硝酸甘油2到3次，仍不缓解的话，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杨坤在2009年发行的《空城》，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会被拉进那种空旷又孤独的情绪里啊。杨坤用他非常有故事感的沙哑嗓音，把那种被回忆吞噬的无力感唱得入木三分，那种孤单、失落、想念、无助、挫败的感觉扑面而来。一句话总结：明明身在人海，但心却像在一座空城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知道这种感觉的，就像是一个人站在喧嚣热闹的十字路口，看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觉得整个世界跟自己无关。所以这首歌之所以能击中那么多人，是因为它唱出了现代人的共通的都市病。外表看起来一切正常，该上班上班，该社交社交，可心里面总是有一块地方空空的，塞不进任何热闹。尤其当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种空就会特别明显，像潮水一样漫上来，躲都躲不开。杨坤把这种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用一首歌具象化了，所以哪怕过了那么多年，每当旋律响起，还是能共情到那些在城市漂泊打拼，在人群中孤独的人。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呢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空城》透着一种热闹是假象，孤独是真相的透彻。整首歌没有过多的情绪渲染，却给人一种从热烈到荒芜的孤寂。我们来听王菲在2003年发行的《空城》。

这是梅艳芳在1998年发行的《空城》，可能你没听过这首歌，但这首歌所在的专辑有一首歌，相信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床前明月光》。梅艳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上春晚，唱的便是那首歌。那相比于专辑的主打歌《床前明月光》而言，专辑里的其他歌曲显然更好听，更能打动我们，比如《女儿红》，比如《我看着寂寞长大》，再比如刚刚听到的这首《空城》，都是梅艳芳最具魅力的中低音音区的深沉演唱。前面提到的《女儿红》和《我看着寂寞长大》，其实在我另外一档节目当中经常会播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网上搜搜看，因为真的特别有味道。在梅艳芳的声音中有沧桑，有怀念，有看透世事的淡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但又异常浓烈的哀愁。这种空是喧嚣过后的沉寂，是盛宴散场后的清冷，充满了命运的厚重感和岁月的叹息。我觉得梅艳芳的厉害之处在于，她用不加修饰的声音把一座空城唱出了万千气象，让听歌的人仿佛能看见时光的灰尘在光影中飞舞。他把一首让任何人唱都可能只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唱出了独属于他的人生况味和时代深情，唱成了一段让人一听就入心，再听可能会热泪盈眶的生命独白。他就像是站在一座历史的空城之中，这个地方曾经车水马龙，笙歌鼎沸，但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一份沉重的无人诉说的心事。这种境界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唱功力的双重沉淀，而梅艳芳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的演唱，那就是举重若轻，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心疼。她一开口，整首歌就升华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努力学习的小鱼姑娘，她说每天上班开车一小时，听着经典，每首歌像一部不同的电影，想起当初听他们的时候，想起那时候的人和事。小魔镜片是云南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应该是系统生成的那种默认的账号啊。他说听着节目瞬间拉回了学生时期，熄灯后床上耳边播放广播的时光，很熟悉又很遥远，但却亲切。好，李嘉图他说夜里行驶在路上就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好，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组同名歌曲都叫爱你，首先来听郭富城的声音。

这是王心凌在2004年发行的《爱你》，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对吧？那这首歌当年有多火呢？可以说它重新定义了甜心这个词儿。校园广播、课外活动、班级联欢，甚至是课间十分钟，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哼唱。它不像那些深沉的情歌需要我们慢下来去体会，它就是只给的那种美好，像把一颗水果糖丢到嘴里面，快乐和甜蜜立刻就化开了。王心凌的唱跳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相信大家眼前是有画面的，王心凌穿着校服格子裙，比着经典的爱心手势，然后这样的一个舞蹈就成了无数少男少女模仿的对象，那种毫不做作发自内心的甜美和活力，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让人忘记烦恼，跟着旋律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抓耳，更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爱情中最纯粹最明亮的那一面。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依然能瞬间回到那个敢爱敢梦，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告诉全世界的年龄。那这份永不过时的甜，是王心凌送给我们最好的青春礼物。所以为什么当年王心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初舞台演唱这首歌能够瞬间风靡全网，因为那段尘封了20多年的记忆又被叫醒了。它不只是一首甜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音乐响起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爱敢甜的年纪。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中有没有王心凌男孩呢？而在王心凌的《爱你》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在1992年发行的《爱你》，节奏明快，鼓点有力，充满了那个时代港式流行曲的劲道。郭富城的声音里带着年轻的朝气和不容置疑的坚定。如果说王心凌的《爱你》是校园里青涩的告白，那郭富城的《爱你》就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公开示爱。一首呢是台式甜心风暴，一首是港式深情告白。虽然风格不同啊，但是核心都是对爱最直白、最勇敢的呼喊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画地他说，听到熟悉的歌就像摁下时光暂停键，原来成长是带着回忆继续向前的。祝你每天都有小确幸，烦恼像旧歌词一样听过就忘。姑姑是个名字，他说这节目真好，很喜欢，边开车边听很幸福。夏儿生他说，每期念到我的名字心情都无比的激动和兴奋，依旧在东莞谢港收听，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好听，你的声音也好听，每首歌都是曾经在网吧通宵的时候听过的。还有小不点儿，他说在河北唐山听节目，今天很累，戴着耳机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听歌，真的很解压很解乏。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啊。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我们来听陈慧娴《恋恋风尘》。

这是老狼在1995年发行的《恋恋风尘》，前奏的吉他声一响，整个90年代的校园时光就会扑面而来。这首歌是校园民谣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作品之一，它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惆怅和温暖的怀想。老狼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位老友在冬日的午后跟你回忆着那些关于离别、关于爱情、关于成长的琐碎片段。这首歌道尽了很多人青春里的遗憾和美好，在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这句歌词大家是不是很眼熟啊？因为它确实是很多人在写随笔、写感慨或者在网上发状态时特别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但也说明了那时候的爱情可能会无疾而终，那时的梦想也许遥不可及，但那份纯粹和真诚却成了记忆中最闪亮的部分，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味，恋恋不忘。这首歌唱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故事，而是一种集体的青春情绪，它属于每一个在宿舍里弹过吉他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校园广播里听过这首歌发呆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毕业季因为这首歌而红了眼眶的人。老狼的歌声就像一把钥匙，轻易就打开了我们心底那个名叫青春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永远也回不去却永远也舍不得忘记的旧时光。而在老狼的《恋恋风尘》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恋恋风尘》，拥有着港式情歌独有的温柔和惆怅，她的声音清澈婉转细腻，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唱的是思念等待情深缘浅。那粤语独有的韵味配上细腻舒缓的旋律，越听会越有味道，它不浓烈不张扬，却耐听走心，让人念念不忘，唱尽了感情中的牵挂和遗憾。同样的歌曲名字，老狼唱的是青涩的校园青春，陈慧娴唱的是红尘中的情深意重，一个是回忆，一个是心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老张在河北唐山，他说真的是一听就好多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咖啡不加糖在上海浦东，他说加班中听着越听越经典，总能瞬间让人平静。长阳粤海，他说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宝藏节目。还有小号幸福先锋说听着节目慢慢入睡。另外高高在河北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说一说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歌深呼吸。

这是范晓萱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既不平铺直叙，也没有大起大落，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舒适。我们会跟着范晓萱干净少女般的声音，一点点听她讲述自己的心情和故事。范晓萱的演唱克制而内敛，把那种深陷情感当中明知不该却无法自拔的矛盾心境刻画得丝丝入扣。歌词里唱到，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堤。其实最深的痛往往是那些说不出口，只能靠着一次次深呼吸来平复的感情。他唱的是爱情中那种清醒的沉沦，是成年人面对情感困局时的无奈和自持。范晓萱用她独特的声线为深呼吸这个动作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不仅是平复情绪，更是一种自我消化默默承受的过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向日葵是在成都听节目的朋友，沉默的石头是在山东青岛，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等一个人的心情，还好等到了。还有位朋友，他的后四位的号码是9527，是在陕西西安。另外乐乐妈在北京海淀，他说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听节目，熟悉的旋律总能让人放松下来。听风者是在广东深圳的出租屋，他说谢谢经典的陪伴，让一个人的夜晚不那么漫长。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叶倩文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希望你能喜欢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又到了跟您一起回顾经典老电影这个环节了。经典老电影它得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呢得够老，比如说今天要给您说这个电影呢1947年就上映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足够经典，您看啊，1947年上映的，1956年重新剪辑上映，您到了2017年10月份的时候，这部电影的修复版在各大影院又再次上映了，票房呢依然是不错。而且早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部电影里边的故事还被翻拍成电视剧了，胡军、袁咏仪、陈道明、刘嘉玲这四个大咖共同主演的。
3: 你是干嘛的？
4: 怎么会说日本？
5: 我是中国人，我是个翻译。
3: 您贵姓？
5: 永吴。
3: 吴先生，我们见过面，在火车上，一路上您在看书。
5: 我不认识你啊。
3: 跟你打听个人，就是审问过你的那个人，他现在在哪儿？
5: 什么小伙子？
6: 是那女的吧？
3: 对，
5: 陈曼秋。
3: 你认识她？曼秋，
7: 曼秋，
3: 曼秋，
8: 我在这儿呢。
3: 别动，别动，别动，没事吧？
8: 你们怎么找着我的？
3: 是位会讲日本话的先生告诉我们的，
7: 就是他，
8: 是他救了我的命。
2: 说了这么多关键词儿，这部老电影的名字很多朋友就已经知晓了，它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说说这部经典老电影它背后的故事。
9: 一江春水向东流如何红极一时？如此经典的电影是怎样诞生的？拍摄过程中又遭遇了怎样的波折？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一江春水向东流》背后的故事。
2: 在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上映的时候啊，那已经是10月份了。哎，秋天到了，秋风挺凉。可是啊，一大帮人愿意在冷风里边站着等着，要瞧这部电影。据说当时等着看的人呢，都排到了电影院旁边另外一条街上了。外边等的人有这么多，电影院里边的人呢，那就更不用说了，爆满，连过道里边都坐上人了，都加了小马扎了。当时这部电影呢，在上海连映了3个月，首轮观众的人数是712874人。光说这数字啊，您列位可能没概念，什么意思呢？就说当时上海平均每7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这部电影，甚至当时呢还有这个盲人购票去看电影去，当然人家就是进去听了，他也创下了解放前国产片的最高的上座记录。这部电影简单来说呢，这故事情节呀不复杂，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跟秦香莲的故事。
10: 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了抗战前夕，上海青年教师张东良与沙场女工素芬结为夫妻。抗战爆发后，参战的张忠良不幸被俘，之后逃到重庆，在重庆他爱上了交际花王丽珍，并和她成亲。抗战结束后，张忠良回到上海，又与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

0: 这部电影把抗日战争前后十多年的历史浓缩到一个家庭里边，被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史上民族电影文化这么一部扛鼎之作。既然他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也足以说明啊，这个创作者是非常用心的。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本和这个主要导演呢是蔡楚生，想当年呢人也绝对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早在1931年的时候，那时候蔡楚生呢25岁，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名气已经不小了。他曾经拍出了像什么《余光曲》啊、《新女性》啊、《迷途的羔羊》啊，这一系列的影片都是他的作品，而且呢更主要的都是他自己的编剧，自编自导。其中这个《余光曲》还获得了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的荣誉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奖的电影。蔡楚生这儿也因此成为了唯一的一位被写进世界电影史的中国电影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蔡楚生积极投身于抗日当中，拍摄了反映上海租界爱国青年跟汉奸特务殊死斗争的电影《孤岛天堂》。就因为这个电影呢，他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这时候蔡楚生呢就开始躲起来了。等到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拍的所有电影啊几乎都是抗战题材的，反映的就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以日本人呢对他恨得牙根痒痒。那怎么办呢？蔡楚生跑到香港去了。即便是跑到香港，日本人呢都追过去想把他抓住，当然没抓着啊。从那时候起呢，蔡楚生这儿他是夹杂在难民队伍当中四处的流离。等到1944年的时候，蔡楚生呢回到了陪都重庆。在逃亡的过程里边啊，蔡楚生就亲眼瞧着了这个日本鬼子他们的那些恶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看到老百姓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哎，这种凄惨的景象啊给他印象特别深。可是等到重庆以后呢，他所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国民党的官僚大员们依然是纸醉金迷，他心里边得个气呀。于是呢想写这么一部电影来反映，来讽刺这种现象。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鬼子被赶走了，蔡楚生这儿他就回到了上海，迫不及待的就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呢写成剧本。他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到了1946年夏天的时候，剧本呢就创作完成了。可这时候啊，蔡楚生的身体那可是彻底的垮了，又咳嗽又低烧。于是他请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知名的导演，叫郑君礼，一块儿来指导这部影片。这事儿啊也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叫好事多磨。刚准备筹拍的时候，选角啊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一部影片成功与否呢，演员的选择这是至关重要的。您看在这个剧本里边，蔡楚生塑造了一个善良的女性，就是女主角素芬。素芬的丈夫张忠良因为抗战到了重庆了，到了重庆以后呢，沉迷于滚滚红尘花花世界，甚至跟那个富家小姐呢再次结婚了，完全的把上海的这个素芬跟他那个儿子抛在脑后了。素芬这儿对此呢毫不知情，一边尽心尽力的服侍婆婆，一边呢照顾儿子，望眼欲穿的还等着丈夫回来呢。可以说在素芬的身上啊体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蔡楚生在选这个素芬的扮演者的时候呢，把上海滩当红的演员呢就梳理了一遍，最后呢锁定了著名的影星啊，就是大名鼎鼎的秦怡。关于秦怡呢，咱们曾经详细的给您聊过，抗战时期秦怡这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蔡楚生就觉得吧，秦怡这儿长得端庄秀丽，性格呢温柔善良，无论是从这个外貌啊，还是性格啊，还是气质啊，跟这个素芬都很贴近。可是当他这儿发出邀约以后呢，秦怡却婉言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蔡楚生和郑君礼呢已经确定了这个男主角了，谁呢？演那个张忠良的就是当红小生陈天国。而这个陈天国呢刚刚跟秦怡离婚了，这之前也给您说过。可这事儿啊这俩导演都不知道，那我跟我前夫演男女主角这不老合适的，最好呢不要合作了，所以说一再拒绝了这个导演的邀请。因为这个秦怡实在不愿意演，所以说呢蔡楚生跟这个郑君礼呢只好启用 B 计划，就是选用第二人选呢，谁呢？跟自己同公司的那个白杨。
1: 最终蔡楚生选定了与秦怡齐名的著名女星白杨。白杨曾因出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她的表演风格质朴优美，自然含蓄，常与表 现东方女性神韵。
0: 男女主角确定了，其他的角色呢也逐渐的有了着落了。张忠良的母亲就是那个素芬的婆婆呀，她是由著名演员吴音来扮演的。吴音这儿啊特别擅长饰演这种老太婆，她几乎啊饰演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中老年妇女的形象。她被称作呢是中国影坛第一老太婆。
2: 妈你走，
3: 这是真的？
2: 是啊，可是她还藏起来不让我看的嘛。
3: 哎，这是大喜事嘛，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你快当爸爸喽。
2: 是啊，那您呢？
3: 奶奶。
0: 男主角张忠良，他在重庆那儿不是娶了一个富家小姐吗？就是那个王丽珍呢，她是由舒秀文来扮演的。舒秀文当时呢跟秦怡跟白杨这是齐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后来张忠良在抗战胜利以后呢回到上海，又结交了一个情人，就是那个大上海的交际花何文艳。这个是谁扮演的呢？上官云珠。上官云珠最擅长饰演的呢就是那种比较妩媚动人的这种形象，非常符合何文艳这种交际花的气质。反正吧，演员阵容确定了，正准备开机的时候，男主角陈天国呀不知道去向了。男主角不在了，这把导演给急的呀，这救场如救火呀。这时候呢郑君礼就是那个副导演吧，跟这个蔡楚生呢就推荐了一个人，陶金。当时的陶金呢还不是很有名的，不过人家在这个胜利进行曲呀、青年中国呀、八千里路云和月呀，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表现得相当不俗。长相方面呢高大帅气英俊，还具有艺术气质，跟这个张忠良这个当老师的人物设置呢比较贴合。事实也证明啊，他在影片当中的表现没有辜负导演对于他的期望。
4: 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
5: 忠良，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谁的劲我看看。
6: 没有什么，很久的了，
5: 我看看嘛。
6: 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要借钱。
5: 我要看看。
6: 不行，有什么好看的？你这
0: 剧本完成，演员就位，蔡楚生和郑君礼这儿呢就全身心的投入到电影的拍摄里边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式启动。可是我们说1945-46这时候，当时的时局呢特别混乱，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呢对于电影业的把控啊非常严格，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这就十分的缺乏了。这个当时的摄影师叫朱金明，他就回忆说呀，昆仑影业公司的设备非常的破旧，这种破旧呢在影圈里边已经是出了名的了。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只有这么一架独眼龙的照相机，还有这么几十盏灯，再有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呢四面透风，而且用的这个电影胶片呢不仅是过期好几年的，而且这个质量啊一点也没有保证。这个摄制工作呢经常是处于什么状态呢？等米下锅。工作人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经常啊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
7: 导演逃难经历改编成电影，四大名旦半数加盟，可拍摄过程却历经磨难。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何会被嘲笑成一江春水慢慢流？演员们为了拍摄效果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一江春水向东流背后的故事。
0: 因为经费不足，物资设备匮乏，影片呢经常是因为搭不出布景就停拍了。那时候一部影片呢一般是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完工了，而这部一江春水向东流停停拍拍拍拍停停，拍摄的时间呢用了一年多。所以当时的人们呢开玩笑说，这简直啊就是一江春水慢慢流。除了硬件不给力，外部环境啊也很恶劣。因为前面咱们介绍了，这部影片所揭示的呢是旧中国的尖锐的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此外呢还揭露了国民党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那您想想，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那肯定得阻挠啊，肯定得刁难呢。剧组人员在拍摄的时候呢随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有的时候为了躲避呢经常是夜间开拍。这么恶劣的拍摄条件，当时很多人呢就对这部影片的前景啊并不看好。有一个反动的文人呢还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上联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个呢也是一部影片的这个名字。下联配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呢山穷水尽。偏偏这个时候又应了那句老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说这个导演蔡楚生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他积劳成疾呢得了肺结核了，就是咱们老话说那个肺痨啊，不能到现场指挥了，于是在家里边呢弄这么一个类似沙盘的东西，先跟这个副导演郑君礼呢都说好了怎么拍怎么布景，然后呢郑君礼到这个拍摄现场呢去进行指导。有的时候啊细节拿捏不准呢，只能是给这个蔡楚生呢再打电话。所以说这部电影的导演对于电影呢是精益求精的。这部电影正式演员45个人，群众演员超过4000人。你像电影里边打仗啊、轰炸呀、难民呐、胜利呀，这些画面都是实打实的拍摄的。而且这些演员呢，都不是叫过来凑数的。即使影片里边担任没有任何对白的那个小角色，人家呀一点也不马虎。你比方说，影片里边呢有这么一镜头，几个日本兵用枪逼着一群这个贩米的老百姓呢，让他们跳河。这个镜头选在哪儿呢？就是制片厂后边有一个臭水沟，拍的时候正好是深秋，这个沟里边的污水呢是又臭又凉。为了选择设置的角度，扮演老百姓的演员是一次又一次的跳下水，上来之后呢，把这个湿衣服先脱下来换上，再喝口酒暖和暖和身子，接着再开拍。群众演员这么敬业，主演们更不含糊。您看片子里边还有这么一个镜头，就是素芬呢在倾盆大雨当中被淋得浑身湿透。
8: 又下雨了。
5: 是啊，今天晚上很冷呢。
0: 当时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呢，由于人工雨呢泡在这个自来水，这个自来水啊它供应不上了，只好用这个臭水沟里的水啊来应急。这个演员白杨呢为了准确表现，就忍着这种难闻的气味啊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这个导演满意为止。演员们除了能吃苦呢，演技方面那也是杠杠的，把这个角色拿捏的

0: 恰到好处。直到现在，影片当中四大主角张忠良、素芬、王丽珍、何文燕他们齐聚舞会的那一幕都被当成啊这个戏剧学院或者是电影学院教学的典范，在课堂上啊那是一讲再讲的。
1: 现在就请张忠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
2: 你这干什么？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我没有病。
4: 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
3: 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呢？你才来了两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
4: 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
3: 他是我的。好啊，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他是你的什么？你说。
4: 他是我的丈夫。
2: 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怕神经病吗？你这。
3: 我没有神经病。
4: 别跟我多讲，把他拖出去。
2: 你
4: 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
2: 张仲良到底是你什么人呢？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
3: 我不诬赖人，仲良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啊！
2: 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3: 没有怎么样。
2: 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
3: 死了，都好了。我走。
2: 素芬，素芬，
4: 忠良，忠良，
3: 不，你不要走，我害怕呀。
2: 这不行啊，这。
3: 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2: 不行啊，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
4: 怎么出事情？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
2: 了？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她，我一定要去追她。
0: 在影片里边，白杨所饰演的素芬呢，这是一个文雅秀静、温良淑贤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在丈夫出走以后，这一走就是八年，她呢独自挑起了赡养公婆、抚养孩子的重担。可是苦苦熬了这么些年，盼来的是什么呢？丈夫抛弃妻儿，成了负心汉了。她悲愤交加的时候跳江自杀，用自己的死诉空了那个旧社会。
5: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人跳江了，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呐、啊！快救人！跳江
0: 了！白杨自己呢也是苦出身，打小啊家里边条件特别差，11岁的时候考入联华影业公司养成所参加影戏培训，所以说他在演这个素芬的时候啊，是结合了自个儿的经历，把这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
6: 妈，您不要这样，康儿的爸爸。要是知道您说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会多难过。
7: 你可不能写信告诉他，说是我病了，让他安心做事情吧。
6: 当然我不会写信告诉他的。
7: 他怎么这么久还没有信来哟？
6: 又这么远，恐怕他还不晓得我们回到上海呢。
7: 你整天在难民收容所做事情，回来还要伺候我，太苦了你了。
6: 算得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吃苦。不要想这些，您睡睡吧。
0: 陶金的饰演者张忠良呢，本来是一个淳朴的爱国青年，但是到了重庆以后啊，在这种浑浊的环境里边，从彷徨颓废再到堕落，最终呢跟反动派是同流合污了，变成了这么一个玩弄女性、逼死爱妻、抛弃老母和孩子、为社会所不耻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陶金呢很注重发掘人物的内心，把张忠良这个知识分子他的整个的堕落的过程呢，包括他那个复杂的心理呢，展现得非常自然。
8: 公司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9: 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公司里头一点抗战的空气也没有。
8: 哎呀，我的天哪，刚从前方回来的人都会说这种傻话。 这只好怪你还没有习惯，等你慢慢的火气平下来了，你就再不会有这种牢骚了。常常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多消遣消遣，心情一愉快，就可以把你那些看不顺眼的都忘记了。
0: 两位主演表演非常出色，像这个配角舒秀文呢、上官云珠啊、吴音呢、他们所饰演的角色那也是可圈可点的。舒秀文出演的王丽珍，这是抗战前后特定环境里边滋生出来的，攀附在权贵身上，哎，是这么一个经典的人物。舒秀文在这影片里边呢，凭借着出色的演技，把这个王丽珍的丑恶的灵魂表现得淋漓尽致。您比方说跳那个西班牙舞前后风头十足，
10: 现在临时增加一个精彩的节目，由王丽珍小姐表演西班牙舞，
0: 拿到资本家的介绍信欢呼雀跃，给那个干爹打电话嗲声嗲气，
11: 谁呀？
12: 怎么你还没有起身呢？
11: 干爹，
12: 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单缺一，要你早点来。
11: 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哎哎，告诉你啊，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
12: 啊，我的干儿子啊，是不是张仲良啊？
11: 现在不告诉你。
0: 遇到素芬道破真相以后呢，又是撒泼骂街。据说当年呢，这个电影在一个影院里边上映的时候呢，放到王丽珍打这个张忠良耳光的时候，一个女观众呢猛地就站起来就喊，王丽珍你这个王八蛋坏女人，我恨不得呀扇你俩耳光。那这时候我们就得说了，能够演得这么好，背后啊肯定下了苦功夫了。因为那个西班牙舞呢她不会跳，为了拍好这一段，舒秀文呢专门跟一个俄罗斯的老师学了很长时间，从基本功开始学起。拍这电影的时候呢，他已经都30了，再来学舞蹈那可费老劲了。他这么努力只是为了电影当中这么一个小片段的完美。吴音所饰演的这个张忠良的母亲所扮演的这个老太太呀，在影片当中呢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吴音擅长演老太太，可是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他这儿也没少花心思，经常的跟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拉家常，在马路上电车上看见老太太呢就盯着就跟人学，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呀一路跟随人回家了。看过这电影的朋友您肯定啊对一个场景非常熟悉，就是在那个江边，这老太太呀哭儿媳妇，老母亲还有幼儿跪跌在江边，眼瞅着素芬呢被那个滚滚的江水给吞噬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太太呢说，老天爷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拍戏的时候呢，导演就跟这吴音说您所代表的呀不是您自己，是这个整个社会，您所控诉的是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世界，您要哭得撕心裂肺这才行呢。吴音这演的时候没有让导演失望，也没有让观众失望，这个结尾呢也成了这部影片的画龙点睛之笔。1947年10月，经过摄制组全体人员一年多的辛苦拍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影片分为《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分为上下集。这个影片啊长达3个小时，因为这个影片所揭露的是上层社会的黑暗，所以送审的时候呢，国民党政府百般的刁难，眼瞅着辛苦拍摄的影片不能上映，这个制片人夏云湖跟这个编导蔡楚生呢心里边非常着急。情急之下呀，制片人跟那个副导演呢就建议啊给这个检察官呢送去一束花。不久呢，哎，这个影片呢过审了。有朋友说，一束花就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个送审的官员就这么喜欢花吗？什么花呢？这么有艺术品位，或者说这么值钱？不是，那束花里边放了几块金表。那么国民党那边是吧，这个审查的时候一瞧有金表，这事儿就齐活了。当这个消息传过来，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呢真是喜极而泣，抱头痛哭。到了1947年秋天，历经磨难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是跟观众见面了，这一下大火特火。他在公映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细节非常值得跟您说说，细心的观众您可能发现了，他这个影片的上集呢《八年离乱》当中出品人呢是联华影艺社，下集《天亮前后》呢这个出品方是昆仑影业公司， 那么上下级作为一个整体合映的时候呢，出品方就变成了联华影艺室和昆仑影业公司联合制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电影的上级，这是杨汉生、蔡楚生、史东山，他们在1946年成立的联华影艺社所拍摄的。当时这个昆仑影业公司呢，是由民族资本家夏云山、夏云湖、任宗德这些人合伙经营的。1947年6月，这两家啊合并了，合并以后还叫昆仑影业公司。所以说呢，下集天亮前后，这就是昆仑影业公司出品的。当时啊，电影公司和电影明星呢，对于这个公司的产权呢、影片的创作历史啊、个人的排名啊，都是特别的敏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呢，昆仑影业公司对这部的上下集呢，单独放映以及两集合映的宣传做了一个约定。不仅如此呢，影片放映的这个紧要附注当中还特别声明了，各大影院放映本片之前呢，以及报纸在刊载的时候呢，这个出品方的名称、演员的排名、制片人以及这个广告，务必按照广告的样本。此外，因为这些事儿引起纠纷的话，包括法律上的责任，应该由发稿之戏院你进行承担。您瞧瞧，人对于这个版权呢，是非常的小心的，一丝不苟。所以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电影啊，无论是从剧本啊，到拍摄呀，到演员的表演呢，再到对于版权的认真态度啊，这是给中国电影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经典是当之无愧的。
13: 好，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4: 上溯日月星辰，
15: 下谈河岳山川，
14: 左聊石海沟沉，
15: 右看时下热点，
14: 有趣
15: 有料有洞见。
14: 老郭老故事，
1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还是一块儿来回忆老电影。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部电影啊，跟前面说的一样啊，同样是以大上海作为城市背景。这里边呢有一个小主角，他经历了旧社会的残酷，在他身上最为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始终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感动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16: 我是干嘛？瞎穿你们的衣服，我还不高兴带着你们。
17: 三毛是一名旧社会在上海的流浪儿童，他没有亲人，无家可归。为了生存，他卖过报纸，帮别人推过黄包车，但他挣到的钱连一顿饱饭都不够，还总是受人欺辱。
13: 您就听吧，就这么几句稚嫩而又不失倔强的话语，为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没错，这就是咱们中国第一部根据漫画改编而成的电影《三毛流浪记》。这个片子公映以后呢，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电影院里边连放2个月依然是场场爆满。随着电影的成功上映呢，饰演三毛的小演员王隆基，他也迅速成了影迷们关注的对象，他呢也是新中国第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童星。咱可以这么说啊，三毛流浪记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想当年呢，王隆基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只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那么说他是如何塑造了三毛这个角色呢？一部以儿童为题材的电影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呢？咱们慢慢说来。
17: 他的名字叫三毛，他是张乐平用尽一生精力创造的漫画形象，他是旧中国流浪儿童的真实写照。辛酸的命运和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成为无数人童年的回忆。是谁将他搬上了大荧幕？一部儿童电影为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三毛诞生记。
13: 三毛这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个故事啊，还得从漫画《三毛流浪记》说起。那是在1947年6月15号，《大公报》在第3版上就开始连载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作品，就是这部《三毛流浪记》。 这个张乐平的儿子张卫军后来回忆说呀，在这个电影开拍之前，三毛啊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漫画明星了。
18: 那么当时几乎是满城在谈三毛，任仁龙先生他是就是眉头老和不高兴那个作者，他每天上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打开大公报，看看三毛的今天是怎么了，挨饿了还是挨冻了，他们就很同情。
13: 平心而论，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这些呢，这个漫画我都看过，那时候吧这个年龄比较小，就觉得所有这个漫画里边啊，三毛流浪记这是我最不喜欢看的，因为这里边没什么真善美，就是一个瘦弱的三毛整天的被打被骂，什么贵妇人呐、大老爷呀，整天欺负这孩子，同情他的帮他的还是那些乞丐们。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呢，这才发现啊，这个漫画啊画得非常真实。您就比方说，我印象里边最深的呢是有这么一幅画，叫一片混乱。这幅图里边您就看吧，这个有钱人的小汽车压了人了，还有老百姓们争着买米呀、买面呢，啊，哭爹的喊娘的，找不着道撞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背景的。1946年底，上海街头呢就出现了自杀大贬价、关门大贱卖。1947年1月15号，上海那边啊，89家商店还有59家商业公司呢宣布破产了，6家毛纺厂还有其他的这个工厂啊都是自行关闭了。您等到2月10号，当时的中央银行呢就奉命要暂停配售黄金，各个这个银楼里边黄金的价格大涨，挂牌呢是每两黄金要兑58万元。您想吧，金价上涨了，于是货币价格呢这就贬值，这钱就毛了，不值钱了。那时候呢，市民们得携带着这个户口证在本区内啊你去购买大米去，每人每次一斗，这是最多了。于是这么着呢，老百姓们都去抢米了，警察到场了，荷枪实弹的就开始镇压。上海的米价飞涨，一天之内连续5次呢发生了这个抢米店和这个打老百姓的事件。这是5月份，到了6月份呢，大公报这儿开始连载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所以说这里边这个塑造的氛围啊，真实是真实，可是对于这个小孩来讲呢，吸引力是有点不够的。小孩们看不太懂，大人们可懂啊，这里边反映的内容实在是太现实了。您等到1948年，昆仑影业公司呢决定把这个三毛的形象搬上大荧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小孩的真实而又悲惨的生活。可是我们说这个决议很简单，你真到落实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难的地方，什么呢？选角啊。你看啊，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呢，这个形象寥寥几笔，很生动，圆圆的鼻子，大大的脑袋，光亮的脑门上啊只有这么3根毛，显得呢又这么可爱，又这么聪明，还有灵气儿。但是你要是按照这个漫画去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找这么一个小孩，这太难了，是吧？漫画里边怎么画怎么有，现实当中怎么找怎么没有。可如果说你不按照漫画里边去选角，那谁还看呢？有这么一天，这个导演呢叫严工，他呀路过一个上海的弄堂，就听见弄堂里边传来吵闹的声音，走过去一瞧啊，孩子们打架呢，仨小孩因为打弹珠呢吵起来了啊，南方那边叫打弹珠，咱北方啊叫弹玻璃球吧。两个稍微大点的孩子，他输了以后呢赖皮不认账，最小那个孩子呢振振有词，急赤白脸的跟他们理论呢。这个导演呢也没去劝架，就在旁边瞧着。一番理论之下，这小男孩也发现了，跟你们斗嘴皮子这解决不了问题，能动手的我就不跟你吵吵。一言不合跟这俩孩子打起来了。谁也没成想，这个男孩呢后来就成了万众瞩目的大明星，那个三毛了。导演严工偶遇的这个小男孩呢名字叫王隆基，那时候年仅8岁啊，那个大脑袋脖子细，这方面就有讲究啊。什么讲究呢？小品里说得好，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脑袋大脖子细那就适合饰演三毛流浪记，是吧？这是老话啊。这孩子圆圆的大眼睛，性格很倔强，不服输。哎呦，这导演一瞧，漫画里的三毛不就是这么个形象吗？打听打听吧。这么一问，巧了，这个王隆基啊就是他们公司同事那个作曲家王云阶的儿子。那这么一来呢，是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呢，什么事儿都好说呀。哎，主角演员就定下来了。只是有很多朋友不了解，那凭什么就选他演这个三毛呢？只长得像就行吗？
0: 后来这个导演严工呢出了一本书，也算是一本自传吧，名字叫《像诗一样真实》。在这本书里边就谈到了啊，说这个为什么选这小孩当这个三毛的主演者，怎么写的呢？严工就说呀，一些这个报刊杂志里边只强调王隆基呢有倔强的性格，以及这个外形上啊身材上啊跟三毛特别相像，而作为导演呢，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王隆基跟三毛生活经历啊特别相像。哎，这时候咱反而越听越纳闷了啊，他爸爸那不是作曲家吗，是吧，那家里边能缺钱吗？不差钱啊。王隆基这儿跟三毛有什么相同的经历吗？难道也挨过饿，也上街流浪过？那么答案就一个字儿，是。这个王隆基的父亲呢，虽然说是著名的作曲家，但是您想想啊，解放前的那个年代，艺术家就是一贫如洗啊，生活难以为继了。辛辛苦苦的词儿写好了，曲子谱完了，然后呢有人给唱成功了，别人呢拿过去就用，作曲家作词家这儿一分钱拿不到。您看，我记得这个86版西游记那个导演杨洁女士呢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很多这个影视剧啊用86版西游记的这个音乐，包括最有名的《女儿情》，这是杨洁导演作的词，许镜清老爷子呢谱的曲。很多综艺节目也好，或者说甚至电影电视剧也罢，拿过来直接就用了，一分钱也没给过。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于版权意识啊实在是特别淡漠了，这就有点说远了啊。反正就是说，王隆基的父亲虽然说是作曲家，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窘迫，窘迫到什么程度呢，难以想象啊。他的父母曾经两次啊把他呢送给别人，就是你们抱养走吧，这孩子我们养不活了，实在太穷了，揭不开锅了。您琢磨琢磨，为人父母的，他不是被生活逼到一定份上，怎么忍心呢把孩子平白无故的送给别人，他下不去这个手啊。到后来因为舍不得又给抱回来了，即便抱回来呢，幼年时候的王隆基就没钱吃饭了。曾经发生过什么情况呢？饿的给晕厥了，
19: 饿的是苦水啊，饿到最后的话，就他没有东西吃以后呢，他的胆汁会分泌出来的，所以他胃里头反出来反胃就用胆汁。
0: 那么导演严工认为，王隆基小时候呢经历过这些磨难，这些磨难正好是让他去诠释三毛的形象。演员确定之后呢，电影准备开拍了，可这时候问题是谁心里边也不把准啊，小小的年纪之前呢没拍过戏就担任一部电影的主角，给你这个红花配绿叶的，那都是大角大腕，王隆基你能把三毛给演活吗？咱们得知道，漫画当中的三毛头上呢只有三根毛，这在漫画里边啊很简单，词儿词儿词儿画三道，可现实当中你要是只留三根头发，你就算是长，这玩意也表现不出来呀，是吧？影片当中你还别说远景了，近景也看不到，除非你整天给特写。更况且是什么呢，在漫画当中啊，三毛愤怒的时候那个头发呢嘚儿，它就变成 W 的形状。哎呦，王隆基这三根头发这个发型怎么给它表现呢，怎么做呢？这个造型工作人员呢陷入困局了。
19: 他就是把我头剃光了，而且每天要拿刀啊把头给刮亮，那么然后用两个橡皮膏啊，那三个铜丝会盘起来，铜丝呢用三朵毛线啊弄起来的，所以当你手一撸的时候，三毛一发怒说我是三毛，他那个三根头发就竖起来了，那所以呢又简单就是又很形象。
0: 为了贴近漫画的三毛的形象，除了假发之外呢，变化最大的还得有个假鼻子。现在我们拍电影的话啊，弄这么一个假鼻子圆的，分分钟的事儿啊，只要用那个专用的那个敷蜡给它贴到鼻子上，这就齐活了。但是这是解放前啊，上个世纪40年代，王隆基脸上那个大圆鼻子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这个秘密啊就是藏在于咱们那个泡泡糖里边，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泡泡糖呢。影片当中王隆基鼻子上的用的呢都是这个进口的泡泡糖，怎么做呢？弄这么一盆开水，把这个泡泡糖呢放到水里边，等到这个糖啊化完了以后，用这个泡泡糖捏成圆鼻子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上颜色，让这个假鼻子的颜色跟它那个肤色呢就统一了。就这么着，三根毛搞定了，圆鼻子也做成了。接下来的活呢就稍微简单了，比方说脸上啊给它弄脏一点，身上披着破麻袋，脚上基本就不穿鞋了。哎，一个活生生的三毛这就脱颖而出了。导演严工拍摄成试片，专门拿给这个张乐平看，您是作者是吧，你是三毛的爸爸，你 瞧瞧，这像吗？张乐平看了以后啊，特别激动，就说这个就是三毛，三毛就是他。前面咱们谈到了，剧组在这个挑选角色，在人物造型上面耽误了不少时间。人员定下来之后呢，摄制组这儿赶紧的快马加鞭吧，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可拍戏的时候啊，有不少的纰漏。您看啊，临到开机以前，镜头啊、机位啊、灯光啊，一切准备就绪了。可再一找呢，小三毛没了，主角跑了。片场的人呢，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乱转，找来找去，在一个场地的角落里边发现小三毛了。怎么回事呢？一问才知道，他呀自己收集了很多的火柴盒，大人们抽烟呢用的那个火柴，火柴用完了之后呢，把火柴盒随手就扔了。王龙基这儿，他把这火柴盒捡起来，哎，用点胶水啊，做成小桌子、小凳子、小沙发、小汽车，好不容易攒了一大堆的火柴盒，准备用来做材料，来拼成玩具，却突然发现呢，找不着了。这事儿对于大人来讲呢，小屁事儿，但是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比拍电影重要多了。
19: 我就不肯拍，我说找到火柴盒，非要把火柴找到，导演没办法，导演这赶快。就买一包火柴，把火柴都丢掉，然后火柴给我摆平了，我就拍戏去了。
0: 啊，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们唠点闲篇，扯个两句啊，就是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有的时候啊，孩子们的一些这个喜欢的玩具啊，包括一些喜欢的这个笔呀、文具啊什么的，您千万别不当重要啊。有的家长啊，家里边来个亲戚朋友，对方也带着孩子来的，孩子说这个变形金刚我喜欢，这边家长很大方，拿走吧。或者说更不值钱的一些这个画片啊，什么这个悠悠球啊，你这一大方就送给别人了，这对孩子来讲这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他特别喜欢呢，在大人的眼里边呢，能够折合成货币，不就是十几块钱的东西，拿走就拿走了，有时间再给他买呗。不对啊，您一般就没时间给他买了。此外呢，孩子对那个东西他有感情，即便你再买来新的呢，他心里边也是别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买都买不来的，比方说孩子养一兔子养一狗，你给人送给别人了，或者说甚至给炖着吃了，那孩子都恨死你了。我小时候就遇到过，我养一个这个中华田园犬，说白了就是一柴狗啊，虽然说不值钱吧，可我特别喜欢，就跟觉得有个小玩伴一样，后来呢被我爸给送给我舅舅家一小孩了，给我气的，打那以后我什么东西也不养了，到现在为止想起来呢还是一肚子恨。当然我爸这儿呢也算是一报还一报。怎么个情况呢？有一回啊，我爸两个朋友过来，人呢拿的礼物比较好，我记得是有两瓶酒，茅台的，还有这个茶叶，普洱茶。那个茶叶包装的呀非常简单，就是毛边纸卷着，可是呢那是好茶。我爸舍不得呀，这两样东西都舍不得喝，他放到地下室里边，拿一个这个密封的玻璃的罐子给包起来了。后来我妈呢把那酒就给送人了，把那茶叶呢，他以为这东西放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过期了，给我爸煮了茶鸡蛋了给我爸气得三天没吃饭呢，打那以后再也不吃茶叶蛋了。咱们接着说啊，王龙基这儿性格啊非常倔强，就跟那三毛呢很相像。但是让导演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王龙基的脾气也是非常火爆的，而正是他火爆的脾气呢，还成就了电影《三毛流浪记》当中一个经典的桥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保证让三毛头上那三根毛啊能够贴住啊，化妆师呢每天都给这个王龙基啊剃头，拿一刮刀在脑袋上啊刺儿刺儿，哎，给他刮干净了。这个刮的咯吱咯吱响的时候，化妆的时间呢就比其他的演员长很多了。这下啊，王龙基可就坐不住了。
19: 我老是动化妆师那个的，小陈老这个头老动动什么的，我本来就一肚子火，我老吃了。后来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吵了以后呢，这个严工和这个赵明呢，这个两位导演呢就在旁边观看的，看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个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气氛呢，就移植到三毛跟那个就贵夫人和那个贵夫人的丈夫呢，这个吵架那场戏里，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20: 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第三个儿子惹出来的事。
16: 你说是第三？你才是第三，你是大第三，老混蛋！哼，是糖葫夜壶，我是三毛，
20: 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
16: 我听你这个毛妹的话，呸！
0: 所以说拍电影的时候呢，导演们心里边跟明镜似的，有三种情况，尽量能不用就不用啊。第一种就是水下的戏， 不管是泰坦尼克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啊，那得是大成本大制作，还容易出现危险。第二种呢，就是

0: 非如此。张乐平的儿子张卫军回忆说，
1: 他是一个就是邻家小孩，有点顽皮，有一些心理比较善良，又有点正义感，他做的事情往往让大人哭笑不得，是有点带有小资情调的那个小孩。
0: 三毛又怎么变成了大家脑海当中的那个瘦弱四处流浪受人欺负的小孩的形象呢？那是在1947年初，哎，那年的冬天呢特别冷，一天晚上呢北风呼呼的吹，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在大雪当中，张乐平啊在一个弄堂口就看见两个这个流浪的孩子，也就是10多岁的年纪吧，披着破麻袋，脚呢光着，围着这么一个白天烤红薯的炉子，冻的腮帮子都已经青了紫了，找点柴火往这个圆筒里边呢放柴火，点着了取暖啊，大雪纷飞的夜里边就靠这么星星点点的余热来勉强的活着，这就是什么呢，加强版的啊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场景呢张乐平这非常耐心的讲给王隆基，至今呢王隆基也记得张乐平的每一句话。
2: 第二天清晨他就走过来的时候呢，看到两个呢已经冻僵了，冻死在那里，他看这个情景，这种怒火，这种愤怒，这种呐喊没有办法抒发，所以他就是这个说我要花三毛的垃圾。
0: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张乐平呢经常跟这小孩在一块儿，每次讲起里边的故事呢，张乐平这儿是含着泪的，王隆基啊心里边也发誓一定得把这个角色给演好，但是这个光下决心不行啊，这怎么演呢？王隆基心里边没底儿。这时候呢导演给想一辙，说你去体验生活吧。体验什么生活呢？流浪啊。在导演的鼓励之下，王隆基呢穿上破衣服，跟几个这个流浪的小孩交上朋友了，一块儿在桥上推车挣钱去，然后呢一块儿到饭馆的后门那儿抢剩饭剩菜去。
2: 看了以后呢非常同情他们，还跟他共鸣，说好像是怜悯他们，不是的，是有共鸣的。他们为什么流血流汗处理劳动？
0: 就这么着，王隆基呢情绪就到位了，这些的体验生活给他这个更好的塑造角色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这怎么戏法，这怕手嘛，
4: 去，这是吃饭的本领，快学。
3: 我不。
4: 哎，兄弟哪去啊？
3: 要是扒手我不干。
0: 咱们必须得提一句啊，三毛流浪记的拍摄正好赶上那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数九寒冬，为了体现这个流浪儿童的真实的这个流浪呢，王隆基始终穿得很少，披的衣服上除了窟窿就是眼儿，甚至呢整个影片里边全是光着脚呢。列位您琢磨琢磨吧，39天里边光着脚啊，不穿鞋不穿袜子，那得冻到什么程度呢？最后啊因为走遍了整个影片嘛，脚上磨出了一层老茧了。于是呢在这个戏里边，王隆基从外形从内心到经历啊一步一步靠近三毛。在戏外边呢，这次演艺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2: 拍完三毛垃圾以后呢，我母亲父亲呢奖励我说给我买双皮鞋，我根本就不穿，因为光脚光怪了，所以这个习惯了，所以穿那个皮鞋很不舒服，所以我很长一段时候一到改革开放之前我没穿过皮鞋，我不穿皮鞋的。
0: 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而有这么一场戏呢却是让他永生难忘的。哪场戏呢？就是三毛拾金不昧，反而呢被人给痛打一顿。每每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咱们大家伙都是心疼这个小三毛。可您知道吗？这个镜头的背后，他竟然是真打。
3: 喂，
5: 小扒手，送你到局子里面。
2: 那个演员是个临时演员，一般电影里打的话，那个老演员的话呢，他会虚晃一枪的，对吧？或者是重重的举起来，轻轻的打下去，他可是真的。我这一巴掌打下来以后呢，眼睛一黑，黑的就是几个金星，耳朵嗡嗡就嗡嗡嗡嗡的听不见。
0: 三毛流浪记拍摄的时候呢，还创下了一个空前的记录，什么记录呢？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次众星捧月的情况，其实应该叫众星捧火柴的情况啊。您看，王隆基这儿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可是他身边的配演的是谁呢？是当时大上海的全明星的阵容啊，赵丹、上官云珠、黄宗英、孙道林。等等等等，这些这个艺术家们不计报酬，甚至自个儿带着服装，甘心的给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呢，给他当绿叶，给他当配角。1949年10月1号，这个日子，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 电影《三毛流浪记》作为贺礼片呢，在全国正式上映，各大。

0: 影院门口呢都贴着电影海报呢。影片的巨大成功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了，随后呢王隆基是在宋庆龄的带领之下到各地举行这个救助流浪儿童、建立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每次义演的时候啊，这个小王隆基呢站在荧幕面前，用这个稚嫩的声音呢跟观众说，说谢谢大家喜欢我，我是王隆基，演了个小三毛，请大家呢用爱三毛的心去帮助马路上正在流浪的那些真正的三毛。哎，这话音一落，现场呢掌声雷动，观众们纷纷是慷慨解囊。而我们说呀，这部贺礼片的背后还有这么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前面给您提到了《三毛流浪记》，这是从1948年的10月份开拍的，它呢所拍的内容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于是乎啊，那时候新中国没成立呢，国民党反动派各种阻挠，各种恐吓，为了逃避国民党的封锁，昆仑影业公司把这个没有拍完的《三毛流浪记》的珍贵的视频拷贝都藏起来了。直到1949年5月27号，上海呢迎来解放了，人们走在大街上欢迎人民解放军。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边，昆仑影业决定了为这个《三毛流浪记》啊加拍一个结尾。我们看电影当中，三毛呢原本已经是被富贵人家给收养了，但是啊他不愿意过那种日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意思。他把这个绸缎的华丽的衣服给脱下去，还是披上破麻袋，又过上流浪的生活了。
1: 你们把这个小妹三的衣服给我扒下来，给我赶出去。
2: 是，
3: 谁穿你们的衣服？我还不高兴待着你们的
2: 了。哎，大姨妈，大姐，
3: 我还是送回马路去。
0: 那么在这之后加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尾呢？
4: 结束了。可解放以后，大家那个心情啊，就感觉到一种就是向往啊，一种热情啊，就加了一个尾巴三毛迎解放。大家完全就是没有报酬，就是大家是一种热情迎解放。
0: 银幕上的三毛，在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呢，迎来了他所向往的世界，过上了正常的普通的生活，有衣服穿，有饭吃，甚至说呢，还可以上学念书去。他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孩子一样啊，跟大家伙一块迎来幸福的日子。在这个聊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就把这个《三毛流浪记》又看了一遍。那咱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三毛流浪记》啊，就像一坛陈年的老酒一样，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啊，我爸的朋友送给我爸的酒，被我妈给送人了，就像那种酒一样，在你心中是永远的回味的。1981年5月，这个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上映了，紧接着呢，在法国巴黎的6家影院连映60天，轰动了整个巴黎。1981年7月，南方影业公司把这个影片呢配上粤语对白，在暑期啊专门给学生们放映。到了第二年，1982年，电影在德国的曼海姆电影节上啊再次上了影展了。再到了第二年，1983年9月，他又参加了费格拉达夫日电影节，被誉为优秀经典电影之一。那么时至今日啊，那个头上竖着三根毛的小孩依然是咱们心中最柔软的记忆。好，关于这个《三毛流浪记》，咱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雷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我们日常的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会很纳闷一个问题，就是会发现我的孩子其实题也做了不少，计算的这个过程呢也还是挺快的，但是一遇到这个灵活的题，有的时候就不会，或者是说问孩子，孩子也讲不清思路，或者也说不通这个道理。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的一个距离。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

0: 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来以小学数学的学习为核心，跟大家系统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数学说理，我们为什么要练说理，那么老师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家长在家庭的辅导过程当中又可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任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任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任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详细并且这么有干货的啊，这个关于学习数学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的孩子在计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还挺快的，还挺准的，而且呢，这个基础应用题照着这个模板也能够写对步骤。但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哈，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这个基础题的得分看着这个分数还不错，但是只要这个题灵活一变，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到的这孩子。他好像就有点不太会了哈，就是有的孩子明明他题目可能也做对了，但是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练呀，你为什么要这么算呀，你是怎么样想到这个方法来做的呀，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么样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哎，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对的，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在心里问，明明孩子做了那么多的练习题，刷了那么多的卷子，为什么数学成绩他总是上不去呢？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就暴露短板。其实啊，根本的原因不是孩子做的不够多，而是我们在辅导中一不小心就走进了一个误区，重结果轻过程，重这个计算轻思维。我们可能太在意这个题目有没有做对，答案是不是准确，却忽略了数学最核心的东西。数学它是思维的体操，而说理呢就是思维的外壳。会做题只是数学学习最基础的一层，它只能说明孩子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方法，记住了常见的解题套路，而会说理才是孩子数学学习真正的深层能力。会说理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真的理解了知识的本质，理清了数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想明白了解题的思路和原理，他还能把脑子里抽象的思考用清楚完整有条理的话说出来。小学数学呢，不只是教孩子认数计算解决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说理训练就是打通这些能力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0: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要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说，嗨，数学嘛，就数理化，总觉得说这个理科那孩子会算了会做了然后做对了那就行了呗，我这分数就拿到了。你说理这件事情好像是文科的事情，家长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的，这种想法的话真的不对，因为小学数学里的说理啊一点都不神秘，它其实就是让孩子把解题的思路、思考的过程、判断依据、推理步骤用规范准确的话讲出来。做应用题的时候呢，他要说清已知什么求什么，先算什么再算什么，为什么要先算这一步。学概念要说清什么是长方形，什么是分数，为什么这个数是质数。做判断选择呢，要说清对的理由错的原因，说清理就是学明白。往小了说，说理能让孩子彻底吃透知识点，不用死记硬背，不用机械的刷题，孩子能把思路说清楚，就一定不是靠套公式背题型，而是真的懂了。往大了说呢，说理是训练逻辑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数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从加减乘除到图形、应用题，再到高年级的方程、证明，每一步都要推理。说理就是让孩子把脑子里看不见的逻辑变成能听得见、说得清的表达。在说的过程中呢，使能孩子能梳理思路、完善逻辑、纠正错误。同时，说理还能全面地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如果这个孩子知道要发言、要说理，他就会更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表达上，孩子能把他的想法说清楚、说明白，这种能力他不只用在数学上，对所有的学科，甚至对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交往呀，对未来的成长都特别有用。更重要的是，长期说理能让孩子从被动做题的小机器变成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小主人，这才是我们数学教育最想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数学核心素养。
0: 嗯，所以我们家长听到任老师说的这个，我们需要从认知上做出一个调整，不是说我们数学好像只做对题，只拿对这个分数，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就是学会了，就是学的还不错。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说理的过程和这个思维逻辑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数学上，好像这个题做的还行，但是说理的能力普遍来说偏弱一点哈。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哎，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理念有偏差，它重结果轻过程。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们常常被分数和答案带着走。课堂上太赶进度，讲方法，让孩子记公式，做对题就行，很少问为什么。在家里辅导也是盯着孩子的对错，催着订正，不关注思考的过程。时间一长，孩子就只看答案，不看过程了。第二呢，孩子缺方法，不敢说，不会说。很多孩子他的心里是有想法的，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数学语言讲出来，要么是说一半，要么乱糟糟。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怕说错，又怕被笑，干脆就不说。第三是练习的机会少，没有说理的氛围。课堂上多是老师讲，少数人来说，回到家里家长又不引导不提问，孩子没有说的环境，没有练习，能力自然就提不上来。
0: 那同学们出现这些情况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一线教学过程当中，您会在课堂上怎么样引导孩子做这种说理的训练，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来进行这种说理的练习呢？
1: 好，那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我的日常课堂中，我是怎么带着孩子一步步开展说理训练的。这些做法的话也是我每天坚持简单易行的一个小方法，也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很有效能看到孩子变化的一个做法。在课堂上我不会一上来就直接把公式定义啊结论抛给孩子，更不会让他们死记硬背。我一直坚持让孩子自己探出来，比我讲十遍更有用。所以我每节课都会设计小探究任务，让孩子们动手去做去发现。比如教学长方形的周长时，我不会直接出示长加宽的和乘二这个公式，而是给每个小组准备小棒直尺，让他们自己去量一量，拼一拼，算一算，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算出周长。等他们有了自己的方法，我再请他们说一说，你先算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算，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简便。正是因为这些知识是他们自己动手动脑得来的，所以他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思考，而不是照搬我的话。在课堂上说理从来不是凭空说，而是让他们有体验，有过程，有依据的说。
0: 除了这个方法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还有一个是我在课堂上会坚持把数学小讲师做成每天必有的环节。我会在每节课固定留出3到5分钟的时间，不占用新课的时间，也不增加额外负担，就用课前或课尾的碎片时间，请2到3名孩子上台当小讲师。主要是讲当天的重点题、易错题或者典型例题。我会提前告诉孩子，当小讲师要讲清楚4件事。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求什么，再求什么，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列示。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敢上台，说得磕磕巴巴，我就站在旁边鼓励提醒，帮着他们梳理。慢慢的孩子们越来越勇敢，抢着上台，抢着展示。现在在我的班里几乎每个孩子都当过小讲师，每个人都有开口表达的机会。我真切地看到孩子们从害怕说话、被动回答变成了主动表达、自信的讲解，他们的思维和表达都在一起成长。
0: 就是小朋友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知识的一个消化和内化的过程哈。就是同学们都可以轮流的来进行这种小讲师的角色的体验。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1: 那同时呢，我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说理的小工具，帮他们跨过不会说的坎儿。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想，而是不知道怎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一直给孩子们提供3样支架。一是画图说理， 遇到应用题，我就让他们画线段图、示意图，指着图讲数量关系，抽象的问题一下子就变直观了。二呢，是表格说理，信息多的时候，让他们用简单的表格整理条件和问题，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第三就是句式说理，我把常用的说理句子写在教室的黑板一角，比如说先怎么怎么样，再怎么样，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根据什么信息可以求出什么。孩子们照着说，慢慢就会说了。有了这些小工具，就连平时比较内向不敢发言的孩子也能完整的说出自己的思路，全班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0: 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哈。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说，是他不会说，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要手把手的教孩子来做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如果说错了，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帮助孩子们来订正，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有的方法就直接说你说错了，然后打击到了孩子的积极性。
1: 哎，是的，就是在课堂上的话，我一直用错题说理代替机械订正。就是如果孩子把这个错题，不会让他去抄十遍、改十遍，我觉得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错题一定要说清楚。每次订正，我都会让孩子对着错题说三句话：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错在哪儿了？正确的方法和道理是什么？让孩子自己把错误的思路讲明白，把正确道理说透彻。我发现用这个方式来订正，孩子们之后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改了一个答案，而是真正弄懂了道理。在我看来，错题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说理资源。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所以
1: 这些就是我在课堂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0: 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方法是特别的好用的哈。不太复杂。
1: 对，其实没有就是一些高大上的理念，就是把说理融入到我们的每一节课、每一道题啊、每一次错题订正当中，一点点坚持，一天天积累。而且我也是感受到了，当说理成为我们课堂的常态的时候，孩子们的思维真的是越来越清晰，学习也越来越主动。数学他们不再是觉得枯燥的计算和刷题，而是有思考、有表达、有乐趣的学习。
0: 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乐于表达的，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善于表达哈。那在这个有思考的过程当中，勇于表达出来，然后又从中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那对于孩子来讲，这种自信的锻炼恐怕是比很多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想有意识锻炼还要更好的方法。那您刚才说到的是您在学校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家长其实是可以借鉴老师的。但是呢，我们家长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学习辅导的过程当中吧，经常容易鸡飞狗跳，经常容易弄得这个气氛还不太愉快。那您跟我们家长支支招，而我们家长可以在家怎么来辅导，我们可以就是辅导到点儿上，还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家庭说理训练的技巧，比较系统的、详细的，一步步教给大家。这些方法呢，不需要你懂高深的教学，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额外花钱。其实每天几分钟融入日常，就能真正的帮到孩子。
0: 哎呀，家长听到这个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我们爸爸妈妈工作一白天也确实很累很忙哈，然后晚上辅导孩子，有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感慨说自己精力不足，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好，那不用拿太多的时间，我们听听任老师给大家的好用的方法。先说第一个，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彻底转变辅导的一个观念，不再紧盯着答案，而是紧盯着过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之前很多家长辅导作业呢，习惯拿来就看啊，你做的对不对，有没有做错啊，你做的快不快，错了呢他就催赶紧改，快点写。所以我们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习惯。孩子做完题，我们不要去先判对错，而是多问一句，你给妈妈或者是爸爸讲讲，那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列式，第一步你算出来的是什么。其实哪怕这道题孩子是做对了，也可以让他简单的说一说。
0: 说一说思路很重要。
1: 对，
0: 就是
1: 可能不要觉得说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0: 啊。对，我刚想说，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赶紧写完作业，赶紧上床睡觉，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但其实反而收到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我们让孩子说一说的话，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让孩子吃透一道题，比他盲目的刷十道题都有用。长期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会慢慢的从只求答案变成关注思路，他的数学思维会越来越清晰，做题的正确率和灵活性都会明显提高。所以我们要记住，数学的学习过程比对错更重要，想明白了比写明白更重要。
0: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来使用。那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我想跟大家来叮嘱一句，就是即使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没太说好，或者是他确实说错了这道题，他没做对，那我们也不能就是我们又变成了这种说教式的方式啊，又开始训孩子或者又开始说孩子，那这个就失去了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推广的作用。那即使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问题，我们也跟孩子心平气和的来让孩子发现，而不是我们要批评孩子，比如说你怎么又上课没认真听讲，又开始上升到某一个高度哈。我们这个过程很重要的是让孩子来给我们家长讲，那讲的这个过程，我们家长要虚心的变成学生，孩子这个时候呢，他在慢慢的梳理自己的思路，他就会越来越对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了解的更多，或者说他的思维也可以锻炼的更多。所以这个前提是我们爸爸妈妈一定不要急，不要发现孩子问题了就非常着急的来纠正哈。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试一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1: 第二个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耐心倾听，做孩子最忠实的听众。孩子一开始说理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卡顿也混乱，表达不清。这个时候呀，我们家长最忌讳的就是不耐烦、指责和打击。千万别说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明白。这么简单都不会做啊，别啰嗦了，快做题。这些话会直接消灭孩子想表达的勇气，以后他再也不敢说，也不想说了。
0: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
1: 就是
0: 认真聆听，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所以说我们聆听的时候呢，一定是放下手机，看着孩子，耐心的听完，不打断也不催促。孩子卡壳的时候呢，我们轻轻的引导，别着急，慢慢说，先想想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了，你再想一想这一步求的是什么。其实倾听就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当孩子他真的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了，他才敢放开说。其实就算他说的时候思路有错，你也不要直接否定，用提问带着他自己发现问题，自己修正思路，这个过程比你直接告诉他答案有价值100倍。
0: 是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容易鸡飞狗跳，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就带着一个情绪，
1: 对吧，
0: 一看到孩子说错了讲错了，或者是半天也没有吭哧出来这道题，我们可能就会带着气儿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耐心的倾听，做孩子忠实的听众，我们就当孩子的虚心的学生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思维的锻炼。接下来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是的，好，那我们就平时的时候把说理呢放进生活中，随时随地的练，让孩子感觉既轻松又有趣。
0: 就是不是说我们做数学我们就非得就摁着孩子做那个练习册，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引导，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引导
1: 啊。比如我们的数学呢，它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到处都是说理的素材，不用特意的找题，也不用额外的刷题，就日常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能练，孩子呢没有压力，而且还特别的喜欢。
0: 孩子会觉得说这不是在做数学题。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摁着他在书桌前，他就觉得在做题，他有的时候就会反感，是吧？我们怎么引导生活中？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买了3000个苹果，每千个是8元，可以问孩子一共多少元，如果支付了100元，那应该找回多少，让孩子说一说，怎么算，你为什么这么算，
0: 又是这个说理的过程，我们要引导。OK， 好，这个场景太常见了，这基本上一周我们至少也得去超市一次哈，我们就把这个算钱的这个任务交给孩子，就孩子还挺愿意的。
1: 对，不去超市购物，我们网上购物这个也很多，也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0: 是的，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1: 比如说我们整理房间的时候，哎，我们说书桌是什么形状的，长方形有什么特点，量一量它的长和宽，它的周长你是怎么求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每分钟现在走70米，走20分钟到学校，那家离学校有多远呀？你是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量关？

0: 关系呢，
1: 嗯
0: 啊，再比如说吃饭、买菜、看价格、数物品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随口一问、随口一练。嗯，所以我们生活化的说理，就是让孩子觉得说这件事很轻松，他不是学习。
1: 对，他是觉得是聊天啊，是解决问题。嗯，这样他就会慢慢明白数学它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题目，而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他对数学的兴趣上来了，那思考自然就多了，表达也会更加主动的。嗯，这个过程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只去学习啊，只坐在书桌上学习。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
0: 查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孩子，无论是数学学习也好，或者说其他科目也好，其实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财富。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数学题、应用题他不会做，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他可能就在做题上出现了这个卡壳的情况。那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引导我们孩子，就是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们的买菜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拾啊，比如说我们的整理啊，这些都可以让孩子来做。那做的时间长了，小朋友们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些发现，自然就会有一些感悟。那再加上我们家长的引导，就孩子在学习的这一块，相对来说他就不会觉得说那么枯燥，我又要做数学题了哈。
0: 对对对。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您都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那么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我们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学习数学的这种思维训练的小妙招。其实学数学啊，刚才任老师说了很多，我们家长调整一个观念，调整一个认知，就不是说我们做对题了啊，我们孩子数学就学得不错。我们在更多的学习数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来锻炼思维。那家长也不用太多的焦虑，说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也不是很专业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当。没关系，今天任老师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好用的，并且呢还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紧盯着答案啊，我们要盯着孩子学习的一个过程，说理的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倾听啊，我们不要说孩子没说两句我们又不耐烦了，或者说我们发现孩子没讲对啊，我们又开始指责，最后呢我们的亲子关系又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又要做题了，你又要给我布置任务了啊。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我们就可以引导着孩子，比如说去超市购物算算钱啊，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来引导一下关于这个几何图形啊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数学的乐趣。接下来任老师继续给我们家长提一些小小的方式方法，让我们家长更好操作一点。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当家庭的小老师，这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说理方法。就我们如果想让孩子真正的学懂说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当老师，你当学生，每天花几分钟让孩子呢把当天在学校学的数学知识讲给你听。学了长方体就让他讲面、棱、顶点，如果学了运算律就让他讲是什么、为什么、哎怎样用，如果做了难题呢就可以让他把解题的方法再给你讲一遍。孩子为了把你教会啊，首先他会上课认真听讲，
0: 对，
1: 其次的话呢他会主动在脑子里梳理知识，组织语言，想方设法的他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这个讲的过程其实就是最好的思维整理，最好的一个说理训练。你可以配合他，偶尔我们也可以装装听不懂啊，这一步我没明白，哎，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吗？哎，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呀？这样的话孩子会更有成就感，越讲越自信，越讲越熟练。
0: 对，其实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示弱，是吧？我们经常说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很强势了啊，你没有讲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做错了这个方式方法就错了。那即使你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用这个方法，我们要说哎，我没听明白，你能再给妈妈或者再给爸爸讲一遍吗？这样的话孩子更好接受一点。
1: 对，是为了让孩子有成就感。
0: 对的，
1: 不管他讲的完不完美、规不规范，你都要认真听。重点是多点头、多鼓励，不要挑剔，不要纠错。你首先是让他敢讲，他爱讲了。如果这样能坚持一两个月，你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个孩子的思路清晰了，表达流畅了，做题他就会更稳的。
0: 这个方法非常好，大家真的要试一试。再说说其他的方法。
1: 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一些说理的句式，让他有话可说，说得有序。很多孩子呢他不会说理，不是不会想，是没有表达的框架。我们家长可以教给孩子几句最简单的最好用的模板，照着说，慢慢他就会了。做应用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已知什么，要求什么，我先求什么，再求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如果是判断对错呢，就是我认为啊这句话它是对还是错，因为什么什么。如果是计算说理的话，就是我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计算的，依据是什么，这样的话更简便。如果是图形的学习，他可以说这个图形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因为什么。 如果是概念理解的话，他可以就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分数的时候，真分数就是分子小于分母的分数，真分数都小于一。比如说二分之一、五分之三这样的数都是真分数
2: 啊，非常的清楚，条理很清楚。
1: 对，
2: 那其实这些模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写下来，是不是？
1: 对，
2: 因为有的小朋友一开始确实不太会说，我们需要照着这个模板。可以对着说，是吧？
1: 对对对，如果把这些句式的话，我们写成小卡片，能够给它贴在书桌旁呀，孩子一开始照着说，说多了他就能变成自己的话了，之后的话不用这些模板，他能说得特别顺啊。这个办法的话特别适合低年级表达比较弱的孩子，门槛低但是见效很快。
2: 这个方式方法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可能我们的要求会有点高啊，就是我们在孩子做题或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很着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题你应该会啊，这个题你应该做对。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放低一点标准，我们的小朋友不是说今天在学校学了他可能他就会做了，他可能需要第二天又去复习，第三天老师又讲，他需要一个过程，还是有的时候挺长的，对于有的孩子来说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有这种更多的引导，比如说这种讲题的这个模式，孩子他需要慢慢的一遍又一遍的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掌握得更好。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第一遍老师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忘得特别快，
1: 哎对，
2: 然后等到老师再复习或者说再讲其他内容的时候，或者又复习其他内容的时候又复习到这个问题了，哎，有的时候会豁然开朗说，哦，原来当时讲的是那么一个意思，是吧？可能才会理解。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在刚开始学或者说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明白的时候，那这也是孩子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方式方法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掌握，那也不是说我们让孩子掌握孩子就能掌握，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哈。再说说下一个方法。
1: 好，那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错题说理，就是把错题变成我们的提分神器。孩子做题的时候呢，他不可能不出错啊，错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一错再错，总是这个地方出错，但是他又不懂他错在哪儿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订正错题的时候千万别只改答案，我们用错题说理三步法。第一步可以让孩子说一说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这样劣势。第二步要让孩子说我错在哪儿，我是因为概念没记住是数量关系没找对，还是说单纯的算错了。第三步呢，要让孩子说这道题正确的思路是什么，依据是什么。我们最好呢还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说理本，把错题、错音还有说理的要点简单的记下来，每周我们翻一翻复习一下，用说理的方式来订正，孩子呢才能真正找到病根，避免重复犯错。同时呢在说的过程中他的逻辑也更清楚，表达更熟练，一举两得。很多孩子如果坚持错题说理，他同类的错误会发现明显减少，做题也更稳了，更准了。
2: 这个错题本变成错题说理本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整理错题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整理错题了，而是在真正的吃透这里面的每一道题。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多的陪伴在里面，跟孩子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过程会多一点。我们引导着孩子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其实等到孩子到了初中高中更大一点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完成，所以他的效率就会更高，而不是说我们更多的精力在整理这个错题本。好，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要多鼓励啊，家长要少批评，保护好孩子说理的积极性。我们知道能力的提升它从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2: 对，
1: 所以说孩子刚开始说理他一定有很多不完美，他说不完整，他的思路可能会跑偏，语言混乱。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而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只要孩子愿意开口就值得表扬，只要他说的比上次清楚一点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肯定，多说说，哎，你能主动讲思路太棒了，你这次比上次说的明白多了， 啊，别着急，慢慢说，你可以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不追求一次就完美，只看重一定要看重孩子一点点的进步。他经常在这种正向轻松的氛围里，孩子才会越来越自信，从被迫说理变成我想说理，我喜欢说理。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说的不好就批评不耐烦，那样的话只能把孩子推进沉默里。
2: 是的，这个又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越训他越不会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孩子他没学会，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但是呢你训他的时候他也不会了，因为他在你训他的这个过程中他精神非常的紧张，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样让我的爸爸妈妈别生气，别让他再说我，然后他正常的思路他已经就不会了。那我们让孩子在轻松一点的氛围当中，就是即使我讲错了，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因为这个训我，他就会放松很多，放松的情况之下他的脑袋就会灵光很多。OK， 好，这个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我们的这个氛围的营造也很重要。还有没有更好用的方法？
1: 就是还有我们就平时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也是要按年级分要求的，不要一刀切，要贴合孩子的能力。比如说低年级和中高年级的孩子，他的思维和语言的水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们说理的要求也要不一样。
2: 对，不要要求太高了，是吗？
1: 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逻辑弱，表达弱，我们只要求孩子把思路说完整，说清楚，用简单的话讲明白就行。不要要求他语言特别规范，逻辑呢特别严谨，能说清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中高年级的孩子呢，我们慢慢要求更高了，引导他用更准确规范的数学语言，完整的讲清推理的过程，做到有理有据，要贴合孩子的能力去要求。孩子如果不害怕不抵触，更容易坚持，效果也更好。不拔高，慢慢来，其实才是最有效的教育。
2: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刚才任老师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方式方法哈，我们家长试一试。当然不是说这个方法，你的孩子用到了就一下子非常的好用，它需要一个过程。那还有就是这个方法可能对于你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好用，咱们再换一个方法。更多的是需要你给到孩子耐心，耐心加耐心。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引导着孩子说理哈，但是这说理训练你看就得需要他讲，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引导，会不会有点耽误时间啊？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做题的速度啊？对考试这个分数的提升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您也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
1: 好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完全不会。如果从短期看，我们让孩子说清楚想明白，他可能确实比直接写答案要多花几分钟。但是从长期来看，孩子理解了知识的本质，他掌握了思维方法，做题他会更灵活更准确，他再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慌张了，遇到辨识题他也不害怕了，所以他的考试成绩只会稳步提升。更重要的是，说理训练出来的孩子，他的逻辑力、表达力、思考力，这些都是伴随孩子一辈子的能力，对他的所有学科，对还有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2: 其实在孩子就是在说理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前期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一定是看上去就是效率没那么高的，对吧？
1: 对，
2: 就可能有这十分钟的时间，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都做了十道题了，那你在这十分钟可能你才就是讲出来那么一道两道，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小范围的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放长远来看。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十分钟没有做十道题，我们只做了两道题，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他就算是真的只做了两道题，他也举一反三会了很多其他的，那这个过程远比我们要刷多少题看上去是要重要很多的，是吧？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做数学教育，它最终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刷多少题考多少分，而是通过数学教会孩子思考，教会孩子表达，教会孩子去学习。你只会做题的孩子，他也许能应付眼前的基础考试，但是他只会模仿不会创造，而且只会套用也不会思考，很难走得更远。 而会说理、会思考的孩子，他掌握了数学的核心方法，他有着清晰的逻辑、强大的表达，不管是面对学习的困难，还是生活的问题，都能冷静分析、理性的解决，这才是我们最想给孩子的财富。
2: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还能辅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多，遇到问题我们也能解决，但是会发现慢慢孩子变大，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家长就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辅导孩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的这个数学学习的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个思维也好，其实是给了孩子更多的财富。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始终相信我们数学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思维的培育，而说理呢，就是打开思维大门的钥匙。如果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他不只是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是这个孩子从被动到主动，从机械到深度思考的一个成长的蜕变。小学数学呢，是孩子们数学学习的起点，更是思维成长的关键期。让我们家校携手一起告别机械刷题，告别死记硬背，要把重心放在孩子的思维发展上，把说理训练落到实处，让每一个孩子他们在数学的学习中不只是会做题，更会思考、会说理、会表达，真正的爱上数学，学会学习，在数学的世界里收获知识，能提升思维，快乐成长，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础。
2: 所以说其实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条路，你说难他也有一定的过程哈，但是也并没有那么难。那我们需要家长首先调整我们的理念，然后呢我们掌握更多的方式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其中要有更多的耐心，我们要坚持住。那有这么样的一些综合的因素，影响到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会做题，变成会说理的孩子。好，谢谢任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任老师。
1: 好，再见。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初三这一年可以说是中考备考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而数学又作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是很多同学的可以说是心头痛哈。有的同学呢可能也拼命的在做题。

0: 学初三年级的数学老师，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河北省微课大赛三等奖的视角，给大家全方位的拆解一下初三数学的高效学习方法，来解决大家在备考路上遇到的这些困惑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今天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哎，到了初三，大家会发现跟初一初二学习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觉得说知识难度很难啊，而且这个难度好像也是处在这种飙升的状态。同时到了初三，我们还要兼顾这种各种复习，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大家进入初三，有的就会陷入到迷茫，就不知道自己该从哪儿开始着手，我这个学习也好，复习也好。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在您接触的这个日常的学霸的眼中，就到了初三，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进入初三之后，大家第一步该做什么才能够打好这个备考的基础呢？
1: 其实在学霸的眼中，初三的数学其实不是盲目的赶进度、疯狂的刷题，而是要立足基础、构建体系、靶向备考。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学的是单个知识点，比如说像一次函数、全等三角形、一元二次方程等等，它都是零散的。但是到了初三，包括整个中考复习阶段，核心是把这些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一个网络。学霸之所以能拿高分，不是因为说他攻克了多少偏题怪题，而是基础题一分都不会丢，中档题又稳稳的拿下，拔高题尽量得分，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逻辑。
0: 那么进入到初三之后，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说该从哪儿开始学习和复习，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升入初三大家第一步该做什么呀？
1: 刚升入初三的时候，第一步绝对不是着急去做综合卷，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知识盘点。很多同学觉得自己初一初二的知识学过了就会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分式运算的易错点、二次根式的化简规则、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定理，很多同学都是一知半解，有的基础是有漏洞的。那么这样后面我们在学习圆、相似三角形、二次函数这些综合题的时候，那就会跟不上。所以我们在刚上初三的时候，应该先花一到两周的时间，把初一初二学过的内容重新的梳理一遍，不是逐字逐句的去看，而是说把这些知识整理成一个知识框架，每一个章节有哪些核心的知识点、公式、定理，每个知识点对应的典型题又是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哪里错过。
0: 这个梳理和复盘的过程远比我们做更多的题要来得更实际一点，是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可能到了初三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也是因为大家忽略了这个基础的一个复盘、基础的一个盘点，然后就会发现哎呀，到后面越学越累，然后有的同学会发现越学越好像有点跟不上。那到了初三的这个阶段，我们数学都有哪些比较难的模块，然后孩子们呢究竟会在哪些地方容易踩坑，比如说我们学霸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攻克我们认为比较难的这些模块和难点的？
1: 其实在初三阶段，同学们公认的难点就是像二次函数、圆、几何综合、函数综合这几大模块。这也是我们数学初中阶段的重难点，也是中考压轴题的常考内容。大多数同学遇到这些题，他就会害怕，甚至直接放弃不做了。但是学霸他会把这些难点拆解，逐个去突破。核心方法其实就是吃透母题、总结模型、专项训练。那我以二次函数为例，这是我们初三数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中考函数压轴题的核心。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它很难，因为看不懂图像和解析式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用数形结合解题。那学习二次函数，首先我们要牢牢抓住的就是三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解析式的三种形式，像一般式、顶点式和焦点式，还有图像的性质，比如说开口方向、对称轴、顶点坐标、增减性等，还有它与一元二次方程之间的关系。那不管题型怎么变，都离不开这三个核心。所以我们在解二次函数解析式的时候，根据题目给的条件，我们要先选对形式，这样简化计算

0: 求最值问题呀，结合对称轴和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再利用图像去分析，比我们单纯的计算要更加直观。
1: 嗯，
0: 另外还有二次函数的实际应用，比如说像利润问题、拱桥问题、运动问题，我们要先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再找到它的等量关系，去列它的相关的解析式，再结合我们的相关性质去求解。总的来说，攻克难点没有太简单的方法，也没有捷径，就是我们要先把基础知识点打牢，再总结题型模型，然后再做专项训练，最后我们再去复盘总结。千万不要贪多求难，我们要把每个模块的核心题型和方法掌握，就可以突破了。
1: 嗯，听到王老师一讲啊，豁然开朗的感觉。有的同学在学的过程当中，越学越难，越学越不会，越学越跟不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知识没有掌握的特别的牢固。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总是会发现，虽然这个题看着，比如说比较花哨，看着也比较难，但其实我们拆解出来以后，发现它用到的我们的那些基础点，都是我们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把这个基础点砸夯实之后，我们会发现只要这个题它我们能够明白，那么我们在解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给它拆解，我们会发现就没有那么难了，是吧，王老师？
0: 嗯，是的，是的。
1: 我们有很多家长还会有这种比较共性的困惑啊，就是说孩子们到了初三，学习时间变得很紧了，然后每天的作业呢其实也不少。那数学嘛，就我们说不能盲目刷题，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做题量哈。就是孩子们要不要多多的来做题？比如有的孩子也在做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但是会发现这个成绩啊没提升，甚至有的孩子做完题之后呢，这成绩反而下降了，很多孩子自信心就受挫了哈。那学霸我们会发现好像他们不怎么刷题，也不怎么刷太多，但我们会发现，哎，好像他们做题做起来就会轻松很多。那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奥秘？就是孩子们刷题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刷？
0: 嗯，这是初三学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盲目的去刷题。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做题量，但是我们初三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不能搞题海战术。那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究的应该是要精做、善思、总结，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要抓典型。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刷题我们要先选对题，拒绝一些像偏题呀、怪题呀、超纲题。
1: 嗯，
0: 我们就选三类。首先第一类是以课本为主，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习题。
1: 嗯，
0: 不要看这些题很简单，但是它都是我们最经典的母题。像中考题当中有很多都是由课本例题改编而成的，把课本上的题做透，掌握基础题型和解题思路，比我们做其他你额外再找的题有用得多
1: 啊。这个让我们很多同学就是颠覆了一个观念，因为有的同学会说，嗯，我就要做一些就是拿分的题，总觉得好像难题呀会拿分，但会发现，嗯，好像效果确实不太好。那您也提到的，就是我们课本后面的课后习题，好像有的同学觉得比较简单，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题是从这个母题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题，是吧？
0: 嗯，对的。
1: 嗯，那么大家把这个解题思路，还有就是这个基础的题型掌握了之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又万变不离其宗了，它怎么样变，我们最后的这个思路它都是很通顺的，所以这个比做特别多的题要管用。我们不要追求数量，要追求质量，哪怕我就做这一道题，我也能把这个方法给它理顺了，把这个思路给它理顺了，那就等相当于你做了十道题。我们再说说第二种类型的题是什么题。
0: 我们第二类要做的就是中考真题。
1: 嗯
0: 嗯，尤其是临近我们近5到10年的本地的中考真题，这是最有价值的题，它能反映我们中考的像一些命题规律、考点分布、题型难度，反复的去做这些题，去分析每道题考的知识点、出题角度以及易错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掌握中考它主要考些什么， 然后再有第三类，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专项的练习，这个是针对自己的薄弱点去进行的。
1: 专项练习是什么？就是说这一块我掌握的不好，我就专门针对这一块的内容吗？
0: 是的。比如说像如果我函数不好，那我就专做函数的这部分题，我要是几何证明不太好，那我就专门去做几何类的题，这样的话能把自己的弱点给它补强。
1: 不用说，我们拿出一套卷子从头到尾的就是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题我们可能已经会了，做了又浪费了很多时间，还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做这个专项练习，针对我们的薄弱点哈。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做题但是要做对题，不要盲目的做，做完了以后时间也浪费了，然后效果也不好。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同学好像看上去他做了很多题，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但是这个收效确实没那么好。我们再说说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个刷题要讲究什么样的这个方法。
0: 我们做题的时候方法就是不能边看答案边做，也不能做完了就不管了。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限时做题，平时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尽量去模拟考试的时间，比如说选择填空题，大概在35分钟左右把它做完，然后解答题按照考试时间进行分配，这样的话培养我们的做题速度还有我们的时间观念，避免考试的时候做不完题。
1: 这个限时很重要啊。有的同学会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发挥不太好啊，这个可能跟这个紧张的心态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也跟我们这个时间把控的不好有关。就是我们一看呀，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题还没做，有时候我们就会很慌。所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要规定好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部分做题，那到考试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慌了哈。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方法。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独立完成它，遇到不会的题呢。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评剧剧种的代表人物红影先生，请您欣赏的是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评剧《周人献嫂》。
1: 永芳。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伴着一段经典的《刘伶醉酒》，再次来向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洪颖先生致敬。

0: 孩，
1: 替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哈哈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河北梆子红红赤卫队是愿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和您分享的话题呢是一捧雪故事的由何而来呢？下面呢，请您欣赏莫成替主人莫怀古慷慨赴义之前的一段演唱。

0: 小人有话要禀您，
1: 厂家有话只管讲来。
0: 事到如今也无事可托，只是我那文禄孩儿他乃三岁亡母，今日小人在这济州堂替老爷一死，七岁丧父无人照养，如今陪同大相公在天堂读书，大相公他的心情不好，开口就骂，举手就打，还望老爷另眼看待我那文禄孩儿，小人总

0: 甘心，你不是了。
1: 我若不连年看待你那文武孩儿，叫我天诛地

0: 为你上了小磨尘，恨不得将刀摔在一地。
1: 老爷不慌，
0: 忍住，亲包有儿妻贤人。
1: 就将此宝暂寄贤弟衙内，
0: 本兄传家之宝地不敢松留，
1: 传当日以后相会之期。
0: 昨日此地收下了，贤弟亲上受兄以礼。
1: 仁兄失礼为何？
0: 就将宣言也暂寄贤弟衙内，全当是你丫鬟。变了，
1: 还是人嫂看待。
0: 多谢贤弟，
1: 老爷还有小人呢。
0: 贤弟亲上受愚兄一拳礼。
1: 仁兄为何失此大礼？
0: 明日五谷天明，与我这恩人一个快信，将他的尸首用棺木陈连起来，埋在西门以外六陵之内，立碑牌上刻太常寺镇亲莫公之墓。即日后叫我那后辈的儿孙也要与他上我前话。
1: 看五谷天民，难道这冀州堂上有两个魔怀国？
0: 这，
1: 哎呀，这，
0: 忍住！
1: 小弟有一好友，现在国不为官，你到哪里暂避一时，以下如何？
0: 恐他不认呐、
1: 啊。不妨代弟修饰一副。
0: 小人怒，
1: 慢起来。

夫人的论听，我有眼来你是听，好了无辜天命那两我叫他不成了我绝

0: 公，你有追回之意，来来来，与你老爷待上。
1: 哎呀，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追回之意？只是老爷此番前去故本，必须要酒要少饮，食要正办，当交的朋友交上几个，莫交那汤钱够难女，害得老爷造下这样灭门的大祸，有小人在此，
2: 老爷
1: 你再若闯祸，只怕招的二国魔臣，我有了。
0: 话倒是两句好话，只是你呀、啊、僵持了啊、
1: 错

0: 人嫂不必泪汪汪，
1: 船长大人做执掌。
2: 大使船长启封朕，
0: 不臣有你的命儿天下扬。等到五国天民哦，去至法场子，你不要胡言哦，而不要乱言、你家老爷的性命本朕的前程。
2: 哎呀，大人，您这五国天民法场之上，你不胡言而不乱语，大人前程，我家老爷的性命，只求大人与乡人一个。
3: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一家人只哭得如酒醉》。

吃苦的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演唱的一段窦娥冤。奉圣令到楚州审囚刷卷啊，这是剧中人物窦天章的一段演唱。

true.

有过杨氏的女，她本是要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评剧《皇后》当中的《鞭儿挥，马儿跑》，这是由马太和刘平两位艺术家主演。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马失前蹄，印度被指对自身经济过度自信，正丧失优势。内外有别，内塔尼亚胡支持率下滑，部分以色列选民抱怨他对黎巴嫩不够强硬。一厢情愿，英国学者喊话欧洲，中美会谈得争取加入。无助时刻，美军福特号航母火灾视频曝光，水兵感觉船要没了，要么灭火，要么等死。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关注印度以及南亚议题的媒体人萨达南德杜梅在《华尔街日报》撰写评论文章，警告印度正丧失其经济优势。尽管外部因素对经济造成了冲击，但他认为印度面临的困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其自身造成的。他提到，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已超过12年，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曾许诺要实现印度经济的现代化，但这番宏图并未如愿兑现。相反，这个国家正面临卢比迅速贬值、境外国投资萎缩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信息技术产业造成毁灭性冲击的种种隐患。文章写道，莫迪本应借此契机引导印度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但这需要他对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迄今为止他所欠缺的清晰思路与坚定决心。文章认为，上述种种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源自印度对自身经济前景抱持着一种过度自信，进而导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投资者并不友好的政策。文章还援引经济学者举例指出，正是近年来印度出台多项繁琐许可要求，严重抑制了进口竞争。
1: 这个消息说到底就是印度现在遇到一些困难，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嘛。印度现在遇到的麻烦其实挺大，一方面我们看新闻都知道印度现在高温啊，那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了，那接近50度的高温不要说工作了，那活着就不容易啊。关键是这个高温和什么的往往连在一起，比如说缺电、缺能源，这是连在一起的，是一套，那这就是一个直接的考验。而且刚才我们讲祸不单行嘛，一系列的麻烦，一个是目前印度的货币卢比，这被称作是2025年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但此刻2026嘛，现在表现最差的也许是日元，最软嘛，最疲软嘛，甚至比里拉还软。那印度的卢比是不是比日元能强一点，这个我们现在不好说，但是对美元汇率一直在下跌，这就是原来的这个排名，按 GDP 啊，本来这我现在有点晕说不清了，原来说的是这个美国、中国，然后是德国，德国是之前超越过日本嘛，然后就说是印度，再然后是日本，原来这么说啊。这印度排在第4嘛，而且莫迪也嚷嚷过很快超越德国，我们到第3。但是又有说法说其实印度没有超越日本，那这个排名就是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然后是印度，印度排第5，有这个说法，这说不清了。但是现在说是排到第6了，甚至还要落后于英国。至于这个人均收入呢，按市场汇率算它是2812美元，甚至比孟加拉还要低一点。再就是金融市场大量外资跑了，据说已经跑了230亿，那很多大企业对印度的热情就在降温。我们前不久关注过特斯拉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那有人会把这一切归结在哪儿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可是美国对中东发动战争造成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嘛，全球的能源市场都受到冲击，就是倒霉的受到挑战的不止印度一家，但印度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比较糟糕。那回想一下莫迪执政时间也不短了，那印度的经济曾经有高歌猛进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印度、对莫迪有各种赞誉吧，但是现在很多人，你比如这新闻里讲，很多人开始质疑莫迪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能力，也包括他的一系列政策是不是有问题。那从我们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可以从几条线上去看啊。一个还是从地缘政治、国际政治这个角度讲，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态度？人家是把自己定位成美苏之外，我不结盟，哎，我是第三世界，就是南方国家的领袖，不结盟运动的领袖。那我和美苏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曾经讲过，当年比如法国，二战之后复国之后，人家也有自己的一套，讲独立自主吗？甚至他们考虑搞什么呢？搞天主教联盟，就是联合西班牙什么的吧，天主教联盟。那么当时是美苏冷战的背景，我不是社会主义这边，我也不是美国那边，我自己有个圈子，甚至我拉起一个宗教的旗号。那我这个所谓基督教联盟呢，我力量肯定不大，我也不是主角，但是美苏谁要收买我，谁拉拢我，谁就能赢，对吧？我也是一支力量啊。法国就曾经有这样一个定位，当然最后他也放弃这个定位，转而和德国和解，就是搞欧共体去了。那印度呢，一度他是个发展中国家嘛，也很落后嘛，他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嘛，所以他搞一个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是一波的，我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倾向苏联，但是你们谁要拉我，谁就能赢啊。 那我们知道当年印度曾经相对来说是靠拢了苏联，和美国关系不是很好。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美国为了分裂这个苏联这边阵营啊，也曾经给了印度很多好处，甚至因此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之中呢，不再去帮助巴基斯坦，收买印度嘛，美国也干过这事儿。那么不管怎么说，在整个冷战期间，人家印度是愿者上钩，第三世界领袖，是这么一个定位。到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开始和美国走近，他这个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后来又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标的对象，然后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那印度和美国似乎就找到了共识，有了共同的话题。那你注意，这个时候印度就偏离了之前你第三世界领袖的那个角色，你靠美国可近了啊，愿意让美国当枪使做马仔，那你的角色定位就变了。那么在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在全球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你的那个角色可就发生变化了。尤其是莫迪上台之后，和美国走的是比较近的，但是翻回来，那你得到什么样的实际的利益没有？其实也没有嘛，反而是如今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和印度的关系，我们不好叫什么进入冰点啊，进入低谷啊，什么急转直下，但是确实大不如以前啊。你比如对等关税啊，从印度这儿想，那我们关系那么好，15%总差不多吧，结果是25%。另外呢，买俄罗斯油气又25%，那么美国要收印度50%的税，就关税啊，这对印度是一个打击，印度没想到啊，那就捏着鼻子别买俄罗斯油气了。而且印度承诺到美国投资有个250亿吗？那和美国的期待，你都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了，日本是第五大经济体，到美国投资5500亿，你弄个零头都不到，这怎么说得过去啊？就是美国对印度的期待，对印度的要求，和印度能满足美国的那个条件差得太多。这是刚才我们讲美印的关系，或者说印度自建国以来它的自身的定位的这种调整和改变。有个老词儿，不忘初心，他这是忘了初心了，自己定位变了，你离美国太近了，而且并未受惠，反而付出代价了，这是一个层面。另外是什么呢？就印度国内他确实有一些沉疴哈，积累已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比如种姓制度的问题，你想我们有个词儿解放生产力嘛，你这套东西能不能解放生产力，这就是标准。另外莫迪所在的人民党，他背景是印度教，你要想获得印度教的支持，那印度国内它是个宗教博物馆呐，大大小小宗教多了去了，那印度教成了主流，其他宗教是不是会被打压？和印度教的关系好不好处？你作为一国的政府，一国的总理，你怎么来协调来平衡这个关系？坦率说没法协调，因为莫迪恰恰他人民党嘛，他身在此山中，他怎么协调啊？所以印度国内的一系列矛盾，宗教的矛盾，阶层的矛盾，实际上会束缚它的发展。而莫迪啊，你看他一系列改革，军事改革改了吧，货币改革也改过，农业改革也改过，没一个成的。那和刚才我们讲的他的这个背景，他的社会基础是有关的。只不过呢，印度这样的这个制度，他必须渲染自己是成功的，他只能说好，只能说自己赢，他不断的给民众打鸡血，他不能承认自己输了，这个事儿算错账了，这事儿被别人坑了，这事儿我不行，他不能说这样的话，这就很麻烦了，这你就没得选了。这是刚才我们说他有些传统的问题没有解决。另外印度吧也为民所累啊，我加个引号开个玩笑，印度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谁定义的？自己定义的，或者说西方多多少少追捧了两句就觉得是。那你总得有标准嘛，拿一整套标准一个体系来衡量，那不能说我觉得是的就是啊，那你万一是错觉呢？不管了，就这样搞。那请问你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了，你国内这个制度建设，你的法律啊法治这套体系总应该很完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市场经济肯定是法治经济啊，那你应该做得很好啊。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杀猪盘啊，不光是中国企业在里边损失惨重，那其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又能好到哪儿去啊？大量企业在印度是挣不到钱，挣到钱拿不出来，印度人家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和法律体系让大家苦不堪言，生不如死，你这怎么玩下去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印度出现这一系列的麻烦，这些麻烦它不是偶然发生，它只是集中爆发了而已。所以你想一个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确实有自己的难度，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你一次一次考试你就得考过了呀，你考不过 你可就滞在这儿了，甚至就翻车了，这不是简简单单说自己赢那就真赢了。对，我说的就是去年，这不是五七空战吗？印度巴基斯坦打了四天，包括五月七号那场空战，那印度居然派七个代表团到全球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宣讲印度赢了，你至于不至于啊？真赢了不至于吧？关键你这样讲，大家就信吗？而真正要命的是什么呢？讲是讲了，钱是花了，你空军的战力，你军队的战力没有改变，再打你还是要输，还是要吃亏的，那这不就麻烦了吗？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指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进步要发展呢，它和这个世界确实是要连通在一起的。你比如说像自贸区，这是全世界大概都认为是一个主流的模式，是大家应该认可接受的模式，从善如流嘛。那当然你要说特朗普现在他逆全球化，他把北美自贸区给叫停了甚至给毁了，那是他啊。但是总的来说，你比如说 RCEP 就区域伙伴关系，你比如说这个 CPTPP 就等等吧，甚至印度我们也知道和欧洲签啊，签自贸啊，跟英国谈呢、啊、他也有这些东西。但是你像那 RCEP 谈了八年，但到最后印度不签了，放了大家鸽子，不跟你们玩了，就是东盟十国呀，中日韩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十五家签了这个自贸，印度不玩了。算来算去觉得还是要吃亏，所谓吃亏就是其他国家的产品会进入你的市场，这不应该进入吗？你都签自贸了，你的产品要进入人家的市场呢。可人家莫迪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选票会受影响，拉倒。那就是说这种全球化以来啊，大家认为比较成熟的这种经贸领域的一体化这种合作的模式，你并不认同，你是排斥的。你可以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保护你自己的制造业等等啊，保护你的就业等等，你可以这样讲，保护自己国内的某个利益群体的利益，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相应的啊，这个优势这个收益你也得不到，这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为了选票他不可能做别的选择，而且他一直会讲自己是赢的，他没法承认自己输，这就很麻烦。操弄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为我所用，稳固我的基本盘，稳固我的统治，如果这个目标是被置于印度的发展，印度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置于这个之前，那你就准备着付出相应的代价吧。
0: 当地时间6月3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但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无论停火能否维持下去，可能都不是以色列北部地区选民想看到的结果。据路透社4号报道，随着202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支持率暴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民调显示，当地选民大多反对与黎巴嫩达成停火，抱怨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够强硬，主张以色列加大军事打击的力度。这项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只有23%的选民将在选举中支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低于2022年的35%，降幅约为其他地区的3倍。约70%的受访者还表示，他们不支持以色列政府处理黎以冲突的方式，这一比例明显高于以色列其他地区。报道称，以色列北部地区在议会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部选民约占到以色列选民总数的1/5。虽然内塔尼亚胡政府已被外界视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但许多北方选民仍抱怨内塔尼亚胡不够强硬，要求其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措施。
1: 这是来自以色列的消息，恐怕又得让很多人感到这个大跌眼镜啊！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在这个时候呢，就以色列各个政治集团吧，包括主要的政治人物就会活跃吧。那现在我们知道他那个总理叫什么呢？内塔尼亚胡，这位呢是右翼，他所在的这个政治势力呢叫利库德集团，这老右翼了啊。但是他可不是最右的，我们讲过，在以色列呢，他这个政治光谱之中呢，有右也有左呀。也有中间力量，对吧？那要谈到右翼呢，利库德集团肯定是，可它不是极右。极右呢，就是本格维尔、斯穆特里赫这帮人，他们是犹太教的，就正统，你也可以说叫什么原教旨主义者，就这帮人，他们更右，极右。 民粹。那么体现在以色列对外政策上，内塔尼亚胡已经够强硬了吧，但是对极右来说他做的还很不够。但极右又有极右的特点，我们讲过在以色列国内有这个哈雷迪，他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啊，就是研究宗教教义的，他们也不用服兵役，不用从事生产，也不交税，那国家养着呀。但是你想这个群体如果在全国人口比例之中占一个特别大的比例的话，这就尴尬了，因为他不生产也不参军的，所以他们已经占到以色列总人口13%了。那以色列现在四处征战，四处打仗，他有国防军，然后呢有大量的预备役，这就投入战争了。可是哈雷迪全以色列人口13%，人家不用打仗，所以老百姓也不干，那法院也要判嘛，你们得上战场打仗啊。可是这帮极右呢说那不行，我们不能打仗，你看你既然捍卫以色列的利益，要求以色列四处出击，对外强硬，你又不上战场，你看这的国内矛盾也是有的。那我们扯回来就说啊，以色列的政治光谱嘛，现在内塔尼亚胡在全世界范围看呢，绝大多数人认为他做的已经很过了，以色列人现在就对巴勒斯坦人包括对黎巴嫩现在这个所作所为，国际社会在谴责嘛。但是在国内你看见没有，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不够，他不够强硬，对他很失望，这就是以色列的现状。但具体来说呢，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个也好理解，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正好在黎巴嫩的南边，那就是说以色列的北边和黎巴嫩南边这不接壤吗？而当年1982年之前吧，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他们可以从南部呢，就黎巴嫩的南部啊，向以色列的北部进行打击，开枪开炮啊，扔个手榴弹，扔个火箭弹，这就行啊。那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这个巴解组织其实被打残了，总部给打到突尼斯去了。那巴解大概手头的这个武装能有个2-3万人吧，也不得不分成几股势力，大概我记得到8个阿拉伯国家，就蛰伏吧。但是也就是在82年，黎巴嫩真主党又诞生了，他们依然是在黎巴嫩的南边，就占据这个有利的地势啊，还是攻击以色列北部。就是以色列因为挨着黎巴嫩，以色列北部的居民长期就饱受之前是巴解后来是真主党的打击。你说人家打击你为什么呀？你还打击人家呢？对呀，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以色列北部的这个百姓吧，他们能遭到来自北方的打击，他们当然希望以色列就是国家政府保护我们的安全啊，打击真主党，他们希望这样。但是以色列对外用兵，比如你在加沙干的什么呀，你在黎巴嫩干了什么，那个我管不着，我也不需要知道啊，就是我打谁了我不知道，我被打了我知道，那我就要哭。所以现在的局面是，这以色列北部他的选民占到全国1/5啊，他们对内塔尼亚胡不满。这个不满不是说你倒行逆施了啊，你违反国际法了，你伤害无辜平民了，不是不是，这个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态度正好不一样，是因为你内塔尼亚胡做的不够强硬，你不狠啊，你没保我们安全，他是这个。所以你看就现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这状况，内外交困哈，这内外交困还挺复杂，我们得加引号。从国际社会来讲，确实有一些算是这个铁杆的以色列的支持者，其实美国就是啊，不管以色列做什么，总的来说美国是支持的。当然最近这段时间说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骂他了，骂的就是咱用汉语就是叉叉骂了啊，说到底你不听话给我找麻烦吗？但这个事儿主要是什么呢？确实还涉及到伊朗和黎巴嫩的问题。本来黎巴嫩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吧，在美国斡旋之下算停火了。可问题我们也讲过，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本身其实没有真正的战争，真正的这个战事啊，矛盾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而真主党呢，其实黎巴嫩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而真主党本身在黎巴嫩的政府议会里，倒还有代表人物，这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特色吧。它制度设计就这样的，这个根儿你可以追到法国人去，而且很难改变，它形成一种习惯和惯性了。所以你看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系列作为，不管说是在加沙还是针对黎巴嫩，不管是政府是真主党啊，另外针对伊朗等等，它的一系列作为，国际社会是很反感的。所以国际社会现在主流呢，甚至包括欧洲人越来越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啊，两国方案，对以色列是要谴责的，甚至内塔尼亚胡包括他们的防长这帮人呢，国际刑事法院是通缉的，这是国际社会啊。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美国还是护着以色列的。那在以色列国内呢，这个局面就更加混乱。我们多次讲过，就是在以色列政治光谱之中，内塔尼亚胡他还不是极右啊，但极右那帮人其实绑架内塔尼亚胡了。他现在这是个联合政府，本来得票就不多，极右呢席位有限，但是因为有极右的支持，你这个政府就能正常的运行。如果人家极右不支持你了，你这联合政府就垮了，你就完蛋了。那么内塔尼亚胡你自己政治前途恐怕就两说了，因为他本身还有贪腐丑闻呢，所以他要维持自己政府的正常运作，他必须和极右搞好关系，极右你必须配合我，那从某种意义上，那我必须听极右的，那对外就得强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而这个国家毕竟还有中左翼，那他们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作为，对极右的这个疯狂的这一系列做法，他们也不认可。所以你看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啊，一方面受到中左翼的攻击，他们觉得你做过了啊，过于强硬了，而极右认为你还不够强硬。同样道理啊，你刚才我们讲的这是议会选举的选民里边，北边的选民占到全国五分之一，认为你内塔尼亚胡做的不够，你不够硬，你没能保我们安全。如果内塔尼亚胡真的下台了，可能不是因为他强硬，而是因为他不够强硬，这太可笑了是吧。如果说全世界很多人在骂内塔尼亚胡骂以色列，就是你们太狠了，可是在以色列国内正好相反，选民觉得你还不够狠，这有点荒诞是吧。但这就是现实，因为大家各自的位置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刚才我们说了，作为以色列北部的这个选民，他遭到的是真主党打击，他当然恨了，当然希望内塔尼亚胡你保我们安全，干呢，彻底消灭真主党啊。那至于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做了什么，在加沙做什么，我管你那个呢，那个你在

0: 爱怎么做我不疼，那他们打我我疼，就是这么个理儿。那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内塔尼亚胡本身呢，号称以色列政坛的不死鸟，那现在这个不死鸟是不是快到头了？这真的是很难说，他确实也犯了众怒。那如果他下台呢，那很多人会跟他秋后算账，他自己确实一身官司啊，这是一个事儿，放在一边不说。真正问题是下面我要说的，就是一旦他下台，那以色列接下来向何处去？是不是能回归到一个相对温和的政府，就是内外政策尤其对外政策能不能有所回调，还是更加的右，极右，越来越右？因为以色列现在是在战争期间嘛，所以打人一拳防别人一腿，刚才我说了，他打别人疼的是别人，以色列国内民众不知道，但是别人打他，你不管是伊朗啊、珍珠党啊，还是什么胡塞武装，他们导弹打过来，无人机过来，那是以色列民众疼。因为疼，你想你身边要么邻居要么自己家里亲人就死伤了，人就没了，那我不恨呐，那我是要报复的。所以在以色列国内民众，就是以色列社会弥漫的最终是什么情绪？是不是要对外强硬？如果是这样的话，极右，越右越狠，越强硬，越符合以色列选民的需求，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未来的以色列政府会更右，比内塔尼亚胡还要右，对吧？这样一条路狂奔下去，那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在不久的未来呢？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季广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到8.8折起，阶梯式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可以抢到6折神券。最近上新的 Coach 包包集合已经收获了许多听众朋友的好评和追捧，季广用品商城今天继续为大家严选国际轻奢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这次直接给大家足足精选将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全是日常的高频10大款式，大容量的托特包适合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等多种场景，所有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够轻松驾驭，重点是性价比非常高。今天季广用品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说，599元的折算下来呢，只需要551.08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的价格，而且进入商城呢就能够抽奖一次，还有可能会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逛街、日常通勤、户外游玩、买菜遛弯、下楼取快递，就想有一双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今天要继续为大家推荐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集合，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咱们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元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呢，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可以享受折扣，非常的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卡洛驰洞洞鞋一体成型的鞋底，脚感软弹，像踩棉花一样轻盈无负担，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 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福音，还能够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元到299元任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随着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中持续扮演核心角色，有学者开始为欧洲的处境发出感叹。本月初，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院长、知名学者凯瑞·布朗在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对话撰写评论文章称，欧盟以及其他欧洲主要国家本应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力量，可残酷的现实却是欧洲正陷入中美两大国的夹缝之中。布朗以自己30多年来研究中国、欧洲与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经验指出，一旦这三大势力将彼此关系进行孤立化和区隔化的分割处理，这种做法的代价几乎总是牺牲欧洲的利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个执政任期内，这种现象尤为加剧。布朗认为，面对美国对待盟友的态度转变以及中国的崛起，欧洲应当采取新的应对方针，以欧洲利益为优先。比如，欧洲在看待中国时，不应简单的看作威胁，而是应承认中国是一个伙伴，可以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问题上合作。欧中在这些领域的立场反而比欧美更加契合。布朗最后还希望，当中美下一次在对话接触时，欧洲也能够力争加入其中，不应像旁人那样，只能焦虑地守在门外，侧耳偷听。
0: 你会发现很多人挺会说话，特别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学者，这回是英国的学者喊话欧洲，就是中美会谈咱得加入啊，要欧洲啊，咱得上桌啊，不要躲在门外焦虑偷听啊，你得参与啊，这是英国学者喊的这么几句话。喊是喊了，有意思吗？其实你要真说起来，那还不如像人家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说的，人家说的很清楚嘛，欧洲缺乏战略自主，人早就说了。那你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也观察也评论过，就马克龙这话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欧洲缺乏战略自主。但是马克龙你是什么人？你不是新闻评论员，你是一国领袖，在欧洲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你的能力啊，你的功用只是限于做这种评论，那这个位置你站着你不觉得有点遗憾吗？就是你这个位置是要改变，是要解决问题的。马克思说嘛，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我们这么讲，你说欧洲缺乏战略自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关键是怎么改变，从哪儿改起，能够改变到什么程度，对吧？这是作为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要考虑要去做的。所以你只是说欧洲缺乏战略自主，那这话我也能说，我也知道，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那翻回来，这回是英国的学者啊，他倒不是政治人物，他倒不必为啊欧洲的何去何从去负这个责任。作为一个学者，把话说清楚就行了。他那意思，中美会谈，那我们欧洲我们得加入啊，不要躲在门外焦虑偷听，那没用。这话也对，但是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中美对话，你欧洲啊只能是旁边听着、偷听着、焦虑啊？为什么？你没有战略自主啊。你上桌有什么用啊？你代表谁啊？你自己都代表不了吗？那这个事情既然聊到这儿，我们多说两句。第一个啊，不要说中美之间的对话，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如果有对话的话，那美国斡旋的，欧洲不也没上桌吗？谁需要欧洲上桌啊？就算泽连斯基乌克兰需要，那么俄罗斯和美国都不喜欢，他们会把你排除在外的。所以啊，你不要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毕竟是这种全球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两个最关键的大国之间，它不是战略对决，不是你死我活，更多的是战略的对话。这个坦率说和欧洲的利益啊、生存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直接。翻回来，那么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这个对欧洲确实至关重要吧？那按欧洲的这个理解，那性命攸关，生死存亡啊，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嘛。由此可见，俄乌之间的战争对欧洲影响更大，那欧洲更应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说涉及到俄乌之间的这个和谈，那欧洲更应该上桌，对吧？比中美之间那个对话更重要， 迫在眉睫啊，火燎眉毛嘛，更应该先出现先发生，甚至要左右局势，重塑格局，应该是这样，对吧？你不也没上桌吗？你不也没上去吗？那么涉及到中美两国之间全球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的这个对话，欧洲如果想上桌，

那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能力啊？你哪有话语权啊？这问题不就在这儿吗？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第二个呢，继续感慨，就是说，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咱们拿国家来排的话，那拿 GDP 作为标准的话，美国排到第一，中国排第二啊，德国排到第三，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但是欧盟27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那中美欧这三家应该讲是可以一谈的。但是三方谈前提是什么呢？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战略自主啊，你有你自己的利益啊。如果欧洲把自己的利益是绑定在比如说跟随美国，或者说和中国去对抗，如果这是你的定位的话，那确实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从美国比如特朗普政府，人家并没有把欧洲真正的当回事儿，很轻视你的利益，也轻视你的力量。如果说对你有所求，你比如说跟伊朗打仗，美国说你欧洲派舰队啊，去给我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还看中你，你有这个本事，你来吗？你又不来，那我当然不喜欢你了。那至于中国呢？中国欧洲之间，我们也曾经讲过，本来在经贸领域呢，双方互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欧又是很重要的这个经济体吧，本来有大量的合作，有非常可能的空间。但是你看，因为你欧洲你定位有问题，你总想跟着美国跑，总想对中国说硬话，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赢得美国人的信任啊，才能给你一些好处，或者你对中国强硬能够换取美国人对你网开一面。在这么一个状况下，那你想中美对话就好了，我跟你欧洲没什么谈的呀，你是跟着美国走的马仔吗？那我跟你主人谈不就完了吗？我跳过你，单把你拎出来。

关于欧洲，前两天我们也聊过啊。你说一战二战打成一片白地，然后是冷战，冷战呢，美苏把欧洲一分为二，欧洲就没有统一，就没有整合在一起，一家一半吗？等到了苏联解体，那美国想一统江湖，对欧洲的控制其实更严格更广泛，而欧洲呢，在这个北约东扩、欧盟东扩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欧盟啊，它诞生了，而且它确实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力量吧，那范围规模是比较大的。可在这个当口，你也没有真的从美国手里独立出来，你还是在跟美国跑。最典型的1999年，就北约轰炸南联盟啊，北约嘛，那美国拉着一众欧洲国家去轰炸南联盟，是你把南联盟打垮了，最后塞尔维亚黑山也分道扬镳了。但是欧元呢，欧元也完蛋了，就欧洲人算不过账了呀。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就是91年苏联解体，然后欧洲在做大，就欧盟在做大。如果它真的大到一定程度，和美国呢分庭抗礼，那就完成了自己的某种独立啊，战略自主啊。但是没有，可能一直以来，远的不说，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欧洲不是分裂的吗？一直被美国和苏联去支配，也做小弟做惯了，跟着别人跑，跑惯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你战略自主了，这个机会你要不是看不到，要么是看到了不敢抓，或者抓不住。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嘛。那个时机窗口，在苏联解体那个当口，它本来开启了，你没有抓住，那后来就逐渐关闭了。美国还在控制欧洲，俄罗斯想加入北约也不可能，北约和欧盟在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那最后俄罗斯呢，拉了一把逆袭，俄乌之间的战争爆发，其实从2014年就可以算起啊，因为克里米亚问题。俄罗斯和欧洲就在博弈。我们实话实说，2014年，当时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拉着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还搞这个明斯克协议，这个协议是把美国排除在外的，这真是欧洲人自己谈的，但是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也没有落实。后来默克尔说啊，这是我们骗普京的，来个这个。再就是到2022年战争爆发，拜登政府就美国嘛，拉着欧洲又跟俄罗斯作对，所以你看，欧洲确实是一个。被别人摆布的对象啊，被别人拉拢控制的对象，其实尤其是被美国。那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吗？正因为此，特朗普政府对欧洲这种把控啊太过激烈，太过明确，所以欧洲人也逐渐心生反感，欧美之间多生嫌隙啊，就出现今天这么一个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敢真的甩开美国，和美国割袍断义，没有的。那翻回来，在原来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就是俄罗斯啊、欧洲啊、美国啊，在这个圈层，在这个范围内，欧洲是这么一个相对被动和被支配的角色啊，相当于棋子儿嘛。那么中美之间，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那当然有博弈，但是有合作，那欧洲显然又变得多余，你定位不清嘛，没有战略自主嘛，还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有英国学者说，你得上桌啊，你上桌，你带着自己的大脑才能上桌啊。否则你也就是在门外听一听吧，听听自己的命运，自己将被如何安排，还是这样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据称大火持续了30多个小时才被扑灭。当时，该航母正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随后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两名水兵因无生命危险的伤势接受了治疗，并且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月5号的报道，一段独家视频清楚地表明，由于消防系统失灵，这场火灾比美国海军官方所暗示的更加严重，破坏性也更大。视频显示，水兵睡觉的铺位被完全烧毁，只剩下烧焦变形的金属架，天花板被大火烧空，电线从天花板垂下，床铺周围的地上堆满了灰烬。一名福特号上的水兵告诉记者，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们要失去这艘船了。他当时在参与灭火时有一个感觉，要么战斗，要么死亡。据该水兵和一名知情的美国高级官员称，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水兵们只能手忙脚乱地灭火。这名高级美国官员告诉 CNN， 海军的公开声明淡化了火灾对福特号的影响，因为

0: 当时这艘航母正在红海支持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事实是，火灾确实对作战能力造成了影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CNN， 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才能再次航行，在此期间可能需要其他舰船填补空缺。
1: 那怎么说，到周末了是吧，咱们轻松一点，围观个热闹吧。就是美国福特号航母，福特级的首舰。首先我们说这条船就是福特级，或者说福特号航母，这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号称领先全球航母一代。哎，我比你们都强啊，比你们领先一代，我最先进啊！就这么条船，花了130亿美元，而且呢，一服役就硬茬海外部署，这一把部署了快一年啊，一年365天，他一下子部署300多天，这舰员确实相当疲惫啊。说到这，我们扯一句，你看这两年还是好点，前两年经常有什么美国海军的军舰什么相撞啊，自己跟自己撞，自己跟别人撞。各种各样这方面的消息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什么？其实熟悉海军的人可能会给你解释，那美国海军那是全球部署嘛，它需要足够的军舰。那如果军舰不足怎么办？就像你，比如你在工厂流水线在上班哈，缺俩人，那得顶上，你加班吧，就这个呀。你加班时间长了，装备也受不了，人也受不了啊，那判断能力都会下降的，那船问题越来越多，就撞呗。你说也不全对啊，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最先进的最新的福特号航母这部署的就出事了。对，它首先是厕所出问题，这条船大约650个厕所，满足4000舰员啊，满足不了，这船这厕所出了好多问题，老堵，那大家就排队上啊，有时候得等45分钟。你说啊，哎呀，45分钟，对对，人是个极限考验啊。为什么？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分析，这个没法判断真假了。就说这条船建造的过程，那时候还是拜登民主党那个时候，人家讲 LGBT 是尊重的，就是这个跨性别性少数，人家那个厕所也比较多，不是咱厕所一般只分男女，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改的，所以他那个厕所设计可能有问题，比较复杂吧。可是面对舰员，舰员只有一个要求，上，那上不成排队，这麻烦就很大。当然最致命的还不是厕所出问题，是他洗衣房烧了，而且这火一烧抢救了30个小时再扑灭啊，烧掉600张床，就600舰员就没床睡觉了，那就流离失所了。那这个也有各种说法啊，有说法说是有舰员呢就不堪这个福特号在海上啊就被部署的时间太长嘛，愤而点了火了，有这个说法啊，真假不知道。否则洗衣房着火你还是觉得很意外啊，他不是这个一线作战的这个部门，那着了，600个人没地儿睡觉了。后来紧急是到希腊，就在那个港口，说紧急的修理一下，估计一个是修厕所，大家实在不行岸上上厕所去吧。再一个就从本土搜了600张床，先装上啊，然后这开回到本土，到母港，这要是修，整个哈彻底完善它，把这船恢复到作战状态，说得一年呢。关键是美国海军现在没那么多航空母舰，那你说你老实点消停点也行，你又打仗，你需要航母，而且咱不说别的，对付伊朗这样的国家，你觉得一条航母够用吗？咱们得搞2-3条过去吧，再多它也没有啊，所以这麻烦就非常大。那这个事情摆在这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啊。那你要知道美国海军有自己的巅峰时刻，现在恐怕真的不是了。我们以前也聊过，就是美国其实真正的巅峰时刻还是在二战和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它的 GDP 在1950年占到全球总盘子的46%-47%嘛，接近半壁江山，那肯定是它最牛的时候啊。所以二战的时候，美国航母大大小小的能凑150条，这里边真正的，比如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并不是很多，大量的是轻型航母，甚至改装的用货船呐、啊，用轻巡洋舰改装的航母就能装飞机就行啊。但是有150条之多呀，当时和日本的太平洋交手。这边动辄10几条航母，日本那边呢，就算有航母，他的舰载机也打光了，就能干的飞行员没有了，就双方就不对等了。那么美国确实有一点在二战中显示出来的啊，他这个损管能力非常强，美国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说到底，日本法西斯啊，他确实很轻视人。你比如他那个零式战斗机，他为了追求轻，他发动机马力不够嘛，他为了追求轻，飞行员不配装甲的，他那个油箱不是自封闭的。一打就着，美其名曰呢，靠这个飞机的机动性取胜。但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啊，当然日本本身呢，的工业在列强里是比较弱的， 他确实非常在乎每一辆坦克每一架飞机啊，相形之下不在乎人，可是人的宝贵在哪儿呢？飞行员特别是有经验的飞行员一旦损失，一时半会儿你补不上啊。你就说人飞行员比飞机要宝贵的多，日本是轻视人的，所以他研发武器的时候不重视人，不在乎人，不保护人。那美国比他们要好一点。另外呢，就是日本这个武士道啊，那讲究嘛，那不怕死啊。关键你想过没有，这人死了就不能打仗了，最终是你战斗力的损失啊。刚才我们谈到隼馆啊，日本的海军你能想象啊，最风光的位置是什么呢？我炮手啊，我向敌方发射炮弹，对吧？我是飞行员，那鱼雷是我扔的，哎，他们在乎的是这个，这个位置比较风光啊，比较拉风啊。那什么位置日本人是看不起的呢？就是隼馆，这船出了事了，你去堵漏洞去，你救人去，救船去，这个不值钱，后勤看不上，这是日本军队的传统。只有一线前面作战的啊，拼刺刀的，开枪开炮的，这才牛。那美国呢？美国不是，美国确实很尊重和重视隼馆。这个所谓隼馆呢，平常他本身也是做炮手甚至厨师，他是要兼这个炮手的，但是一旦军舰被击中了，要抢救要抢修，这时候隼馆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他们有很高的权力，有权限的，真到了那个时候都得听我的，我救这条船，我救你们的命。而且平时动不动就隼馆演习，大家得练呢。这就像什么，就咱们学校有时候练这个学生们紧急避险，地震了大家从楼上撤出来，如果啊指挥得当，平常呢训练有素，大家是能跑的。你要没练过，一脑门子浆糊，那完了。军舰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美国确实有一整套非常严格的有效的就隼馆的规则啊、制度啊、纪律，同时呢也有经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战争的时候，可能这条船打得千疮百孔，它能救回来。你去网上搜吧，比如富兰克林号航母，它救回来了。而日本呢就很好玩，比如说它著名的那个大凤号，这是日本二战期间最好的装甲航空母舰啊，大凤号最先进的啊，挨了一枚鱼雷，当时无所谓，6小时以后忽然爆炸，就它不重视这个隼馆嘛，挨了一枚鱼雷之后呢，这船本身有破损，你想那个航母上大量的它的燃油啊，飞机用的那个航油啊，汽油航空汽油嘛，它不就蒸发形成一个蒸汽啊，就灌到各个舱室里，一点火就着啊。就是挨了一枚鱼雷，当时没事，6小时以后，砰，这船就完了。所以你说你不重视隼馆啊，威风凛凛航空母舰，说没就没了。这我们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美国人有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航空母舰啊，这种隼馆抢修的经验。但是这叫什么？这叫一泄不如一泄啊！那如今你像福特号，他们最先进的、最新的航母，消防系统就有问题，让这个大火从洗衣房烧能烧30个小时，这太不可思议了。

0: 美国航母的损管，那很牛的，现在呢不能比了，溃见前辈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不得不说，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现在他不是要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吗？他喜欢战列舰，觉得那玩意儿威风，手下一帮人走走走走走设计170亿就造一条战列舰啊。我们还曾经帮美国人设计过，你只要用核动力确实可以用福特级的，尤其是福特级四号舰米勒，因为那个三号舰企业呀正在建造，你现在要拆掉它吧确实前功尽弃，太麻烦。四号舰把它的反应堆直接挪过来就用作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反应堆可以的，但是我不是说了吗，福特级福特号才130亿，按说第二条船就是肯尼迪号应该比一号舰还便宜点啊。不管怎么说130亿吧，特朗普级战列舰170亿，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会大量的占用其他的资源啊、资金啊，包括造船厂啊。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航母的后续建造是不是还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在使用的时候还会有一次爆发，还会给美国海军带来更大的麻烦，在美国航母海外部署的过程中，这些麻烦会逐渐的会爆雷，会体现出来，这个咱走着瞧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奇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说说北京大名府，可是北京大名府既不是今天的北京，也不能完全说是今天的大名。1042年6月6号，宋仁宗建大名府为北京。大名府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冀鲁豫三省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地区。今天是6月6号，1644年6月6号，清朝八旗军在睿亲王多尔衮统领下到达北京。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八旗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

0: 日，史上今天。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六月六号了哈，1042年六月六号，宋仁宗。他呢建大名府为北京。大名府河北人都知道吧，大小的大名呢就是姓名的名啊。大名府在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在那个地方是冀鲁豫三省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啊。不过我先要强调一句，就所谓北京大名府和今天的北京和今天的大名，这可不是重叠的关系，不是一码事。大名现在有啊，一个县呢、啊，全县面积是1052平方公里，耕地110万亩，全县辖6个镇、14个乡、651个行政村，人口73万。大名县这儿啊，算什么呢？黄河冲积平原、黑龙江流域，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它的境内有漳河、有渭河、马家河三条河流啊，是横贯全境。当然，我们在这儿就不给大名做广告了啊。这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呢，建大名府为北京，他和我们现在那个北京城可不一码事儿啊。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啊，叫北京的地儿可不少。今天现在这个首都，这个北京其实是最晚的叫北京的。那你说还有谁啊？给你讲啊，你看啊，唐朝有一个，唐朝那时候北京是哪儿？太原。这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作北京的城市，今天叫太原。太原古称叫什么？叫晋阳。这算是唐朝龙兴之地啊，李渊起兵反隋之前呢，太原留守。哎，太原在那儿啊，晋阳攻坚也是他啊。唐朝建立之后呢，设五京。公元690年呢，唐氏以太原为北京。742年呢，改北都为北京。唐朝灭亡之后呢，太原先后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吧几个王朝你争我夺，这样晋阳古城毁得很厉害了。最惨痛的是这个979年，宋太宗赵光义19年三下河东啊，平灭北汉，把晋阳给烧了。到了第二年，又引晋水、汾水倒灌晋阳。

到了五代结束彻底给毁了。然后我们这说到宋朝，宋朝一共是四个京城，就是东京开封，有南京应天府，这都知道，西京是河南府，北京是大名府。我们讲北京大名府，我们就这个意思。大名府就是刚才我说的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啊，这地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啊。北宋的时候啊，庆历二年，就1042年吧，建大名府为北京，这是宋朝叫陪都了。当时大名府人口呢能达到百万之众，水浒里边呢多次提到，就那小说里吧，后来被淹了。现在这座宋城是完整的保留在四米之下黄河河沙之中啊。这早就有人说这要出土了，那和意大利那个庞培古城啊没区别，同样震撼啊。今天的大明县城呢，历史上也是一座府城，但是呢这是明朝大名府啊，不是北京大名府，这得说清楚。另外还有个北京是什么呢，就是金国的北京。那在今天内蒙古境内呢，就金国先后有两个北京呢，一个是在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原来就是这个上京，就辽的上京。到金熙宗的时候呢，就天眷元年1138年呢改名叫北京，熙宗呢是常在这儿避暑。再就是今天内蒙古的赤峰，赤峰市的宁城原来是这个辽的中京，就金那个海陵王贞元元年改名叫北京，那是在1153年，这是金的两个北京。明朝的时候还有个北京，你说啊，明朝北京不就是北平就那儿吗？现在的首都不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3月，朱元璋呢攻了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以开封做北京。洪武十一年，就是1378年呢，又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这个有点折腾是吧，他当时是封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做周王，镇守河南，这就不说了。当然还有一个北京最著名的就是今天这个了，这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了，在不同的朝代呢名字是不一样的。你看啊，这个名字得有20多个啊，不多说了。你看啊，燕都、幽州啊、大都、北平、燕京，什么京师、京兆、京城，就这些名字在历史上用的都是比较多的。元朝的时候呢，北京叫元大都，朱元璋灭元之后呢，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把元大都改叫北平，叫平灭的平啊。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这不是抢了皇帝的位置吗，把他做燕王的时候呢，封地北平府改叫顺天府，建北京城，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永乐18年1420年呢，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之前他是在南京嘛，他迁都北京改称京师，一直到清代，这又是一个北京哈。到这个民国二年，就是1913年吧，废了顺天府，第二年呢置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它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大部分的地区。到民国17年，就是1928年呢，废京兆地方，改北京叫北平，又改回去了。到了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又改叫北京。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北京又改回叫北平。1949年9月27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啊、纪年、国歌、国旗的决定，北平又改回叫北京。所以你看，历史上看中国这地儿真大，历史真悠久啊，叫北京的地方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由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宋仁宗建大名府为北京啊。我说了，旧址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东南吧，它是因河而兴啊，说起来早了，西汉高祖那时候公元前195年，那时候就建县啊，隋唐时期就崛起，成为黄河以北广阔地区的这个就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中心。在这个5000年文明进程之中嘛，我们的文明史5000年嘛，两次围都，七次做陪都，这号称是北方重镇呢。大明这个词儿吧，什么时候来的呢？这个早了，在唐德宗建中3年，在之前这地儿好像叫魏州，但是这个改法呢，唐朝这个中央是不认的，还叫魏州。到了923年，那个谁啊，李存茂，当时是在魏州称帝吧，国号是唐，这就是所谓后唐啊。他是把这儿就改名叫兴唐府，到后晋的时候呢，兴唐府又改名叫广晋府，再后来就改名叫大明了，大明府。我们讲这地方人杰地灵啊，在历史上曾经为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大明府呢，春秋时代属于魏国，名五路，这是历史上著名。

的五路城，鹿就是动物啊，那个鹿。宋仁宗庆历二年，就是公元1042年吧，这是建陪都啊，史称叫北京。但是遗憾的是，后来被淹了呀。我们刚不是讲这个宋城在地下四米呢啊，黄河河沙之中。现在你愿意搜个卫星图什么能看到啊，就今天的这个大明县城啊，和原来那个北京大明府的故城啊，它其实是一个包含的关系吧。就是故城正好在今天大明正中间吧，一小块。这个故城就是北京大明府故城啊，十六国时期前燕建熙元年，是公元360年，那时候开始就始建于那时候啊。后来是洪水嘛，在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这个城给淹了，给毁掉了。一共经历九个朝代，历时1042年啊，两次作为国都，七次成为陪都嘛。刚才我讲了，宋代确实是大明府的鼎盛时期啊，当时主要抵御北方契丹南侵，就把大明府呢作为东京汴梁的一个陪都，这就是北京大明府。宋仁宗在庆历二年嘛，就钦定把它做北京。当时宰相是吕简呢，在他主持之下，对于故城呢进行了这个改造吧，改修外城，增建宫城，就是宫殿的规模扩大，就相当于都城了。这是保卫京都汴梁的北部的一个屏障，而且把这个外城收缩和罗城合并，改建成罗城周长48里206步，皇城呢周长3里198步。皇城的布局仿照正都，就是东京汴梁啊。罗城是9个门，两水关，皇城一共是6门。那大明府在北宋时期做陪都做了70多年吧，这为巩固北宋的统治，主要是抵御契丹南侵啊，起了相当的作用吧。其实北宋完了之后呢，就是金代吧，那时候金朝的一个藩国叫大齐，国都也设在这儿。但是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北京大明府啊，是全国唯一可以开发具有垄断性的保护较完整的北宋的都城遗址。故城呢是一次性的水毁啊，区内保护丰富的文化层。这个遗址的地表呢就是农田了，大面积的农田，村庄呢少，也没有大型的工厂和企业，有利于故城遗址的完整的发掘和对外展示。有人讲，你看这个开封宋城的遗址啊，被今天的这个城市压在底下了，洛阳唐宋城的遗址呢南半部也同样的是压在底下了。商丘是明朝重建的，所以大明府故城是唯一可以开发的保护比较完整的北宋的都城的遗址。而且也没有发现这大明府在这个金元啊明代遭到严重的战乱啊毁坏啊大规模建设啊，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所以作为这个宋代文化保存，它肯定是相对相当纯粹啊相当完整的了，所以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发掘价值的北宋都城。今天是6月6号啊，1644年6月6号，清朝的八旗军在多尔衮，就是睿亲王多尔衮统领之下到达北京，就是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啊。李自成不是兵败山海关吗？这就跑到北京去。当然对于他是退回北京啊，然后1644年6月3号他在武英殿登基称帝，然后4号呢就下令焚毁紫禁城宫殿和各门城楼啊，率领农民军，就是他的大顺军啊，这就跑了，撤离北京。6月5号呢，清朝八旗军在睿亲王多尔衮的统领下就到达了北京东南的通州，然后

朝阳门入紫禁城，这元明朝的这文武百官啊，呼噜呼噜的就出城五里迎接多尔衮，然后多尔衮呢命兵部传习天下，就是剃发降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故名诸王，就是前明诸王啊，归顺者不夺其爵，各衙门官员等俱照旧录用，这叫安定天下呀。到了6月8号，清廷就下令啊，官民啊，你们要为崇祯皇帝服丧，还要造陵墓行葬礼，这就是司陵啊，明司陵啊。那么到了6月11号呢，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到了1644年10月，安勋爵罗福临在北京告祭天地宗社，登皇帝位，号就是大清啊，纪元顺治。那刚才我们聊这么半天，有一个关键词得说一下，就是八旗。八旗它是制度，那你说八旗军呢也行，这怎么回事吧，简单解释一下哈，就说到努尔哈赤了，统一女真各部啊，在一系列战争中啊节节胜利吧，势力越来越大，人口也多，所以在这得是万历29年1601年吧，就在那个时候建立了四旗，就是黄白红蓝四旗，叫什么呢，就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是纯色的呀。再往后呢，为了适应就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吧，在原有的牛录制度的基础之上呢，搞了八旗制度，就是在原有四旗之外呢增编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这个镶呢就是镶嵌的镶，金属边那个镶啊，俗称呢是写成那个厢房的镶，就是说相声的镶加个厂字那个。旗帜呢，除这个刚才我们叫完整纯粹那四色以外呢，它不得镶吗，怎么个镶法，是这样啊，黄白蓝是镶以红，红呢是镶以白，这把后金管辖下所有人等啊编在旗里边，这是个组织啊，每300人叫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就头啊，五牛录叫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呢叫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就有点现代军队那什么营连排，就那个意思吧。当时据说编了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一共是400个吧。这时候所编设的八旗呢，就是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的时候又建了蒙古八旗，还有汉军八旗，编制和满洲八旗是一样的。八旗就是由皇帝啊、诸王啊、贝勒控制。这个整个旗帜吧，就大清朝整个就没变过。这个制度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在军事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啊，而且具有行政和生产的职能。清朝统一，太宗是皇太极啊，为了加强对旗人的约束吧，就增加了八旗制的军事职能。那一方面他要扩大军事实力，还要笼络人心啊，他就建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各旗是有军营、前锋营、小骑营，还有这个建锐营，另外还有步军营等等常规的武司禁卫云梯啊、布阵等等职能吧。清初这帮皇帝很重视这个武器，比如枪炮，再就是武功啊，就实战的本领，所以八旗军呢确实战斗力很强，平定三藩呀、收台湾啊、抵御沙俄侵略呀，取得很好的战绩。应该说八旗军作战能力非常之强吧，整个清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和八旗军是分不开的。他们你看从盛京一直打到中原，到统一整个中国，八旗军人数最多的时候有27万。八旗人的后代呢，就所谓八旗子弟啊，又叫旗人，就这意思啊。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旗人啊、八旗子弟啊，这个概念的意思可就变了，往往指的是那个倚仗祖上有功啊，自己就游手好闲啊，成了纨绔子弟了。这是现在我们讲八旗子弟这个概念有了变化啊。那当年八旗军是很能打仗的，清军在入关之前呢，有所谓上三下五一说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这是由皇太极亲自统领，这算皇帝亲兵啊，身份相对高贵，条件待遇也优厚，这叫上三旗。其他五旗就是正红、镶红、正白、镶蓝、镶白，这叫下五旗，这就是亲王贝勒呀、贝子来掌管，驻守京师各地吧。入关之后呢，顺治借助中央政权的政治力量吧，掌握正白，拨出正蓝旗，上三旗调整成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所以你看这个上三旗是有变化的。那满洲八旗打得最好的应该是和明军在辽东作战，斩杀明军数十万吧，而且是明军精锐。在1644年之前有5次入关扫荡吧，攻破州县数十个，俘虏人口几十万，自身损失非常之小。
甚至你现在看历史，当时明军

0: 那些精锐的部队啊，将领像那个卢象升他们吧，面对小股的八旗也不能够轻易取胜，这显然就不是战略战术问题，就是双方作战能力差距过大。八旗军的骑兵作战机动性很强，肉搏呢能力也是强于明军的，而且马上射箭汉人骑兵是做不到的。当然现在已经五族共和了，我们说的就是历史了，所以明军当年作战能力也逐渐低下吧，拿八旗军是没办法。就说这个李自成，就是他老营啊，最能打的，在山海关作战之中确实也被击败。当然话说回来，李自成当时首先是和吴三桂有一番死战啊，那八旗军当时以逸待劳，这个因素我们也要考虑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大顺军就李自成的农民军是被两三万战斗力非常之强，当然只能相对来说啊，在满洲八旗里，正白旗、镶白旗作战能力也还是这个一般吧，就被这样的一支有生力量打了个落花流水。那这里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满八旗、蒙八旗，他基本上士兵都是从小就练习骑射的，而且不断的打仗啊，相当之彪悍。而汉八旗呢，是八旗军装备火器的，算是重装部队，战斗力也比普通的明军要强。再就是将领的能力，八旗军的几个旗主呢，像这个芒古尔泰、吉尔哈朗、多尔衮、阿齐哥、多铎、豪格，这帮人确实很能打。另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都算是身经百战的这个顶级的将领吧。所以八旗军呢，确实在初期作战能力相当之强。到了1644年的6月6号，当时这个摄政王嘛，多尔衮嘛，在明降将吴三桂引领之下，是从朝阳门入居紫禁城，有入城仪式啊，史料记载啊。当时明朝文武官员，我不是说了吗，出城五里去迎啊。在他之前是李自成，在紫禁城待了42天吧，这江山是得而复失啊。但就这42天，他手下的农民军这迷恋上奢侈腐化的生活，这战斗力咔嚓一下子就完了，打了非常大的折扣吧。而八旗子弟比起李自成的大顺军来，恐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结果是一致的，最终是被历史逐出了舞台。那么八旗军呢，曾经是开疆拓土的威武之师吧，就逐渐的就变成了寄生虫式的游手好闲之徒了。八旗子弟不知不觉的就被岁月解除了武装。你看在这个顺治二年1645年，曾经有圣旨吧，大意就是说恩准无衣无食饥寒切身的汉人投冲旗下为奴。那么作为八旗子弟呢，不愁吃穿，全部心思就剩下玩了，因为家务琐事有奴仆来干，那自己就形而上了吧，什么琴棋书画推拉弹唱就来了，提笼架鸟、赌马斗鸡啊，什么都行啊。到了乾隆55年，四大徽班进京啊，你想最铁杆的票友是谁啊，就是八旗子弟嘛，在自家的庭院里聚众演唱，这就是票房啊。当时说搞这种纯民间的演唱会需要向内务府去报批，获得一张写有什么发给多少多少票房的执照，这叫龙票啊。玩得更猛的走火入魔的也有，因为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就是八旗子弟吧，为了自己这个嗜好吧，一日千金，倾家荡产。有老舍曾经写过一段话，就说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们的生活好像除了是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贡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就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骑兵，他们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石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很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做些诗词，至不济还会奏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古词儿。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虫鱼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封鼻烟壶、蟋蟀罐子、鸟笼子、兔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么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他就哀叹说，这是个极伟大的王国的文化呀。对，顺便说一句，老舍本人是生于正红旗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 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 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 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 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 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

0: 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

0: 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流雪，答应给自家收麦人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 行，
2: 等一会儿，
3: 这
1: 个放爷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4: 等那个
5: 着急了。
1: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9: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从拓荒植绿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在罕坝，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诠释了苦干实干、久久为功的深刻内涵。叹息在罕坝精神里的政绩官，今天来听，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0: 今天起，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各地各部门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2: 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0: 高考临近，多地暖心助考，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2: 住建部就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等公开征求意见。
0: 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2: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千帆星座增至200颗。
0: 美国计划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长说理由不成立，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从拓荒直率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在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在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在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1: 走进在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在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2: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种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老一辈务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直绿新绿之路。在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2: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1: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

0: 又退。在殷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塞罕坝机械林厂殷河分厂职工陈颖：
1: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0: 用最笨拙的办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十至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2: 目前100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含氧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0: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科科长常伟强：
3: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28%。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4: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0: 风吹麦田千重浪，又到一年夏收忙。眼下我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强化农机服务，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5: 在邯郸成安县大堤西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阵阵轰鸣声，小麦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入仓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王振堂看着满仓金黄的麦粒，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今天麦子长势特别好，麦穗沉甸甸的，亩产能到1200斤以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5: 据农情调查，今年成安县主体麦田长势良好，亩穗数比上年有所增加，穗粒数和千粒重均处于较高水平，丰产基础十分扎实。成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长王兴：
7: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丰产基础非常扎实，目前全县已组织2600余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预计12日前后即可将33.3万亩小麦全部收获完毕，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5: 为确保下粮抢收高效推进，成安县统筹农业农村、交通、电力等多部门力量，织密三夏生产保障网。当地电力部门在每个乡镇设立三夏流动服务驿站。国网成安县供电公司三夏流动服务驿站志愿者王勇：
8: 我们在每个乡镇都配备了三夏流动服务驿站流动车，车上配备了维修工具、防暑药品和充电设备，技术人员二

0: 24小时待命，随时为农机手和农户提供用电指导与设备抢修服务，确保麦收期间用电无忧，抢收进度不延误。
1: 眼下邯郸武安市的10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收获期，在武安市北安乐乡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种粮大户王建朝告诉记者，尽管去年部分地块受降雨影响播种较晚，但得益于推广抗倒伏品种和落实一喷三防等科学管护措施，今年小麦长势整体良好。
2: 你看今年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现在是全程提前好收割，两袋机器一天收割300亩左右，麦子收完马上是复耕秋粮。
1: 麦熟易赏，贵在争抢。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提前组织检修调度各类农机，帮助机手开展精细化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农机手郭立波：
3: 咱任何机器轮班不停工，搁之前已把机器的各项参数调整好，尽量减少麦的损耗，粒粒归仓，保证农户小麦及时落库，不耽误农事。
1: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并组建了4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配备固定烘干塔、移动式烘干机等设备，全力保障应急抢收抢烘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4: 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已经展开，如何跑好这场丰收接力赛，各地各部门紧盯道路通行、农机维保、电力供应、气象服务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5: 为了预防和减少涉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跨区安全顺畅通行，省公安交警深入高速出入口、乡间主干道、田间地头等加大巡逻力度，全力护航三夏生产。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向农机手发放精准麦收路线图、便民服务联系卡、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安全三件套。其中麦收专属路线图结合卫星遥感，详细标注全区9000余条田间道路路况，有效解决农机手田间路况不熟、通行不便等问题。便民联系卡印有交警、农机部门24小时双岗救助热线，遇到车辆故障、油料补给、道路通行方面问题，随时呼叫快速处置。
6: 他在收割机上贴上了野家发光条，发放嘱咐我们注意安全，遵规行车。
7: 交警指挥中心的智慧大屏会24小时亮着，全区265个村的道路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农机走到哪儿，服务跟到哪儿。
5: 邢台仁泽区沧州南皮县、石家庄正定县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调试，并提前备足各类农机零配件，农机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随时提供技术保障。
8: 组织机手开展实操培训，配齐维修人员和应急的车辆，做到随叫随到，全力保障麦收顺利推进。
5: 邯郸临漳县、石家庄高邑县等地电力部门对田间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巡视，对粮食运输机、烘干塔等设备进行细致排查，全力保障麦收期间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目前我省北部麦区处于灌浆后期，中南部麦区已经开镰收割。全省气象部门启动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全力做好夏粮丰收全流程精细化气象服务。
9: 目前全省已派出11个专项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实地督导各地农机保障、机收减损、灾害防控等工作，同时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并深化黄花凯区域农机互助合作，联动8个省份对接储备2484台履带式收割机、363台移动式烘干机，全力抢收保收。
4: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 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9: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涿州专场活动6月4号举办，为涿州企业和人工智能服务商搭建起精准对接平台。本次活动吸引了涿州30多家工业制造企业与多家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优质人工智能服务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现场11家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共享设计3维 CAD 平台、流程工业加 AI 智能工厂等一系列硬核技术解决方案，涵盖绿色低碳、智能质检、算力配套等多个重点领域。山东山大华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销售总监王世龙：
10: 带来一个我们纯国产自研的3维 CAD 设计软件，然后这样一个技术可以给用户解决低成本的一个这个设计软件的合规化。
9: 技术路演结束之后，参会的涿州本地企业代表结合自身技术需求，以人工智能企业专家围绕技术适配、落地适用等关键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江小佳：
11: 我们公司是对汽车车身的安全件的要求比较高嘛，尤其是焊缝检测这块时常会漏检，而且这个返工返修这个

0: 企业进行对接吧。
1: 据了解，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致力于通过大赛征集先进技术，助力场景建设，同时依托雄安及河北丰富的场景资源，促进新技术孵化转化与产业化。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推动场景会聚集的优秀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本地企业落地，架起技术供给产业应用的桥梁纽带。
2: 昨天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创新生态推介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现场发布21条措施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
1: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外向型企业代表、专家学者与相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围绕双循环下的跨境新机遇、高质量发展与技术驱动主题进行了政策宣介与务实分享。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补齐行业人才短板，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进一步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障等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并同步推出了跨境电商人才实训平台，上线了全球跨境电商商品人工智能归类服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综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3: 提出了预约查验加即查即验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消费者在上午11点前下单，当晚的11点就可以收到了，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通关效率。
1: 北京均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CEO 郑军红：
4: 对我们企业来说，在我们的通关便利啊，包括通关时效啊，各方面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近年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进出口值突破40亿元，同比增长超3倍。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大力引入头部电商平台、跨境供应链、跨境物流等优质龙头企业，拓展口岸通道，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3: 北京呢是作为国际的消费大都市，同时呢我们又可以依托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这个跨省的特殊性，更好地发挥河北省的这些跨境电商的产业带，来形成一个相互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优势。河北呢有大量的这种工艺品啊，生产的这种加工产品啊，特别适合出海。我们紧邻这个大兴机场的国际口岸，我们给这些企业服务好，实现寄货出海的目标。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

0: 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自6月1号起，省自然资源厅面向全省企业开通不动产登记资料在线查询服务。企业法人或授权经办人经身份认证后，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或计时办 APP， 可随时随地进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下载相关电子证明。这标志着我省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服务又上新台阶。
3: 截至5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近年来，我省通过共享制造解决了特色产业集群、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问题。如今，工业品直播直接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从生产和销售两端形成了双轮驱动。
2: 我省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
3: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2: 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
4: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5: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4: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1对1咨询、考前

0: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1: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行。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现场发布的生态加交通全场景宣传示范体系成为环境日的最大亮点。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2: 3、2、1，美丽石家庄有你有我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3: 活动现场几位生态环境志愿者代表讲述了我和美丽石家庄的故事，分享他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亲身经历与感悟。
4: 大家好，我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名字叫冯建勇，从小生活在滹沱河边，亲眼见证了滹沱河的变化，从原来的黄沙漫漫到现在的碧水蓝天、鱼游浅地，我是每天骑行，每天拍摄，从不间断。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骑行了接近60000公里，拍摄短视频有3000条，就是为了介绍咱们石家庄的美景，让全国人民了解咱们石家庄，爱上咱们石家庄。
3: 2024年，滹沱河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2025年，坪山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示范区，还有华北豹、黑鹳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这些都成为石家庄生态之变的生动见证。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立新：
5: 石家庄市空气质量持续实现新的突破，综合指数由2020年的5.98降到了去年的4.01，优良天数每年增加至260天，重污染天数降到每年只有4天，水环境持续得到好转。2025年底，全市的水质达标率达到了100%，优良水体比例达到了80%。
3: 绿色已经成为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鲜明底色，生态正在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张立新介绍，今年石家庄市创新打造生态加交通全场景宣传示范体系，选取石家庄地铁2号线长安公园站打造生态文明主题站，通过展板、灯箱、墙贴等多元化设计构建立体宣传空间，同时选取中山路、中华大街沿线公交站亭及多路公交车布设主题站亭与主题公交，以车身插画、站亭公益广告等形式形成流动宣传长廊。
5: 通过地铁的站点、公交的站亭以及移动公交载体的有机联动，构建起点线结合、全域覆盖的生态宣传网络，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通行，持续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
3: 活动现场，绿色生活节市集同步开展，主题拍照打卡、生态知识问答、垃圾分类等互动游戏吸引了广大市民热情参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成为广泛自觉，进而凝聚起全社会合力，共同建设美丽石家庄。
6: 刚才参加很多有趣的活动，了解到一些环保知识啊，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身边一些小事，比如随手捡起垃圾等等一些事情来保护环境。
7: 石家庄桥梁生命线安全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将为城区76座桥梁装上24小时智能监测设备，提升道桥设施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水平，实时监测桥梁健康状况。预计7月底前完成所有设备安装，年底前完成系统调试，并正式上线运行。
1: 石家庄市车管所的线上一站式上牌模式落地实施半年有余，受到不少市民的称赞。记者来到石家庄市新华区汽车园区车管站，实地感受便捷的新车上牌全流程。
8: 上午11点，记者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汽车园区车管站的服务大厅内看到，有不少新车的车主正在办理新车上牌业务，其中董女士和爱人刚刚检完车，正在线上选择自己心仪的车辆号牌。
9: 今天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儿快，本来就是我和我爱人想着会用一上午的时间来挂牌选号，哎呀，没想到从验车到选号就用了10几分钟，真的是好快捷啊，好方便，现在就等着新牌就接到家就可以了。
8: 据了解，线上一站式上牌模式以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为重要抓手，打破

0: 跨部门业务壁垒，深度融合车辆出厂预检验与线上全流程办理模式，整合上牌全链条业务事项，重塑新车注册登记办理流程。
1: 以往市民办理新车上牌业务需往返车管所、税务、保险等多个部门，依次完成缴税、投保、车辆登记、号牌审领等多项业务，全程大概需要时间2到3个小时，排队等候时间长。现在从机动车查验到12123 APP 手机操作完毕，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而且我们还安排了工作人员在现场指导大家在线上办理。
0: 现在车主办理新车上牌业务，只需动动手指，便可一站式办结购置税缴纳、交强险核验、自主选号、业务缴费等全部上牌相关业务，实现新车上牌全流程数字化办理。
2: 购买新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部分车辆是已经查验过的，有一部分车辆呢是还没有进入预查验车辆系统的。针对这些未纳入预查验系统的车辆，我们车主需要前往就近的服务网点完成车辆线下查验，后续选号、交费等流程都可以这个在线上自主操作。与此同时呢，在我们市内长安区、桥西区、裕华区、新化区，我们这四大汽车产业园呢，都设立了这个机动车登记站，打造园内购车、就近验车、线上办牌一体化服务模式，市民购车无需驶出园区就可以完成车辆的查验，大幅减少跑腿次数。
3: 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极速达配送服务将于6月8号启动，服务覆盖石家庄市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
4: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整体赛程正式确定。按照赛事的统筹安排，常规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7月29号到8月1号落地雄安新区，比赛场地设在雄安体育中心。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杰是河北瑞兆激光赛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线班组长。工作11年来，他扎根高速动平衡这一关键领域，从零基础学徒成长为高端机电设备的金牌医生。
6: 记者在位于迁西县的瑞兆激光高速动平衡检测中心见到杨杰时，他正带着班组成员进行低速动平机的标定。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专门从事机电设备再制造技术研发、机电设备检修的高科技公司，相当于一所机电医院。而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检测修复机械设备的动平衡，让生病的大型机械重获新生。
7: 类似一个秤，有个标准砝码，利用这个标定转子对我们的平衡机进行一个校验。
6: 杨杰曾经是一名退伍兵，2012年他脱下军装进入瑞兆激光，面对基础差、学历低的现实，他没有退缩，而是把军人的韧劲儿带进车间。办公室、车间、宿舍3点一线，别人下班他钻研设备，别人休息他啃专业书。
7: 我就坚持那笨鸟先飞吧，因为说实话就是我的起点比较低，学历比较低，然后理论知识比较薄弱，可能其他本科生或大专生他可能需要学习1小时，我就要加倍努力，就要白天的时候要忙生产，晚上的时候可能要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复盘今天所学的和所干的工作，去反推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6: 10年磨一剑，杨杰不仅自考拿下电气及自动化本科，考取2级建造师、高级电工、中级钳工等证书，也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钢铁班组。2021年，团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无图纸、无数据、无说明书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进口燃机动力涡轮高速动平衡试验。
7: 这是一个非对称转子，它的重心在外面，就是在它的重心悬臂式的。咱们国内没有实验台，它要保证一次起机成功。
6: 杨杰带头冲锋，白天泡现场，晚上磕数据，提前攻克难题，不仅实现了自主维修，还将维修成本降低了90%。团队因此获得2项国家。

0: 发明专利。十年深耕，杨杰获得八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五篇专业论文，其中一篇登上瑞士国际期刊。他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平衡软件，攻克油膜震荡难题，带队完成多地大型机组在线动平衡，次次优良。
1: 我们跟先进企业和一些老专家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单单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我们要将我们的组件工作扎扎实推进，做成一个行业的标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滨海避暑季如约而至，秦皇岛北戴河酒店民宿行业全面提质升级，通过更新硬件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规范经营秩序等多项举措，全力备战旅游旺季。
5: 在秦皇岛北戴河曼露花园内，一处占地1000平方米的新建酒店项目已经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外墙粉刷、景观打造、配套设施完善等工程有序推进，项目将在旅游旺季来临前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为游客打造雅致惬意的旅居环境，进一步丰富区域高端住宿供给。
6: 这是我们今年新建的酒店，我们只有17间客房，所以我们主打高端市场。我们的设计以花园和山地为主要设计灵感，呈现的是中古风的风格。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90%，正在积极的备战旅游旺季。
5: 硬件换新固基础，服务升级添温度。秦皇岛北戴河区各大亲子酒店、特色民宿精准贴合家庭出游、亲子度假需求，全方位推进服务提档升级。经营者更加注重服务细节，在亲子游玩、出行保障、特色餐饮等方面补齐短板，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暖心服务迎接旅游客流高峰，为游客打造舒适贴心的旅居体验。
7: 趁着旅游旺季到来前，我们专门针对亲子家庭做了服务升级。考虑到带娃出游的需求，我们配齐了海滩的沙滩玩具、赶海工具、儿童绘本，还准备了儿童小推车，定制儿童套餐，让家人们轻松享受快乐游玩时光。
5: 与此同时，秦皇岛北戴河民宿行业同步开展专项督导工作，重点对消毒间、布草间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灭火器、疏散指示设施等进行逐一指导，同时严格核实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及相关资料，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洁净的旅居环境。
8: 围绕民宿提质发展，我们组织观摩交流，开展技能培训，规范服务标准，创新经营业态，推动民宿从重数量转向重品质，从单一住宿转向品质旅居。我们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提升从业者服务水平与经营能力，同时引导民宿深挖本地滨海特色，打造个性化体验，打造北方滨海精品民宿样板。
5: 目前秦皇岛北戴河区的民宿产业已颇具规模，现有民宿500余家，国家甲级民宿3家，国家丙级民宿12家，省级精品民宿20家，区级精品民宿100余家，今年新增民宿60余家。北戴河区不断加大服务保障与政策支持力度，助力旅游民宿产业提质升级、健康发展。
9: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日前启幕，我省遴选23家省内优质文创企业集中亮相展区，带来了1000多款特色文创精品，彰显河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升级的全新面貌。
4: 石家庄大剧院开启6月精品演出季，推出国家级院团力作《春晚经典旋律》、《诗酒国风大戏》、《红色音乐史诗》、《岁月金曲演唱会》，为观众奉上一整月的演艺佳作。
10: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私募基金监管营系统性升级。
0: 进口食品需附编码可溯源，新闻解读。食品新规如何在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
1: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千帆星座增至200颗。
0: 德国首次落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外长甩锅以色列，专家分析德国外交面临诸多问题。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有消费者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但是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这样的局面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工厂，经历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0: 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了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
3: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子自己包装自己贴标。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1: 那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检验核实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一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
0: 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

0: 假冒贴牌的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1: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啊，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诶，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2: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呢，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3: 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验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再发注册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新规实施之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可以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当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选举。德国外交部长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呢，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0: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和奥地利外长迈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的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了。在第一轮投票当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按照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位、囊中之物化为了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了原地。他后来呢，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责。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德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的时间偏短，竞选的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4: It's a bitter defeat.
5: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2: 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针对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多家德国媒体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

0: 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的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得连任连选。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票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了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
3: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 90% 以上。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3 微克，14-57重污染天数减少1/4。
1: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开始，今年的安检有新变化。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河北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佩戴普通的光学眼镜。
3: 今年南方地区高温天气显著提前，多地较常年提早20多天入夏，空调负荷快速释放，推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晚高峰负荷连续突破历史极值。国家能源局表示，将一省一策指导全国及重点地区做好能源电力供应保障工作，全面筑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
1: 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行为等系列举措，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推动行业在规范中发展提升。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等9类情形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增速呈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提升。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

0: 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十二组卫星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
0: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时间6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以军称，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4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该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
0: 乌克兰总理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了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0: 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持续大约30小时，并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